0: 我刚刚已经破梗啊，从第一性原理啊来开始谈。
1: 是。
0: 呀，那第一性原理到底是什么？我们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1: 好，没有问题。那其实我之前我虽然是我是读土木，我没有说我创业教育，但是后来我自己因为创业的关系累积一些经验。那前一阵子，大概几年前，我第一次看到 Elon Musk 被访问的时候，那个记者也问了一个很有趣的话题，他说：“你做什么都这么的成功，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变成这样的？”哈，大家都很想知道。就他想了几秒，他估计可能也。就是也没有认真想过这些事情，所以想了几秒钟，他就说：“嗯，如果说要知道为什么会这么说，他说也许是要归功于第一性原理。”哇，这个是他一讲的时候，第一性原理就变成网络爆红了。这大家一看发现，啊，是公元前三世纪的时候，原来亚里士多德然后提到一个所谓的第一性原理的这样的一个观念。那可是。大家就觉得哇，这个有点像这个迷因了、啊、哈，就是说大家已经知道说 Elon Musk 是因为第一性原理成功，可是第一性原理的作者亚里士多德他说啊，每个系统中都存在一个基本命题，它不能违背或删除。那很多人就傻眼了、啊，你光是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能够让他创新又成功？那我后来我也是一直仔细的透过这句话，然后去回应在思考说，我过去的创业的经验跟这句话之间，我能不能整理出一个关联性，或者是一个创新方法的流程。然后后来我就整理出来之后，我就因为我有在教书，我就应用在我课程上。我就发现啊，哇，一用下来，我举个例，我之前用的可能是一种比如核内思考的这种五种创新的法则。然后呢，可能每一次教完书之后，下一次能够同学们顺利提案的大概只有20%。可是当我用第一性原理教完之后啊。下一次能够顺利提案的已经有80%的学生都能够顺利完成一个非常吸引人，会让他觉得眼睛为之一亮的提案。所以我就发现哦，其实第一性原理的这个方法，我觉得我归纳出来这个方法，而且我也去验证在我的学生身上，发现确实很可行。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第一性方法真的非常的迷人，这样子。
0: 好，那我们讲到这边啊，我们先来做个比较哈。你要讲过说这个第一性原理嘛。它没有办法从我们的这个选项当中被删除的，对不对？啊，没办法排除，就是它一定是存在的。那另外就是提出来五个面向让大家去思考。好，那石斌就从这两者之间选择啊，以学生的案例啊来当例子，我们让大家来听一下。好不好？
1: 好的，是的，是这样的。像比如说像我提到的核内思考方法，它的逻辑是说，有五种创新的法则。比如说有加法，有乘法。比如加法就是说，我多加功能，或者是我两个不同的界面，整个有 A 加上 B。比如说像那个我们讲的这个波那个。汽车不是一遇到水下雨的时候有那个雨刷吗？
0: 对
1: 不对？对对对对，它就自动雨刷，它就是 A 跟 B 的这个结合等等，它就有几种，就五种，它就有那五种方案，你就挑一种去做创新这样。可是这样有个问题，就是大家会觉得不知其所以然，只是觉得 OK， 你就是给我一个公式套，然后到底怎么样套呢？大家也都。不知道从何做起，然后做出来之后，你会觉得说，他这个东西做出来到底给谁用？他们自己也不晓得。好，
0: 对，
1: 那我也
0: 不挑主题的时候要运气好，刚好可以符合这核内思考的五个里面其中之一啊，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然后也做出来之后，就会想说，奇怪，那谁会买这个东西？就看起来是创新哦，可是不知道谁会需要这个东西啊？
0: 不知道买家在哪里。
1: 对，不知道买家在哪里。然后事实上我甚至还有去分析那个所谓的设计思考的这个方法。设计思考方法它有个局部最佳化的一个限制，就是比如说它设计思考，就比如说我今天比如说大华哥是我的TA好了，我用观察的方式比如大华哥身高啊西装啊什么的，我认为他需要什么东西。可是呢其实很多我们不论从亨利福特啊，或者说甚至贾博士，他们都说啊，其实消费者自己不知道自己要的东西是什么。所以我们甚至从表面的观察，我们也只能够最多最多找到表面就好。比如说我可能说，我觉得大华哥这样身份的人，那个手提包有点太小了，你懂我的意思吗？他只是从侧面的观察分析，他没有办法知道真正这个人他到底需要的东西是什么。
0: 对，你不是他啊，你不是消费者。对，只用猜的。
1: 对，只用猜的。而且你只看到一个人，你就开始，你却把一个人把类推成好像会有很多人，而且他也是会有相同。

0: 问你说，比如说，假设我今天看到大华哥，可是我没有办法去定义说大华哥本身代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举个例子，如果大华哥是一个，有可能是，我分析出来之后，大华哥其实是，比如说是金字塔顶端的，可是我可能从我的肉眼分析出来，我无法感受到这样，比如我看不到大华哥西装的品牌嘛，我可能就觉得大华哥是一个优雅的商务人士，可优雅商务人士跟那个金字塔顶端的人，他是完全不同的客群，他们要的什么等等的东西都不同的，所以我就发现，这个第一性原理还是有它真的非常独到的一面，但是其实这是我自己归纳出来的这个创新方法，并不是说房间有书在教这样等等的，对。
1: 是，因为我知道 Frank 很多经验值啊，可以推着你去往这个命题的焦点去走，因为你很就试错嘛。试过很多，然后也看过很多正确的，也真的也自己也尝试有正确过，所以从经验法则里面可以推论出来比较接地气的一个方法。
0: 对，
1: 所以刚刚讲说这个河内思考的五种面向，就是说，这五种呢，我们只能说从用一个标的，我们从周围去看它，可能是哪一种或可能是哪两种，然后我们去包装出来。但是就算我们这样做，也未必是等于这样子，我们的消费者他心里就这样想。可是我们转过来看，如果我们是用第一性原理来做的话，那会是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0: OK，是的，这个问题很重要，谢谢大哥。是这样，我把它，我就在思考说，不可违背三俗。那我想，我到底该怎么样去套用，然后并且建立出一个全新的方法？我首先第一个就是说，比如说，我有个不可违背三俗，就每一种人他的需求都不一样。比如说，举个例子，比如说爱露营的人，对不对？跟像我这种那种就是不爱露营的人，就我只会愿意住饭店。那有的人是住饭店，他还要住很好的五星级饭店，那我又不是这种人，所以像光是睡觉车这件事情，他就很明显有三种不同的族群。以我刚刚讲的举例来说，他们三个人分别代表截然不同的生活风格哦，所以我就是在想，好，第一个不可违背三俗的条件的话，他一定第一个我们要先定义出我们要针对什么样的族群，什么样的人，就像是我刚刚讲这样，但千万不能说，我想要同时满足所谓的学生。上班族、家庭主妇，这是风马牛不相干的。但是你有可能是说，比如说我满足露营的族群，可是露营的族群有所谓的上班族、学生、家庭主妇，这是可以的，因为他们有共通的兴趣爱好。对，但是如果只是单纯这三种呢，它其实哇，这个东西是完全风马牛不相干。所以第一个，或者是要想，我们就要去设计思考说，我们到底是要锁定什么样的族群，这是最大的第一个关键。那有了这个关键之后，好，我就假设以露营这件事情为例，那喜欢露营的族群，他们会做哪些事情是他们不可违背或删除的？比如说，他露营之前，第一个他会准备器材。啊，然后再来去决定地点，然后去前往当地的交通，然后再来接下来是到那个地点之后去做生活，对不对？哈，那这四个之间你不可能什么都解决，对不对？哈，所以我就会跟我学员讲，你这四个要选择其中一个是你有兴趣，而且你可能也有优势的题目。那我今天就假设，我们假设说，你是关于那边的一个。居住生活啊，露营时的居住生活。然后接下来，那我就接下来从人跟事嘛，接下来是好，在露营生活当中，它有什么样的设备是不可违背三除？就是它一定要，就一旦到露营环境，这个东西一定要传遍遍的是什么？比如说帐篷啊，锅碗瓢盆，对不对？还有人睡袋。等等的，一样，你再选择其中一个。比如说，假设我的课程就是说，我们假设你就是对于睡袋有，就是想解决睡袋的问题好了。所以呢，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已经把第一性原理当中在选择的部分已经归纳到不可违背。比如说睡袋嘛，就已经睡袋之后再往下没有东西了嘛，对不对？好，所以呢，这个东西已经确定了，这个是我们想要解决的这个问题。好，接下来我们就要针对睡袋的使用需求上面进行分析。
1: OK，
0: 比如
1: 好，
0: 说，
1: 那讲到这边，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也让大家思考一下哈。我们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继续访问姚长安姚老师啊。那这边我跟大家还有跟这个Frank，我们来做一个小结啊。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看问题、看事情的时候，如果我们从人来着手的话，会相对有点盲点跟迷思啊，因为每个人啊，他都是人啊，然后或者我们分男女老幼，但是他是。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或者他需求不同，就像都是人，他都是要睡觉。

0: 可是有要住帐篷，又住饭店，又住五星六星级啊、哦。所以我们就直接从事来着手，不管这些人是哪里来的，大家做的是一样的事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好下决定啊、哦。好说，今天我要做个制服，他、做军服好了。有从北台湾基隆哈，有到南部垦丁哈，都到这军营里面，不管他的个性怎么样，他都得穿军服啊。那所以我如果能够做到独门生意的话，那这是大生意啊。所以是不是有点类似像这样的感觉啊？
1: 对，是。
0: 好，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我们来分析，就是说，如果我们把问题或需求拆解啊，到了最后啊，就是说拆的不能再拆的话，那应该是非常纯粹了。那这时候我们是不是就立于不败之地，还是我们比较容易啊，更聚焦在不败之地？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今天所收听的电台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以及桃园 GoGo Radio， 在每个星期五上午八点到九点为您播出的趋势领航主题曲，我是主持人李大华。我们的展翅上腾系列非常好听，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八点到九点这个时段都是谈有关于尤其是上班族家庭或者说我们需要怎么样来与人沟通所需要的一些能力。那我们在今天就谈一个硬需求，题目呢我就定为是掌握第一性原理得天下啊！那我们今天的来宾是姚长安姚老师在我们节目线上。嗨 ，Frank， 早安。
1: 是大华哥，早安。
0: 是，刚才你讲的这个第一性原理真的很吸引人就是说你在创业过程里面，很多人想创业，尤其现代许多年轻人就想说不爱坐办公桌，我喜欢掌握自我的时间还有我的这个可能工时跟这个所得中间抓一个平衡。那这时候就在思考说我到底想做什么总不能每个人都开咖啡厅或开这个多数人这个在做事。所以呢怎么样思考第一性原理能够这个不被这个排除不被删除也不违背这很重要。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讲说那个例子嘛，对不对？我们继续来谈一下怎么样思考。
1: 是，好的，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关于睡袋这件事情，对不对？好，比如说你已经决定要做睡袋了，我们就接着到第二步骤，就是我们去分析那些在录影过程中使用睡袋的人有哪些是不可违背或删除的需求，我们把一个一个列出来。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他们可能会对于体积跟重量来讲是觉得说你不能够太大太重了，因为他们已经要载很多东西了，你太大太重的话他就觉得不方便。那再来比如还有保暖甚至说我使用的时候它是不是能够对于我的抗后性，也就气候环境，比如地面潮湿。

0: 啊等等这些问题，甚至说，哎，我因为他是会带去山上的，当他有一些，比如说蚊虫等等的，甚至安全性等等的这些需求的时候，那怎么办？那我们整理出这些需求之后，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到下一步，就是去做比较。当你做比较的时候，你就发现，哇，原来我们分析出来说，睡袋有10个不可违背或删除的需求。一旦比较发现，哇，现在市场上的可能两个竞争者，很大的竞争者只满足了其中两三个，你就会发现，哇，这是非常大的机会，因为它只是它对于现在的使用者来讲，它只是勉强用，因为他们没有更好的选择了。好，它就有个巨大市场机会，那我们就去跳下去，就可以去想了，哎，那我们怎么样去做，比如说，哎，一般的睡袋它没有所谓的抗厚性，对吧？哈，那体积也蛮大，也重量蛮轻的。比如我就跟我学员讲，哎，那你能不能做充气式的睡袋，对不对？哈，那充气式睡袋它其实就它对于所谓地面它就有隔离的作用。那如果说你的外面表布的话是这种所谓的 防水性的，比如 Gore-Tex 材质的话，防水性，哎，你抗厚性就解决了。对不对哈？然后你的体积重量也解决了，他是不是一看就觉得，哎呦，我、哦、这些美败哦，哈、哦，我这个弄起来的跟一张纸一样，折起来跟一张纸一样大小以外，那我又抗厚性能力又很好，我睡在地面上不会觉得很容易潮湿受冷啊等等。那再加上说，哎，那接下来那蚊虫这些事情怎么办？比如说，我就说，哎，你可以在比如说你枕头的那个地方放那个薰衣草精油的可能棉片，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就是说，哎，你就有驱虫跟助眠的作用，对吧？哇，而且这个东西是它还可以持续的给你买耗材，对吧？哈，就你可以在，因为它有特殊的规格啊什么的，我们就哦，你用别的精油的话，可能会伤害我们纺织品啊，对，纺织材料等，它就会持续的跟你
1: 确
0: 购买
1: 实，如果说没有跟
0: 啊。
1: 原厂买的话，可能有些像，比方说化学，对不对啊？各方面，
0: 对
1: 那
0: 对对，
1: 你
0: 是
1: 睡
0: 是
1: 在
0: 是。
1: 旁边，你闻到好像很像薰衣草的味道，但它成分如果不是天然的话，那对身体也不好啊。所以跟原厂采购这蛮重要的。
0: 对，那这样一来，你看我们做完分析、做完比较之后，我们刚刚讲到就是创意，就是哎，我可以透过增减功能，或者更换材质，或者是我接下来要提到的是用副产品的方式赋能。什么叫副产品赋能？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安全性，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是充气式的这个睡袋嘛，对不对？哎，那我们就做一个充气，就打气机。这打气机呢，它就是副产品了。它不是在这个睡袋里头，就你可以选购，你不选购了，你想自己吹你就自己吹嘛，对不对？但是通常大家都会选购嘛，而且露营爱好者他们通常是经济能力还不错的人，好，帐篷一个都好几万块钱了，对不对？然后那你就买一个打气机，这个打气机还具有 power bank，也就是那个什么行动电源的功能，然后它还有灯光还有蜂蜜器的功能，就整合在一起就好了。哦，那这样一来，你看，其实他就觉得哦，我买这个是不是太方便了？因为我只是多带一个行动电源，对吧？这个行动电源它有打气的功能。那反正我有需要的时候，我手机没电，我从里头充气，对吧？那你横竖都是要带行动电源出去的嘛？那你原本那个家里人就不要带，你就带这个打气兼行动电源的这个出去。哎，
1: 创
0: 当
1: 造
0: 有危
1: 需
0: 险
1: 求
0: 的时候，
1: 啊！
0: 对，创造需求。那你当你遇到什么？哎，你又有灯光，又有蜂鸣器的，然后因为你都有电嘛，足够的电源，对不对？那也不怕说，哎，万一遇到什么问题，那手机电源太小了，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这样就是说，我们就4个步骤，从选择到分析到比较到创意，然后把这些功能都做出来之后，我们再放到那个比较表，就会发现，哇，我们这个产品一旦放在市场上面来讲，对于这群消费者，他一定会说：“哇，这个东西我非要不可了。”那最后一步就是商业模式了。好，像我刚刚提到说，哎，它有这个防这个所谓的驱虫或者是驱虫纤维这件事驱虫功能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说：“哎，我价格不要卖得很贵，但是呢，你因为10之8九都会买一个打气的功能，对不对？哈，所以我可以把那个价格放在打气机。所以表面上看到睡袋说：哎，我的睡袋跟别的睡袋好像差不多，差不了多少，可是已经感觉是已经很舒适了哦。就可是为了方便，大家就早再买一个打气机。那买了打气机之后，发现哎，我还有提供，就是说哎，因为你睡觉的时候很容易有蚊虫来。”我没有提供所谓的驱虫纤维的保养的哦，你知道一年付我多少钱哦？你每个月都可以有一次，就一年有12次来到我们这个专柜帮你做驱虫纤维的功能的保养，好，那你每一次露营的时候，你都有很就是比较强的驱虫力，让你可以安稳的入眠。那这个东西就是我把那些未来的费用放在其他项目中。 好让我这个产品的单价可以具有。

0: 是竞争力。
1: 去买产品之后啊，还有这个订阅制，对啊，但是
0: 对
1: 是的，每一年呢，它有固定，它也不是说就是买就必须要付费，而是它帮你保养，延长这个产品的寿命了啊。那这方面共创双赢啊，这是很好的一个做法。对，所以这边就是从第一性原理来看，说有哪些是不能够排除啊，不能够这个跳过的啊，你就一定要具备，比方说睡袋就要睡眠嘛，怎么样睡眠好啊？那当然你刚刚提到说充气这也重要，因为其实能够保暖啊，就是因为有空气阻隔。所以不管里面羽绒还是它就是要创造一个空气的一个空间啊，所以真的蛮好。所以人家就看，如果今天我们就把所有的产品，说笔就是为了写字啊，那怎么样写得漂亮，怎么样写得顺啊，那睡袋是为了睡觉啊，还有哪些地方啊，其实我们就可以思考各个产品都有它不可这个排除的啊，不可，对，所以那这方面就真的蛮好。那有没有一些现在我们既有的一些产品啊，你会发现说，它也真的具备第一性原理啊，所以它到现在做的还不错。
0: OK， 好的，没有问题。像我举个例子，我就觉得 Lexus 它真的很聪明，就 Toyota 集团他们非常非常聪明。我认为它也是，我举个例子，我们比如说我们要买一台车，不外乎就是为了通行嘛，对不对？
1: 对，
0: 好。那通行当然就是一定会有几个不可违背三处要，比如说你至少安全性嘛，这个安全不可妥协嘛，因为毕竟车辆在一定速度上会有危险。然后还有什么，比如说稳定性，你总不可能说希望买一台车之后担心它会不会哪天坏了，或者它坏的时候会不会很贵啊、那或者它维修会不会比较久，因为因为对于有些人来讲，没有车等于没有脚一样的，对吧？因为他出行距离都比较长。那还有什么？比如说，当他要买车的时候，他通常就会开车的，通常就是时常会使用汽车的人。那经济性也很重要，不可以太浪费油嘛。哈，万一买一台车，他的油耗跟一台超跑一样，那很可怕的，对不对？哈，对。那我觉得他就是把这些东西都考量都发现了，比如说他。不会在，我觉得，大家对安全性是有要求，但是大家无法去量化这个安全性的这个所谓的多强或多弱。可是相较于其他他们，比如说每一天发生在自己身上，比如经济性这些事情，比如油耗啊、保养啊这些东西，对他们对消费者安全是，只要是发生意外，我人只要活下来。好，不要受什么重伤其实就可以了。可是你看有些车的它的策略布局，他就觉得比如说像 Volvo， 它就属于安全性特别拉高的。
1: 对。
0: 那其他的可能经济性啊什么等等的，他就比如说甚至保养，我上次看一个 YouTube,Volvo XC90 保养费居然还十几万，跟原厂保养十几万，吓死了。好，那所以我要讲的是说，可是托下集团他就很懂，他知道这些东西是不可违背的删除，他就做到，比如安全性做到一定是不会让人家觉得说不安全，剩下的东西他做到让人家觉得哇，这个真好，不会坏。所以托塔都人家在汽车界都讲的托塔是狼系掐北派。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它可能很保值啊，人家一听到哇，狼性拆尾派，那就是很稳定，很稳，就不用担心说到时候会不会有一些什么状况，突发状况啊，是，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它就是一个很好的，就是说它运用第一性原理，然后把这些原理，就是不可违背删除的项目，让它去满足消费者，
1: 是
0: 这样子。
1: 也就是说它的汽车最主要是它要这个代步啊，然后它一定的舒适性，那它本身来讲就是说它要维修，但每一次都有维修，都要保养，但是它的零件啊相对来讲就比较便宜。如果它的保养费降低，然后零件也算一般，而且还蛮精良的话，它不但便宜，连便宜都不用换啊，就久一点才换。但发觉说好像没有什么去排斥啊，不去买的理由。所以我们现在很多营业车现在也都是以这个 Toyota 厂牌为主啊。哦，所以在这一点方面真的思考很周密，就是不可违背跟删除，在汽车周边，它并不是围着汽车看哦，而是围着人性看啊。
0: 对
1: OK， 好，那我们今天接着我们访问了，在怎么样掌握这个第一性原理啊，我们说掌握第一性原理可以得天下啊，这真的现在我们听起来已经不是虚名。我们稍后休息一下，我们继续请姚翔安老师要跟大家来拆解还有哪些在商业或者说人性方面的一些部分啊，跟生活当中啊都可以啊。我们不要把说第一性原理只是为了做生意，只有生意人啊，或者只有面对这个办公室啊我们才要看的，其实很多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每个家庭里面个人啊都可以来运用，是吧？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继续访问今天特别来宾姚翔。

0: 今天在趋势领航主义曲节目里面，我们特别邀请 Frank 姚长安来教大家怎么样做生意啊，也就是说我们的产品为什么会被大家喜欢，那或者说我们今天把品牌这件事情啊，不只是商业，如果是人际关系的话，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自己啊介绍给大家，而且会觉得说真的每个人都变成好朋友啊，都会欣赏你或彼此欣赏。好，那 Frank 我们在刚才谈的汽车嘛，啊，那我们谈个人品牌之前，我们还是可以谈谈看有没有哪些的案例啊，可以来说明就是第一性原理啊，在这个市场竞争过程中啊，其实大家对他一点都不陌生，只不过呢没有把他原来这个名字啊还给他而已，对。
1: 是 OK， 是的，是这样的。比如说我觉得也大家也可以试着用一种方法来去运用这个第一性原理，像我们刚刚是先从人在事在物，对不对？那像我在课程上这样讲说，我觉得因为同学们很容易觉得啊，那我人我到底该选择什么样的人，他会很模糊。那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像比如说我用保温杯为例，比如说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保温杯它其实是给大众使用的，就它没有针对特定的族群。那我说好，那我们以保温杯为例，大家手上都有保温杯，
0: 每家都好多保温杯啊，保温瓶是吧？
1: 对，很多保温瓶嘛，对不对？好，我说只要大家想一下，如果今天这个保温瓶，我们要求他说这个保温瓶设计给有慢性病患，就常常需要吃药的人。那你觉得他的不可违背用三所需求有哪些？比如说有同学说就举说，哎，老师，那这保温瓶应该要能够方便他，让药也能够随身携带，所以他有个药盒在下面。然后老师，因为他们吃药的时候水都要温水啊，冰的对身体比较不好，所以他的保温功能要比较好等等。哎，有没有发现？你看，当你同样是做保温瓶，当你有这个低性原理思维的时候，你就发现，哎，你原本只是做给大众的人，你接下来还可以做不同族群的人，那还是基于你原始的本体，但是你再去做特定的优化就好。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啊，这件事情会很难做吗？其实我讲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像之前啊，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曾经流行一段，就是冬天之前，冬天很冷的时候，有了电子暖暖包。可是大家知道吗？这个电子暖暖包它其实是个行动电源，它就只是说，对，它其实就是个行动电源。大家你看它的造型什么的，它做的很像暖暖包，就是有点方形小方形的哈。那它只是说让大家都你充好电之后，当你需要这个暖暖包功能的时候，它就打开电源。这个电源呢，它在释放，它透过电源的释放，然后跟它电阻之间调节，它电阻比较大，所以呢，它的这个3C 设备电路板呢，它就会发热。好，那所以一样，只要我们发现，哎，你看它原本做那个行动电源的，一转眼冬天的时候，它变成那个电子暖暖包了。
0: 暖暖包
1: 对，而且他做的事情，他做的是非常小幅度的创新，但是他就有个新的产品，对不对？
0: 是。
1: 然后如果说依照这个概念，我觉得最近很夯的一件事情就是特斯拉的 CyberCab。CyberCab 其实我们知道，特斯拉在做电动车的时候非常强调什么？比如说它的这个续航里程，然后电池容量啊，这样等等的，对不对？哈，几乎各家他都在把这件事情想要最佳化。可是 CyberCab 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他就分析，他就说我今天特斯拉如果要做 CyberCab， 也就是无人机能车的话，第一个这个机能车绝对要足够的便宜。那如果今天这个机能车一定要

0: 足够便宜的话，那这个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电池这件事情，或者还有电机马达这些事情，它现在就必须得做优化。就是它怎么做？传统为了要把这件事情优化，它需要稀土元素啊什么等等，导致这个东西基本上优化空间很小，就是成本降低的空间很小。
1: 对，成本高了
0: 对，成本太高了。所以他现在做出全新的马达，用组合式以外啊，还有一件事情是，他就不用稀土了。但是这导致一件事情，就是它续航里程大幅缩减。哇，一个续航里程只有300多公里，那他就觉得那没关系啊，我上面反正我就会自动驾驶啊，我快没电的时候再开到附近的厂房去充电就好了。而且他的充电，他有算过他的充电次数以外，重点是什么？他因为不用稀土啊等等元素，他的这个电机跟电池寿命比以前来得更长。他就这样一算，都发现没有错，我续航里程减少，但是我的成本跟我的使用寿命变长了。其实，而且加上他本身用自动驾驶回到那个厂房去充电啊什么等等，而且因为他是积木式的组装，所以他很快的可以更新维护。所以这就是一种，其实你透过电信你就发现，我们在过去，如果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没有所谓的目标客群的思维的时候，其实我们做的东西都是，我就举一个我常常讲的例子，就是我曾经审查过一个案子，他做一个安全脚踏车安全帽，结果他说他有个功能很强，我说什么？他说在时速60公里的时候，讲讲那个安全帽的麦克风收音会很清楚，我就说谁能够骑到60公里？我就问他。啊，他就愣住了，然后他又没办法回答我。我说：“对啊，这就是当我们没有目标客群思维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做好多功能，我们以为这功能很强，但是却不知道谁需要这些功
1: 说
0: 能。
1: 起来很酷啊，但是没有人需要
0: ”对，没错，对，所以导致你其实花了很多时间跟成本，结果没有人需要，那其实就非常可惜了，对。
1: 所以我们看这个刚举这个例啊，特斯拉的 Cybercab，他在想说，既然是无人机车、无人驾驶的话，他连方向盘都没有
0: 对，
1: 所以他很多部分哦，就是你要有噱头，要各方面要颠覆大家的想法，你可以在很多地方改变。但如果说今天真的是创造一个大家不需要的一个好像很厉害的功能，那大家也觉得说，那不然现在是要怎样？我每个人都要骑到60公里，我才买你的安全帽嘛？那反而就变成一个市场上被摒弃或者贻笑大方的一个很辛苦的设计啊。OK，所以我们从这边看出来啊，在不同的这个设计思维里面啊，最终还是要符合人性啦。就是说，大家为什么会这样做？那人性里面包含比较，就是说成本高低，还有就是我们所负担的像这样子的一个费用啊，是不是跟它功能比起来是划算？你是愿意出手的？好，那这是有各种不同商品的设计。那如果说我们回归到个人人性来讲的话那怎么样运用第一性原理可以创造我们的利基点呢？
0: OK，是的，其实我觉得，就好像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也想到，比如爱丽丝梦游仙境其实有一段话，就是他就问说，那我迷路啦、什么等等，然后就那他说那你要去哪？说我也不晓得要去哪，然后那个仙子说，那你如果不晓得要去哪，那你随便走啊，对不对？反正都去哪里
1: 反
0: 对哪
1: 正
0: 路都没
1: 对，
0: 差，
1: 没什么目
0: 对
1: 的。
0: 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们还是要有，不论是也许个人或公司，还是要有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你到底想满足什么样的族群？而且你不可能满足所有族群的，你一定能满足的是你具有优势的。什么叫有优势的族群？比如说你很了解他，你很了解某一个族群。比如说你就是一个很爱露营的人，那你去满足他们的，一定是比我这种我不喜欢露营的人，你一定比我更了解他们的需求。好，然后也而且你也更容易获得这个所需要的这个资源啊，什么等等的。那当你有这件事这个思维的时候，其实基本上，剩下的东西就比较单纯，剩下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流程哦。当你有了族群选设定的族群，而且这个族群是对的时候，接下来人事物就选择，然后再分析、再比较、再创意这样子。对，
1: OK，所以说就是说目标标的很重要，先设定好目标。我们既然讲说人如果每个人想法或者说他的思维或者价值观不太一样，那我们就看聚焦在这些不同的人，那聚焦同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你们就发觉说，我们刚举了很多例子，露营汽车、住饭店他们都有不同的思维的时候，我们就聚焦在一点。那如果说今天我们是个人，你要打个人品牌的时候，那这时候有点要思考的地方好像比较多，就是说，我要在哪一些族群面前，或者说什么样子的情况，以面试来讲，也就是就是说，我要表现出我是什么样子的。

0: 一个学历的背景啦、啊，或工作的能力，还有人格特质，那让对面的主管或者 HR 啊，人资可以觉得说，对你就是我们要的啊。那这方面呢，就似乎之前做的功课蛮重要，因为我们要先研究消费者或者说面试者的心理嘛，是
1: 吧？是没错。对，像比如说假设我们以这个个人品牌来去思路的话，我们有时候就是说我们在做个人品牌一样，我们就要先做个人的定位。好，定位就是诶，我今天做身为一个个人品牌的，我是要面向什么样的族群？比如说像我在经营 YouTube， 好，这就是创业学校，那我锁定的其实就是台湾正在创业或想创业的人。
0: 嗯，
1: 好，他就不是面向所谓的专业经验或大公司老板，不是，他是在所谓的创业前后，刚刚创业前后的这段时间的人。那我就，那换句话说，我也不会去说做一些所谓的好像是帮助员工产生什么员工的工作技能的，不是啊、嗯。所以这就是一个决定。那我为什么做这些也是有原因的。比如说，我就对创业这件事非常的喜欢以外，我也看了非常多的书。所以其实当我们去选择所谓的目标客群定位的时候，我觉得刚大哥这个问题很好，就是说第一个很大关键就是说你的优势是什么。就不要去选一个说，我只是单纯的对这件事有兴趣。你如果只是单纯的这个有兴趣，比如说，假设我今天说啊，我好羡慕大华哥，我也想当主持人，我很羡慕这样生活啊。可是我的声音又不好听，我反应没这么快，我进去我只是会痛苦。好，但是我如果在另外一个我很擅长领域的时候，大华哥也进不来了，对不对？好，那所以我觉得，我那个好序列他讲的句话，我觉得很棒，就是说。喜欢才做的久，做的久才做的好。那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就是在选择这个目标客群的这个定位的时候，优先就是依照自己热爱的领域去做是比较好的。
0: OK， 好序列啊，好歌啊，大家也非常熟悉，也是我们节目的好朋友。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说在创业过程中啊 ，Frank 啊，姚长安老师有很多的经验。这样子啊，我们知道现身说法这件事情一向非常吸引人。所以刚才呢，谈的就是有关于我们的一些想法跟很多实际案例。那我们听完音乐回来呢，我们有两件事要做哈。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让 Frank 又进到我们节目里面哈，这个入宝山哈。我们不能让他把东西都带走啊，全部要留下来。所以我们就谈谈你过去的创业经验，比方说终点大师啊，他就是非常棒的一个 idea 啊，就可以让大家你要学什么我都有老师教你。但这如果用第一性原理来看待他，来这个思考的话，他会是正确的还是他有些盲点？那还有其他的创业的部分啊，也可以跟大家来说稍微讨论一下，说一些那用自身的角度来看，现在回头看起来有什么地方是值得骄傲的，哪些地方是需要检讨的。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我们在讲听广播哈，就是要听故事。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姚长安老师 Frank 啊，他在创业方面真的不止自己创业，还教很多人创业啊，而且呢也是侨委会的顾问，从台湾还教到国外去，所以真的是这个很有经验。那我们刚刚讲说这个阶段有两。

0: 两件事要做啊，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来谈谈自己过去创业的案例啊，那现在回头怎么看啊？那第二件事情就是，当然不可免俗，今天呢 ，Frank 还是要介绍一家餐厅或者好吃的东西给大家啊。哎 ，Frank， 我们就先从这你自己创业的经验开始谈起，好吧？
1: 是，好的，没有问题哦。这个问题真的是很棒哈、哦，我觉得说其实。真的，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运用这样的方法，也回顾一下之前所做的决策。那以我自己为例，比如说我之前做周年当时那个目的是说，诶，我当初遇到一个健身教练，我就问他，我说，诶，你如果可不可以私下教我的话，你可不可以收少一点？他说可以啊，好，那我说那你专业是什么？要打篮球？我说那陪我打篮球了，你要收多少钱？然后免费都可以，因为他太爱打篮球了哈，所以我当时才想这个平台。但是如果我没有第一性原理，我们发现，比如说第一个，我们讲的终点大师，也就是高单价、高客端服务的这种，其实我发现，如果你用第一性原理，发现其实那一群人，这些所谓的买方，就是高端服务的买方，其实他是非常讲究信任的。就因为他们有钱，他们知道这些人就价值可能1000、2000、3000、4000、5000的，好，他们知道这些人就很贵，可是付得起这些人钱的人，他们都非常在乎信任感，这是第一件事情。
0: 就是说他要获得嘛，对，我信任你，所以我付钱。那终点多少小时，我必须要学会什么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对，非常重要。所以呢，其实他们很多都会觉得，哎，你在网上看到这些人，他从来都没有见面过，没有合作过。所以你就发现，就是所谓的像比如一些企业啊，或者是什么那些高，就是经济能力很好的人，他们其实基本上配合的外包都是曾经合作过的。我觉得第一个，在第二个，我们从第一性原理看网际网络的使用行为，发现，比如说我们可能网络上购买之后，除非是用那个所谓的包裹啊，那种购物嘛。但是如果说讲服务的时候，你从线上要变成线下的时候，大家非常不习惯，好，非常不习惯。所以其实这也确实对于说我们线上使用的行为来讲，它并不符合第一性原理。它什么叫做符合？比如说，哎，我今天透过线上网络使用的过程当中，我也从网络得到服务，比如说线上一对一的线上教学，对不对？好，那这样就是从线上完成线上的服务，但是我当时却是让线上购买的时候要到线下服务，他又要另外约时间啊，见面交通啊等等的，有太多事情要再额外沟通。
0: 不过，那我们回想在当年那个时代哈，其实还是多半都在线下。哦，然后在线上取得服务之后，然后在线下开始来教课，不管是教这个化学、教篮球、教保龄球哈、哦，还是教其他的。其实那时候你师资真的是满档啊，哦，各种各样，只要是你想得到的哦，大家都可以变成这个大家可以选择的老师啊。你确实也找到这么多老师，但是时空环境啊，当时是觉得说，哎呦，我线下也可以啊，咖啡厅聊聊天、聊创业也可以啊。但以现在的消费行为来讲哦，真的很难接受了、啊，就是要快嘛。我线上看到我买的时候，我就希望直接在线上获得满足，大家也不用再见面了，也不用浪费时间了，对啊。可是也是因为当时哈，从线下刚刚要转到线上，所以就发现说，真的一个线上一个线下这两个结合在一起啊，确实是对这个服务来讲，是不是会产生好像你刚提到盲点啊？再加上说彼此的要求目标可能不太一致的时候，就变成续购方面的意愿会降低。
1: 是是是，没错，对对，所以如果说时间能够重来的话，我觉得我一定第一个我就是锁定所谓在线上使用就能够在线上完成服务的，比如就是一对一，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像我们这个当时的平台有所谓的命理相关的，非常还有职业生涯咨询的，非常热门，可以说是我们80%以上的营收都来自于那里。好，那这些都是可以在线上直接就完成的事情。好，所以我觉得我觉得这才是符合就是在使用者使用网络时的这个第一性原理以外，然后再来就是我可以很专注的找这方面领域的专家来。那平台在做行销的时候，就是我们刚刚讲到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客群，什么目标客群？就是对人生迷惘的目标客群。但我当初做很大师做的时候，它是很大众的，就像一个保温杯啊，什么人都可以用啊，哈。但这种啊，其实就会让我疲于奔命这样子。
0: 对，因为既然是什么都能用，但大家也都可以都不用啊、哦， 那这时候就发觉说要一直让别人保持高度的专注跟吸引力，就变

0: 以这个你刚提到的咨询啊，或者说知道他的未来啊，这种方式。另外呢，可能就是大家要有些装备，比方说打篮球不用在一起啊，我们透过视讯啊，我看动作，然后我自己做一遍，然后对方来指导 ，maybe 这样可以大家省事啊。OK， 好，那是当初我们看你创业之一嘛，哦，那也有一些团队创业非常成功的，
1: 嗯是是没错，所以像我举个例子，像当时我有个朋友，他就是现在的 Amazing Talker， 他就是那种，哎，我今天就想要学习语言的时候，我们在过去啊，哦，你可能都要透过补习班，或是找这种所谓线上教育机构什么等等，那些教育机构的老师参差不齐嘛，你也不无从得知，好，那可是他就提供这样一个平台，就是，哎，你今天看到我今天教你英文，你可以看到我的评价，我都教什么东西什么等等，然后价格多少钱，一清二楚的，还可以试教啊，还可以免费试。而且就在线上就可以直接完成了。哇，你看现在做到都非常大，那这个公司估值都几十亿台币了。好，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而且他就是他当初最早是专注在所谓的语言绘画这件事情，当然优先是先英文嘛，哈，从英文再慢慢扩，可能日文什么等等的。但总而言之，他就一对一的语言学习。
0: OK，
1: 现在就做到连音乐都可以教了。
0: 是，好啊。那我们在这段谈专业的部分啊，我们还有两分钟时间，想谈一下过去是如此，但现在有 AI 加入之后，那到底第一性原理来说哈 ，AI 加入以后对我们是主力还是助力？
1: 我觉得会是主力。但是也是助力。我所谓的主力的原因是说，其实很多企业或者是比如像我顾问业的都会被受到冲击。那个冲击说你的客户突然是会这种突然消失的。我有个朋友他一年营收超过1亿的，他都是腰斩再腰斩的。他是做的是别种线上教育机构啦，不过 anyway, 他不太相同。好，这是第一个就是主力。但是为什么是助力，是他帮助我们节省了可能100倍到1万倍的效率。或者是杠杆，因为在过去我觉得像我这个暑假我做了三个线上产品，那其中一个产品我以前过去可能花8个月超过200万的价格，但是我做一个刚刚那个第一个产品我做2周我就做完了，差不多100块钱美金我就做完了，不可思议啊！对，所以我觉得它既是主力，说哎，对于现在创业的人它会产生很大的冲击，但是如果你想要转型升级，它会是很大的阻力。这样子，
0: 那你的产品也是教学产品吗？
1: 是解决我这种政府补助相关领域的这个产品，比如说到时候客户就可以直接注册之后就可以点哦，比如你要申请 SBI 计划，一点了之后你只要输入一些基本简单的资料，可能200-300个字，我就可以帮你产生超过10000个字的计划书，包含查核点啊、甘特图啊等等的。
0: OK， 所以说真的哦，现在 AI 特别是有没有订阅这差很大哦。那但现在这个订阅的部分哦也是蛮重要的。好啊，那在另外一方面啊，我们也想知道一下，就是说在整个服务的过程当中啊，你现在好像也在帮大型企业来上课，那最近找你的是一个半导体大厂啊。
1: 是是是，对。
0: 对，那你也是用第一性原理来跟大家拆解现在所面对的问题吗？
1: 是是是，没有错。对的，我觉得他也很有趣，招来就是觉得说，哎，他们也是注意到说，哎 ，Elon Musk 是用这种方法让他创业这么的，就是创新又成功哦。那应该目前现在也就我在教第一性原理啊，所以他们就因缘机会这样找上我这样子。
0: 对，所以帮这一线的哈，这个在跟护国神山平起平坐的这个公司啊，那他们要教什么呢？
1: 基本上他们是希望我能够帮他们的就是处长，然后资深经理及资深的员工，然后优秀的资深员工教他们怎么样运用第一性原理来做创新研发这样子。
0: 哦，是也真的啦，就是说找对方向，找对问题啊，找到别人的痛点，我来帮他解决。这也就是顶尖企业啊，他们一直这个立于不败之地的原因。像公司愿景很重要，像台积电，我们想说每家公司都有啊，他的公司的格局跟高度很重要。那台积电呢，他所做的 slogan 就是公司的企业，他的这个中心思想就讲说，我要提供我的客户全世界最好的晶片。那这能够买起全世界最好的晶片啊， 就是说能够买到的话，一定我有很大量研发，成本很高，产品价格也很高。那能够买得起的话，也都是大公司。所以他的创业过程中，已经把他的合作对象啊，他客户定调已经把他定在最顶端了。哦，那另外一方面，像那个星巴克呢，他成立的时候，他就想说啊，我只想哦，让跟我一样爱喝咖啡的人哈、哦，每天都有一个价格合理的好咖啡一杯可以喝。哦，那你说好咖啡有时候台币四五百块，当时哈、哦，那。

0: 但我们现在知道在便利商店也有哈，但是以 Starbucks 当时出来的时候，在美国西雅图，它定的定位就是数百块的价钱啊，我卖200就好，但是是顶尖的。嗯，那他就要做很多有关于降低成本啊，就要原物料要降低，他要大量采购，所以大量采购必须要有用途的开很多分店，就开到海外都有，所以就定出原先自己的格局跟高度，这件事情很重要。好，那当然我们知道说现在呢，Frank 啊，我们今天特别来宾啊，叫昌安，就专门帮大企业来定格局哈、啊，定调。那所以下次我们希望说有时间啊 ，Frank 再上我们节目，跟大家谈谈最新的一个趋势。好，那最后我们要花个在1分钟30秒到1分钟谈一个好吃的啊，餐厅或者食品。最近你有什么吃什么好吃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好啊，我最近吃了一家我觉得不错，就是在林口A9 站附近的，有个叫富品轩港式自助餐厅，就是buffet，港式buffet。那他是请香港当地的算是大厨吧，然后去做，然后他甚至也有得奖，然后所以而且我觉得他价格也我觉得也蛮合理的，然后也蛮新鲜的。我自己吃在也在淡水吃过几个港式，可是我真的觉得他是我目前吃过最好吃的港式。对，所以蛮推荐给大家的。
0: 是，所以林口怎么样？你说在那个高铁站，
1: 林口 A9 站叫富品轩港式自助餐厅。
0: A9 站的富品轩啊，大家如果说经过或者今天突然听了以后很想吃这个港式的这个港点啊，就可以到 A9 啊富品轩去听听看这个姚老师啊介绍的，应该是他符合第一性原理啊。OK， 好，那长安，我们今天到这边啊，就要告一段落。非常感谢你提供的这所有的经验跟教学心得啊，谢谢，
1: 谢谢大家，谢
0: 谢
1: 大家，
0: 也感谢所有听众的收听啊，趋势领航主题曲，我们下周再会，好，拜拜，
1: 拜拜。

0: 圣经上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以赛亚书11:9。永光化学祝福您。
1: 灰尘好多哦，怎么那么多东西啊？啊！
2: 当生活杂物堆积如山，当心灵角落布满灰尘，你是否也需要一个心灵整理师？30年来，佳音 Love 联播网始终陪伴在你身边，用温暖的声音兼具深度与广度的真诚分享，从健康、家庭到职场，从社会关怀到信仰探索，为你梳理每一个生命困惑。然而时代在进步，我们的办公设备也在老化，为了能持续提供优质节目与社会服务，非盈利的佳音 Love 联播网正在积极的建制媒体中心，期待能透过办公设备更新，强化数位传播媒介，如佳音 APP 与佳音官网服务等。这些新的突破需要您的奉献支持，您的每一份奉献将支持佳音扩展影响力，让我们能触及更多需要陪伴的心灵，在时代变幻中继续传扬福音。感谢佳音勇士们一直以来对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爱护，每一份奉献都是支持福音广播持续前行的力量。欢迎您使用邮政划拨奉献，我们的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我们也接受信用卡奉献，详细内容请至佳音官网查询，或拨打佳音电台专线02-2369-9050，02-2369-9050，将有专人为您服务。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0: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

0: 102.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00。
1: 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及广告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
2: 世界何其大，人们何其多，有幸喜相逢，分享爱与忧。欢迎收听由刘丽宏为您制作主持《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
0: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来到《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的。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来提醒大家哦，中秋佳节快到了，大家喜欢吃月饼，但也有人喜欢吃蛋黄酥。没错，蛋黄酥也成为家家户户必备的应景甜品哦。不过，如果你想要回热，你加热的方式错误，可能会把微波炉变成小型炸弹哦。现在啊，有人因为想品尝温热的口感，所以居然把整颗蛋黄酥放进微波炉里加热，没想到短短几秒，突然蹦的一声，哇，这个蛋黄酥它的内馅和饼皮碎屑四处炸裂喷溅哦，哇，这个非常非常令人崩溃的画面哦。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特别特别呼吁，蛋黄酥因为包覆高水分和高油脂的蛋黄，切忌整颗直接微波，并且传授相关的关键加热的技巧，以防炸裂的危机哦。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曾经在官方的影音频道有进行科普哦，他说这蛋黄酥核心包裹的咸蛋黄富含大量水分和磷脂成分，当整颗放进微波炉，微波的能量会使蛋黄内部的水分急剧升温并气化产生高压，由于外层有扎实的五斗沙和酥皮层层包裹来阻隔，内部庞大的热气压力没办法顺利向外排出释放，所以当压力累积超过了外皮极限的时候，就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诱发炸裂的反应哦。所以提醒大家，除了整颗的蛋黄酥，举凡鸡蛋、番茄、葡萄是那种外层带膜带壳或内部含水量或油脂比较高的食材，一律不建议整颗放进微波炉里，否则真的很容易在加热的瞬间引发剧烈的爆炸哦。好，要提醒大家还是要特别的小心再小心啊。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的节目在各地区放送的频道和时间是每个礼拜五上午9:00到10:00，透过佳音电台 FM90.9 首播节目内容，也会在礼拜二的晚上8:00到9:00再次透过佳音电台重播。每个礼拜天中午的12:00到1:00在宜兰罗东广播电台 FM90.3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7:00到8:00在基隆意式广播电台 AM1404 千赫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10:00到11:00在山城广播电台 FM90.7 播出，服务中彰投地区的听众好朋友。每个礼拜天下午的3:00到4:00以及每个礼拜五下午的5:00到6:00，我们会在南都广播电台 FM89.1 播出，服务大台南及高雄地区的朋友。还有每个礼拜五上午的9:00到10:00，我们也会在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服务大桃。

原地区的听众朋友，除了透过各个电台频道播出节目之外，听众朋友也可以借着嘉音电台的网站来线上及时收听哦。希望可以提供更多外县市的听众，甚至海外的听众朋友，透过网络或网络收音机及时收听。而且节目在播完以后，会将节目剪辑上传到网站，以提供听众朋友随点随听。还有听众朋友也可以使用嘉音电台的 Web APP， 借由智慧型手机或平板电脑点选收听节目，真的是很方便哦。好，介绍到这里，就让我们为您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在这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就来和您分享今天的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哦。

0: 等一下，等一下，那个杨秀慧是假账号，政府为什么不管不抓啊？国之将亡，必有妖孽。那想啊，不进不马要，要是我一定立法严办严惩，增加更多的打诈工具。什么有啊？打诈新司法上路喽！每当个黑化名怕公狗，严惩诈欺犯罪，最重关12年喽！全民来打诈，反诈165，反诈有你我。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
1: 又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
2: 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
1: 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了。
2: 打诈新司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
3: 马格西，马格西，你到底讲什么？听无伊讲讲什么对无？用图像记忆法，斗阵换外语，首先要教的是多谢。一年级的多谢是马格西，读音甲台语马卡真细真共款。马格西，越南语的多谢是读感恩。读起来跟你的感恩真同款，感恩。刷下来英语的多谢是 thank you， 你可以想做是三张 Q 的纸牌 thank you。 泰语的多谢是塔可困卡，你可以想说是钱在信用卡头顶困起的图，台语的钱叫做可来困是困，这是查某的念法，查某爱念可困卡。最后要教大家讲的是辛苦啊，学会晓了后，会当来鼓励义工的朋友。印尼语是 Gulija Glass 安达，会当想做是食咖喱加 UC 的 cheese， 都有关系拍出安达。Gulija Glass 安达，越南语是 Vu Va Gua， 计划就是从下头顶有一只落雷 Vu Va Gua。英语的辛苦，咱会当讲 Good job， 读起来亲像骨架。Good job， 太爷辛苦啊！读作 yum， 读起来就那参像燕子的燕 yum。大家会记哩多谢辛苦的功课了呗？伊讲是咱重要的帮手，学习简单的话会当有我彼此的距离。更加侪拼车伊讲相关的资讯，请上跨国劳动力宽裕维护资讯网站查询。
4: 与政府打交道，让你一头雾水吗？现在立刻为你服务，政策一点通。
5: 又来到政策一点通的单元，盼望我们透过嘉音剧场了解今天的主题内容喽。
6: 嘉音剧场。

0: 小阿姨，我来咯。喏，给你的礼物。
1: 来就来，还带什么礼物啊？
0: 小阿姨，你下午忙不忙啊？
1: 不忙啊，怎么啦？有事找我啊？
0: 不是啦，我是想找你一起去逛街啦。
1: 逛街？哎呀，不行啦，我也没有心情。
0: 怎么啦？小阿姨，发生什么事了吗？
1: 不是我有事，是我婆婆最近啊找不到人照顾，我也得为她忙里忙外的啊。

0: 咦，小阿姨，你怎么不请移工来帮忙呢？现在有那个什么家事移工啊？
1: 家事移工？那个不是申请很麻烦，听说啊，要申请很久呢。而且我听我朋友说，有的家庭看护工做一做还跑掉了嘞。
0: 不会啦，小阿姨，你知道现在有那个职聘中心可以协助民众吗？
1: 啊，职聘中心？那是什么啊？有什么服务啊？可以帮我找移工吗？
0: 哎呀，小阿姨，你一口气问了我三个问题，要我先回答哪一个啊？啊，来啦，你先坐，别急，我来为你一一解释一下。
1: 哦，好，小婷，你说。
0: 好，现在为了要补充劳动力，有许多家庭仰赖移工协助照顾长辈，也有雇主聘雇移工从事制造业、营造业、农业等等的工作，而受限于时间有限，以及像你一样不熟悉各项规定的，有不少雇主就选择委托仲介公司来办理。但是对于想要节省费用又想要自主掌握流程的雇主来说，自行聘雇移工其实也能够非常简单哦。政府啊，为了要协助雇主直接办理聘雇移工相关申请手续，劳动部啊就设立了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也就是刚刚简称的直聘中心，有咨询到申请、管理、媒合还有双语翻译等多元服务，可以让你省时省力又安心哦。
1: 这么好啊？
0: 是啊，
1: 我一般是听说很多人是叫那个什么仲介来办呢。
0: 嗯，目前我国聘雇外籍移工是采用双轨制度，也就是说雇主除了透过仲介公司申办之外，也可以选择自行办理哦。像刚刚说的，对于大部分的雇主来说，第一次自己办理聘雇移工确实会有点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做，但其实只要有明确的指引和协助，聘雇移工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困难。
1: 是哦。
0: 是啊，
1: 这样一来那就太好了。
0: 是啊，诶，小阿姨，已经有很多人都循着这个管道找到移工咯。
1: 真的？小婷，那个家庭看护移工可以请很久吗？
0: 哦，那个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啊，台湾已经迈入了高龄化社会，国内长期照顾需求会持续攀升，有许多家庭会面临到照顾压力，聘雇家庭看护移工已经成为重要选项之一。为了要满足国内照护服务的需求，劳动部就推动了移工留才久用方案，鼓励雇主将所聘雇的优秀资深家庭看护移工转任为外国技术人力后，在台工作就会不再受年限的限制，除了有助于保障工作权益并提升职涯发展机会，同时也能有效地补充国内照护人力缺口，达到留才和稳定服务的双重目标，并且也建构稳定且专业的照护人力体系。而为了要让民众聘雇移工更简单更安心，劳动部也特别设立了刚刚有说到的直聘中心，就是提供没有委托仲介公司申办的雇主一站式专业服务，从申请到聘后管理全程协助不漏接，无论是法规咨询、文件准备、案件申办，或者是聘雇后提醒、双语通译支援，甚至接续聘雇移工与转换雇主等需求，只要有聘雇的需求，不论是外国技术人力或者是移工，直聘中心都能够提供及时且全方位的服务。
1: 诶，这样不错耶，小婷，不过你可不可以再多举一些例子给我分析分析啊？
0: 好，小阿姨，有一位62岁的雇主庄先生，最近啊，他想要接续聘雇一名越南籍外国技术家庭看护工。由于这一名移工前一任雇主就是采取直聘方式办理，庄先生因此第一次接触并且选择透过直聘中

0: 重新申办相关聘雇事务。他说啊，过去都是委托中介公司办理，直到这一次才了解，原来政府已经设有职聘中心可以提供协助。那由于呢，他是第一次自行办理聘雇流程，庄先生说，其实一开始他对各项申办程序也很不熟悉，在这段期间，很多次打电话给职聘中心去做咨询，也亲自前往现场了解细节。他说啊，服务人员针对申请流程还有应注意事项说明得很清楚，指引也很明确，让他能够迅速地掌握到重点，后续的办理过程也十分顺利，从电话咨询到完成接续聘雇许可申请，仅仅花了4天的时间而已。庄先生对职聘中心的服务表达了高度的肯定，认为只要雇主有时间亲自办理，非常值得采用职聘的方式，不仅可以节省仲介相关的费用，职聘中心也会在送件后主动提供各项的提醒通知，如果有疑问也可以随时洽询专责服务人员，整体的流程都能够让人很便利也很安心。所以他也建议有聘雇需求的民众可以多加利用职聘资源，让聘雇的过程更有效率。
1: 哇，这样就好，这样我就不怕了。
0: 是啊，而且为了进一步协助雇主申办外国技术人力，劳动部啊还成立了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单一服务窗口，提供雇主、资深移工或是侨外生相关服务，协助确认申请资格及文件是否完备，避免公文往返，也提供柜台服务专线咨询，专人专案追踪管理，协调排除申办问题，缩短审核时效，官网资讯检索查询等服务。
1: 那如果我们还有问题可以问谁啊？
0: 哦，如果还想要进一步了解移工留才久用方案的内容，民众都可以到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服务网去做查询，或者是电话洽询1955免付费专线，或是可以打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的服务电话03-659-1996。还有民众如果有直接聘雇的需求，也可以上职聘中心的网站查询，或是电洽职聘中心服务专线02-6613-0811。而移工朋友也可以拨打1955免付费专线，那里可以提供中文、英语、越南语、泰语、印尼语等多语咨询服务。
1: 那就没问题了。
0: 是啊，就是啊，希望确保每一位雇主都能够放心申办，安心聘雇，让聘雇外国技术人力更轻松，更没问题。小阿姨，听到这里，我们是不是要走啦？
1: 走？走去哪儿啊？
0: 走去逛街啊，小阿姨，你就陪人家出去逛逛嘛。
1: 好好好，你解决了我一个大问题，我不只陪你去逛街，我还要帮你多买几件好看的衣服呢。
0: 耶，万岁！
1: 你哟。
2: 听完了江剧场，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人才不流失，职聘中心帮助外籍家庭看护工转任外国技术人力哦。为了推动国家重大建设以及补充长期照顾人力，劳动部推动了移工留才久用方案，开放符合转任外国技术人力资格的资深优秀移工可以继续的留台工作，雇主除了可以免缴就业安定费之外呢，资深移工在台工作也没有年限限制，职聘雇主可以透过劳动部成立的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职聘中心来办理聘雇外国技术人力各项申请的作业，透过专人专案的方式提供雇主申办咨询、管理、继续聘雇和双语通译等多元的服务。 劳动部劳动力

陈署说，台湾已经迈入高龄化的社会，国内长期照顾需求持续的攀升，许多家庭面临照顾的压力，聘雇家庭看护移工已经成为重要的选项之一了。为了满足国内照护服务的需求，劳动部推动移工留才就用方案，鼓励雇主将所聘雇优秀资深家庭看护移工转任为外国技术人力以后，在台工作就不再受到年限的限制，有助保障工作权益，并且提升职业发展的机会哦。同时也能够有效地补充国内照护人力的缺口，达到留才和稳定服务的双重目标哦，并且建构稳定而且专业的照护人力体系。为了让民众聘雇移工更简单更安心，劳动部特别设立职聘中心，提供没有委托仲介公司申办的雇主一站式专业的服务，从申请到聘后管理全程协助不漏接哦。无论是法规的咨询、文件准备、案件申办或是聘后提醒、双语通译支援，甚至接续聘雇移工和转换雇主等需求，只要有聘雇需求，不论是外国技术人力或移工，职聘中心都能够提供及时而且全方位的服务哦。现年62岁的雇主庄先生近期想要继续聘雇一名越南籍的外国技术家庭看护工，由于该名移工前任的雇主就是采取职聘方式办理，因此庄先生首次接触并选择透过职聘中心申办相关的聘雇事宜。他说，过去都是委托公司办理，直到这次呢才了解，原来政府已经设有职聘中心可以提供协助。由于是第一次自行办理聘雇流程，庄先生说，一开始他对于各项的申办程序并不熟悉哦。期间他打了很多次电话到职聘中心咨询，他也亲自前往现场了解细节。他说，服务人员针对申请流程还有应该注意到的事项说明得很清楚，指引得很明确，所以让他呢能够迅速地掌握重点，后续办理的过程就非常的顺利。从电话咨询到完成接续聘雇许可申请，他只花了4天的时间。庄先生对职聘中心的服务表达高度的肯定，他认为只要雇主有时间亲自办理，非常值得采用职聘的方式哦。不仅可以节省仲介相关的费用，职聘中心在送件以后也会主动的提供各项的提醒通知，如果还有疑问也可以随时的洽询专责的服务人员，整体流程真的是非常便利而且让人安心哦。他也建议有聘雇需求的民众要多加利用职聘的资源，让聘雇的过程显得更有效率哦。为了进一步协助雇主申办外国技术人力，劳动部成立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单一服务窗口，提供给雇主、资深移工或侨外生相关的服务，协助确认申请资格以及文件是否完备，避免公文往返哦，并且提供柜台服务、专线咨询、专人专案追踪管理，协调排除申办问题，缩短审核的时效哦。官网资讯检索查询也有哦，所以有非常多的服务哦。如果你想要进一步的了解移工留才久用方案的内容，民众还可以到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服务网来做查。

询，或者您可以打电话1955免付费的专线，或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他们的电话是03-659-1996。另外，如果民众有直接聘雇的需求，也可以上职聘中心的网站来查询，或者打电话给职聘中心，他们的服务专线是02-6613-0811，或者可以拨打1955免付费的专线，按一再按五，提供中文、英语、越南语、泰语、印尼语等多语的咨询服务，希望能够确保每一位雇主都能够放心申办、安心聘雇哦，让聘雇外国技术人力更轻松哦。好，这是让人才不流失职聘中心帮助你外籍家庭看护工转任外国技术人力哦。好，接续我们再来了解移工直接聘雇的服务，这是为了提供雇主多元聘雇移工的管道，以减轻移工来台工作的负担。劳动部是在96年12月31号成立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以单一窗口的概念简化流程服务，协助雇主自行聘雇移工。直聘中心为协助雇主顺利自行聘雇移工，提供各国的语言咨询、待转待寄申请案件、直聘资讯网站、主动以电话或简讯方式提醒应办事项等多元服务。另外，为了协助雇主自行管理移工服务，直聘中心还推出了聘雇移工小帮手 APP， 提供移工聘雇期程的试算、案件进度的查询、劳工法令查询等功能，雇主可以一手掌握所有移工的讯息。还有在台期间管理资讯平台也提供健康检查、居留证、换发护照、变更工作地等多元的资讯，也方便雇主自行管理移工哦。好，另外在全益网也特别有图解认识职聘中心，职聘中心提供专业服务和完善的资源，协助雇主合法迅速的办理聘雇业务，同时也安排有求才求职需求的雇主和移工透过平台顺利的找到合适的人选和工作。所以在职聘中心里面有柜台服务专线咨询，协调排除申办的问题，专人专案追踪管理，协助加速审核的流程，协调转换雇主服务，视讯通译预约服务，还有双语服务及时通译，协助移工预约法律辅助等等哦。在中彰投地区的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是在彰化县彰化市中山路二段838号二楼，服务的时间是礼拜一到礼拜五的8:30到下午5:30，电话是04720-0800。还有高屏澎东区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是在高雄市三民区博爱一路300号13楼之一，服务的时间是礼拜一到礼拜五，也是8:30到5:30，电话07312-0358。还有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在台北雇主免费专线1955，按一再按五，移工的免费专线是0800-665-800，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中华路一段39号15楼，服务的时间是礼拜一到礼拜五8:30到5:30，礼拜六则是8:30到中午12:30，这在全益网有图解

是植聘中心，雇主您可以转接您所聘雇的移工，还有在全义网也有多元送件的方式，透过植聘中心办理聘雇外国人申请案件，线上申办、临柜申办、邮寄申办。线上申办可以快速便利，免出门，临柜申办亲自前往更安心，邮寄申办远距离也能轻松办理哦。马上选择最方便的方式来送件吧，只需要支付规费，不需要支付其他服务或咨询的费用。好，这是提供给您参考一下哦。好，继续我们来关心了解完善移工职聘服务的网络。中彰投区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正式营运咯。为了提供雇主和移工更便利的直接聘雇服务，并且落实国际倡议的公平招募理念跟趋势，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在6月17号正式启用中彰投区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提供在地化一站式服务。该中心整合多语言的专业通译、文件审查、申办辅导还有后续追踪等服务哦，协助雇主更便利的运用直接聘雇制度办理移工聘雇事宜，减轻行政作业的负担，也希望能够让劳雇双方享有更友善的服务体验哦。劳动力发展署说，直接聘雇制度可以协助雇主直接办理移工聘雇作业，减少仲介服务费用的支出，并且透过更透明更便捷的聘雇流程，降低劳雇双方行政的负担。为了提升服务的可进性和便利性，劳动力发展署持续完善职聘服务的网络，除了台北、高雄的服务据点之外呢，中彰投区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正式营运以后，中部地区的民众就可以就近取得相关的协助咯。中彰投区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设在彰化市中山路2段838号二楼，也就是彰化就业中心的楼上。从今年115年1月30号试营运以来，到5月底已经累计服务超过700人次了，其中大概80%是雇主咨询的案件，显示民众对直接聘雇制度还有相关的服务需求持续增加。另外近80%的咨询内容是和外籍家庭看护工聘雇有关的，也反映高龄化社会下家庭照护的需求也日益提升哦。中彰投区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提供中文、英文、越南语、泰语和印尼语等多语言的通译服务，并且配置申办秘书，由专人提供一案到底的服务机制，协助雇主办理身份查验、表单填写、文件准备、系统操作以及职聘流程咨询等事项，并会透过电话、简讯或电子邮件主动提醒重要办理的时程，减轻申办过程中的行政负担。如果移工在申办过程当中有语言沟通的需求，也可以及时的提供翻译协助，提升申办的效率哦。劳动力发展署说，中彰投区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正式营运之后呢，将会持续的结合在地服务的资源，精进服务的流程，并且强化数位化的服务，协助更多的雇主和移工运用直接聘雇的制度，打造更便利更友善的聘雇环境哦。欢迎有直接聘雇服务需求的民众亲自洽询中彰投区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

或者可以拨打服务专线04720-0800 04720-0800，有专人可以提供咨询和协助哦。好，接续我们来继续关心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高屏澎东区职聘中心正式营运，启动职聘双据点，创造雇主和移工劳雇双赢哦。为了接轨国际公平招募和移工零付费的趋势，并且提供雇主和移工多元聘雇管道，同时呢，让南部地区的劳雇双方不需要远赴台北，就可以就近使用职聘服务。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高屏澎东分署高屏澎东区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在今年115年的2月11号正式营运了。为了减少劳雇之间的语言隔阂，职聘中心还提供了英语、越南语和印尼语等通译服务，让雇主和移工都能够在熟悉的语言环境当中获得协助，打造安心、专业和便利的职聘管道，希望能够达成劳雇双赢的局面。劳动力发展署表示，考量高雄拥有便捷交通网络，为了便利南部地区的民众申办，优先规划设立高屏澎东区职聘中心，并且启动双据点职聘服务，同步在北高雄的冈山就业服务站增设职聘咨询和服务的柜台，方便邻近区域雇主就近办理。职聘中心提供专业职聘一站式的服务，涵盖初期的咨询、表单填写、文件初审、翻译服务和线上系统申办登录，都有专人全程协助。此外，中心还贴心地提供主动提醒和一按到底的追踪服务，协助雇主处理移工入国后和后续聘雇的管理事宜。劳动力发展署说，为了推广职聘服务的优势，透过专业服务的团队，还主动地连结社区长照据点等推广职聘资源，并且结合工会协会团体提供入场辅导和主动拜会的宣导，也向企业雇主推广如何善用直接聘雇来降低聘雇的成本，希望能够建立更稳固的劳雇关系，并接轨公平招募的一个目标。后续也会结合地方政府、就业中心和移工团体等服务的网络，提供多元化的移工服务哦。高屏澎东区职聘中心的服务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8:30到下午5:30，位在高雄市三民区博爱一路300号13楼之一，靠近高雄捷运后驿站3号出口。如果正打算要续聘移工，或者是想要使用职聘但不熟悉流程的雇主，非常欢迎您临柜咨询或拨打当地的服务专线07312-0358来做洽询，会有专人竭诚的来服务您。如果您是北高雄的民众，您可以就近前往冈山就业服务站，他们是高雄市冈山区民友路27号，来咨询或申办。服务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8点到下午5:30，服务的专线是07622-8321，非常欢迎民众多加利用哦。好，这是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高屏澎东区职聘中心正式营运咯，启动职聘双据点，创造雇主和移工劳雇双赢。好，接续我们一起来关心劳动力发展署扩增职聘服务的据点，雇主聘雇移工自办更便利哦。为了提供雇主多

原聘雇义工的管道，减轻雇主以及义工的经济负担，因应国际公平招募的一个趋势，以符合国际人权和社会公益。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成立了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简称直聘中心，就是协助没有委任仲介服务的雇主自行办理聘雇义工的事宜哦，也提供从咨询到申请、管理、媒合和双语翻译等多元的服务。在去年114年底更整合义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同时提供直聘申办的服务，以提升服务的可进性哦。劳动力发展署说，目前我国雇主聘雇义工的管道非常的多元，除了可以委托私立就业服务机构代为办理之外呢，也可以选择自行办理相关聘雇义工的事宜。为了协助没有委托仲介的雇主顺利完成申办义工的程序，因此已经设立了直聘中心，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协助雇主办理聘雇义工的相关事宜。服务内容包括了聘雇咨询和法规说明、案件申请和文件资料准备、聘雇后管理以及续聘提醒服务、双语通译服务的协助，以及义工转换和雇主接续聘雇等事项。凡是有聘雇需求的雇主，不论是要聘雇外国技术人力或者义工，都可以透过直聘中心获得完整而且全方位的协助服务哦。随着我国高龄化社会趋势越来越明显，家庭长期照顾需求持续增加，聘雇外籍家庭看护工也成为许多家庭的普遍选择哦。但是部分民众对于义工的申请聘雇流程和相关的规定还是感到陌生哦。从要开始申请到完成聘雇程序，往往不知道从何下手哦。而且因为资料资讯能力不足，更无法自行透过网络线上申办的方式办理。劳动力发展署为进一步的协助民众顺利的完成办理外籍家庭看护工聘雇相关事宜，提升民众使用直聘服务的可进性，让他们可以就近临柜寻求咨询跟协助。所以从去年114年12月15号开始，义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也就是简称留才中心，也已经扩充服务内容咯，开始提供直聘申办整合性服务。民众如果有直聘需求，也可以就近向留才中心来做咨询哦。劳动力发展署说，为了因应国际公平招募趋势，未来雇主直聘服务需求一定会逐年提升哦，因此已经规划在彰化县和高雄市各增加设置了一处直聘分中心，让有办理直聘需求的雇主都可以就近洽询直聘中心，提供各项便捷的服务。包括了授权服务人员提供代填代登的服务，也就是由服务人员依据雇主提供的相关文件协助代为填写申请书表，并且可以由直聘中心人员协助检视资料的正确性，减少申请文件的错误哦。另外也协助透过外国人直接聘雇申请案件网络线上申办系统线上申办，在登入系统之后，由服务人员代为线上登录资讯跟送件，
此外，在雇主完成聘雇许可申请之后呢，职聘中心也会以电话、简讯和电子邮件主动通知提醒相关聘后管理应办事项，让雇主掌握聘雇后管理的

提供中文、英语、越南语、泰语、印尼语等多语咨询的服务，或者可以电话洽询义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服务的专线是03-659-1996，一样也可以拨打1955免付费的专线寻求协助哦。好，这是我们提到劳动力发展署扩增了职聘服务的据点，雇主聘雇移工自己办理更便利哦。另外，继续我们来关心职聘中心也提供免付费的咨询服务。劳动部已经订定移工代雇主申请期满转换等相关案件双语申请书表，移工在取得雇主同意之后呢，可以在填写申请书表以后直接向劳动部提出申请，所以欢迎大家多加利用。在台北职聘中心的地址，台北市中正区中华路一段39号15楼，免付费的电话是0800-665-800，欢迎大家也可以上职聘中心的官网来做了解跟查询哦。好，接续我们要来关心了解跨国劳动力精进方案以及公平招募宣导说明会，这场次只开放给制造业雇主来参与，是在9月22号新竹场哦。面对少子化与高龄化带来的人力短缺的危机，以及国际供应链越来越严格的 ESG 和人权稽核规范，您的企业是不是正面临抢人难、留人难、法尊风险高的三重挑战呢？为了协助制造业厂商有效地解决缺工的问题，能够稳定生产量能，并顺利对接国际买家的标准，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特别推动最新政策和招募指引，办理实体宣导说明会。这次说明会聚焦制造业最具效益的两大核心重点，包括了跨国劳动力精进方案、破解去工僵局、扩大留才量能、加薪本劳换增额创新机制、精准地掌握最新政策诱因和名额合配的规范，让调薪的效益最大化，补足产线的一个缺口，留用外国技术人力，了解资深移工如何转任外国技术人力，留住熟练技术人才，打造长期稳定的核心制造团队，还有职聘与多元服务的资源，降低招募和管理成本，由直接联合聘雇服务中心提供配套支援跟咨询服务。这是第一个重点，跨国劳动力精进方案破解去工僵局，扩大留才量能。那么第二个重点是公平招募指引，避开 ESG 踩雷风险，防范供应链查核的危机，也就是 ILO 强迫劳动指标以及 NG 的一个实例，就是深入解析制造业常见违规案例和盲点，也协助企业及早的自我排查，还有落实零费用跟公平招募，剖析国际供应链查核的趋势，维护企业品牌声誉以及国际接单的竞争力，还有标杆案例分享，现场也有 Q&A， 邀请制造业成功厂商现身说法，并由发展署代表现场提供一对一的交流解答。所以希望具有跨国劳动力需求的制造业雇主和工商团体能够报名参与这个实体的说明会哦。好，另外我们也看到跨国劳动力精进方案及公平招募宣导说明会，这是只开放给制造业雇主参与，是9月30号的台北场。好，这是我们希望也可以提供给台北地区的朋友，也可以

一起共同的来参与哦。还有在十月份也有跨国劳动力精进方案及公平招募宣导说明会，也是只开放给制造业雇主参加，是10月21号的南投厂。好，这也是希望南投地区的朋友一样有机会能够一起来参与，所以具有跨国劳动力需求的制造业的雇主和工商团体，欢迎您可以一起共同的来参与哦。聊了这么许多，先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喘口气，我们待会儿再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哦。

节目进到这里要跟听众朋友说声再会了，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下礼拜同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一则寓言故事，说到在森林里有一只乌鸦，它过得很不快乐，因为它每每飞在天空，看到湖畔的天鹅们穿着漂亮的白衣裳，整天悠哉的戏水抓鱼的时候，就好感慨地说，
1: 哎，为什么我的羽毛都是丑陋的黑色呢？
0: 这时候有一只狐狸就告诉他说，
2: 傻瓜，你看看那些天鹅，整天在水边洗澡，羽毛当然是又白又亮咯。
0: 于是乌鸦决定要离开它生活的森林，搬到湖边居住，但是无论它每天怎么洗，羽毛还是黑的。更糟的是，已经习惯在森林里面生活的它，根本不知道要怎么样在湖面上捕鱼吃。结果不久之后，这只可怜的乌鸦就死了。亲爱的朋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有必要认清自己的特质，更有必要了解别人成功的原因和特质。千万不要为了学习某人，就把自己推向一个全然陌生，对自己毫无发展空间的领域里。其实，我们不必羡慕别人，更不要一味的模仿。人所拥有的才华、背景本来就不尽相同，唯有珍惜、善用个人的特质，将它发扬光大，才有可能走出自己的一片天。圣经上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身体不舒服，我们知道该去找医生，但当心灵疲惫时，你可知道要往哪里去吗？30年来，嘉音电台就是守护城市心灵的港湾，汇集温暖的故事，将爱传递到每个角落。然而，经历了岁月的风吹雨淋，这座心灵港湾也到了需要更新重建的时刻。一起建造这座心灵港湾，让爱的故事不间断地延续下去。感谢嘉音勇士们一直以来对嘉音 Love 联播网的爱护，每一份奉献都是支持福音广播持续前进的力量。欢迎您使用邮政划拨奉献，我们的账号是18710941，户名为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我们也接受信用卡奉献，详细内容请至嘉音官网查询，或拨打嘉音电台专线02-2369-9050，02-2369-9050，将有专人为您服务。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本节目获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制播补助，欢迎收听。有人说，爵士乐是一场没有剧本的对话。当这份自由的律动若在这座岛屿之上，会长出什么样的表情呢？在这里，咖啡猫为您搜集岛屿上的每一张爵士乐声，为您标记城市

是地图里的每一个摇摆坐标，并在一场场即兴对谈中找到自由的脉动。岛屿即兴 Jazz Nerd 正式开播。

0: 欢迎来到岛屿即兴 Jazz Nerd 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一块来感受美好的爵士乐声。哇，今天在即兴湘潭市呢，要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非常喜爱的爵士女伶，虽然她不喜欢我这么称呼她吧，这是我们的老朋友史英英。史英英是台湾爵士乐界里面一个气质独特的歌唱女伶，哈佛大学毕业的学术背景好像也让她的诠释多了一份细腻的文本理解。英英的嗓音清澈透明，不带有杂质，她将爵士福音音乐剧或是地方的歌谣做了美好的连结。英英的演唱风格总是回到歌唱最本质的抚慰力量，她不是那么热衷于 skat 炫技，而是以非常诚实的情感、精准的语法或是温柔的叙事，期待听众朋友可以在她的声音里面看见风景啊。我相信是在台湾爵士乐人生当中知性以及感性的代表，所以待会我们来期待一下史英要来分享她跟爵士乐之间的亲密关系。马上先前进到岛屿留声机，透过一张经典的唱片和你来感受台湾爵士乐的活力。
1: 拾起岛屿的声音记忆，听见经典唱片里的摇摆岁月。岛屿留声机，
0: 岛屿留声机。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分享的爵士乐名盘，是在2022年的时刻，完弦四度这个爵士乐的四重奏他们所推出的新生专辑。新生 Newborn 的一个氛围，是指在漫漫长夜之后天空微微现出的光明。他们所看到的新生是风雨过后的狼藉里面悄悄萌生的绿芽，是绝望的死寂里不知从哪里传来的悠扬旋律。我还记得当时在访问完弦四度的时候，他们就提到了走过2020年多事的一年啊，那时间点发生什么事情呢？大家还记得吗？就是疫情困扰着全球的时刻，其实表演艺术界也受到极大的一个影响。他们经历了久违的寒冬，在疫情的全球风暴之中能够走过来的每一个人，他们认为都是不容易的。而经历了团员的离去以及再回归，还有新成员的加入，完弦四度当时好像也是在风暴当中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重整，所以他们带着新的元素以及力量再次出发。在新生张专辑，完弦四度回归到单纯的弦乐四重奏，也延续创团以来所坚持的原创精神，呈现了一首又一首美妙的音乐。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就是新生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

定位城市里的即兴角落，坐标导航，纯粹现场，摇摆坐标轴。

摇摆坐标轴，今天我们要定点在台北市延吉街的一个表演空间，叫做 Rave Now， REV-NOW 这个地方。 Rave Now Live Music House 是一个在地下室经营的 Live House， 这样的一个设定啊，就让我想起了我们在学生时代都会去师大路的地下社会，或者是经营相当多年的河岸留言，都是在地下室。那么说到了这个 Rave Now Live Music House， 曾经获选为台北五大 Live House， 在这里面发生的音乐风格其实是不受限的，不过最基本的一定会有蓝调啦、爵士乐、摇滚或是原名音乐、原创音乐等等，只要通过试音就有机会在这个地方做表演。这个地方的老板呢，是一个热爱音乐的香港广告人。这位老板呢，多年前受到金融风暴的影响，成为无壳瓜牛，经历了四海漂泊，最终靠岸在台北。而在台北这座城市，他经营了自己也非常喜欢的 Live House， 也算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吧。据闻在这边的客人可能会带着乐器来喝点小酒啊，如果台上的表演者有个空档要休息，这台下的观众朋友可能就会走上去弹起吉他来，那或者跟着音乐人一块来合奏，这样的一种即兴的互动啊，据闻也是在 Rave Now Live House 常常会发生的事情。有机会去延吉街的 Rave Now Live House 来走一趟吧。

0: 听见热爱爵士乐的人们真实的灵魂告白，即兴相谈室。
1: 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岛屿即兴 Jazz Nerd， 今天持续邀请大家来聆听来自于台湾的跟爵士乐有关系的好朋友们，他们来做的一些音乐的推荐或是分享啊，他们所观察到所听到的爵士乐。刚刚已经听到那个笑声了，因为代表我们是超级好的朋友，才会有这么自然的一个互动。
2: 没有错，
1: 说实在话，岛屿即兴 Jazz Nerd 这个节目在做企划的时候，我第一个问的人就是说情商他给我一些 idea 的人，就是我以后朋友老朋友好姐妹史英英小姐。英英好。
2: Hello 大家好，咖啡猫你好。
1: 大家都称呼你是爵士乐歌手，我们今天从这件事情开始说。
2: 非常好，立刻破题。
1: 但是因为我太了解你了，就是某种程度你也没有很喜欢别人标签化你，另外就是你好像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好像不够格。
2: 对，
1: 你如果不够格到底谁够格？我今天就我们就直接把话摊开来说。好，
2: 我觉得非常谢谢咖啡猫为大家问了这个问题，帮我问了这个问题。
1: 对对，
2: 对，我觉得一开始被称为这个爵士歌手，可能是我出版的第一张专辑，它的编曲上来说是比较。

0: 比较单纯，比较干净。可是其实如果我自己去看这样的专辑，我可能会形容他的风格是很 acoustic， 很也许是比较偏民谣的一种感觉。可是可能是因为我的音色，大家会觉得听起来比较低，比较低沉。大家可能对于爵士乐一开始的印象就是低沉的女声
1: 然后带着想法，这样想想
0: 是不是？
1: 标准的爵士女伶，那种经典的 classic 那种想象， Ella 啦，
0: 低沉浑厚，
1: 沙拉，
0: 对，我的音色刚好是偏厚，对，所以比较不是那种细的，怎么说，就是音色上来说可能有这样子的一个想象，然后又加上我一开始跟很多很多的爵士乐手很有幸与很多的爵士乐手有很多的合作，
1: 对，
0: 所以就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大家心中的一个感受。对，可是其实越当我越了解爵士，我就越觉得哇，其实我好像没有办法自称是一个爵士歌手。虽然我也很喜欢这个音乐类型，然后它的内容的确也是博大精深，也许有很多人都可以说跟爵士沾上了一点关系，但是其实在我的心目中，我也知道爵士很重要的一个特色，也就是跟这个节目这个系列的名声非常有关系，就是即兴。而这个是一直我觉得很难踏入的一个领域。
1: 你会不会太客气？但是我又能够明白，因为你觉得自己还不够
0: 对，
1: 还有很多很多，
0: 对，但是我觉得这其实也不是一个优劣之分，因为每个人本来擅长的音乐类型，
1: 对，
0: 适合的音乐类型可能也就不一样，
1: 对。
0: 那我如果没有往这方面钻研，我觉得也就不要妄称这个名，对，有很多其他的很棒的爵士音乐家，对，但是我觉得也不一定是加上的爵士这个就一定比较好，
1: 对
0: 对，只是说我们用一个开放的心就是去感受。
1: 是的是的，好，今天先来把石英英小姐她是一个歌手这件事情没有问题，是一个很棒的歌手，然后她的声音的魅力等等大家都非常喜欢，然后也有人会就介绍你是一个福音歌手嘛，也都 OK，
0: 是的，
1: 对，但爵士是你的确喜欢的一个类型，但不全然只是唱爵士而已，这样子好了。但是如果讲到在台湾可以唱爵士乐的好的歌手，那在我心中，这是我自己讲的，绝对少不了石英这号人物。那不过这样讲起来，因为我们一开始认识的你，当然我譬如说从音乐剧认识你嘛，但后来你开始就是唱歌的时候，的确是跟很多爵士乐手一起玩。所以讲到 Jazz Nerd， 也许你自己不承认自己是，好，你的确也没那么疯啦，哈，但是你身边有很多 Jazz Nerd 吧？
0: 对，没错没错。我想再补充一下，就是因为在爵士里面有一整套的经典的曲目，
1: 对 对，
0: 大家会称之为 Jazz Standards， 爵士的标准曲。那是不是唱了爵士的标准曲就是爵士歌手呢？也许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很广义的想要觉得哇，你就是在唱爵士，对，可是我觉得有一些比较严格的爵士人可能就会觉得啊，你一定要有一些即兴的元素，你也许要掌握了一些其他的能力，你才能称为爵士乐手，
1: 对，
0: 但是对我来说，我就是我很喜欢这一些爵士的经典曲目，然后我也很享受跟爵士的音乐家一起演出的这个过程，因为他们总是可以在音乐当中带来哇从来没有想过的一个音乐风景跟惊喜，
1: 也可以启发你蛮多的，
0: 是
1: 对这个曲子基本上它已经是个 standard 了，但是你每次碰到不同的 jazz nerd 所玩出来的东西，
0: 没错，
1: 又会其实也刺激你又长出不同的一个状态，
0: 没错，
1: 但是其实我这阵子访了蛮多的就是从事爵士乐的可能研究者或者是聆听者或者是乐手老师或是歌手老师，其实大家也不见得说他们没有每个人都认为说爵士乐一定要有即兴，这个反正各个流派不同的说法啦。好，不过我刚刚问的那个事情就是你身边的爵士 nerd 其实蛮多的，你觉得什么样对你而言因为有你，尤其以你这个台大外文系，又是哈佛大学很叭叭叭叭的，就你对英文这件事情是很熟悉的。
0: 对，我绝对是个 nerd。
1: 对，请问这个 nerd， 你身边有没有这个真的？你想到就是他就是你心中认为的 jazz nerd？
0: 我现在脑中突然跳出来的是曾曾义先生。
1: 对呀，就是随便出卖一个人的也可以。
0: 因为我觉得 jazz nerd 对爵士的那个。 我觉得甚至曾正义先生，他我觉得他是一个天生的 jazz nerd 哦，因为他天生同一首歌两次没有办法弹一模一样的这是个称赞啊。Yeah, 对，因为他总是有源源不绝的这个即兴的点子。
1: 是这样我们回顾一下好了，也许我们还是要服务一下新的听众朋友，
0: 是，
1: 尤其我们的播出的平台其实不只是在我们佳音 Love 联播网三台的广播电台嘛，我们现在也到好好听 FM 的 Podcast 平台或者是其他收听平台来推播，所以我们期待有新的听众朋友加入我们。曾正义是谁呢？是台湾的一位被称为是爵士键盘高手的怪咖，然后他高中
0: 这也是称赞的意思。
1: 对，高中时候读的是其实是复兴美工吧，我记得然后他就说他高中的时候就开始玩一些电子琴，
0: 是
1: 我可能讲得很庸俗，反正就是那个
0: Electone、哦、是吗？就是雅马哈系统，
1: 对对对 对,
0: 对,
1: 对，然后开始就是去研究啊，然后后来才去国外读书，欧洲读书，然后学生归国，这十多年来是台湾非常重要的爵士乐的钢琴演奏家，
0: 对，
1: 也参与在很多不同的计划当中。好，你刚刚有讲到每一次都弹不一样，其实我觉得如果爵士音乐人的表演可能对我来说就是这样嘛，他每一次都会长出不同的性格来，
0: 对，没错，跟他当下的一个氛围当下的感受都非常有关系，
1: 是，
0: 所以我觉得很多的爵士乐迷也都会很积极的去追很多的现场演出，
1: 对，
0: 因为都想看看爵士乐手这一次又会演出什么样不同的花样，然后很多经典的录音他们可能会听说某个音乐家的某一场的那个录音，
1: 对，
0: 是我心目中的最棒的那一次。
1: 我们刚开始听爵士乐的时候就开始看书嘛，我们看书，我是看书在听爵士乐，因为不知道要从何去找资料，
0: 是是是，
1: 所以书的文本很重要。然后他们就会说啊，某一年的什么名盘在哪个地方俱乐部的演出，
0: 对对对，
1: 然后我跟听众朋友报告，反正我一开始听的时候我都觉得都长一样啊。但你当然听了二三十年之后能够明白，原来那一次真的有点不一样。
0: 对，而且同样的一首歌。有的时候真的是天差地别的风格。
1: 对对对。
0: 因为他们就上台之前可能可以跟你就是跟音乐家跟他合奏的音乐家讲说我们今天要做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1: 对对。
0: 也许本来是抒情的一首歌，也许我们今天决定用个拉丁的风格来诠释。
1: 对。
0: 又有一个全然不同的感受。
1: 同样的一个曲子也是长出不同的状态。
0: 对, 对, 对。
1: 今天我邀请到我的好朋友石英小姐，其实很多人认为她是一位爵士乐的女歌手，但她现在一直还很困惑这件事情的石英来聊聊。
0: 我不困惑，我不困惑。
1: 你很清楚自己定位的哈，来聊聊爵士乐。然后，所以我请她来的时候，我说英，这个岛屿即兴你一定要参与在我们其中。我说你要帮我想想你想要推荐什么音乐。
0: 是，
1: 就她一开始第一个回应。就是一个怪才，然后这个怪才其实就是每一次的现场都长不一样，而且我其实有看过他好几场的那种现场演出的
0: Live 的录影，
1: 对对对，他很喜欢跟大家一起互动，
0: 好，
1: 就是一个怪才，所以你一定要说一说你把第一首歌的位置让给了 Jacob
0: Collier
1: 来说说这个大家都听到下巴要掉下来的一个音乐人，
0: 对，我来稍微介绍一下他。他就是从十几岁学生的年纪，然后在自己的房间里面，那个时候开始很流行，大家把自己的影片放到 YouTube 上面，
1: 对对对，
0: 然后他就在自己的房间里面，你就看得到他的房间里面摆了各种的乐器，然后就自己一个人录了好多轨，自己一个人唱了 acapella， 而且那个 acapella 可能是六个声部、八个声部、十二个声部，他自己堆叠起来，然后就在网络上被大家注意到了，甚至非常有名的制作人 Quincy Jones 就看了他这些影片，然后就决定要签他，然后他的确也就是没有让大家失望的这种天才型的音乐家，他始终对着音乐抱持着极大的热情。我觉得有去看过他的这个现场的演出或者是看过他的影片，就知道他真的在音乐当中是乐此不疲的。然后甚至他还有跟MIT 的这个一个 lab 实验室合作，然后开发出了一些新颖的音乐的设备app 或者是机器这样子，然后他在很多的现场演出他也会把观众分成好几个声部，然后他就现场教学，然后大家就跟他一起合奏，
1: 哇，
0: 对啊，然后所以参加过他的现场，我自己也有幸
1: 大型的互动

0: 动对不对？嗯，
1: 对对对，
0: 你们也有在现场，嗯，
1: 有幸在他应该是去年来台湾的时候，然后跟了一些音乐人的好朋友，包括我们的好姐妹爱青，
0: 没错没错，
1: 一起去现场看，然后现场就是一个音乐人的，因为大家就会说 Jacob Collier 就是一个 musician's musician，所有的音乐人心中顶尖的音乐人，然后大家去看也真的是超级超级的满足
0: 哇，
1: 然后现场的合奏就觉得哇，去看 Jacob Collier 的人唱歌是没有不准的，因为不。一不准的话，
0: 难怪那场我没有去，已经自动被这宇宙筛选掉、淘汰掉了。
1: 这个合唱起来，如果不准的话，那个和声就歪掉了。
0: 哇，
1: 对，那为什么他特别的打动我？然后在这么多年来，其实，在过去的九年来，我是一个妈妈的身份。
0: Yeah.
1: 然后其实在刚刚成为妈妈的那几年，我是觉得连可能太急切的想要成为一个好的妈妈，想太急切的把我所有的力量都拿来把儿子照顾好。
0: Yeah, yeah.
1: 然后就很长的一段时间觉得听不下音乐。
0: 哦、
1: 但是就是在那一段时间里面，有一次刚好就打开 Spotify 听了 Jacob Collier 他的其中的一个playlist，
0: 嗯嗯，
1: 然后就觉得哇天啊，我的心灵得到完全的洗涤，
0: 哇！我没有想到是这个元素会是今天选 Jacob 很重要的一个缘由。
1: 没错，
0: 有一段时间啦，毕竟我们都在育儿的路上哈，有一些需要学习的时候，哎，那时候我可以明白，就是你其他事情真的。管不了，没那个心情，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某个时候，音乐又把你救赎回来了。
1: 没错。
0: 所以我们就要好好来听一下。
1: 但是今天挑选的反而不是那个 playlist 里面的歌，因为就想说给大家，因为那个是比较疗愈系的，也许大家可以上网找找看。我们就把这个连结就贴在这个 podcast 的。介绍栏，
0: 我们社群贴文，
1: 对对对，
0: 哦、就来
1: 我们就来介绍这个，大家可能夜深人静的时候可以听。
0: 嗯、
1: 但是我想在咖啡猫的节目里面，我们大家带来一点比较动感的。这首歌叫《All I Need》，也是那一段时间哦、就开始可以听一点音乐了。
0: 嗯、
1: 然后我在家里面，我的先生是我们家里的 DJ，他非常喜欢听音乐，他每天就会一直的播放各种音乐，所以当时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听了这个音乐，会在家里面啊，就是舞动起身体，希望为大家带来一整天的好心情。
0: OK，我们来听听这首作品是《All I Need》。

0: 今天在岛屿即兴的节目时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爱和平友石英小姐。有一些来宾来，我可能要先跟他对一下访问的方向，但就是石英来或是古浩来的时候，我就会说我都是凭借着友情的底气，
1: 我们都这么熟了，
0: 对，所以这也是一种即兴的谈话，
1: 是充满了即兴的精神。
0: 我觉得这是因为一种那种，所以我在想哦，就是我们听到爵士乐这么棒的一些即兴，其实是因为乐手之间很彼此的信任吧。
1: 对，
0: 你是不是蛮相信我的？哎，为什么要公开谈论自己的意义？
1: 完全啊，
0: 就是我们都彼此是真的很信任，而且知道对方可能有一些状，就是你可以到哪里去。
1: 对， 对， 对，
0: 所以我真的觉得那个即兴其实奠定在那个很重要信任的基础之上。嗯，其实虽然石英这几年某种程度有点淡出。但是现在他最近回来我很开心，就是说他淡出表演的这件事情，然后当然你有长时间都还是持续的在各地方分享，尤其是服饰的这件事情，
1: 感谢主。
0: 对， 对，但这一年来我很希望你可以赶快回到更多的舞台之上。
1: 我觉得其实也很谢谢很多的好朋友，在某一些时刻会想到我，所以就会被挖出来。
0: 我就想把你踢出来抓出来一下，
1: 做一些比较有趣的演出。
0: 是，
1: 对啊，所以感谢各位好朋友们。
0: 其实这么多年来，你身边就是你如果看那音乐朋友最大宗的话，爵士乐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项目吧。
1: 是是是。
0: 谈谈你观察到从譬如说二十多年前我们开始，
1: 怎么把我们的年纪讲出来？
0: 譬如说我开始成为一个广播人介绍，那你也开始成为一个正式的表演者，应该大概有这么多年的光景了。如果光讲爵士乐，你的一些观察对于台湾的一些变化，那你也曾经登上过像是两厅院的活动啊，然后世界各不是就是全台各地的一些爵士音乐节，当然有参与，碰上了台湾不少的爵士音乐家。你自己很直觉的观察这二十多年来的一些变化吧。
1: 我觉得爵士乐真的是有很大的进展。我想从事的人可能也越来越多，然后我们有爵士的音乐院所的成立。
0: 对对，
1: 在东华大学有那个 Stacy 魏广浩老师他所带领的，然后也带出了很多例如说两厅院的爵士营的学生，自己也成为了老师，然后持续的加入了这个爵士乐界，培育出更多的爵士音乐家。
0: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环境应该是好了很多，但是我想身在其中的音乐家们应该也觉得这个进步的速度哇，好希望再快一点。
0: 哦，
1: 对啊，例如说可能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成为听众，或者是可以更加的了解这个乐风，
0: 对，
1: 而不是只是把它当成一个好像有一点帅的标签，可是实际上要卖票的时候好像又有一点困难。你

0: 讲的也是我想要问的耶，就是好像某一些人觉得爵士乐好像是一种时尚的代表嘛，
1: 身份的表征。
0: 对对对，可是其实回想爵士乐，它最起初就是从乡邻田野之间，从很草根的状态，从非常街头的感觉诞生的。它并不是为了要表明哦，我是一个很精英式的。
1: 对
0: 对，所以
1: 很奇妙，
0: 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可能是时代的演变吧，
1: 没错。
0: 现在世界各地听爵士乐，当然也早就已经长出不同的流派来。
1: 对对对，
0: 台湾更是嘛，因为台湾的爵士乐的派别也挺多的哈。不过你身边有很多玩爵士乐的朋友，我们接下来聊一个团好了。这个团也是一个横空出世的团，就是大家如果看到这种编制，会觉得它是弦乐四重奏，是古典类的，
1: 古典。
0: 然后或者是做配乐类的，好了。
1: 对。
0: 但是他们却也自诩为以爵士作为出发，这就是完弦四度。你来谈谈这个团体吧。
1: 对，这个团完弦四度是由黄伟俊老师所率领的。那我觉得他真的很特别的是，大家想到爵士乐，可能最早会想到跟可能一个简单的三重奏的编制，比如说可能有主奏的钢琴或是吉他，然后加上鼓跟 bass， 然后这可能是一个黄金三角。所谓的节奏组
0: yeah.
1: 但是其他如果大家想到可能大乐团时期会觉得哇，一整排的管乐出来，或者是常常或者是 bebop 那个时期有很多的管乐，不管是小号或者是 saxophone， 都会觉得这个就是爵士乐的声响。
0: 对，
1: 可是其实在爵士乐的这个演变当中，其实任何的乐器只要你掌握了这个爵士的余晖，然后你掌握了这个即兴，其实你就可以演奏爵士乐
0: 啊。
1: 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团的特别就是在于他用这个传统，可能大家觉得小提琴中提琴加上大提琴的这个组合可能是最适合演这个古典的，可是没有，他们打破了这个疆界，进入了爵士，然后我觉得也演出了非常多的动听的音符，然后同时又是因为大家来自台湾的背景，然后他们自己创作出来的歌曲，例如说团长就曾经以邓宇贤老师的音乐作为他的发想，然后幻想出如果说邓宇贤老师隔空跟这个 Gershwin 盖希文有一个对话的话，这样子的音乐会是什么样子。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个团对我来说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带有台湾味，然后又把国外的这样子的爵士语汇融合进来，很棒的团体。
0: 这是完弦四度，史英心中认识的完弦四度。然后其实谈到那个主奏乐器，就是团长黄伟俊先生，他是一个小提琴演奏家，但后来就是被爵士乐给抓到了之后就开始专研爵士小提琴。那当然在我们介绍爵士乐的这件事情，我们在欧洲有很多的小提琴音乐家，就是爵士的小提琴音乐家啊，在因为今天既然提到完弦嘛，等一下一定会听他们的歌，但是在听他们歌之前，我想到你有一段时间，其实你也是我们的同行，你曾经在有台主持爵士乐节目也很长的一段时间，
1: 大概一年多一两年的时间，
0: 对，还不小心入围金钟奖嘛。
1: 对，我怎么真是太荣幸了。
0: 你要不要回顾那一段日子，就是你我们都是同样身份，但是那时候你接到邀请要去主持这样的一个音乐性节目，你的确也把爵士乐放成是你的一个核心。我记得很多年前我那时候要预音架的时候，你也来帮我们代班嘛。但你那时候在为我们代班的时候，你先选的是音乐剧嘛。
1: 对 对。
0: 那当然我还是在此感谢你的协助。那你看我们说那时候有台说，哎，因为我们邀请你来做节目，其实你就是以爵士乐为主齁。所以代表你对这件事情，那我回顾一下那段经历吧。
1: 对，我觉得其实因为当时的确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比较认真的去投入爵士乐的学习，听了很多的音乐，那我当然是以 vocal jazz 人声歌唱的这个爵士为出发点，然后又从那边，然后因为认识了很多的音乐家，也许他们常常分享的各种音乐或是他们喜欢的音乐，然后就所以就我就想说可能把这些音乐来分享，或者是介绍我心中觉得很棒的台湾的音乐家，因为也许有些人一开始听爵士是听国外的爵士，不知道我们台湾也慢慢长出了这么棒的爵士乐的花朵，所以就也把它当做自己的一个使命来跟大家介绍很多很棒的 爵

0: 志愿。
1: 是的，是的，希望这使命还是可以持续的发生了、嗯。所以今天就我不把你叼进来，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你赶快有机会，我们就再来开一下节目好了。嗯、哎，我又给他功课。好，但是你刚刚讲到一件事情，回到你自己身上好了。嗯、虽然你一直都觉得，反正爵士乐毕竟也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学问、嗯、尤其唱 vocal jazz 这个事情、嗯、好像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驾驭。
0: 嗯，
1: 然后你也说你一开始很多人认为你是一个爵士歌手，可能是你的声线中低音、
0: 嗯、
1: 比较像这类型的、
0: 嗯、
1: 但也有人认为 vocal jazz 会有不同的 一些要点，比如说我们刚刚是说什么 skat 之类的、
0: 嗯、对对对、
1: 嗯、然后你是觉得你 skat 这件事情其实你蛮好的、啊、但你一定要说说你的卡关点是什么、嗯啊、不要讲卡关好了，因为你听了这么多厉害的 vocal jazz，
0: 对，
1: 在你心中一定有觉得那个才是你认定的 OK、哦、一个好的 vocal jazz。
0: 对, 对、嗯、我觉得当然比较早期的一定是 Ella Fitzgerald、嗯当然可能也会有人说早期的爵士像很棒的女伶 Billie Holiday、
1: 嗯
0: 就是没有什么 scat、
1: 嗯、
0: 对，可是我当然我心中还是觉得哇，这个 Ella Fitzgerald 这种无人能敌，
1: 基本上把自己的身体当成是一个乐器了，
0: 是，
1: 对对，
0: 没有错。
1: 嗯嗯，
0: 那当然后期的scatting 这种或者是人声的即兴，又有一些你声唱法、嗯、又有很多不同的流派，
1: 对，
0: 你现在听起来就会觉得跟当年艾拉把自己当成那样，也许是比较 bebop 或者一些管乐器的那种感觉又很不一样。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各种的即兴都有很不同的自己的味道。
1: Yeah, yeah,
0: 所以也是大家也没有必要一定说听爵士我就一定要照单全收。
1: 嗯，
0: 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可以打动自己的那个角度去切入。
1: 是，
0: 嗯，
1: 好，不要那么严格啦，好不好？我现在讲，只是要讲的事情是，我希望我劝劝我的朋友不要那么严格看待自己，一定要怎么表现。再来就是，我觉得爵士乐它一个最棒的事情就是让我们很自在，
0: 嗯、
1: 听了很舒服。对我来说、哦，我没有一定要追求到有些人一定要炫技到什么程度。
0: 嗯嗯嗯，
1: 我觉得当那个音乐家他很自然到那个状态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特别感动。嗯嗯，但如果音乐家有时候太刻意，
0: 是，
1: 我其实我们会听得出来的吧。嗯、
0: 我觉得这也是，我觉得一方面是我的个性让我很难进入这个。
1: 嗯嗯嗯嗯，
0: 我偏拘谨，我偏没有安全感。
1: 你是，
0: 对对对
1: ，OK、
0: 嗯。所以我觉得，当然，我觉得在，并不是说爵士乐手不拘谨、不严谨，
1: 嗯，
0: 他们绝对是非常严谨的在，
1: 玩他们的音乐。
0: 对，他们绝对是深入的了解了各种的规范之后，
1: 嗯、
0: 在这一些的规范上面。自由的极限
1: yeah, yeah, yeah, yeah,
0: 对、嗯、所以我就会觉得那种真正的自由的境界反而是真的很难达到。
1: 是，
0: 所以当你真的看到的时候，例如说上一段分享的 Jacob Collier，
1: 对，
0: 他就是真的完全的把这些音乐的理论、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
1: 只能用出神入化来形容。
0: 对，出神入化、
1: okay.
0: 所以真的看到他演出的时候，你就算你都不了解那一些艰深的音乐理论，但是你会很自然的被他感动。
1: 呀呀呀！嗯，今天我们就聊一聊了我们所看待的爵士乐。
0: 对, 对, 对，
1: 嗯，但讲了这么多，还是要让我的好姐妹她的美好的声音来抚慰一下大家。虽然她没有要追求这个华丽的技巧，我说对于音音来说、嗯、他还是要把歌唱好、嗯、那每个人唱好的这个事情的标准判定不一样、
0: 嗯、
1: 但对我来说就是可以让我躺在那个音乐上面就是一个好音乐、嗯、所以接下来我要躺在音音跟完贤四度你们曾经一起合作一首歌、嗯、
0: 是，
1: 这歌太迷人了，请来介绍一下。嗯，
0: 这首歌我真的是非常的感谢，非常的感恩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跟他们一起合作、嗯、然后伟俊老师来找我的时候，我就先听了这首歌的 demo， 还不是正式的版本、
1: 嗯、
0: 他就问我可不可以为这首歌写词、
1: 嗯、
0: 那其实我一向对自己的文字也没有，我当时好像还没有这种别人给我曲、嗯、然后我为别人填词
1: 经验稍微少一点，
0: 只有为自己、嗯、自己的歌写词、
1: 嗯、
0: 那我觉得也很谢谢伟俊老师竟然就 非常的有勇气找了我一起来合作、嗯、那也因为这首歌光是听就太美了
1: yeah, yeah.
0: 然后我一听就想象哇，这是深海里的画面、
1: 嗯嗯

0: 然后我就突然有一个想法是，希望这首歌可以带来一种疗愈。
1: Yeah.
0: 然后我想象是在深海里面有一个箱子，然后里面藏着那个受伤的过去，
1: 嗯嗯，
0: 然后他需要找到在深海里面找到那个钥匙，然后把它打开，去解开那样的一个心结。
1: 嗯，
0: 对，所以这首歌给我的这样的画面，我就用这样的画面创作出了这首歌的歌词。
1: 嗯，
0: 这首歌叫做 Back to the Start。 然后也想要特别分享的是，很奇妙的是这首歌曲就在我跟完璇的这么多歌曲当中，它是在 Spotify 里面第一首登上了百万点阅率。
1: 哇，
0: 很奇妙耶，
1: 太棒了。
0: 对，因为我觉得这首歌也很有意义，所以真的希望听到的人都可以感受到心里面有一些心结被化开，
1: 嗯，
0: 或者能够成为他们去找到那个跟他有心结的人，然后把他解开的那个契机。
1: 解开吧，然后回到初衷吧。
0: 对，
1: Back to the Star， 我们来听听完弦四度和石英共同的合作。

0: 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岛屿即兴 Jason Nerd， 今天邀请到的好朋友是歌手是英英、啊、其实英英对我而言也是一个文化观察家啦。他不喜欢人家标签他，但是我就是要这样标签他，因为
1: 文化观察家，我好希望我是哦，
0: 因为你对很多事情都有自己的见解，就是
1: 我真的常常在观察，
0: 对啊，
1: 然后在我的 notebook 手机上的 notebook 写了很多文章都没有发表，
0: 你可不可以不要那么拘谨？就是当说的话就当说啊，对不对？好啦，很谢谢英英今天一起来聊天。不过我突然想起了。因为身为你的资深歌迷这么多年
1: 的好朋友，
0: 对，就是都好希望说你可不可以每个礼拜都唱一下，但后来就觉得太累太累，不要这样对我的朋友。我就想到了，当然参与在你很多不同演出的场合当中、嗯、然后刚刚有一个亮点进来，就是几年前你参与了台中跨年的活动，在台中歌剧院、嗯和我们非常疯癫，真的是一个 Jason Nerd 的老师 Stacy 魏广浩，好
1: ，Stacy 老师真的太可爱了。
0: 对，他觉得这个大乐团嘛，找你去那个跨年夜的演出。
1: 我们从以前有机会一起演出的时候，他就有说、嗯、我是史老师，他也是史老师，
0: 因为他是史黛西。
1: 对对 ，Stacy，、嗯、他虽然是一位男士哦、嗯，可是他的英文名字是 Stacy， 所以常让人家搞不清楚。
0: 请问，题外话，哈佛大学毕业的你。诶，为什么会有这个命名的想法？是 OK
1: 的？我也不太确定诶，我下一次应该访问他一下。怎么好像没有好好认真的问他这个部分？
0: 对对对
1: 对、嗯，但是总之就是我是史老师，他也是史老师。
0: OK， 我见证了几年前两位史老师跟大乐团们在，
1: 然后还有好几位很棒的音乐剧的歌手。
0: 没错没错，在这个歌剧院的演出，嗯，那一次的跨年夜对我来说真的是非常美好的一个经验。然后当然我们全家人都听得很开心，我们还为了去看你的表演，所以就到台中去跨年。
1: 太感谢了，真的是好朋友。
0: 然后那一天晚上，你知道全场的那种热情、嗯、然后大家一起要迎接新年的那种、嗯哦、愉悦 对我来说太美了、嗯、那当然我也见证过英英在一些小酒馆的一些演出、哦嗯、那我也跟你分享我们 Jason Nerd 这个节目有一个部分谈到一个演出的空间对于演出者而言、嗯、到底具有什么样的一些化学变化的意义、嗯、诶，如果这样让你去想你哪一次的这个现场演出你自己觉得哦很特别的。
1: 嗯，其实刚才当然咖啡猫讲的这个在台中歌剧院、嗯、这当然是非常非常难忘。嗯，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台中歌剧院的这个场地。嗯嗯，那但是另外我有想到有一个很特别的演出，也是在生完小孩之后。嗯，然后还对于演出就是有一种近乡情怯的感觉，但是很感谢也是一位爵士好朋友、嗯、然后同时也是他接替了我在友台的这个爵士乐的节目。
0: 是是是，嗯，
1: 这个音乐家 Vincent，
0: yeah, 我们的 double bass 演奏家徐崇玉老师，
1: 对、啊、他也是对着爵士保持着非常大的热情，然后总是 带着台湾的音乐，带着自己的音乐到了很多世界不同的角落。嗯嗯，那徐崇玉先生他就几年前在两厅院筹划了一系列爵士音乐节相关的演出，那其中一个演出就发生在这个戏台酒馆这个小酒馆当中。
0: 对，
1: 然后他给了我这个题目，然后我就非常的跃跃欲试、嗯、因为他是一位被称作蓝调女王 Empress of the Blues 的这位 Bessie Smith 小姐、yeah. 嗯、那其实当然那个是在爵士还没有完全成型之前，因为蓝调又比它更早一点、嗯、然后那个时候的音乐呢，它的音然后蓝调总是带着一点悲苦、yeah. 也许带着一点控诉对现实生活的一些不满、嗯、那但是我就很希望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个

0: 后我们就在这个小酒馆当中，我觉得其实Bessie Smith 的音乐真的很适合在那样的场地，然后跟观众非常的靠近，
1: 是、
0: 甚至当中我还为其中的观众倒了一杯白酒，因为他答题成功。我们就是这么靠近，
1: 对，而且距离近到这样子还可以直接倒酒，
0: 对对对、所以
1: 但很温馨啊、
0: 没错没错、我觉得就是很有爵士的样子，
1: 是是是、其实我常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我很喜欢播的一种爵士乐录音，就是会听到那个杯子的声音，因为他在现场嘛，
0: 对对对，
1: 而且我很喜欢听到一个环节，也包括有嘿吼，有的就大家会拍手叫好，之前会有一个呼喊的声音，这样子，
0: 对对对对，
1: 太棒了、期待大家更多的去现场听爵士乐、我觉得这是很迷人的一件事情，
0: 没错没错。
1: 不过讲到岛屿即兴啦，每个音乐家对于即兴的这件事情有不同的解读、我今天也要请你快问快答了，史英小姐认为的爵士的即兴，好，不要讲爵士，她认为的即兴是怎么样的一种形容法呢？
0: 我觉得其实跟我上一段也有稍微提到的、就是他们其实是在非常严谨的许多的架构、非常深厚的知识基础上面、但是充分的融会贯通、然后根据他当下感受到的一些情绪，还有他跟他其他的乐手之间的这个交互作用，而呈现出来的独一无二的一种表演
1: 呀，独一无二，
0: 独一无二，
1: 很棒哎、就是因为就是每一次都不一样嘛，
0: 对呀、
1: 我们今天讲的曾曾义有这个状态，Jacob Collier 也有这个状态，
0: 对。对对
1: 大家下一回可以去听听看。同样的一首歌，在不同的状态被诠释的时候，真的会有不同的性格。来到最后的一首歌了，我还是想要继续听莺莺唱歌，不然难得请你来不播你的歌，我也觉得对不起我们的听众朋友。你想到了一首作品，好像这个歌是跟你的真的是也像姐妹淘一样的好朋友一起合作的歌，来介绍一下
0: 吧。对、而且这首歌很特别的是献给我的儿子，此时此刻坐在录音室的角落里面、很认真的看着书。对啊，而且是在他还没有出生之前、那很因为我受到邀约、也是一个音乐的好朋友、何心穗小姐莎莎，她就是在筹划一系列要给孩子们的摇篮曲、那所以我就以这个摇篮曲的风格去发想，所以其实它也不是一个非常 jazzy 的、爵士的歌曲，但是有摇篮曲，然后在我的孩子还没有出生之前，哎，我甚至连他的样子都还没有看过，但是我的歌词就写到了，即使在他还没出生之前，我就已经好爱好爱他。如果他出生了以后，外面下着雨，也许天气不是好那么好，但是我会把他紧紧的抱在我的怀中，保护他。
1: 哇，我都起鸡皮疙瘩，再次重新感受这个母爱，
0: 然后就找到了我的很多的爵士好朋友，因为希望他还是可以有一些爵士的氛围在当中。
1: 对，
0: 然后就是我的爵士好朋友近几年非常火红的许玉英小姐，
1: 这个人呢、本来是我们这几个礼拜就要来了但是就是演出太忙了，然后他就说：“哎，我们秋天再见吧。”所以请大家期待一下，
0: 没关系，我就先放他弹奏的歌曲。
1: 对对 对, 对、
0: 然后这个组合也是非常黄金 ，Double Bass 是徐范先生
1: ，OK
0: 啊、然后鼓手是林伟忠先生，也是我们的超级好朋友。然后制作人呢，又是我的超级超级好朋友于嘉伦先生。
1: 最近。反正金曲都有他嘛，阿良。
0: 对对对，没错没错。所以就我们一起留下来的这个录音，然后甚至是小孩子出生以后好几年，然后到于嘉伦先生阿良也成为了爸爸，然后他又把他找出来听，他说我还是觉得很好听耶。
1: 对呀、我其实是常常播这个歌。
0: 太好了，谢谢。
1: 我觉得就是那种无私的爱。我觉得对我而言，就是这世界上最珍贵的事情。
0: 忍不住要说一句高下租，
1: 就是一份无私的爱嘛。你在，你看，就是其实天父对我们的爱也是如此，对不对？在我们都长得奇形怪状的时候，他就已经选择爱我们。当然，这是莺莺他一开始献给他的 baby， 但是其实每个人听到，也许都会有一个对象啊、这个人是值得你为他付出所有无私的爱。那这也是非常美好的一个跟爵士乐手的一个合作。我们最后就要来听莺莺和这个 double bass 演奏家是
0: 徐范，
1: 然后鼓手是伟忠，然后这个 piano。

0: 是小鬼徐玉英，
1: 对，
0: 制作人是金曲制作人于嘉伦、阿良，他们一起合作的歌是 Why Do I Love You So。 今天谢谢我的好朋友，我心中的局势女伶是英英来说故事，谢谢英英的分享、
1: 谢谢咖啡猫，谢谢大家，拜拜。

0: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准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且水气增多，整体降雨增加，在基隆北海岸及宜兰地区降雨范围较广，有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而在桃园以北、花东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至于新竹以南地区云量稍增多，在中午过后山区及南部山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而在温度方面，各地低温普遍在23到26度，白天桃园以北及东半部高温约28到30度，新竹以南31到32度，早出晚归请适时增加衣物以免受凉。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失智症成为许多家庭无法回避的课题。台湾临床失智症学会理事长徐荣龙表示，目前全台失智人口已经超过35万人，65岁以上长者失智症盛行率达到7.99%，平均每天新增近48名患者，每约30分钟。

九多亿人。随着人口快速老化，未来二十年失智人口恐怕持续攀升，也成为家庭照顾与医疗体系的重大挑战。新冠肺炎已经走向流感化，但疫情威胁仍然存在。中华民国基层医疗协会常务监事罗元璋认为，为了避免错估疫情风险、低估患者数量，政府应该在新冠肺炎流行期间扩大新冠肺炎快筛健保给付对象，并提高给付点数。而协会理事长周贤章则建议，也可以考虑透过公务预算指引扩大公费新冠肺炎快筛的费用。运动部为了鼓励民众养成运动习惯，在9月1号开始推出挥汗有礼活动，只要民众每周完成任务审核通过，就可以得到健康好礼50元折抵券。不料这波热潮也被诈骗集团盯上，近期涌现假冒莱尔富的 LINE 账号，宣称只要加入特定账号就能够把50元加码券放大为300元，诱骗民众上钩。莱尔富官方呼吁，他们的官方账号不会主动要求民众加入 LINE， 如果有民众收到自称为莱尔富官方客服或相关人员的讯息，请务必提高警觉，千万不要轻易相信。艾尔利集团爆发偷拍案之后，台北市议会推动相关修法，在9号北市议会大会通过台北市公共场所防治隐匿式摄影自治条例。法务局表示，针对市府预计年底发布施行的目标，相关局处已经提前动起来，在法规正式上路之前，会提早启动相关业者辅导，协助公共场所及医疗院所等场地管理人清楚掌握每月检测、证据保全等新规定，确保自治条例实施之后能够无缝接轨，为市民打造安心的空间。中华职棒富邦悍将和味全龙9号在台北大巨蛋交手，比赛进入八局前，场内赫然出现一只老鼠，工作人员及球童忙拿纸箱去围堵。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体育局、卫生局、环保局跨局处已经联合稽查，有违施依法裁处。远雄巨蛋公司表示，园区平时定期执行病媒防治及鼠害监测，这次会扩大防治范围，并加强餐饮管理、废弃物暂存区及装卸动线管理，并与活动单位研议强化餐饮及废弃物管理规范，同步加强观众分类、垃圾分类与回收宣导。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头家啊，啊，恁这鱼吼是要安怎卖？
1: 送快递。
2: 哎，你的车是怎么开的？
3: 哎，王小姐，国外的信寄出去了没？
0: 方太太啊，帮孩子送便当啊。
4: 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适哦。让刘丽宏陪您快乐分享
5: 生活，流行放轻松。

送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生活里的好话一句，虽然我们无法改变人生，但可以改变人生观哦。虽然我们无法改变环境，但我们可以改变心境。我再说一次，虽然我们无法改变人生，

但可以改变人生观。虽然我们无法改变环境，但可以改变自己的心境哦。生活里的好话一句。

0: 人生就好像下棋一样，必须先看下一步才能获胜哦。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1: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3: 生活新鲜事。现在不少人经济压力大，薪水不多，可是却还要支付房租等日常的开销哦。到了月底就发现自己根本存不到多少钱，所以很多人就发明各种的存钱方法来强迫自己存钱哦。有一个网友，他就分享自己的沙拉油桶存钱法，而且最后成功的存到50万左右哦。这名人夫他说，他没有抽烟，没有喝酒，没有吃槟榔的习惯，他只是把钱当作花在这些地方，想到呢他就把钱存到沙拉油桶，花了将近2年，直到塞不进去才把它打开。一开始他就是投50块钱的硬币，一段时间发现还要算很费时，而且假币很多，所以他就改投100块和500块的钞票。而最后呢，他结算还发现还是很费时，所以从去年开始他就改投500元和1000元的钞票。现在他把它全部拿出来，哇，看到满满床上都是500元和1000元，他说真的啊，看起来好像存了蛮多的，多了一笔小钱，刚好他可以拿来用在旅行的相关支出上。哇，有网友看到哇，满满的1000元钞票山呢，就说这大概存了多少钱啊？诶，5本左右啦，5本的1000元钞，哇，相当于新台币50万元哦。哇，真的是让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不简单呐、啊！沙拉油桶存钱法也引起大家热议哦。有人说一种不错逼自己存钱的方式还不错啦，那有人说没有烟没有酒这种花费一年算下来还真的省不少哎，所以还是不要抽烟喝酒吃槟榔，就把钱省下来比较好哦。

快乐生活，生活快乐。休息一下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生活小百科。你是生活智慧王吗？你有生活百宝箱吗？来来来，让我们一起打开生活小百科，快乐趣味又新奇哦。生活小百科。

生活小百科。很多朋友都喜欢每天早上吃一个鸡蛋，不仅口感好吃，而且营养丰富哦。不过有人在煎鸡蛋的时候会犯愁，每次煎荷包蛋都会破掉，不仅卖相不好看，还有可能煎糊或粘锅。哇，后来才知道，原来煎鸡蛋的第一步不是放油哦。您可以准备一个生姜，越新鲜越好，用菜刀切下来一小块，轻轻擦拭锅底跟铁锅的内壁，生姜汁水会在铁锅里形成一股保护膜，有了这一层膜，不管是煎鸡蛋还是煎肉煎鱼都不会粘锅，也不用担心会煎糊哦。再来，您就可以往锅中倒油了，不过要注意的是，不要倒完油之后立刻就把鸡蛋打进去哦，在此之前要多加一步，就是往锅子里加少量的食用盐，盐可以帮鸡蛋调味，也可以降低油温哦。煎鸡蛋的时候不会糊锅，煎熟之后会更加的美味哦。再来，等到锅中的油烧到六成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往锅中打鸡蛋了。这个油温刚好呢，让鸡蛋受热，同时不会膨胀，然后再开小火，不要用中大火，否则就容易煎糊了。在鸡蛋定型以后呢，你用锅铲给鸡蛋翻面，两面都定型以后还不能直接出锅哦，往锅中加入少量的清水，盖上盖子焖60秒就可以出锅了。高温加水加盖上盖子，水蒸气附着在鸡蛋上，不仅吹熟，也会让鸡蛋的口感更鲜嫩美味。如果您家里有人喜欢吃像溏心蛋口感的，还可以只煎一面就好哦。

0: 最硬的流行产品，最火的生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1: 生活广角镜，在台中有一名20岁的张姓女大生，日前遭到家里爱犬咬伤嘴唇哦，造成上唇超过1/3的缺损，严重的影响外观和口唇的功能。当天晚上送到医院急救，先进行了伤口清创，之后由整形医师拟定3阶段的手术重建计划，最后顺利的修复唇部的缺陷，不仅恢复面部的协调性，也让他重拾笑容跟自信哦。整形外科医师说，手术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受伤当晚就进行伤口清创，清除坏死跟污染组织，稳定伤口。第二个阶段在2个礼拜以后，由颅研团队施行皮瓣转位的手术。第三

阶段是在两周后再进行皮瓣分离手术，使上下唇恢复独立的功能。所幸三个阶段手术之后，女大生恢复状况很好，唇部外观自然，功能稳定，也露出了久违的自信神情跟微笑哦。医师也提醒，如果民众不小心被狗咬了，要尽速以大量清水冲洗伤口，压迫止血，并尽快就医，由专业医师来清创，以降低感染破伤风以及狂犬病等风险，特别是颜面咬伤，建议交由整形外科专业评估跟治疗，这样才能够减少疤痕和功能障碍的后遗症哦。

0: 的叔叔阿姨，喝了酒就不要开车哟，因为酒醉驾车好危险呢。欢迎回到生活流行放轻松。
1: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2: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3: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1: 健康重要的提醒，
2: 健康最新的资讯，
1: 全在生活好健康。
4: 生活好健康，不要以为气喘吁吁就是肺活量变差而已哦。有医师分享一个案例哦，一名40岁中年女患者，脸色苍白，说话上气不接下气，原以为只是戴口罩肺活量差才会不断的喘气，不过最后却被诊断为心脏衰竭。如果没有及时的治疗，死亡率可能比一般的癌症还来得更高哦。这名患者因为脚部水肿，担心肾脏功能出问题，于是到医院求诊。不过问诊的过程里，他脸色苍白，短短一句话没有办法一次讲完，需要不断的喘气换气才能够持续，而且这样的情况已经有一年了。经过检查发现，患者的肾功能没有大碍，反而是心脏比较放大，正常心脏跟肺脏宽度比例应该低于 0.5， 患者大概有 0.6 了，而且正常心脏每收缩一下可以把心脏里 50% 到 85% 的血打出去，患者的却小于 40%。 这名患者已经贫血多年，长期贫血让身体循环的血液不足，心脏需要更费力的打血而累垮，最后引发了心脏衰竭。心脏是身体核心的泵浦，负责把血液不断的打出，并推动到全身，供应身体养分跟氧气。如果心脏负担变大了，过劳时间太长，那就没办法顺利打出足够的血量，就会导致体内的血液无法获得良好的循环哦。所以可能会有一些状况，像呼吸困难，会喘，躺的时候会加重，半夜睡到一半会喘不过气，手脚肿，体重增加，心律不整，会有心悸，咳嗽，或是痰有血丝，或夜间频尿，容易疲劳。跟心脏相关的高血压、心律不整、心肌梗塞、先天性心脏病、瓣膜性心脏病等等，以及排除心脏因素的肥胖、贫血、慢性肾脏病、肺部疾病等症状，都可能造成心脏衰竭。所以要请大家多多注意一下自己身体的警讯哦。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监狱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腹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5: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点整。

0: 以下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欢迎收听。
1: 对你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你打出灵魂的节奏，向你唱出心灵的旋律，在音乐中抛下忧愁与失望，在歌声中重拾信心与盼望，向你高歌，林馨瑜制作主持。

欢迎收听向你高歌，心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又来到向你高歌的节目时间咯。心语邀请你和我一起在动人的诗歌旋律中与神一起翩翩起舞，也在嘹亮的歌声中感受那心灵的呼唤吧。向你高歌每周五下午1点钟在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五下午2点钟在桃园 FM104.3 Google Radio 播出，每周日上午5点钟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在九月呢，心语为了要应景，因为九月有教师节嘛，所以就想了一个主题，就是有关于传承的这一个系列。那在上一集我们听见了1950年代 Clara Ward 还有 Marianne Williams 他们是如何用极具张力的那种传统合唱团还有咆哮的唱腔去震撼全美国。那到了今天，心语就要和你介绍的是1970和1980年代黑人福音音乐的一场非常关键的流行革命。这个流行革命是从谁开始的呢？是一位非常年轻的音乐奇才，他大胆地将一些爵士的和弦、 pop 的旋律还有 R&B 的律动带进了教会。随后他又发掘了一支来自底特律的四兄弟团体，将极其复杂的那种人声的和声编排发挥到极致。在今天这一集我们要介绍的就是被尊称为当代福音音乐之父的 Andrew Crouch， 以及深受他提携与启蒙的福音天团 The Winans。那首先呢，我们就来介绍 Andrew Crouch。 他是出生于加州洛杉矶，他的父亲是一位牧师，而他也有一个双胞胎的妹妹叫做 Sandra。 Andrew Crouch 的妹妹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音乐伙伴，还不仅如此， Sandra 在后来也成为了一位格莱美奖的得主，所以两兄妹呢，他们在音乐上的天赋都是非常的厉害。那讲到这边呢，我们先去听一首Andrew Crouch 的歌曲，来听这首他自己写的第一首曲子，叫做 The Blood Will Never Lose Its Power。

The Blood Will Never Lose Its Power 这首歌曲是 Andrew Crouch 在十几岁的时候 The Blood Will Never Lose Its Power 是 Andrew Crouch 在十几岁的时候在自己家中的钢琴前所写下的第一首作品。虽然说 Andrew Crouch 有这么好的音乐天赋，但你绝对想不到他其实有非常严重的口疾。那这样子的状况呢，也让他在学校里面非常的自卑，也很不善于言语。在11岁那一年， Andrew Crouch 的父亲成立了一间小小的教会。那有一天他的父亲就对他说， Andrew， 如果上帝赐给你弹琴的能力，你会愿意用它来服侍教会吗？当时的 Andrew Crouch 就点了点头，所以当天晚上他的父亲就召集了全教会为他按手祷告。那非常神奇的是，在几周之内，这一位没有受过任何正式乐理训练的小男孩，也就是小小的 Andrew Crouch， 就学会了弹琴，并且在他父亲的教会里面担任琴手。那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 The Blood Will Never Lose Its Power 是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写的嘛，那这首歌在正式的录制发行是在1964年发行之后就广受欢迎，也成为世界各地教堂和赞美诗集当中的经典曲目。而1965年呢，也是 Andrew Crouch 读专科的期间，当时的他就立志要成为一名老师，而与此同时他也和他当时的音乐伙伴们组成了一个福音团体，叫做门徒 The Disciples。 这个团体是经常在南加州举办的一个音乐会上面演出，那这些音乐会呢都是由一位基督教的牧师所组织的，那这位牧师也是经常的去赞助新的基督教音乐团体，所以 Andrew Crouch 还有他的音乐伙伴借由了 Disciples 这个团体，也让许多人听见了他们的声音。那讲到这边呢，我们再去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就是来自 The Disciples 的 Jesus is the Answer。 There's power in the name of Jesus. There's healing

Jesus is the answer 来自 The Disciples 的歌曲，其实这个呢是现场演出的版本，那你也可以听见在歌曲的前后都会有广大的观众们在为他们鼓掌，就可以知道这个团体呢到后来真的是深受美国国民们的喜爱。前面有提到他们常常会在一个音乐会上面演出，并且就认识了一位牧师嘛，那这位牧师他同时也是一位音乐人，他也为 The

Disciples 去打通了很多音乐上面的门路，特别是他有让 Andrew Crouch 去结识了音乐出版社的高层 Spencer 兄弟党，随后就出版了他的这一首 The Blood Will Never Lose Its Power。 那 Spencer 兄弟党呢，还将 Andrew Crouch 介绍给其他唱片公司的人还有音乐制作人，从而呢就开启了 Andrew Crouch 的录音生涯。不过虽然他有了自己的作品，他有了录音的机会，有了发行的机会，有了让更多人听见他音乐的机会，可是呢，当时的传统教会是非常排斥在教堂里面出现电吉他、爵士鼓还有现代的流行和声，所以 Andrew Crouch 的大胆尝试呢，就让教会非常的反感。不过这种打破传统的新颖曲风却迅速的在青少年族群当中引发狂热，也就直接催生了当代基督教音乐的这一种新乐种。所以对于当时的传统教会来说，根本就无法想象会有这样子的音乐。那我其实介绍了这么多的黑人福音音乐人呢，我就很深的感受到，其实音乐的延续还有传承真的都是要靠一次次的打破，才能够有更多的曲风产生。那到了现代，我们其实也听见有饶舌的曲风啊，或者是摇滚的曲风啊，虽然对于有些人来说可能还是有点难以接受，但是我觉得就可以看见其实音乐的创造是非常美好的，不论你是用什么样子的风格去演唱，只要你所唱的是从心发出，只要你所写的是从神而来，那就是一首很好的歌曲。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聆听下一首歌曲，我们一样来听 Andrew Crouch 和 The Disciples 的 Just Like He Said He Would。

0: 在1960到1970年代的美国，传统教会普遍认为 Andrew Crouch 的这种音乐呢，真的就不是属于神的音乐，反而是属世的，是不敬虔的。但是 Andrew Crouch 他是很坚持要将当代的 R&B、Funk、Soul 还有 Pop 的律动去引入福音音乐当中。那也因为他的勇敢尝试还有他的音乐天赋，让他不仅仅呢是在福音音乐界大红大紫，更是让许多跨世代的流行音乐巨星都想和他合作。好比说 Michael Jackson， Andrew Crouch 还有他的合唱团呢，有为 Michael Jackson 在1987年所推出的名曲 Man in the Mirror 当中进行编排，还有演唱了人声的合唱。那这段合唱呢，也被视为流行音乐史上最震撼的黑人福音和声之一。那随后他也继续参与了 Michael Jackson 的 Keep the Faith 还有 Will You Be There 等等歌曲的制作。那除了 Michael Jackson 之外， Andrew Crouch 也参与了马丹娜在1989年震撼全球的单曲 Like a Prayer。 在这首歌曲当中，他就编出了非常经典的黑人福音合唱，也将流行乐还有福音音乐和声做出了一个有张力的结合。所以 Andrew Crouch 的音乐天赋呢，真的就是横跨了福音音乐界还有流行音乐界，只要是和音乐有关的，真的都想要和他合作。而除了这一种在流行乐坛的呈现还有表现之外，他也受到了好莱坞电影配乐的邀请，像是《狮子王》的原声带就有邀请 Andrew Crouch 进行人声编排，所以呢，他真的是非常厉害的一位音乐奇才呀。讲了这么多 Andrew Crouch 的人生经历还有他所获得的一些评价，可以听见虽然 Andrew Crouch 的一生获得了无数的奖项，然后也得到了很多人的推崇，但是在这个光鲜亮丽的背后， Andrew Crouch 的一生好像都伴随着一点点的残缺或者是孤独，还有在信仰和世界当中挣扎的那一种情境。除了他在童年时的严重口疾之外，其实 Andrew Crouch 呢，他也患有一种很严重的阅读障碍，所以他虽然能够靠天赋听懂非常复杂的爵士和弦，但是他其实不太会看谱，甚至连词都有一点点困难。而在这样子的情况呢，就让 Andrew Crouch 常常会感到非常的自卑，也因此他的妹妹 Sandra 就成为了他很重要的音乐伙伴，他就陪伴在哥哥的身边，可以帮助哥哥去做音乐上面的事情，或者是其他许多心灵上面的陪伴。所以接下来就想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 Sandra 还有 Andrew Crouch 一起合作演唱的歌曲。这个片段呢是1984年金歌奖颁奖典礼的片段，所以可能会有一些人声上面的拍掌啊或是欢呼。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由两兄妹合作演唱的 Glad I Heard Your Voice。
1: Come on and praise the Lord。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向你高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咸鱼和你分享的是来自 Andrew Crouch 还有 The Winans 的歌颂。在前一段节目里面，我们分享了 Andrew Crouch 他的生平故事，还有他很经典的作品。那在这一段节目呢，我们就要来提一提 Andrew Crouch 和 The Winans 这一对兄弟到底是怎么样认识的呢？Andrew Crouch 和 The Winans 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黑人福音音乐史上最被津津乐道的伯乐与千里马的典范。也可以大胆的说，如果没有 Andrew Crouch 的挖掘、提携，甚至是自掏腰包，那全美流行乐坛就可能不会知道 The Winans 这个名字，就更不会有后来1980-90年代震撼灵魂乐坛的 Winans 音乐王朝。为什么这么说呢？在1970年代末期， Andrew Crouch 他已经是拿着葛莱美奖，然后声名远播全美国当代基督教乐坛的巨星了。那当时有来自底特律的四兄弟，也就是 The Winans， 他们正在组成一个名为 The Testimonial Singers 的四重唱团体，并且在密西根州当地的教会巡回演唱。虽然他们拥有惊人的天赋，还有创作的才华，歌声相当好听，但是他们却完全没有唱片资源，也完全不懂唱片业的运作到底是怎么进行的。所以呢，他们就一直没有办法红嘛，就只能在当地做演出。而在一场位于底特律的小型音乐会当中， Andrew Crouch 他就很刚好的在现场，也很刚好的就听到了这个四个年轻人张口唱出那一种非常具有灵魂感的和声的时候，他就非常震撼。所以 Andrew Crouch 就主动找到他们，跟他们说，你们真的太棒了，全世界都应该要听到你们的声音。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赶快来听听 The Winans 很早期的作品，在他们还没有改名叫 The Winans 的时候就推出的这一首 JESUS Jesus。

来自 The Testimonial Singers， 也就是 The Winners 的 J-E-S-U-S， 他们的和声真的是太好听了，这四个兄弟有够会唱。那前面讲到呢， Angel Crush 到后台去夸奖他们，说他们的音乐真的太好听了嘛，可能当时的四兄弟就觉得哦，这是一个夸奖，应该就夸奖，没有后续了。没想到呢 ，Angel Crush 他不仅仅只是口头上面的赞美，他是直接成为这群年轻人的一个提携者。那 Angel Crush 就认为他们的团名太过传统，而且很生硬了，所以就建议四兄弟直接使用自己的家族姓名，也就是 The Winners。这样子呢，不仅很好记，也可以奠定他们整个家族的音乐品牌。当然，这个音乐品牌的奠定呢，已经是后话了，但是这样子的决定确实也就让 The Winners 这个名字更能够打响名号。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当时的 Winners 根本没有钱去录制很像样的那种试听带，所以 Angel Crush 就自掏腰包为他们付了洛杉矶顶级录音室的费用，也亲自帮他们录制的第一张 demo 唱片。那 Angel Crush 就拿着这张 demo 向自己当时签约的唱片公司大力推荐这个团体，甚至还以自己的名誉作为担保。那最终就

促成了唱片公司和这四个来自底特律的年轻人签下了唱片合约。所以在 Andrew Crouch 的亲自指导还有背书之下， The Winans 就在1981年发行了第一张专辑。发行之后就一举震惊全美乐坛，他们没有想到居然还有这样子的声音没有被听见。那 Andrew Crouch 也不仅教导他们如何处理人声叠唱，更将自己那种有流行、有爵士、有灵魂的风格传授给 The Winans。也因着 Andrew Crouch 这种手把手的带领，让 The Winans 成为1980-1990年代全美国最成功的男声福音团体，并且也抱回了四座格莱美奖。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由 Marvin Winans 所写下的 Question Is。

Lawinus 的走红呢，就再一次的证明了福音音乐是可以用最时髦的 R&B 节奏还有爵士律动唱出至高的那一种赞美。他们的音乐呢，也就直接启蒙了后来的 Kirk Franklin 还有 Mary Mary 等当代福音巨星。甚至 Boyz II Men 的团员曾经在采访当中公开表示，他们在费城的高中组团的时候，每天都在反复聆听 Lawinus 的录音带，并且是一句一句的去拆解 Marvin 还有 Carvin 的转音技巧，还有 Ronald 那个沉稳的低音铺陈。所以 Lawinus 也在无意当中就成为了整个1990年代黄金时期 R&B 男生团体的和声导师。他们可能完全不知道，但是他们的音乐确实的就影响到了许多的人呐。今天在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的是 Andrew Crouch 还有 The Winans 的故事。其实在这两组音乐人的故事里面，我就很明显的感受到一个关键字，就是看见。这个看见是什么呢？讲到 Andrew Crouch 好了，他有严重的失读症，他有阅读障碍，以前甚至有很严重的口疾，没有人觉得他会成功，大家都在嘲笑他，可是呢，他没有放弃上帝给他的音乐恩赐。那 The Winans 他们曾经可能是在底特律里面做什么打工啊，在汽车工厂打打零工，或者是在小教堂里面默默无闻，没有人看好他们，直到他们被 Andrew Crouch 看见，并且被提携，被好好的带领。这就让我感受到，虽然他们曾经都是软弱的，都是渺小的，但是他们依然愿意等待那个改变的机会。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虽然我们是渺小，是软弱的，但是只要愿意让神的光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就可以有那一个被看见，还有被改变的机会。所以今天透过这两组音乐人的故事，也想要来鼓励听众朋友们，永远不要小看你自己，因为神已经在你的身上放下了很大很大的恩典还有祝福，只是呢，你要去看见，你要去挖掘，到了那一天，你一定可以把这样子的恩赐还有礼物发扬光大。所以不要小看自己哦，千万不要小看自己啊。好啦，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也祝福每位听众朋友们每天都平安，每天都喜乐哦。向你高歌，下周同一时间，幸运继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0: 本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1: 日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嘉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嘉音生活日志，全新6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嘉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嘉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嘉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怎么样可以每天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呢？其实人生，不论你是基督徒或者不是基督徒，我们都必须承认一件事，人生不会一帆风顺，不会永远风平浪静，永远平步青云，不会。每个人的生命里面都有高山，有低谷。在高山上的时候，哇，我们很感恩，很快乐。但是人生都会有低谷。当你落在低谷里的时候，人非常需要的有一个帮助，是有一个指引告诉我，让我怎么走出这个低谷。你有在深夜里面走在深山里的经验吗？深夜，所以黑漆麻乌的一片，深山里面可能没有路。其实在那个走那样的路程当中，有的时候你会慌吗？你会慌，因为你越走越黑。刚刚开始你可能还有把握说应该是这条，应该是这条。可是越走你就会发现，是吗？我是不是走错了？你也正在面对生命当中这样一些黑暗当中却要做决定的情况吗？黑暗当中看不清楚，可是不因为看不清楚你就可以不决定。虽然看不清楚，你还是要做决定。你要留在这个公司吗？还是你要不要换一个工作？你要搬家吗？或是留在现在的老房子里面？你要出国吗？或是就留在你现在所在的这块土地上？人生有很多的决定，可是你真的不知道我如果这样的决定究竟会如何。可是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有人告诉我们，帮助我们做一个不后悔的决定。成为一个基督徒，我觉得我生命当中最大的祝福就是每一个十字路口我可以求问神。当人有心要求问的时候，好像接下来我读的这段经文给你听，当西西家的时候，他们面对很大的困难，他不知道接下去应该怎么走，但是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然后告诉有一个启示，透过一个先知告诉他说，你应该怎么样走，往左走还是往右走，你到底应该怎么走才是一个不后悔的决定。这段经文其实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神是愿意告诉我们的，他愿意启示我们，他愿意跟我们说话，关键在

我到处乱抓，我这个人问那个人问的时候，然后问的越多越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每个人的意见都不一样。你有这样的经验吗？当你很慌乱的时候，你就到处问，可是你问的越多越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每个人都关心你，可是每个人给你的意见都不一样，以至于你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时候我要做另外一个决定，我愿不愿意安静下来求问神。我非常喜欢圣经里的一个人物，是大卫。大卫是一个国王，而且是一个很棒的国王，在神的眼中他是合神心意的人。这不表示他没有做错事，但是在大卫的一生当中有一句话常常跟着他，就是大卫求问耶和华。他是一个王，他可以说我说了算，我决定了就是最后拍板的那个人，我是王。但是他知道我没有能力做一个不后悔的决定，因为太多事是我没有把握的。因此即便他是王，他愿意把主权交还给神，说我每一件事情都来求问神。祝福你求问神，他有能力带你走一条不会后悔的路。上帝祝福你。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3: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首先为您播报国际消息。8月26日上午，尼泊尔的努瓦科特县的比杜尔镇特里布班特里舒里中学接获了上游洪水的警讯，尽管消息并没有获得确认，校长达瓦里仍然立刻的下令停课，敲响校钟，疏散至少900名学生以及多名的教职员，并通知校车不要继续驶向学校。大概14分钟之后，洪水席卷而来，整座校园几乎完全消失。这场突发的洪灾摧毁了村落房屋、道路和桥梁。当大批家庭仍然在寻找失联的亲人时，达瓦迪的决定已经成为灾区振奋人心的安慰。据当地媒体报道说，达瓦迪在数分钟之内先后收到了4次的警告，不同来源传来相同的消息，于是他决定立刻停止上课，要求所有的学生朝邻近的山坡以及较高地势的地区来撤离。校长说，即使最后证明洪水没有来，学生也只是少上一天课，但如果警告成真的话，那么任何迟疑都可能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这所中学共有1643名学生，当天至少有900人已经抵达了校园，另外有数百名学生仍在上学的途中。达瓦迪也下令校车司机不要再送学生进校，一辆已经抵达学校满载学生的校车立刻折返，驶过了附近一座新建的桥梁，不久旁边的旧桥就被洪水冲垮了。16岁的学生尼莎说，他只差10秒钟就会被洪水追上，最后还是与家人团聚了。腓立比书2章4节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达瓦迪的果断决策显示了危机之中的盼望往往是透过及时的、具体的而且是负责的行动来被人看见。继续一起来关心国际新闻。天主教教宗梁14世9月5日晚间出席梵蒂冈花园所举行的年度家庭节，突然用年轻人熟悉的网络

迷因考起大家，六加七是多少呢？随即他自己回答道，13，很好。当现场的孩子们请他说出 TikTok 的流行语 Aura， 他也带着疑问的语气跟着念了一遍，引来全场的笑声。活动之中，教宗提起了今年夏天在年轻人之间爆红的 6-7， 笑着说，今年夏天很多人学了一点数学，6加7是多少呢？接着回答说，是13，很好。 6-7 源自于美国饶河歌手 Skrilla 的歌曲 Doc Doc 6-7， 2025年在 TikTok 快速流行。网友说出 6-7 的时候，通常会将双手掌心向上，交替上下摆动，就好像是在衡量两件事物。这个用语没有公认的确切含义，常常被当作是玩笑、感叹词，或者是同侪之间的暗号。今年5月，教宗接见大约1000名来自热那亚总教区，准备领受监证礼的年轻人的时候，就曾经跟孩子们喊出 6-7， 并且模仿双手上下摆动的动作。影片上传之后，数日之内就累积了超过2600万次的观看。教宗呼吁青年不要向绝望低头，也不要把青春献给短暂虚假的快乐，而是要在与基督的友谊之中找到真正的喜乐与生命的方向。面对冲突不断的世界，要成为不同民族文化和宗教之间搭建桥梁的人，在家庭、学校、职场和社区之中为爱、正义和和平做见证，并且要以自己的活力与才华来服侍众人。以上新闻是由涂慧美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制播，欢迎收听。
1: 您好来嘞，
2: 客人来了，
3: 人客来呀、
1: 啊。您好来错，我来是盘，也是我来了呢。
3: 我未来开讲啦，
1: 爱我来是差打嘴鼓啦。
2: 嗯，要说些什么呢？
1: 嘿呀，我讲嘛该。讲哪位好事，哪位好料？
3: 我未去，我未去。
1: 哦，很久很久，爱分享人生精彩的故事哦。汾阳书堂由刘礼峰制作主持，您好，来错。
3: 汾阳大家这个来到，您好，来错。欢迎各位好朋友按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哦。我们在 GoGo Radio FM104.3， 在每个礼拜五的下午1:05到2:00，也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每个礼拜五的下午2:05到3:00。罗东广播电台 FM90.3， 每个礼拜三上午9:05到10:00，欢迎大家踊跃收听。欢迎用情好朋友一听而来，四叉大嘴鼓哦。
1: 客山秋水，然后去四行叉。
2: 坐火车、高铁还是飞机？
1: 为如何了秋去哪位啦？
4: 出发了，
1: 银行来错，来来来，出去了了。
3: 来来来，出发喽！我是哪位了呢？今天的节目，我们要请爱你的好朋友到。

0: 台廖涵来到爱你节目来扫街，诶也今日我是哪位爱讲我地马街旅行的知识呢？好，今日到来要强廖涵，廖涵好，
1: 你好好，大家好，我又来了。
0: 哇，其实啊，因大白看你比来比去，每行来行去哈。哎，唐公一下哈，还我是冇穷用的地方，两个月内啊，
1: 两个月内哈，要被安排的行程比较满呐、啊，要给每个事情冇上多的哈。韩国要被有点惊险哦，因为哎半月份啊，要先去巴西，三来呢转了两日呢，又要去阿拉斯加，哎，转来在。一个礼拜呢又要去蒙古哈、结果还没想到一空事情哦，就会啊改定平常时呢可能比较讲改定去香港去新加坡，不是强征什么，也还讲去加拿大，网络上电子签就做得了，俺无法都要办呢去巴西，佮爱用送护照嘅方式来强征、同时啊，还讲你嘅名录方啊，你先下载嘅资料哈，你嘅资料哈，还讲下唔错，他推荐佮可能哈、两个礼拜再重新再来过，佮送。因为我要摆个时间摆个东南嘛，哈，还讲去福州拿唔转来，哎，就没法都出国了呀。韩国呢，我出国也吞时间呢，我要去蒙古，蒙古的强征没要送个福州，故说我就一干等才我去巴西，以前我把所有国家的护照先办好嘞，因为你送护照回来，唔得我几多久的时间，可能我一个月的时间，你拿唔到护照，你就无法吐送飞行机嘞。哇，故说也白真你们个吓到哎，
0: 哇，哎，买行李是干盘，买旅行社哈，
1: 哎，搞不离行啥哦，冲亚的护照哦。你没做得去个攀啦，不过去个攀因为没什么经验，你就可能下午查个资料，你下午查资料给在大转了又二两个礼拜以后的事情呢，故说讲父母多，故说我全部都搞不了行上来攀、因为那个地方没穷用，参加个里行上没穷用，故说就会两片给里行上一走了走去，护照只有一本啦、韩国你去前面个护照的时间，你可能要去拍个国家嘞，你冇嘅护照，你又冇法吐出去
0: 哦。
1: 故说听说就爱猜呀，三个国家要出去以前，要全部事情全部都要办好。也出根本应该都要讲嘅哦，一个主题哈、你要出国旅游嘅规划，你要用嘅好好嘅安排。有的事情可能你事先冇想到嘅，读到嘅文章提到哦，喊一百千，万冇把这家嘅行程摆到安宁。
0: 唔过呀，阿妹哦，我祝福你哦，你也叫我好好来行，因为你你一定会行东道路，系吗？
1: 系，后日嘅咩系一个一般嚟看手里嘅哦，就系体力嘅问题。因为头摆可能就一个人安排一个地方哈，可能半年安排嘅利用嘅较远嘅一个素材，嘅你就有较长一些嘅时间来歇困。然后自己的身体再出去，要不然不会啊，出去两日转来又要闭眼眼，故说体力的方面啊，它有些少啦。
0: 你的病机做得什么？因为你什么太啦？
1: 我没法吐，我抽病机没法吐什么，我抽病机做得做个一项事情，就会看一个天涯。差不多
0: 打发时间，
1: 打发时间去欧洲啦，去美洲啊，可能差不多十个个点钟。就做得看到三铺四铺以上的天涯。韩国人转来的时间再接电来看，比如说我去的时间看的一个天阳满看室，但我转来的时间从我的闭行机又转来看。
0: 哇，你好，都想我请简单啊，全部搬给旅行社一盘啊，你可有时间啊，你可能都从你这样去巴西每个旅行社是吗？
1: 也不是去跟几个朋友去，还是做得高本人的专门的旅行社啦，像他有青岛旅行社，他就专门让你买旅行机，他没安排行程嘛，他就买旅行机，你做得高本人买的票哈，韩国呢签证哈，然后有青岛的旅行社，他要专门让人家办个签证的，就本人钱嘛，比如说美国签证，青岛人的这家去扫描去做美国签证，不过美国签证有

0: 就是喺讲你看唔识嘅英文哈，你还要翻译啦哈。我喺讲你下唔错，你可能就冇法度拿到佢嘅美签啦。
1: 嗯，
0: 好，故说就算你就专门不应该，将巴西嘅签证咪强用，你咪做啲切卡扫描去下一个资料，写好资料哈，列印出来以后，你去搞走嘅巴西嘅外交嘅
1: 办事处
0: ，去嘅咧。去那边送签啦，不过就讲讲，哎，其中有条地方我写唔错，就讲本家嘅，迄个你去巴西，迄个你还有两三年嘅时间，就慢慢本家推签做得。不过时间当逼嘅时间啊，还系知道讲本专人来判卡好，因为佢哋有专门嘅部门判下嘅签证，佢就提到讲，哎，呢条地方要特别嘅注意。好，比方讲，佮两下有签到嘅美国签证、巴西签证，佮都爱写下嘅亚外嘅英文嘅名诶，出生年月日，要等你事先都爱先准备好。韩国你要上传你嘅护照，上传你嘅相片。讲到相片也个咩，我特别要注意哦。像巴西嘅签证、美国嘅签证，佢哋都有规定嘅规格嘅相片。韩国做唔得，人家嘅护照、人家嘅身份证强用嘅相片，故说你可能要让我去摄相，哈、有的你用手机拍，不过拍出来的规格可能冇强用。一般你爱去摄相馆哈，去嘅专门拍人家嘅出国嘅摄相，韩国拍嘅毕业照嘅嗰种摄相馆，专门嘅摄相馆。你真知道啊？见到国家几点嘅规格都冇强用呢？有的话是要彩色的底，有的话黑白的底，有的你的头那么的长度一样的，你说要露出来吗？你的作的衫要拍摄的，也是彩色的，完全没有用的规格。
1: 还总得美肌哦，
0: 还不能美肌。不是就高本专业的人来做就好了。就在这上墙下签到的时间，花一些些的钱上墙下签到的时间。
1: 嘿，那还多多问题，没做得又提防，做得问啊。
0: 好，
1: 因为啊，都可能讲，哎，你要当中讲，哎，翻译软体看一下就好呀、啊。其实唔系安尼哦，
0: 哈、
1: 哦，一听哦，搞清楚哈，被、哦、小小的一个步骤，唔错。你的魔法图那都签证哈，那、以前有都多一张问题哦，都是以前是拼音判的嘛，后来运动啊时间来判，俺都想买好机票都好呀、啊，完全没有签证这个印象啊，俺动机以前呢、啊，啊后来飞机已经飞了，跌几万英尺上空，俺给老师都问爱讲，哎，我们有没有办签证？那个要办吗？记得快时动挺重啊！啊，你没有办，哎，那怎么办？我们等一下进不去怎么办？那明天怎么办？我讲老师，你不要急，你不要急，你不要急，你现在就算跳下飞机也没有用。好没魔法图啊，好没路用啊，你都安静哈，唔是上岸道哈，按到西道嘅正门。安用格塞，因为要去马来西亚、要透过新加坡、韩国去，都现币的新加坡，给老师都看到去，扣扣扣盖章，哎、过去耶，就跟好高兴的跳一个，哇，我们不用办呐、啊，阿公，老师你安静一点，人家以为你什么违禁品没被查出来、因为他都可能听不懂华语啊、都可能也表现用为安呢，太夸张了哦。后来的杭州去，哇，可能马来西亚人来通啊都加吧，老师都东方语要高一都通去。哎、我告诉你啊、我们没有办签证嘛，我们顺利出来，给咱你给免了、越来越惨白。因为其实啊、我们都要省钱嘛。买联航又坐红眼班机，去到新加坡，我已经是半夜啊！结果你通知讲你没有办签证，因为新加坡不用，马来西亚要。
0: 操，
1: 恭喜啊！基本上想讲，接到你的，就得连夜开车转去马来西亚耍哈。结果恭喜啊！魔法图，
0: 魔法图，
1: 三杀从木魔派。后来只好赶快找别人找了一间很小的房间，来第一次睡体内哈，因为只有一个上下铺的床啊。故事我们还到新埔老师去当过睡啊，还有 内容

0: 怎么叫我放屁？给我穷爱个妹妹穷用，爱到蹦起水面冲，爱都是水天来哈。
1: 你的意思讲没钱，真的还做唔得住饭店嘛？哈，
0: 没，加到省钱，抵汉抵新加坡。
1: 哦，还是新加坡，新加坡快吐，你都马来西亚
0: 嘛？快吐、
1: 哦，因为你听说哎，强森呐、啊，
0: 嘿、嗯，因为新加坡都贵
1: 啊，
0: 街道都上，
1: 去马来西亚待它便宜，
0: 因为狗戏已经是半夜了嘛，你再花一个钱到天亮。
1: 啊、
0: 先解决睡觉的问题。第二天啊，豆豆西豆马来西亚的安布特都快死，而开始唱歌见证啊，你给狗啊，你的猫都开始找一片那个白色的墙，都害你的个翕张照片，好像那个外劳义工。好，魔法图都安尼好。给个勇敢在给了狗，那只能落地签证
1: 啊，落地签。
0: 但是一般落地签证我三年，
1: 哦，哎，三年啦、
0: 啊，啊，隔天晚上就要啊，勇敢在喏，啊，那、啊、都
1: 事前
0: 基督徒嘛，都开始祷告嘛，哈、哦。结果后来，听你给当地给朋友的讲，摸又三条路啊，两条路，哦，哎，你很请言给。因他少，
1: 嗯，
0: 好、哦，可能还有机会，我们闯关看看。因为这是啊、哦，跟中国大陆动都游览车嘛，该、嗯、哈，那都怎么的嘻哈热闹，都嘻哈严呢，嘻都给啊，家都都送嘻用马来语沟通嘛、嗯，当然不行哦。
1: 嗯，
0: 给我讲好吧，你讲家都来闯过哎，有没有邀请函
1: 啊？要公文。
0: 教会哪有邀请函？还有人爱跟师母哦，很聪明哦，记得哎，拿出报纸，正好有报道，我们要去，记得不给看，哎，都要两杀啦，记得哦，因为家都有底下你老公嘛，记得如果你再不相信哈、哦。然后去两个送来从国的半趟，记得你都笑出来，记得讲。啊，好啦好啦好啦，
1: 都、啊、因为读到后年嘞，
0: 因为给我来偷看一下
1: 啊，
0: 两个昨天还有那乖的啊，算了算了，都不爱的，你们来，因为我们不像危险分子嘛，
1: 嗯嗯嗯，
0: 都安妮你们来，好啦，我都去到给啊。晚上要举办活动的主办单位通知讲哦，哎呀，你们弟哦，那个都懂嘛，该事情嘛，该事情，结果还好。你臭皮摸打天法不安，该、
1: 嗯、
0: 走在睡个美美的觉，因为给相信不管很用哎，爱都一听我意
1: 啊，
0: 他的信仰了哈，不也有这样的坚信
1: 啊？
0: 那、都哇，也这死心不安，印象很深呢。哎、古时候也扁豆豆呢哈，你咪讲啊，伫台湾盘爱讲用诶。有的各个国家全部没穷用啊，
1: 大概国家没穷用哈，都好讲到一个强征的问题，证明大概国家没穷用。像你刚刚讲到马来西亚，哎，台湾没有一百个经验哈，外面的亲戚都没去马来西亚，
0: 你不能作题啊，
1: 才是是不去管伊啦。那个时间还是新加坡，我想讲孙沙就去马来西亚，我在台湾又拍马来西亚的签证哦，我还拍了一个签证。不过你从新加坡到马来西亚，给没有过那个给过一个关卡咩？
0: 嗯
1: 啊、
0: 先出新加坡，
1: 先出新加坡，再到马来西亚，再到马来西亚、嗯、马来西亚。我就记得那个时间，我还坐一个台大巴士，我去马来西亚。哈，从个新加坡到马来西亚坐个大巴士过个个桥嘛哈，哎，结果呢，哎就看到哎，我到个交界个时间，大家就下查，
0: 嗯，
1: 就下查，俺们唔知为嘛个要下查，因为你也没摩托嘛哈，故说俺就停在下查，下查呢就过一个桥，过一个关就过来，俺没看到，没注意到记得系一个关卡盖章。
0: 哦，
1: 我冇签到嘅执种嘅，我就到马来西亚，唔过我要签证啊。
0: 嗯，
1: 结果到海关的时候我就被拦下来了，他说我是偷渡。外面警戒室哈，韩后后的嗰时也读到一个法条，然后我做翻译，就说老外讲你唔记得去
0: 盖那个章、
1: 嗯，我说因为有签证啊，我有马来西亚的签证啊。你就讲啊，因为个海关嘛，里面有个系华人，诶、嗯，多个渡后系马来人，
0: 马来人
1: 给我钱，给我一百美金。

0: 这是这个一把米金又给贵啊嘞。结果佮看到你还单身的女孩，就比你亲听说哈、哦，身后有钱，
1: 嗯，
0: 就拿你偷呀个钱，嘿，就安样。半米半米就公家公家公多、可能十个女孩还二十个女孩记得来米金就本金、就过关了。就后头挨在。爱在台湾有判给马来西亚的签证，不过他们不算数，也就因为你少盖了一个章，就走不得了。不是，我想本明爱就会去注意到，大拜出国以前，听说先送庙去看一下，要在国家给个规定的嘛个。比如讲，我爱带去香港，香港可以落地签呐、啊。给新加坡，新加坡你只要个电子旅游签就做得了哈。韩国人有的国家其实都可以落地签，不过像巴西啊这国家，其实完全不会你的落地签。你听说判好一个签证，你去美国没穷用，你判好个美签，你这样做得够稀。要给可能呢，就是事先要先注意到某个遣返回国啊，
1: 硬币啊。假掉啊！危险分子太多，
0: 用多哎，你就鬼计尽多。
1: 那是你讲你要去巴西，又要去阿拉斯加，怎么又去蒙古？
0: 操，蒙古今天办台胞证哦，今天让我负责我签证，今天属于蒙古国。
1: 哦，有冇用用？
0: 冇用用，古时候你带台胞证是冇用的。不知道大概国家证件呢？哦，都要事先你要先提到哦，要先送庙提到也得个资料。尤其是你们参加旅行团的哦，你是去加去的，你就要特别要注意到也得消息。
1: 哇，你实在动脑强用哦，大家一定要记得啦。哈、等下做歌再来，唐廖涵来同你讲古哦。

0: 哇，春闷哦，一听哎，马个东西都准皮好啦。哎、嗯，不过哎，可能拉东拉西啊，哈、哦，嗯，用个山哦，哎，
1: 用个山，
0: 系啊，尤其哦，哎，你那系讲，有人不是这么习惯搭飞机，哈、
1: 嗯嗯，
0: 因为您可能给我感觉讲，哎呦，飞机哦，起飞跟降落是最恐怖的
1: 啊。
0: 好，我有一家恐怖的好朋友啊，他也是来哦，哦，长得也蛮高，一七几哦，哈、
1: 啊。
0: 去打败哦，起飞去都抓人家的手，
1: 一定走，
0: 因为害怕哎。一讲哦，研究显示这两个时候啊、哦，是最容易飞机出问题的时候，
1: 哦、
0: 起飞跟降落，在天空走反而是没事的啊、
1: 嗯。嗯，就像那个马路红汹涌，飞行机在天上就像那个踩的马路红汹涌哈。你刚刚李凤有讲到啊，送上上个电话望东望西哦，有概念，所以太野哦，你就会哎呀，一个马给唔记得爱带耶哈，哎，我有一个妙招哦，你俩哈就因为接送出国哈，出国以前可能较无闲，就爱做条路啊，还有马嘅事情爱做哈，我就讲哎，多时间哎，哎，这里行李嘅时间唔记得，故说我都会啊，用一种拍子哈，我根本你想到我带马哎，我就老给下好哎。
0: 哦，先下下来，
1: 先下下来哈，一行一行先下下来哈，我就老给搭到个门哈，大门，也系房门，哎、
0: 嗯，
1: 等到一整年行李嘅时间，我就哎，看我带马嘅，带马嘅就把东西放到一个行李箱度，哎、嗯，就会记得的，
0: 都会记得，
1: 哎，就会听书去搞来记得哈，
0: 嗯，
1: 唔可能有条东西，我知道讲啊，像我去澳洲啊，去美洲啊，你哈卡长嘅时间嘛，十个个点钟，甚至有时间一转几多二十个点钟，故说你这都比行几行会花更多嘅时间，
0: 嗯。
1: 哎，你就从处理管穷用嘞，真嘅呢，就从处理管，尤其啊，嗯，你去长期里嘅一个飞行机哈，大部分都系，你知道都系按不透，飞行的时间从台湾出发都系按不透，哈、
0: 嗯，
1: 都天天一早晨头可能就到转机嘅地方呀，还有多嘅一个素材哈，飞马嘅呢，其实系有原因嘅，最近有看到嘅网络上面有一个拍嘅一个摄嘅一个短片，佢就有讲到哈，因为呢一方面呢，你按不透坐飞行机，你嘅时间多长咩？你飞行机上去以后18你就衰木诶。你就不会知道说啊，比较
0: 安静
1: 哦，天天又没法出天空，懂很难受哈。我你就睡下来，有的人坐在睡木嘅啊，佮上边行机是包嘅，就睡到睡醒嘅就下边行机，很好嘅福气哈。哎，故说差不多呢，从班机那点安排都会安排到安布头，差不多11点、12点上边行机，上去哦到隔日嘅早晨头哈，即隔两日嘅早晨头就到位，一个。是一个原因，另外呢，你出去啊，按不透个飞行机，人下都衰脱嘞，就不是跟老一个空中服务人员去偷水啦、偷东西啦、找泡面啦，哈，几天没做的歇困，
0: 嗯，
1: 好，故说航空公司佮就会做一个长距离的一个地方哈，佮就会做安样个安排，
0: 哈、
1: 不过呢，你在飞机空啊，正经十个个点钟哈。哎，上次像俺用睡唔得嘅人哈，就挺辛苦呢。
0: 嗯，
1: 挺辛苦你，佮坐到佮嚟又冇法吐，
0: 疼痛
1: 哈。故说呢，哎，听说哦，坐一个长距离嘅飞行，哎，听说哎，七家另外价钱来先嘅飞嘅，然后航空公司都系啊，才出发以前哈，佢就会有一段时间开放俾你七家价钱来先飞嘅。一个你唔想爱加压嘅钱，你就采佢啊，爱比行情。

0: 炎的量液双庙是情况还有好的 VM 哈，某个发呢，从爱上啊，较安心的话，因为爱希望爱抽个 VM 黑菜摸杯，我抽到低度，低度你爱上偏说懂麻烦，
1: 又派谁？
0: 又派谁？
1: 那系讲去水听，
0: 都无法都封起来诶，
1: 系啊，
0: 错嘛？那就听说爱请个走到旁边，哈，你就在那发一丝丝个钱去献个 VM， 先献好两个 VM。韩国人你诶抽到走到啊，你可能抽点一两个点钟，你就在起起来呀，
1: 活动活动，
0: 活动一下筋骨。也给出去通常都会安样较长时间的鼻行机出去献味的也给一个方法啦齁。韩国人的吃到公在鼻行机其实都在做动作的事情呢。
1: 面膜
0: 什么面膜不过我都不敢用面膜我低头有你用面膜。
1: 敷面膜。
0: 敷面膜在说的都好有个空中少爷经过你
1: 会吃到东西。
0: 但是你看我一上片手的时间看到有个暗部头哦个灯光哦动暗个鼻行几分灯光动暗会吓到哦。故说面膜卡小标了我都会用那个眼那个敷眼护眼的。
1: 啊
0: 啊然后他们有卖这种护眼给三分钟啊用木竹就小小啊用齁就卡舒服我都会用护眼给。故事我都会带一个上边行机。韩国人我会带书，平常是看小时间看书啊，那就会带一本小说啦，《红楼梦》《西游记》你就在那看看书哈。韩国边行机后，你就在看天阳啊，边行机后其实就在你还可以写文章啊。超嘛，还讲你想好下诗给你，就在写文章，就在做动作的一个事情在边行机后。又没人为了吵你
1: 其实我们请讲都到跟旁边的人紧讲法紧讲法不想跟他聊天
0: 你就戴个耳机
1: 记得紧讲法记得紧耳朵一讲因为他也无聊还有我动讲都到是我的
0: 错
1: 叫哎呦
0: 真讲读到的是我的故事其实我在提醒我说你要带是我的送一个鼻行机你是我紧叫你们知道说东派是什么有一个办法我们在庙路上有看到他说啊给是我的送鼻行机前一个点钟你就本给猜一个鼻行机床哈，给候机室本给走来走去，跑来跑去，让他
1: 消耗他的体力。
0: 给所有鼻行机做乖乖的衰模。韩国呢，里面做的准批给好高的玩具，带上鼻行机本给高的玩具，也是图画书，也是给嘛给给。好发图的就本给个美术笔啊给条其实都在老给服务小姐空姐通知后比方基本都有准批本身人搞给他的东西免费不你也给就会你就得怪人家的身人呢齁韩国人因为身人呢安排的 VA 太快都会在前面有吗前面第一排给片给咖啡嘛经济舱给第一排。故说你现 VA 的时间你就没现都给投钱。你就得签现董欧亚还有鲍米一些你就隔他们比较远一点。韩国人在别行地方还有投给会带给一条东西。比如说他说面膜也看不会带啊。面膜差不多都是冰多的太皮熊度都翻掉的时间都会用很多哈。给眼罩听说会戴。还说所以我也是给你戴眼罩清后。还有保湿的听说会戴。护手乳也没会戴。因为我吃到说在一个密闭的空间他说有点熊咪哈。不你不会说亲很难受啊你不会哈。不会按干苦。故说我会戴这种淡味一点的香水，刺激不能太刺激的香水，给配音会受不了哈、就比较淡味清香的这种香水啦，护手膏啊，要到 爱出出皮动，爱出卡舒服。韩国嘅白莲油，爱会带洗洗惯呢，因为佮你总唔得带太多，佮会本咩熟嘅。
1: 嘿，
0: 佮说差唔多10cc，然后有这种小瓶装。

0: 那个石溪溪，你就得带个万金那个绿油精啦、啊，百灵油，带块有一种个百灵油，清喉用，
1: 嗯，
0: 还可以做做做的带头省红，可以就让你精神比较好一点。还有湿巾一定要带，湿巾你就得出汗，
1: 嗯，
0: 韩国呢，你就得出面，
1: 嗯，
0: 精神会好一点，
1: 嗯、
0: 就会各种比较健康啊，空气较早，因为进菜嘅冷气啊，嘅空气冻早，你就要本次给它保湿。保湿你的精神会较好，皮肤没会较好。
1: 嗯，哇，一看到烫到爱带暗豆东西，
0: 暗豆东西吗？
1: 其实啊，可以因人而异啦，
0: 都是少量的，
1: 少量小的。
0: 你做我们的带烫到啊，
1: 系啊，
0: 差不多系10cc、15cc、30ml。
1: 嗯，
0: 好，给那个护手膏都是30ml，一吸吸给，因为谁每年都会带一个皮包嘛，你就不用到你的皮包底多，
1: 因为牙有动到给这种分装盒，
0: 分装盒，
1: 嗯，
0: 嘿，就得用。韩国啊，还讲，嗯，有的老人家有这种、慢性病的，
1: 嗯，
0: 千万千万要记得，你给药还莫不用到你的托运行李底多。
1: 哎是啊，
0: 从头会读到完用钱去呢，我这个直接签到哎，约会来
1: 是。你讲啊，又大呀，
0: 又大很，用那托运行李，
1: 叠大皮箱啊。
0: 对，那你要比航机后，你要这个时间，而是约会的时间，你签到约会来是呢。
1: 嘿，
0: 嗯
1: 嗯，其实你签一下嘛，哈，
0: 签一下，嗯。
1: 你讲哦，以前都凶哦，那遇到这个紧急状况，我要把皮包里的什么东西拿出来，
0: 嗯，
1: 后来哦，根本没时间拿，
0: 没时间，
1: 你就直接走了吧。好，那些身外之物那么凶哎，哈，因为你都那东那西总得，
0: 好，时间不你拿，
1: 嘿，没不准你拿，因为奶公遇到真的很危险，要跳下去，
0: 嗯。
1: 你怎么得拿东西呢？你连高跟鞋都要拿掉哟！
0: 哈、欸，说讲到两个没出黑、嗯，我们的穿着没有注意哦。妈妈都讲，两下给你送别样机，你就头摆啦。有的人呢，就穿个洋装，穿个高跟鞋，千万莫。最近呢，没有很多人跑一个网络的影片，没有特别提醒哈。什么人莫因为爱讲，你就走个狗掌海。
1: 嗯，
0: 真的到紧急爱降落伞的时间哈，你个狗掌海都会脱掉呢。
1: 嗯，
0: 脱掉韩国呢，你比下来个时间，可能天台风有个玻璃呀、碎片呐、叫你脱海呀、给你用个啥？故说你还那乖乖啊，走个平底的这种较好走的运动鞋，里面有讲啊，尽量莫走个凉鞋。
1: 嗯，
0: 有的人讲，凉鞋较方便嘛。凉鞋其实呢，比较讲夹脚拖啦，给条凉鞋哈，里面容易响。因为呢，你给行李上司有的人啊拖那个行李哈，某天就堵到你嘞。
1: 哎、
0: 那个行李有多重呢？
1: 我都得怕了，扎到你的大拇指。
0: 哎，这都是可能你平时没注意到的，不过那个你多注意一些些，可能就会保重你的安全。
1: 嗯，哇，俺都爱注意哦，
0: 意
1: 还有哦，
0: 还有，
1: 等下这个转来，你继续要强调，还能同爱你分享。

0: 可能一生从来没人不爱到一处发言，不过上帝告诉不爱到一年四季看不到的变分，因蓝天有错拍摄风下，在你人生的拍子发出通人的色彩。 GoGo Radio FM 104.3，用爱航向世界。
1: 来来来，出去了，出去了，带某个东西哦，你莫想带动到不你动枪的东西哦，因为你连假发都带了，不是啦哈，某个我带喏，因为现在都有限制。规定几公斤嘛，哈，因为一个行李箱总得那量的哦，哈，啊，还有人讲啊，那我就背一个、提一个、抱一个，总得咯，哈，也这么又贵挺的哈。
2: 你个比行机个都冇轻用个规定，事先都会先看看来。韩国有的人要转国内机，你会注意哦，你可能国际航线就得拿两个皮箱诶，不过你转国内机的时候，就得一个嘞，给拿我一个皮箱，你就。
1: 哎，不，不的嘞。啊，你用干
2: 啥？啊，古时候你都爱先看好几个鬼天。
1: 哇，真的要找我们的专家来告诉我们。
2: 哎呀，压根都是小事情，你话都没给注意，不过真紧堵到就亲麻烦呢，就亲麻烦呢，
1: 真紧呢。
2: 你家还有更多的服装的问题，他们公司的，有的人哈会穿牛仔裤上飞机。其实你还讲你坐到飞机上，十个嘅点钟、二十个点钟嘅紧身裤啊、牛仔裤啊，嘅都唔舒爽。
1: 啊，你有用嘅是要做乜嘅？
2: 有你就建议你最好就穿运动裤嘛。
1: 哦，
2: 这一些冇要紧啊，就穿个给比较舒服的那种运动裤。
1: 啊，你嘛舒服啦，
2: 哎，舒服，但都还讲你哎下下嚟比行机，你做得随身先。带另外一套衫裤嘛，哈，就系卡方便嘅衫裤，卡长一些嘅衫裤，你就下嚟别行机，你讲讲，我有人来接你啦，哈，有礼貌，你再去洗手间再问一声就好嘞。
1: 其实呀，给机场洗手间冻风片，
2: 冻风片，韩国有人做嘅咁个连身裤。是才不给你太高，我做个连身衣裤，因为送片手都麻烦，你莫给比基档或给片手都
1: 很挤啊，
2: 很挤啊，而且有的很脏啊。你个连身裤你走在那，我送个片手都困难。
1: 没动球哈，
2: 动球，
1: 给上厕所动动音排队哦，
2: 动动
1: 音，你出来大家都会瞪你哦。哎，因为安静咯，因为他们是请空姐来敲敲门哦。哇，给哦做嘛，该没有想到
2: 了，没有想好了。有的人啊，身为二号讲就做得很裸露，有冇？做个热裤啊，短袖啊，哎，没有人给你穿好冇？

0: 因为呢，比起方啊，上司给的冇讲，一个比行机做了以后，他完全给你清洁消毒，冇、因为佮可能还朋友会比准去咧。我说呢，一个你做个短裤，哈，也系冇修个衫，佮个。很多座位其实都没有消毒哈，给你就臭，给你的皮肤就会沾到给的东西啊。古爽喊那个，哎，你就走到跑个长袖哈，走个长裤哈，做个平底鞋，好穿的平底鞋。韩国呢，还会戴一条大围巾，因为天空档哦，给比寒机档，给个冷气其实冻冷呢，比到天档的时间哈，给个冷气可以给冻强。故说呢，你就爱戴那个围巾，你爱保养个头，保养个身体，都当防偏。还有人讲个，比基当后面有发个毛巾咩？棉
1: 个毛毯，
0: 毛毯咩？其实毛毯上是个消毒咩，没做个动完全。还讲你好强哩，又讲细菌给你，可能就去个戴去个个大围巾，比较保险一点。
1: 还有你来做廉价航空，嘛该怎么安排？
0: 好，完全安排哈。哎，讲到坐个廉价航空，就爱去个戴水嘞。
1: 嘿，
0: 因为关税还要钱呐。
1: 对呀、啊。
0: 佮冇像讲一般个店坐个个泰个航空公司，佮我给你补你水呀、果汁啊、可乐啊、酒啊，补你。提供因为都会参加个比航机票低度，飞机票低度，人家钱都做出本去嘞。廉价航空冇哦，故说你最好带一个水罐呢，外面还有外观是带一个热水罐、热水瓶啊。也讲你带那个空罐子啊，你都直接带一个候机室，你就做得走哎。
1: 对啊，特别嗯啊，是讲你坐廉价航空哦，你买一个泡面哈，嗯，来定。超商买泡面，佮都会不宜开水啊。
0: 错，
1: 你呀，可能你有羡慕哦。给泡面开水要不要钱？
0: 要不要分开给钱？
1: 哎、欸，古时候哎你哎你可以了哟、哦
0: 嗯。
1: 哇，怎么也是到处都是学问呢、欸？
0: 都是学问。
1: 嗯，
0: 你看人家航空某本事给什么？
1: 嗯，
0: 你就是而且给他带个病哎。带个饼诶，带个冷大杯啊，酸梅啊，哦，你喜欢吃的东西啊，就带上去，
1: 嗯，
0: 你就不是发呀个钱，
1: 哇，哦，经验啦哈，
0: 哎、哦，要都会经验，
1: 摸到一趟节目啦，
0: 啊，有经验跟你老你讲，然后一注意到，你在抽皮行机的时间，你就在那注意了，
1: 系啊，哎、嗯、想哦呀。大家出国哈、哦嗯，不是这么困难哈、哦，没很困难呐、啊嗯。动到老人家可能给某一个动到很严的地方，哎、没做得啊、哦，是同佮讲，哎，其实有对人佮可能嘛是某种爱都系手里麻痹哈，佮可能系临时哈脚痛或者走不远，哈、肌力有问题。
0: 嗯
1: 你坐在一架轮椅，好，你都坐等有人推你停书，你没五十斤、五十千，
0: 哈。
1: 如果有一班爱嘟到一家航空公司，我感觉实在很无理哈。结果哦，你那个乖啊，没总得拿上飞机，
0: 总得拿上飞机。
1: 我说，那你要背我吗？
0: 嗯，
1: 结果摸啊，不能，我们不能背你。我说，对，那我怎么上去？
0: 嗯嗯嗯。
1: 我可以接受，我上去以后，你把它拿去底下货仓放
0: 啊、
1: 等我需要，你要再拿上来。那我有可能要上厕所、哦，
0: 嗯嗯嗯，
1: 所以你要随时待命哦。啊，你讲啊，机长讲，哦，好，不然我们量一下你的长度
0: 哈、
1: 然后把你放在我们拿得到，你需要告诉我们，
0: 嗯
1: 啊。那都先送去飞机吗？
0: 嗯，
1: 记得把拐杖先不用送去，
0: 不用都当过。
1: 哎，结果啊，大家拢把行李全部压在上面
0: 啊！哎，拿个时间就真难拿哎，
1: 都冇法度拿到那个拐呀、啊嗯，因为都被压着。好，后来爱到电影，爱到会通去讲，你不能放上面哦，因为啊，扭扭扭哎，因为总得对机哦，你要好好通去讲。
0: 今天可能没毛经验，就完全照规天。
1: 哦，哎、其实啊，听下讲，昨天因为有含在里面嘛，昨天是茶，是饮料，昨天是酒，
0: 一般给航空公司哦，没廉价。

0: 自己酒品不好没有记得、哦、
1: 这个好记得、嗯、不过就是就会小酌，有的人哎都好爱比方地方的酒不是钱哈，哎拿给头一比了两比没做得啦、嗯、因为冲突的比方地嗯，通常就会讲，你爱想办法讲啊，哎，亚团嘅立场，爱用嘅本质更加好一些。嗯，哎，有的人是嚟一时时嘅纠结，就衰嘅懂好啊。
0: 嘿，
1: 错的
0: 哇，嘿，食材系安尼哦，嗯，我用嘅讲，哎，到处都是学问哈、嗯，全部爱学习哦。
1: 系啊，
0: 哦，今烫到哎你了汗哦，来吞哎你分享哦，你都会感觉讲，哎，出轨。其实啊，讲简单没简单，讲冇简单没冇简单哈。你要长期强要，哎，那一只拍子来写下来，你走得贴在门上哈、啊，随时警醒。
1: 夹、啊、到你都得注意到嘅一个地方。
0: 哎，因为你喏写好哟，不用到抽屉唔记得看。啊，你都没法度的啦哈、
1: 嗯！嗯，最迷寒的最重要，你护照听说爱随身带哦。我老护照不用到你的托运行李，没有你安哟。
0: 还有你唔记得带，
1: 唔、哦、记得带，
0: 还要抢音送过来。好，今日的节目啊，因要强调系来同爱你提醒一下哈、哦，都系讲爱你出轨了，一定要注意哦。这个非常的按我注意某个事情，还有什么？
1: 嗯，还有哎，还有时间吗？
0: 讲完啦，
1: 讲不上来哈，
0: 不怕。哎，下一拜有机会，这个要强了还来吞爱你费用哦。
1: 好啊，
0: 怎么
1: 再来了？
0: 节目到呀，苗通好朋友讲再会咯，你好来坐，哎下礼拜这个要强你。来食茶，大在古哦。

0: 不想走，那么就再续一杯清凉的冰茶吧。不担心夏日漫长，只要下载佳音 APP， 就能和老朋友干杯，与好故事畅饮，所有的好声音统统都免费续杯。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无论情况是好是坏，上帝总陪伴你我走过每次的高山低谷。我是 Maga 真爱，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0: 请问你们店里有什么可以免费续杯的？
1: 日历明明翻到了九月，外面的太阳却好像还想再热三个月。没关系，既然夏天还不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耶稣，你是我的至宝，胜过金银财宝，你同在比什么都好，谢谢你陪我到老。耶稣，你是我的至宝，在你里面有平安，谢谢你听我的祷告，恩典将我围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清，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开始您听到的是盛小梅的诗歌至宝。今天周五是老歌曲旧时情的现场点歌节目，我们欢迎听众朋友，你可以拨打 call-in 电话02-2369-1041 02-2369-1042，分享你喜欢的经典歌曲，我们在往后的节目当中会为大家一一来播出。永和贺小姐上个礼拜点播了一首国语老歌《相思河畔》，这首歌改编自泰国的一首民谣，歌曲的旋律带着南洋的浪漫风情。当时在曼谷中文报社任职记者的纪云成将这一首泰国民谣重新填上了国语歌词。相思河畔最早是香港歌手崔平在民国47年灌录的，推出之后成为了风靡港台的经典之作。我们就一起来回味崔平的歌声《相思河畔》，以及永和陈太太上个礼拜点播龙飘飘她重新诠释包娜娜的一首代表歌曲《爱你爱在心坎里》。

刚刚新店的陈小姐打电话进来点播姜育恒的《驿动的心》，另外她想要听孙晴的《不如归去》。永和的潘先生电话点播惊艳的白鸽寄情，还有他想要听今夜唱的一首《亲爱的巴比多》。上周永和的邓先生点播了由许冠杰谱曲，黄沾填词，许冠杰的哥哥许冠英所唱的一首经典的粤语歌曲《怀念着你》。这是许冠杰在民国66年特别为他的哥哥量身打造的一首动听抒情小品。年过半百的许多听友心坎里难免埋藏着一些早已烟消云散的往事，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又常会让我们勾起了许多昔日的情怀，不禁感叹。我们就一起来重温许冠英他所演唱的这一首粤语歌曲《怀念着你》，以及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点播王菲演唱的《棋子》。

是一只画眉鸟，还有我一见你就笑。另外他想听替他的老邻居点一首甘蔗与高粱。万华的许小姐啊，她来电点播李茂山的迟来的爱，还有陈兰丽的委屈为了你。永和的杨小姐啊，她点播了萧黎珠的我们正年轻，还有优雅的我们的年纪轻轻。上个礼拜板桥的陈小姐啊，她点播了一首范逸臣的你爱我吗。主演国片海角七号而爆红的范逸臣，他主演这部电影不仅让他从原本的深情歌手转型为大荧幕的实力派的演员之外，他的歌唱功力更让许多的影迷看得到啊。这一首是民国92年范逸臣发表的经典情歌《你爱我吗》，由陈小霞谱曲，施力填词。这首歌精准地捕捉到了在爱情当中最亲密的陌生人那一种细微窒息的疏离感。我们就一起来聆赏范逸臣的歌声《你爱我吗》，以及永和杨小姐点播优雅在民国65年灌录的情歌《爱的诺言》。

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点播了邓丽君的《几时再回头》，还有张学友的《吻别》。永和的陈太太她想要听邓丽君的《几度花落时》，还有梅艳芳的《女人花》。上个礼拜中立的李先生点播了珍妮的《海上花》，这是民国75年香港同名电影的主题曲。

这部电影《海上花》哦，它的剧情讲述的是一个风尘女子在命运和爱情当中流转，如人海飘零般的悲剧故事。这一首主题曲《海上花》是由罗大佑填词谱曲。不过，罗大佑在他过去的生活记忆当中，并没有太多有关海上的画面。当时他为了要创作这首歌的时候，电影导演，这部电影的导演杨凡啊，他为了让这个罗大佑能够捕捉到海浪的律动啊，特别向他的一位香港铜锣湾的朋友借了一间能够俯瞰维多利亚港海景的豪宅，让罗大佑在这个豪宅里面住了几天，每一天看着海，听着那个浪涛声，最终罗大佑成功的将那种躺扬在起伏波浪中的律动感化成为音符，写出了这一段极具标志性、宛如水波荡漾的歌曲的经典前奏。我们就一起来领赏珍妮婉转却极具穿透力的歌声《海上花》，以及北投简先生点播了陈淑桦在民国72年发表的《海洋之歌》。

板桥陈小姐点播萧亚轩的《爱上爱》，另外她想要听一位日本歌手松隆子所演唱的日语歌曲《真心情》。板桥的黄小姐啊，她打电话点播张秀清、罗时丰的一首歌曲《大牛爱小马》。另外她也想听凤飞飞所演唱的草原青又青和多情大头真无情。上周中山区的杨先生啊，点播了白光龚秋霞合唱的湖畔四拍。这是白光龚秋霞两个人他们主演民国37年电影柳浪文英当中的一首插曲。这部电影柳浪文英当年啊非常轰动的一个特色，就是整部电影当中拥有高达15首的插曲，创下了当时电影的影史记录。我们就一起来聆赏白光龚秋霞共同演唱这一首围绕着有西湖意象的歌曲《湖畔四拍》，以及柳浪文英电影当中的另外一首插曲《秋夜》。白光的歌声。

永和邓先生点播紫薇所演唱的一首上海时代歌曲《良夜不能留》。另外他也点播了丽莎将这一首歌曲翻唱为粤语歌曲啊，歌名叫做《等待》。中立的彭小姐啊，她点播了两首大陆歌手创作的歌曲啊，《月亮的故乡》还有《故乡的草场》。内湖的赵小姐，她点播了《思念总在分手后》。另外她想要听谢雷所演唱的《往事难追回》。戏子的黄小姐上个礼拜点播了国语老歌《明日之歌》。《明日之歌》是邵氏电影公司在民国56年推出一部同名电影的主题曲，由黄梅调歌后静婷幕后代唱。这首歌曲也是香港音乐大师顾嘉辉他早期所创作的经典代表作品之一。我们就一起来回味静婷的歌声《明日之歌》。

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就在姚丽、阳光他们男女对唱电影《哪个不多情》当中的插曲《月下情歌》的歌声当中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再会了，感谢您的准时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0: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这句话提醒着我们，必须要不畏惧环境的挑战，不眷恋过往的成就，才能专心且毫无畏惧地向前直奔。这样的心智也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的自我期许。
1: 台湾进入高龄化社会，现在
2: 近年来永续跟环保意识抬头，
3: 小朋友的权益也受到关注。
0: 多年以来，佳音团队努力持守天父托付的媒体宣教使命，而在同奔天路的过程，我们需要您的支持，您的奉献将帮助佳音持续制播呼应时事的信仰节目，并接触更广大的福音合唱，促进佳音持续对世界传递佳音。支持福音广播，佳音勇士持续招募中，欢迎您使用邮政划拨奉献，我们的账号是18710941，户名为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我们也接受信用卡奉献，详细内容请至佳音官网查询，或拨打佳音电台专线02-2369-9050，02-2369-9050，将有专人为您服务。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大的路口才能继续走。无论什么困难，让我们一起加油。现在你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1: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4: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风的水气增多，有连续出现摄氏36度以上高温的几率，而中部以北午后也有局部短暂阵雨，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较大的雨势，桃园以北以及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阵雨，早晚气温偏凉，北部21到30度，中部21到34度，南部23到35度。提醒民众日夜温差大，注意天气变化，并适时添加衣物。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内政部与教育部今天在新北市淡水宣布115年国家防灾日系列活动起跑，号召全民参与防灾行动，透过各种体验学习，一起提升国家整体防灾能力。回顾921地震后台湾防灾体制的进步，强调灾前准备与全民参与的重要性，为深耕民间自主应变能力，内政部以辅导组筹措275个民间自主应变队，培训超过5000名第一线队员。921当天也会进行消防警报，呼吁民众可预先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响应2026全国古迹日，新北市立淡水古迹博物馆将在9月19号推出日治昭和文化生活一日免费限定活动，内容规划施家古厝香氛瓶 DIY， 限额20名，采现场报名。另外有木下静癌旧居以及日本景观宿舍深度导览，限额20名，在9月14号10点上线报名，9月19号、20号在淡水红毛城等9处古迹也同步全部免费开放参观。传艺中心办理第10届成功新秀舞台，将于10月登场，汇聚12名新世代戏曲接班人，京剧、客家剧、歌仔戏、布袋戏等不同剧种，在这10年来已培育130位新秀参与，更有8位荣获传艺金曲奖的肯定。不仅提供青年演员绽放光芒的舞台，更是传艺中心持续建构戏曲人才、培育环境的重要实践。第10届成功新秀舞台将于10月16号到11月1号在台湾戏曲中心小表演厅演出。台北市政府产业发展局主办2026台北永续竞争力论坛，近日在松山文创园区圆满落幕，两日活动吸引2000多人次参与，15位专家跨领域对谈，28家永续企业携手展现近零解方，共同宣示迈向2050近零目标的产业动能，未来台北市政府将持续深化企业

0: 协力伙伴关系，掌握气候新经济带来的转型机遇，打造更具韧性以及永续竞争力的台北未来。以上本节整点新闻由杨英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圣经上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6:34，永光化学祝福您。

0: 家庭保健室节目与一粒麦子基金会联合制播。
1: 医生说这个数值太高，代表什么意思啊？
2: 妈妈，妹妹又在咳嗽了啦。
3: 要怎么样才能长高呢？
4: 爸，不要想太多啦，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啊。
5: 有时身体的小警讯，心里的忧虑，像不请自来的访客，让我们眉头深锁，难以入眠。家庭保健室欢迎您，我们相信健康不应该只由数据来评估，更需要一份被理解的温度。请放松心情，把您的牵挂交给主持人文贤，今天的保健室正式开张，
6: 让我们一起变健康。
5: 欢迎光临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大家谈一谈的呢，其实是爸爸妈妈应该都还蛮有经验的哦，因为只要孩子有时候呢，手啊摸来摸去啊，或者是口水飞沫传染来啊，传染去啊，常常就会容易引发这个肠胃炎哈。那孩子的肠胃炎呢，其实大人也会肠胃炎，对不对？肠胃不舒服，肠胃发炎的状况，最知道的啊，为人所知的就是我们就会赶快进行这个只能吃三白哈，白吐司啊，白饭、白面啊等等的哈。但是其实你知道吗哈，我们现在呢，医学越来越进步了，而且不能只有吃这个白饭、白面跟白吐司哦，其实还是要补充一些正确的营养啊。那到底在什么时候要补？那肠胃炎呢有哪样的状态？然后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还有我们常常听到那种肠胃型的感冒，其实是两种疾病哦，其实是遇到了有点感冒的症状，因为很容易感冒，然后再加上呢又有点肠胃发炎的症状，所以并没有所谓肠胃型感冒这个症状，所以也是需要大家一起来注意，一起来学习的。今天在节目当中有专业医师来给我们解答，首先就先欢迎今天的健康这一家，休息一下就进入今天的家庭保健室咯。
7: 家庭保健室，健康这一家。
8: 爸爸，我刚刚带小宝去看医生啊，医生说我们家小宝是肠胃型感冒啦。
9: 肠胃型感冒？感冒就感冒啊，肠胃不舒服就肠胃不舒服，那肠胃型感冒是什么啊？
8: 医生就这样说啊，就是说齁，会有一些感冒的症状，然后会拉肚子这样子。
9: 可是感冒是呼吸道被感染了，肠胃是消化系统，那这样不是两个都生病了吗？
8: 对耶。爸爸，这是不是有一点严重啊？
9: 还好妈妈反应快，早一点看医生，早一点治疗啊，听医生的，不要担心了啦。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光临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哇，又到了这个炎炎夏日哦，这几天最近天气都非常的热，这个时候呢可能有很多相对应的夏天的疾病会跑出来了。听说最近大家最烦恼的，可能爸爸妈妈最担心的就是小孩子又肚子痛，肠胃炎哈。肠胃炎呢还是蛮常见的哈，然后呢爸爸妈妈也大概都知道，略知一二，或是知道怎么样处理，因为有一些经验了嘛哈。但是我们很需要有专业医师来跟我们说，到底孩子得到肠胃炎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状况哦，或者孩子说肚子痛的时候，孩子小小的一个肚子就这么大，会不会他说的肚子痛不是你以为的肠胃炎呢？那这时候应该要怎么办呢？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有专业医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到底孩子说肚子痛最常见的原因可能是肠胃炎，但如果不是呢？今天我们也会对肠胃炎做一个比较透彻的认识，那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分辨到底是不是肠胃炎的。为大家邀请到的医师呢是来自星光医院的小儿科主治医师柳梦娟医师，欢迎柳医师。
2: 大家好，我是星光医院小儿科柳医师。
1: 非常欢迎柳医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哦。今天我们的主题要来讲这个，其实真的超级常见的，我觉得孩子就是要么肠病毒要么肠胃炎，没想到他们是不同科的。所以大家要先有这个观念。那我们先前在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讲过好几次肠病毒了哈，那今天我们要来讲的是肠胃炎哈，所以这是很不一样的。肠胃炎通常就是大家就会最记得，就是它会跟只能吃白吐司这件事情画上等号哦。可是你的认识千万不要只是这么粗浅哈，肠胃炎其实就是孩子的肠胃在发炎，那到底应该要怎么办？为什么会发生肠胃炎？我们要请刘医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咯。
2: 那我们常常讲到的这个肠胃炎，那通常讲的是急性肠胃炎，如果从我们英文的诊断直接翻过来的话是急性肠胃炎，那强调急性这个字呢，就是意思是它其实来得快去得快，对。那通常病程不会到太长，我想大家或许很多爸爸妈妈都有经验，那发烧有可能但是三天内会结束，吐有时候吐得很厉害，不过大概一天左右应该会结束。那有时候拖拖拉拉会比较久一点的就是拉肚子，但是拉肚子再怎么拖也是两周内应该会结束。
1: 两周很久欸，
2: 有一些细菌会比较久一点，
1: 就是如果说他还在拉肚子然后拉了两周，从医学上还是会判定说这是属于同一批感染的这个肠胃炎，
2: 有可能。但是如果超过两周我们就叫做慢性腹泻了。
1: OK，
2: 那原因可能就完全不一样，对，要往慢性腹泻的原因去查。那刚刚就是有提到为什么有些拉肚子会特别久，那其实就是要根本来看说急性肠胃炎它的原因是什么。如果是像大家比较常听到的病毒，那就不会那么久。那病毒相对另外一类就是细菌类的
1: 、
2: 那还有一部分的人他是因为食物中毒吃到一些细菌留下来的毒素，那这就是另外一类，就是大家可能会常常听到有人就是吃隔餐的东西反复加热的东西，那可能会吃到细菌的毒素嘛，那个来的就会很快，可能半天就开始肚子痛跟吐了。对，那如果是病毒的话最常见的是诺罗病毒。其实在很久以前我们还没有轮状病毒疫苗的时候，在幼儿轮状病毒才是最多的。
1: 但我们现在有疫苗了。
2: 没错没错，所以现在就是诺罗病毒现在就是追赶过轮状病毒，它变成第一名在幼儿的地方。
1: 那诺罗现在目前是还没有疫苗的吗？
2: 目前没有在努力中，但

0: 但是一直没有
1: 如果有我们又可以又有一个疫苗要打了，不过也是蛮花钱的、哦、
0: 对，
1: 好，所以现在这个是病毒的部分，可能是诺罗，然后以前可能是轮状病毒，对不对？嗯，
0: 对，那病毒的话通常拉肚子一个礼拜内应该会结束的。
1: 嗯哼嗯哼，
0: 对，
1: 一周内。嗯哼，那你刚刚讲到说这个急性，那所以大概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急性肠胃炎大概正常应该是几天他应该要可以恢复，或是看医生他应该几天应该会好？因为很多家长要问吧，到底他会这样子吐啊几天，那通常医生要怎么回答
0: 吐这件事情？
1: 嗯，
0: 有些人会吐比较久，尤其像诺罗、
1: 嗯、
0: 但是也不应该吐超过两天。
1: 嗯哼嗯
0: 哼，那其实吐这件事情大部分如果半天内会结束的孩子、
1: 嗯、
0: 那或许就是补充口服电解质水
1: 啊，对对对，
0: 就可以处理了。
1: 对对对，
0: 但是如果真的吐多久应该去看医生、嗯、其实就是取决于他有没有办法进食。如果他就是吐吃什么吐什么喝什么吐什么，连口服电解质水其实都补充不进去，那我们就会担心孩子会脱水低血糖、
1: 哦、
0: 那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可能就还是要就医，我们看看怎么处理、哦、需要止吐的药物吗？还是其实要往其他吐的其他原因来做评估？
1: 嗯，其实非常谢谢刘医师的提醒哈、哦，我们的爸爸妈妈的焦点应该不是说他会持续多久的时间，而是孩子现在的症状到底是什么。
0: 对，
1: 哦，如果他这个肠胃炎让他很不舒服，或是无精打采，哦，或是甚至是刚刚说的脱水的状况，诶，那就很危险了哈、哦，因为那个可能就会造成他器官有点受损了，或是整个可能有点昏沉、昏迷的这个状态，那就是更严重了哈、哦。所以呢，在这个急性肠胃炎的里面，诶，这个吐可能两天之内应该会有缓解的状态哈。那刚刚我们说拉可能会比较久一点啦，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发烧是三天内，所以整个加起来应该是正常的话一周内应该要结束，对不对？
0: 对，就是像发烧啊吐啊、嗯、这应该是一到三天内会结束的事情、
1: 嗯嗯嗯、
0: 那拉肚子最厉害应该也是前面三天，那、嗯、后面顶多有点收尾，就是诶大便还没有很成型啊这样子啊大概一周后也该成型了、嗯、
1: 是应该要恢复原状了，对不对？好，但是有些可能依照我们刚刚说的病毒的感染跟细菌的感染会有一些不同的状况。那刚刚只说了这个病毒的感染是有诺罗啊或者是轮状，那细菌呢？细菌是比较难缠啊。
0: 嗯，那细菌的话，当然细菌在肠胃炎这一部分蛮多种的。
1: 嗯，
0: 那我们其实统计起来最多的，台湾目前最多的是沙门氏菌。
1: 嗯，
0: 那其他大家可能偶尔会听到的还有这个病原性的大肠杆菌、致贺氏菌、曲状杆菌、肠炎弧菌。
1: 哦，太多太多了。
0: 等等，对，
1: 我想沙门氏菌已经够恶名昭彰了听说现在比较多的也就是这个沙门氏菌。那这些细菌啊或者是这些病毒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小朋友会得到这些？就是为什么会去招惹到他们
0: 其实简单来说都是病从口入。
1: 嗯，
0: 对，那这个病从口入有一部分可能是食物污染，好像是沙门氏菌很有名的就是一些被污染的蛋，你可能蛋壳上面的细菌吃到了，或者是蛋没有全熟半熟蛋、或者是一些肉类啊乳制品，这些都有可能。
1: 嗯哼，所以从医生的角度会建议如果要给小朋友吃蛋啊茶叶蛋啊温泉蛋就比较不建议，因为还是会建议整个蛋要全熟比较好，是不是？
0: 嗯，是，因为其实像幼儿我们都建议一定要熟食。
1: 嗯嗯，
0: 那蛋甚至我们会建议说看起来熟了再煮一下。
1: 哦，
0: 那一些地雷区就是一些温泉蛋还有滑蛋。
1: 啊，
0: 滑蛋
1: 你说滑蛋牛肉饭的那种滑蛋吗？
0: 啊，
1: 那个是有那个诶，那个是有熟的吧？还是那个其实没有很太熟？
0: 有时候不会太熟。
1: 哦，真的真的。可是我们可能爸爸妈妈没有注意，就觉得这样哇咕溜咕溜很好入口，然后就让小朋友吃了。可是其实那里面没有熟，温度不够的话可能那个细菌还没有被消灭， 所以这个就是会造成沙门氏菌的一些存留，然后就被吃到肚子里面了。诶，这个

0: 我也要跟我孩子来讲一下，因为现在很多啊，我觉得好难哦，两难，就是因为孩子如果走煮太熟，比如像水煮蛋或茶叶蛋，反而太熟就有一种沙沙的口感，然后小朋友就不想吃，因为很容易噎到这样子齁、哦。那当然如果是煎蛋就比较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啊，可是那种水煮蛋就常哇、哦、这个太熟了他不要，然后很喜欢吃那种半熟蛋了，温泉蛋齁、哦。不过这个都还是要避免齁、哦、所以刚刚蛋壳我觉得是很好避免的啦齁、哦、但你真的要自己清洁干净，或者是你要特别注意，但是蛋黄的这个部分可能是各位听众朋友要特别小心的齁、哦。所以除了蛋以外，还有其他容易中毒引来沙门氏菌的吗？
1: 那沙门氏菌也可以人传人。所以、
0: 哦、
1: 所以才说病从口入、嗯、除了食物之外就是要勤洗手。
0: 对
1: 对，因为我想这几年大家都出门都会带着酒精出门，
0: 对对对，
1: 还不错。但是这些就肠胃型的，不管是病毒还是细菌，像沙门氏菌、嗯、酒精都杀不掉。
0: 嗯嗯嗯嗯，
1: 对，所以还是会需要透过湿洗手。
0: 洗手，
1: 对，湿洗手。
0: 嗯哼嗯哼，我想这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已经跟听众朋友提醒很多次了哦，所以呢请各位爸爸妈妈还有小朋友们都要特别的注意。我想要请教的是刘医师啊，这个比如说我们说急性肠胃炎，其实好像我们在大人世界里面比较不容易招惹到，可是有时候孩子容易，好像他有特定一个年龄层吗？还是说小朋友的免疫力比较没有这么好，然后比较特别容易？因为我觉得大人好像就是去拉个肚子，然后可能一两餐就好了，也不会发烧或什么，可是有时候小朋友那个肠胃炎就好严重哦。当然大人也会肠胃炎我知道，对，但是好像小朋友格外严重。从医学上怎么看这件事情呢？嗯，
1: 那就是其实最有名的以年纪的分层会有区别的、嗯、最有名的就是轮状病毒。轮、
0: 哦、
1: 状病毒主要是在2岁以下的婴幼儿。
0: 嗯哼嗯哼，
1: 那通常是这样，为什么就长大以后好像你就算得了轮状病毒可能自己也没发觉，可能那几天，甚至有时候我们开玩笑说可能就大人就觉得那几天便秘怎么特别就顺畅
0: 对啊，对，好像大人比较少听到肠胃炎的这样子的状态。嗯，
1: 对，那这个是因为在就算是以前没有疫苗的年代，如果曾经得过轮状病毒，它可能就有一些自然免疫
0: 啊，自体的免疫了，
1: 自然的保护力、嗯、那大一点不太会有严重的症状。
0: 嗯哼哼，
1: 但是疫苗很重要，是因为它在2岁以下是会造成很严重的脱水，在以前还没有疫苗的年代、
0: 啊、
1: 那甚至在一些资源比较没有那么方便的国家，是造成就是急性肠胃炎造成死亡率的罪魁、
0: 嗯、
1: 对对对，罪魁祸首啊，就是最多就是因为轮状病毒、
0: 嗯哼嗯哼。
1: 那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轮状病毒跟诺罗病毒，他们都有可能造成我们常听到肠胃炎的并发症是脱水、
0: 嗯哼哼，
1: 但是病毒的肠胃炎还有一部分是癫痫发作。
0: 哦，可是癫痫这个事情，哇，很难，它是一个并发症，它很难，我有时候很难预测，或是很难，你不知道，它应该是就是有这个体质的孩子才会引发吧，是吗？
1: 对，那这个也是会。通常我们遇到的孩子是这样、
0: 嗯、
1: 就是也不一定有明显的发烧、
0: 嗯、
1: 那几天可能就有点吐，有点拉肚子，那在前面几天就发生一些癫痫发作、
0: 哦、
1: 就是所谓的抽搐，
0: 是，
1: 而且会一天抽很多次
0: 啊、哦，辛苦，
1: 那这个就一定会带来急诊评估、
0: 嗯
1: 哦、因为没有，通常有可能也没有发烧，所以我们就比较不会去想孩子常见的热痉挛。
0: 哦，
1: 对，
0: 后来就发现哎、欸、结果是因为病毒感染，
1: 但还是因为没有发烧的抽搐，所以我们还是要先排除
0: 对
1: 他有没有一些其他神经的问题，
0: 是是是、
1: 哦、包括一些其他出血啊、脑部感染 啊其他问题都排除了啊，最后大便结果也出来哎，轮状病毒、
0: 啊、
1: 或诺罗病毒，最后才能回推说、
0: 啊、
1: 它是这种就是
0: 肠胃
1: 型病毒肠胃炎合并的癫痫发作这样子。
0: 哇，这个也是如果你的孩子是有这种癫痫的体质、哦、所以要特别注意的一件事情、哦、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是来自星光医院的小儿科医师刘梦娟医师， 来跟大家

分享这个急性肠胃炎哈，我想大家可能都有一两次，或者是带孩子过程当中就有几次的经验。那我们今天更深度来谈，到底我们应该要怎么办？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等回来跟大家说。诶，如果送到医院啊，去跟医生做检查的时候，孩子会面临什么样的治疗？然后我们需要注意哪些的项目？还有哪些是我们以为是这样，可是确实不是这样的呢？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回到我们的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的是星光医院的小儿科医师柳梦娟医师，再次欢迎柳医师。
1: 大家好，
0: 今天来跟大家讲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急性肠胃炎哈。不过接下来这一段是重点了哈，可能刚刚讲的很多人都上网可以找得到哈，但是有详尽的这种个别的，你要怎么样来对照顾你的孩子，还有你的孩子到医院会发生什么事情，这可能不是网络上可以找得到的这个资料哈，所以我要再次来请教我们的柳医师了。如果孩子发生了，比如说刚刚我们第一段提到那些症状啊，比如说他开始吐啦，他发烧已经2天半啦，好，觉得应该爸妈可能初步判断应该是肠胃炎，可是他想要知道说，我们刚刚有讲到是病毒还是细菌还是食物不 OK 怎么样了，带到医院去，医生会怎么样来判断，做哪一些的诊治，然后怎么样帮助爸爸妈妈跟孩子呢？
1: 好，那目前的话，我们会希望说，这个当然来医院之前，就是可以先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帮孩子预防脱水。因为发烧的时候是水分在散失嘛，那吐啊拉啊都是很多水分跟电解质，而且当下孩子一定是喝的少吃的少。
0: 对。
1: 对，那所以可以先准备好这个口服的电解质水，那帮孩子就是预防脱水这个部分。那当然如果反复发烧，那或者是他其实口服电解质水也喝得很少，那这个还是会需要到

0: 医院做评估、
1: 嗯、
0: 那另外也是要注意说这个大便的样子是一般的病毒性肠胃炎的大便吗，还是比较像细菌性肠胃炎的大便，
1: 从大便来判断。
0: 对，这也蛮重要的，就是如果、大便里面有很明显的黏液或者是血丝、
1: 嗯、
0: 这个就要小心是不是细菌性的肠炎、
1: 嗯哼哼
0: 最有名最常见的就是沙门氏 菌、
1: 嗯、哼哼
0: 那这是个蛮重要的点，是因为沙门氏菌在一些、免疫力比较不好的孩子、
1: 嗯、哼哼
0: 他可能会到处跑，就是不只是造成肠子发炎、哦、他可以跑到血液里，那以前我们遇过跑到神经感染甚至到骨头造成感染的、
1: 嗯、
0: 那免疫力不好，免疫力相对没有那么、好到可以好好抵抗沙门氏菌的状况、通常是婴幼儿，尤其是小于三个月、
1: 嗯、
0: 或者是本身就有一些其他的疾病、
1: 嗯哼哼
0: 那或者是免疫力平常正常，但是这个血丝黏液变成太厉害，痛得太厉害，或者是发烧已经超过两三天，活力不好，这个我们都要小心，是不是细菌性肠炎之外，细菌有没有跑到其他地方？
1: 那您刚刚说跑，比如说跑到血液里面会发生什么事，或者跑到骨头里面会发生什么事？
0: 嗯，通常细菌就是先感染肠子，
1: 对，
0: 感染肠子之后再跑到血液里，
1: 嗯 哼, 嗯哼，
0: 对，那真的比较没有及时的把这个细菌的量压下来，最后才会跑到从血液跑到进一步骨
1: 头
0: 或是神经这样子。
1: 嗯哼嗯哼
0: 对，那所以一开始我们会看到就是发烧，而且烧比较退下来的时候活力还是不好。
1: 嗯哼嗯哼
0: 或者是发烧太多天，超过三天的时候也是要注意。
1: 嗯，
0: 那如果是小于三个月大，那就不管是发烧几天，都要
1: 其实马上就要送，
0: 对，就要送来医院评估。嗯，那通常小于三个月发烧又怀疑是肠炎的话，是要收住院的。
1: 嗯嗯嗯，所以这个就是后面就会越来越严重了，对不对？
0: 如果有及早就医，针对如果真的是细菌性肠炎，而且我们怀疑有菌血症的话，及早就医，及早用针对细菌性肠炎的针剂抗生素。通常大部分的状况都是一两个礼拜内这个治疗会完成的。
1: OK 还好还好，不是没有办法治疗的。OK， 所以我们刚刚听到的这种有黏黏的、或者是有血丝的这种状态的话，它是属于细菌感染的，细菌的这种肠炎。那如果说是病毒的，是不是它便便看起来就只是纯粹比较单纯那种拉肚子的感觉嘛，就是没有办法成型的那种样子吗？
0: 对，大家常会形容就像蛋花汤嘛，就是
1: 哦，就是大人的拉肚子这种哈，就是完全没有这个肠子没有办法发挥功能了哈，只能它怎么样去，然后水分没有被吸走哈，就是这样啪，就是拉肚子哈，所以特别注意其实是细菌的感染，其实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对吗？
0: 是的，不过当然像大人或者是大一点的孩子，如果他本身也没有一些免疫的问题，有时候很轻微的这种细菌肠炎，就大便一点点黏液，那发烧也可能就是烧个一次啊就退了啊，整个人活力很好，有时候也的确不用到住院，
1: 不用，
0: 自己就好了，也是
1: 不要自己吓自己。
0: 没错没错。那刚刚要比较注意的是婴幼儿或者是免疫力就是比较不好，有些其他的疾病，或者是这个病程就不像其他孩子，就是发烧真的太多天了，活力真的不好，有这些警讯症状，我们就医在评估说孩子有没有可能其实是需要针对这个细菌来做治疗的。
1: 是，
0: 不然也是有机会有一部分人不一定需要用抗生素就会自己好。
1: 嗯，我们刚刚一直提到那个抗生素啊，或者是有一些的治疗的方式，可以请医师来跟我们说明一下，如果真的是肠胃炎的状况下，医院这边会给投药的大概会做什么样的处置吗？
0: 那一般的这个急性肠胃炎如果是病毒造成的肠胃炎，其实没有特别的针对病毒的特效药。
1: 嗯哼嗯哼，
0: 对，那 其实最好的

0: 的治疗其实就是预防脱水，就是其实电解质水
1: 不要往更严重的方向走。
0: 对，电解质水支持它的水分跟一些电解质是第一步。那当然，如果拉肚子拉得太厉害，我们还是会用一点就是拉肚子的止泻药。但是止泻药这件事情也不太，通常我们目前的治疗公式是也不建议说每个人都一定要用止泻药，因为其实拉肚子其实是我们身体保护自己的一个机制嘛，就是把这些就是病毒啊、细菌啊、毒素啊想要排出去，所以在这个急性肠胃炎的时候，我们就会观察到说，好像有时候孩子也没吃什么东西，为什么还是一直拉肚子、一直有大便？对，那就是因为我们肠子一直在分泌水分嘛，就在感染的时候。对，
1: OK，所以哇，那所以这个止泻药，我知道很多很多爸妈其实会说啊，他一直拉肚子，你就开一个止泻给他。我们都是从症状去判断要不要吃这个药啦。可是从医生专业的角度来看，是不是我们还是要带到医院去给医生来判断说，到底现在适不适合吃止泻药，还是说，你就让他拉一下，或者是有什么状况？这个的判定是怎么样子来做决定？
0: 这个就是说，如果在婴幼儿，其实也常会遇到拉肚子，就是一天十几次，然后喝一点奶就拉，拉到屁屁都有很严重的红臀了。那我们以前甚至遇过很夸张的红臀到屁股蜂窝性组织炎，所以总不能就也都放着拉肚子不管。对，那所以拉肚子这件事情，就是第一，预防脱水，口服电解质水先做嘛。那还是拉得很厉害，那每次都是水次数很多，我们可能会依据小朋友的年龄，然后他适合用什么样的止泻药，有些止泻药是用在2岁以下的，有些是2岁以上，那也有些大人的止泻药，小朋友是不可以用的。
1: 对，爸爸妈妈很爱这样子，我都吃这个，你也吃一点，这个要特别注意哦，哈，小朋友都有小朋友专用的，所以这个止泻药还是可以用，但是要透过医生的医嘱啊，或者是有小朋友专用的，这个其实是要带到医院给医生做检查哈。所以这个防止脱水其实是最重要的一步啊。好，那有时候其实我们很怕吐啊，就会让小孩子他也食欲不好，没有办法进食。可是听说这样子，他的都没有体力。然后，如果他也没有去，都没有营养进来的话，他的身体是有办法起来作战，然后自体恢复的吗？
0: 对，就是如果小朋友没有喝到足够的口服电解质水，然后后面也没有吃到足够的营养的话，我们在前面几天有时候就会遇到小朋友低血糖，就是前面只是急性肠胃炎，然后可能也有这个医师一开始有给过一些症状治疗的药，但是还是不吃不喝很厉害。那这个在5岁以下，因为我们其实5岁以下本身的肝糖储存啊，然后肌肉量其实都比较低嘛，我们自己这个应对不吃不喝的这个库存就很少，所以5岁以下有些孩子就是低血糖啊，就明明可能已经3岁4岁了啊，结果来门诊被爸妈就是抬着进来，没办法，对，没办法自己走啊，已经昏昏欲睡。对，那这个真的要小心低血糖啦。对，然后再来就是也有些孩子他是拉肚子啊，拖拖拉拉，甚至到第3周还在拉，但是问起来，前面一开始的确是上吐下泻、发烧、急性肠胃炎的症状。那仔细一问才发现，孩子非常的乖哦，他可能这3周都只吃白稀饭。
1: 哇，那就没有其他的营养素进来了。
0: 那这个其实有一个疾病的名称，其实就在讲这件事情。对，就是肠胃炎后的一个，就是肠道它的绒毛因为营养不足，没有好好的修复，那后面就是持续因为营养不足的关系，绒毛没有修复，它就变成有点吸收不良。对，那就会变成慢性腹泻。所以前面其实目前其实10年前小儿医学会的治疗公式就已经建议不要只吃白粥白吐司了。这10年来其实没有改变。所以以前我们可能很常听到国外会讲 BRAT，就是在

0: 肠胃炎的时候，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BRAT 就是 B 就是香蕉。R 就是白稀饭或是白饭、嗯嗯啊、A 就是 Apple 就是苹果、嗯嗯嗯、T 就是白吐司这样子、嗯嗯哦、那其实十年前就是包括欧美跟台湾就是已经有、欸、明确的写说、欸、不要只吃 BRAT 这样子、嗯、对对对，就是意思是尽量均衡的温和饮食其实就可以了，一些肉啊或者是蛋啊、哦、这些均衡营养还是要吃到。只是有些孩子可能他拉的比较厉害，是因为当初病毒细菌可能真的造成绒毛有点受伤。
1: 是是是，
0: 那我们有一些就是消化酵素它是在绒毛上的，
1: 是
0: 像是乳糖的消化酵素、嗯、或者是一些小分子糖类的消化酵素，所以它前面还没有复原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暂时性的诶乳糖消化不良，喝牛奶或者是吃乳制品就拉肚子、嗯、或者是对于一些小分子糖类消化不良，就是吃一些比如说苹果啊、水果或是太甜的东西可能会拉，对、嗯、那如果是这样这些东西就可以先避免，但是其他有营养的、嗯、
1: 温和的
0: 尤其是一些蛋白质好像大家会忽略掉，对
1: 嗯，所以还是可以吃一些温和的食物啊，清淡一点的处理方式，应该说我们简单一点的处理方式的食物还是要进食啦，不然真的没有营养的话就会变成吸收不良的状况，而且它也不是这个吸收不良也是蛮妙的，因为它是没得吸收，呵呵，不知道吸收什么，没有东西让它说，那它的整个肠胃就没有办法恢复它的功能哈。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很高兴邀请到柳医师来跟大家谈一谈，这个急性肠胃炎。哎，没想到其实有很多的想法，可能跟我们的思维，哎，刚刚有没有被挑战到的呢？其实刚刚讲到这个 BRAT 哦，我想说，哎，这四个都蛮好的啊，可是不能只有这四个哈，大家还是要赶快的，可以帮助孩子渐渐的恢复那个饮食。才是很重要的，然后预防脱水其实是在肠胃炎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关卡哦。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家庭保健室，一听就懂，医学小词典。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联合医院和平妇幼院区的王炫正医师。那今天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什么是益生菌，那什么是益菌生。那所谓的益生菌呢，就是泛指在我们肠内道、肠胃道，或者在我们皮肤或各个黏膜表皮，那对我们身体、对人体的有健康注意方面的细菌，那就可以叫做益生菌了。那另外一个叫做益菌生。那什么是益生菌和益菌生有什么不同呢？那所谓的益菌生，说简单的就是益生菌的食物。那益生菌所吃的食物呢，其实大部分是人体没有办法消化的食物。那其实在我们的四周，我们的饮食就可以摄取大量的益生菌哦。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日常生活的蔬菜水果、高纤维食品、谷类，或者是一些果寡汤，那它是都是所谓的益菌生。那我们的细菌呢，消化掉这些食物之后呢，就可以化为己用，成为它的身体的营养素。那可以借由这些，使它的一些好菌的族群因此繁衍壮大。那也可以分泌我们人体所需要的一些营养素，或者是一些抗细菌的有机酸，还有一些化学物质。所以呢，益生菌和益菌生呢，它们是一个一体两，应该是说是一个鱼帮水，水帮鱼的一个构造。那市面上所谓的共生殖哦，就是说有些人会去贩卖一些益生菌跟益菌生一起的产品哦。那这些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增加益生菌食用之后的一个效果。
2: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为朋友们进行的节目是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和星光医院的小儿科医师柳梦娟医师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讨论这个急性肠胃炎哦。透过柳医师的分享呢，是不是让你对肠胃炎有更深的认识呢？从第一段节目讲到了肠胃炎是怎么来的，刚刚我们讲到了肠胃炎其实我们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还有大家应该要注意的事项。在这个阶段呢，再次欢迎我们的柳医师。
3: 大家好。
0: 这个阶段柳医师要来跟我们分享的是有时候我们因为我们太熟悉肠胃炎了，很直觉判断说就是肠胃炎啦齁，就是要开始吃的比较清淡啊齁，然后要退烧啊，然后爸妈可能就开始忙碌齁，想要照顾这个肠胃炎的孩子。但是有些状况刘医师其实要特别提醒我们，不一定是肠胃炎，对吗？
3: 是的。那刚刚有提到肠胃炎的时候，最常见的症状就是吐跟拉肚子。那吐的部分的话，大部分就是在前面的半天到一天，然后可能会吐。那要注意的就是，如果前面吐，然后也去看过医师，但是后面用药之后还是一直持续在吐的话，
0: 停不下来。
3: 没错，就要小心。是肠胃炎造成的吐吗？有时候会遇到小朋友就只有吐，他其实也没有明显的肚子痛。有时候小小孩他也没办法很好的表达，
0: 对，
3: 那也没有明显的拉肚子。那这时候也是要注意说，其他器官有问题的时候也会吐。像是脑炎的时候也会吐，肠病毒的时候也有可能，重症的前兆是吐，还有心肌炎也是吐。
0: 对，是，
3: 所以如果单纯吐而且吐比较久，又没有其他肠胃炎的症状的时候，还是建议要就医评估一下，这个吐的原因有没有其他的原因。
0: 是，刚刚讲到心肌炎跟脑炎也有可能前期会有吐的症状，这其实我们平常不会知道的齁。这个大概只有要给医生看的时候才会知道啦。但是爸爸妈妈可以注意到医生刚刚有说的，就是除了吐以外，可能他拉肚子不严重，就是单独吐，然后超过了一天，然后已经开始在吃药，已经看过医生了，却还是在这个吐的状况，就要思考是不是肠胃炎的吐。好，所以这个是

0: 爸妈可以特别注意的？还有没有其他的状况可能不是肠胃炎了？
1: 嗯，那另外就是通常吐出来的东西大家常会看到前面是食物嘛、哦、后面可能吐出来就那种清澈的很淡的颜色，很像胃液的东西。
0: 对
1: 那这是比较合理肠胃炎的样子、嗯、那但是如果吐出来是绿色的、嗯、或是那种黄绿色很像混到胆汁的时候、嗯、那就一定要到医院检查。
0: 嗯哼，
1: 那这个原因就很多，那最厉害的我们担心的就是一些肠子有阻塞的状况，导致连胆汁都下不去了，连胆汁都吐出来了。
0: 哦，哇，这个可能要比较严重，要医生才来判断，所以一定要到医院去给医生做检查哈、哦。如果他吐的已经不是你喂他吃的东西啊、哦，或者比较没有吃东西，可能有时候我们肠胃也很辛苦，有时候吐一些水啊哈、哦，因为只有喝那个电解水嘛，然后吃一些白吐是吐一些白白的哈、哦，很简单的蛋花汤的吐，这些都还算正常哈、哦。但是如果有奇怪的颜色或者像胆汁的颜色，这要特别注意哦。好 ，OK， 这边是吐的症状。
1: 其他的还有肚子痛、嗯、通常急性肠胃炎的肚子痛不会到太厉害、嗯、所以如果肚子痛没有办法缓解的话也是要注意。那通常肚子痛的位置通常是在肚脐周围，有些人会在肚脐稍微偏上一点点、嗯、因为孩子可能不会比得很明确，
0: 对对对对，
1: 那这可能常见。那但是不太合理的肚子痛就是一直持续痛，而且甚至有些吐到痛到在地上打滚啊，痛到没办法走，超痛、嗯、就请要去就是医院评估一下、嗯、那另外就是如果痛在一些比如说右边下面啊、
0: 哦、
1: 我们有时候就要注意、欸、是不是急性阑尾炎嘛，
0: 是
1: 在痛在右边上面，有时候也会遇到孩子可能是一些胆道胆囊结构有一些异常、哦、
0: 是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你要想一下孩子身体的那个人体身体的构造，对不对？好，所以正常的肠胃炎的肚子痛可能会稍微有点酸酸紧紧的，这种痛应该是在肚脐周围，
1: 就是有一点点绞痛、嗯、但是不应该到太厉害、应该主要还是以吐跟拉肚子为主。
0: 是，但是如果它的位置很偏，天眼地区在痛，那就要想到是不是其他器官的问题了。 OK， 这个我想这个是爸爸妈妈可能可以跟孩子讨论，可以推敲的出来。好，如果他都是都是有某一边很痛，刚刚讲的这个胆道的阻塞啊，或者是这个急性的阑尾炎也都是有可能的，这跟肠胃炎的治疗方式就不一样了。所以也不能自己做蒙古大夫，还是赶快带到医院去给医生做检查比较保险啦。
1: 还有就是爸爸妈妈可能也常常会听到的肠套叠、嗯、那肠套叠的痛跟吐、哦、它这个顺序可能就是先一阵一阵的哭闹跟痛，那后面很严重真的放很久才会开始吐。哇、
0: 哦，这听起来就很痛啊，肠套叠的问题哈，听起来就还蛮痛的。所以这个呢其实这也不是我们可以自己解决的。好，虽然我们可能有时候有听过这样的状况，可能有些严重的如果用物理的方式没有办法解开，可能有时候还要动到手术的。好，所以这个真的都是要到医院去给医生做检查的。好，所以呢如果孩子痛的状况到了孩子没有办法承受或忍耐，他不是在跟你装孩子还没有在跟你演戏如果真的是超过你能够理解的，还是带到医院去给医生来做一些检查。今天真的很高兴邀请到星光医院的小儿科医师柳梦娟医师来跟我们分享急性肠胃炎，而且呢也跟我们分享了刚刚的分享的其实一些相关的疾病都会有肚子痛的情形所以肚子痛不一定就是急性肠胃炎。好，那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急性肠胃炎，就是认识真钞，好，那就可以排除那些假钞哈。那所以今天节目最后，就要请柳医师来跟我们做一个节目的结论，跟我们回顾一下，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到底爸爸妈妈应该要做些什么，也不要过度的担心。
1: 对，因为其实大部分的急性肠胃炎，有一些比较症状轻微，他可能就是吐几次啊，那轻微的肚子痛，后面又正常吃正常玩的，我想爸爸妈妈就不用太过于担心。那可能后面大便有时候还是有点水水，但是大概一个礼拜左右，大便就成型了。对，这就是一些比较常见的一个病程啦，大家就是把孩子的电解质啊、水分啊、营养支持过去就可以了。那在最近天气越来越热，然后大家可能会出国玩啊，那可能

0: 点了，然后他还在吃啊，这些在天气这么热的时候，其实要特别注意这个细菌的滋生了哈。所以我想爸爸妈妈还是孩子健康的守门员，记得要好好的来把关哦。再次谢谢刘医师，
1: 谢谢大家，
0: 我们家庭保健室下礼拜再见喽，拜拜。

0: 圣经上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一书3:18。永光化学祝福您。
1: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3: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4: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5: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与被爱是人们心灵最深沉的渴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让我们随着爱的领航员冯志梅一起探索爱的旅程。空中辅导室。

0: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邀请到钟兴佳琪夫妇，就是我们学员传道会家庭事工的负责同工，要请他们来跟我们分享一个主题，叫做学校教育的利与弊。原因是我们在7月24号的节目里，我邀请一位姐妹 Ruth 和一位弟兄李琦传道，请他们分享在家教育的利与弊。这两位家长他们都是让孩子在家教育，所以他们讲了很多在家教育，主要是讲利哈。那讲完了以后，哦，有一些把孩子送去学校的家长就有一点希望我们再做一个访问，我们来看看学校教育有哪些利与弊。因为这些家长他们的孩子都非常年幼，才两三岁，他们也很认真的在考虑将来是要让孩子在家教育还是送去学校受正规的学校教育。有没有比较稍微有经验的父母可以给他们一些建议和看法？所以我今天就请到了钟兴和佳琪，他们的两个孩子，一个是高一，一个是国二，两个都是男生，在台湾接受很正规的学校教育。所以我就请他们夫妻来跟我们谈一下学校教育的利与弊有哪些。所以钟兴佳琪你们好。
1: 冯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0: 是，好，我刚已经做了很多的说明啊，请你们说说看，你们把孩子一直都是送到学校里面去接受教育的啊，你们觉得接受学校教育有哪些利呢？对于孩子来说。
2: 我来先讲好了。我觉得有哪些利哦，就是对我们来讲，我觉得12年的国家的教育政策，它已经安排好孩子各个阶段的学习需要的基本能力，所以孩子在学科上的学习，它有一致的评量的标准，我们觉得蛮好的，基本能力这样子。再来是这个孩子他可以认识住在附近的同学，他有同伴，放学之后甚至寒暑假都可以有同步的时间表，他们可以一起玩一起行动，这个也很好。第三个好是我觉得是对于基督徒父母来讲，就是我们可以认识很多非基督徒的家长还有学生老师，我们就能够透过学校的活动跟他们个别的聊天，关心他们来传福音。
0: 对，哦，好，这个佳琪永远是长话短说哈，重点清楚啊，一针见血。不，我们来复习一下，所以学校教育的好处，佳琪说就是孩子的学习课程的内容还有进度都是已经安排好的。那还有你刚提到说一个什么也是有一个一致的标准，
2: 就是既然学校进度的安排，它一定是给一个最基

0: 础的，它也有一个基本的评量。透过这个基本评量，在这个阶段它需要有什么能力，我们是觉得这样的一个制度蛮好的。
1: 嗯，是，这些评量或者这些制度这些标准也是经过很专业的专家来设定的啊，所以
0: 对，
1: 其实是省去父母很多还要想怎么去给孩子一些内容，所以这个是优点。第二个是他有同侪，而且这些同伴这些同学是住在附近，那就是说如果你是在家里附近的学校，你是被分配到的这一区的学校去读书，有的时候当父母让孩子跨区就读就比较有点可惜，他的同学并不是住在附近。但如果我们是在这个区里面的学校就读，让孩子跟他的同侪同学或者同伴有很多除了学校以外互动的时间，这个对他的人际关系也是有益的。第三，对于父母来说其实也是对孩子就多了许多传福音的机会，我们怎么去影响我们的世代。那我想很重要的是让孩子也能够观察到父母是愿意在生活里面传福音的。那我也记得我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圣诞节呀，甚至复活节，我们都为孩子的同学办这样的福音 party， 我们说我们开圣诞同乐会，就请同学来我们家，能来的我们就欢迎他们来。优点就是都是在走路的距离，都是在学校附近，所以这样的接送非常的方便，他们的父母也放心啊，因为我们就是同一个社区里面的人。在这样的一个机会里面，我们可以向孩子的同学传福音，我们唱圣诞歌曲，我们做有奖征答，我们讲故事，我们做抽奖发礼物，就是非常非常开心看到父母有这些福音的行动，其实是很重要的。中心有什么要补充的吗？立这个部分
2: 就是学校这些安排好的这些行程让我们比较省心省力了，不用再特别去想说我需要帮他安排什么这些课程的内容。
1: 嗯，好，所以我觉得这些例已经非常有价值了。那你们再说说看，同时学校教育也有一些弊，就是可能对我们的孩子不是那么好的一些情形有哪些？
2: 对，我们觉得就是你可能会遇到学校有不符合这些圣经真理的教导或者是活动。那第二个我们也想到说你可能会遇到一些没有认真教学的老师，或者是有一些行为有偏差的这些同学，孩子我们就会担心他会不会在这个过程里面他的心思被污染被影响了。再来就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观道德观好像很多越来越与这个圣经的真理是相反，
1: 嗯，
2: 也有可能他的学习的环境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理想，那我的孩子呢他会不会啊就被拉下去了，然后呢他就不愿意来认识神了，那我想这些都是有可能会发生的。
1: 是，刚刚你提到说不符合圣经教导的一些活动像哪些呢？
0: 好，那我就来分享一下。曾经老大在小学的时候，他低年级的时候，学校办了一次非常盛大的万圣节活动。那一次呢，整个家长会大动员，所以他们还布置了一个鬼屋，让孩子们去体验，也有所谓的奖品。如果你有认真装扮，那么你就可以来领奖品。那当然，孩子们就会拼了命想要装扮自己，参与学校这一个很盛大的活动。那一次我们家的小孩回来说我很想参加，所以我们就开始跟他说什么叫万圣节，这是什么样的节日，他是做什么的，这个节日并不是上帝所喜悦的节日，跟他讲明白我们这个神儿女的身份，我们不过这个节的原因，他想要领礼物，他想要装扮啊，所以呢我们就想了一个正义使者的角色，透过全身黑色的衣服，戴了一个蒙面的面罩，手上就拿着一个用纸板啊铝箔纸把它做成的一个刀， 要去砍杀

0: 恶势力，所以他明白他这个角色的装扮是，我是正义的使者，我要去砍杀那个恶势力，我要击退坏人。然后也跟他讲为什么不进去鬼屋，也带着他跟为着他的同学老师们来祷告。在这样的活动里面，我说我们可以为老师同学来祷告，我们基督徒有祷告的权柄。学校会有这些活动，但我们父母的心态是不是马上的拒绝，或者是没有听孩子说，是听到孩子说的，那我们可以怎么来帮助他们去反思，把那个真理又重新的灌到他的心里面。我觉得很感恩是我们祷告之后，之后的每一年万圣节都没有办过这个活动了，反而是圣诞节的活动越来越盛大。
1: 哇！
0: 所以我真的是经历到那种我们为我们的学校祷告，为你的班级祷告，我们那个权柄有多大，那是上帝在里面。
1: 你要不要也说说看，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不合适参与万圣节的庆祝？
0: 万圣节的庆祝，讲到第一个，它是所谓的鬼节，就是装扮成鬼的样子，一个庆祝的节目。基督徒，我们生命是神儿女的身份，我们不需要让那个撒旦的形象还有那个能力放在我们的里面，因为当我们装扮成那样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是让人害怕，让人觉得诶，我很厉害等等，那就会想要模仿这一些的表现。上帝要我们做光明的使者，光跟黑暗是对立的，万圣节它不会是光光亮亮的，它都是暗的，因为它是在夜晚里面的。所以真实的知道那个神儿女的身份，不去做这件事情，孩子他也就能够明白，所以他们就会知道这商人的手段啊，商人要卖东西给你啊，让你过这个节日啊，然后就拿个这个节日让它放大，越来越盛大。对，这是一个世界的价值观，好像我做得更大，大家看到，那么他就会有更多人参与。对，我们住的这个区域，事实上有一个地区，他每一年万圣节都会有所谓的游街，就是游行这样，鼓励小学生还有幼稚园团体报名参加的，但是却不知不觉的影响了我们的心。
1: 是，刚才你也提到说为什么我们不要进去鬼屋，你说一下为什么，你怎么跟孩子解释的？
0: 对啊，我就刚才说你想到鬼你会害怕，鬼的形象是暗的，是那种狰狞的面孔。上帝要我们做光明的使者，上帝说我们里面有爱，有爱的人会想要装得很可怕表现出来爱你吗？不会。鬼又是撒旦，上帝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上帝造每一个人是爱的，上帝造每一个人是独特的，上帝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所以当那个鬼的形象让我们害怕，我们就会想要躲起来，当我们闭上眼睛，那个害怕的形象样子又会跑在我们的脑袋里面。鬼就是要我们害怕，他就抓住我们那个害怕，使我们因为害怕而去拜他。我害怕，那你拜我你就不会害怕啦。我们之前也有跟孩子讲到，在圣经里面连鬼都服了耶稣，那是因为上帝有权柄，耶稣有权柄，所以耶稣在你里面，这些东西不会伤害你。但如果你自己跑进去看了，这些东西会浮在我们的脑袋里面，那我们还要不断的处理这个害怕然后不舒服的感觉，那不是上帝要我们去经历去过的生活。所以不进鬼屋是一个表明，我不要和你们一样，我不要受害怕鬼的影响。
1: 是，所以有一些年轻人会觉得鬼屋好刺激哦，好好玩哦。对呀，很恐怖耶，可是这个其实没那么可怕了，好像去鬼屋里面是去练胆子，好像被吓到也没关系。其实这个背后都有非常多的对我们身心灵的一些陷阱在里面，它吸引你进去，但是其实它给你的是负面的东西，是黑暗的，甚至也有可能我们会被黑暗的诠释 就是灵界里面的一些东西。

做沾染，我们不要去沾染那些不属神的东西。这个与有没有胆量是无关的。其实如果一个年轻人他可以勇敢的拒绝，不去碰这些邪恶黑暗的东西，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说像淫荡的这些东西，如果一个年轻人他有勇气说我不看我不碰这些，其实才是最勇敢的。那个跟着大家一起啊、哦，大家都去啊，那我也去见识见识，其实这反而是一个比较没有胆量的人会做的决定，因为他怕可能别人会笑他。所以我在这里也真的提醒父母，也提醒年轻人，跟随世界有的时候是对我们会造成亏损。所以在学校教育里面，如果有这些不符合圣经教导的活动，我觉得也是父母给孩子一个机会，让孩子来学习怎么样分辨，怎么样对不合神心意的一些活动我们可以说 no， 我们是可以拒绝的，我是可以有选择的哈。哎，我记得我的孩子小的时候，小学有一年换了一个新校长，这个校长就要全校的同学练一种操，现在也不要讲那个名字，但是那个体操的名字本身你就知道是一个膜拜神明的一种动作，一种体操，全校在操场上都要跟着做。其实我的孩子就觉得心里不平安，他就跟他的老师说，我会站在操场上，但是我不会跟着做，我不想做这个体操，我觉得他跟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不一致的。诶，没有想到他的老师尊重他耶，说好啊，可以啊，那你就站着，你不用跟着扭，你不用跟着做那些动作，是可以的。我认为这个对我们的孩子好像是一个不是那么完美的环境，但是孩子学习在一个与我们价值观不同的环境里面，他可以有礼貌的，也是带着尊重别人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来表达他自己的立场。结果我觉得主任可能也有看到，主任也没有意见。我甚至在想，有没有可能有其他的基督徒同学在他的学校里看到这个同学没有跟着做，那个人也得到胆量，也可以带着尊重的态度，但是不跟着大家一起做那个体操，做那些动作，也是有可能他也能影响他身边的人的。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继续回来，来看看学校教育的利与弊。

0: 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在学校教育里面，当我们遇到一些好像跟我们的价值观、跟我们的信仰真理是不一致的时候，父母要如何应对？我们请中心跟佳琪和我们分享。
1: 好，一个班里面二十几个学生哈，每个同学呢个性不同，他们的成长的环境也不一样，所以其实是会蛮容易遇到一些好像行为偏差的同学，或者是这些偏激的老师。很多家长其实他们也非常的担心这些情况。其实我要说的是，父母的关系好，家庭的这些气氛好，孩子放学呢回到家里面就很容易的可以跟爸妈聊天啊，或者是分享他今天在学校发生的事情，父母就很容易的可以察觉到孩子的一些情况。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情况呢，去引导孩子按真理去行，做神所喜悦的事，上帝不喜悦的我们就不去做。在小学的时候，其实同侪影响力还算是比较小的，这个时期的孩子我想主要还是听爸妈的话，爸妈如果说了什么，他们其实是很容易认真的来回应的。那我就记得有老大，也是小学的时候，他们班上有一个老师，他可能就是心里面有一些不满，所以他在教育这个班上的孩子的时候，他的态度就是比较严厉严格的，甚至有一点好像像军人一样的这种方式，所以孩子都很害怕。那老师觉得就是说他们要害怕才会听我的话，所以甚至有的孩子被这个老师啊，把他这个铅笔盒就丢到地上，孩子看到都吓死了，所以其他的这些同学呢都被吓到了。那所以孩子回来跟我们说这些的时候，我们就很快的发现这个情况。当然也有一些家长开始跟老师跟学校去反映，但是我们去跟老师谈，跟他了解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态度是出于关心他，就是说哎，你为什么会想要这样教孩子的动机。当然我们肯定他的动机，但是我们也表达说他这样的行为其实是不适当的，其实会把孩子吓到，我们就跟他这样的表达。当然学校的一些相关的这些辅导师也有去处理老师的这个情况，再加上我们也关心这件事情，所以很快的后面老师他就没有这样的一些行为出来，孩子呢也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去表达他们内心的一些可能害怕或是担心，我们就有机会好像去接触他的情绪，他也会感受到其实父母是爱他关心他的，这样我们的关系就很好。当我们愿意在其他的事情上面去影响他，告诉他们对的事情的时候，他们也就更容易接受，这好像是一个好的循环在里面。
0: 是，我觉得中心讲的这个例子很重要，因为孩子会回来跟我们讲学校的一些问题，其实这些问题也是孩子自己没有办法去解决的。如果家长不姑息这个问题，家长也愿意出面，当然我觉得父母出面不要第一时间就出面了，我们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更好的方式。但是如果我们发现这个问题其实是需要父母出面的，我们可以去跟老师跟校方表达，但是一定是要带着尊重，带着和气，带着一个想要去了解对方，而不是我要来兴师问罪，我就要把你绳之以法，不是这样的一种对立的态度。其实这个对孩子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就是让孩子知道说我的父母不会姑息问题，他们会来面对问题，但是他们会用最合适，而且我觉得重要是有果效，这个方法很有用，就是我爸爸妈妈用很温和的态度来了解老师，跟老师谈话，最后发现，诶，这个老师真的有改变哦。

0: 我记得那时候佳琪还说，孩子回来说，今天老师只摔了一次同学的东西，以前是一天好几次，后来发现老师有进步哦。其实这个也都值得我们感恩，甚至去让老师知道说，哇，老师你真不简单，我们也看到你很努力啊。我想这些对孩子是一个很好的影响。还有没有，你们怎么去面对一些学校的弊端？
1: 我觉得在国中的时候，同学的影响力就变大了。但是因为从小亲子关系有够深固的基础在，所以孩子还是会回来讲心情，讲事情。这个时候呢，虽然他讲心情跟讲事情的话，字句变少，他在讲重点，但是呢，我觉得那又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当他有愿意讲，那我们就有机会再一次跟他同父真理，引导他去在这件事情上去信靠神，这样子。我记得有一次我看孩子的班级赖群组，我吓死了，语助词超多的，就是很难听的话都讲在前面，就孩子在班级群组没有老师，但他们可能要问功课，前面就会讲了几个字都是非常难听的所谓的脏话。我就看这个，我就说，欸，哥，你看这个没感觉吗？他说很讨厌啊，我就看重点就好啦，这样。他就说很讨厌他们这些话在这里，但是他就看重点。他说反正他们都讲没有什么重点。或者是孩子会回来讲到，有些同学真的很不尊重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常常干扰老师上课，甚至要交手机不交，然后躲到厕所去玩游戏，躲到厕所去抽烟。这一些行为，当孩子回来聊聊，他聊到同学这些让他不舒服的行为，就开始跟他聊天，你觉得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他们的动机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这样说话，做这些让人不舒服的事情？我觉得感恩的是，孩子他不喜欢，也不会说这些所谓乱七八糟的话，他也不会去回应这些话。我们做爸妈的真的就要给他拍拍手，因为他真的是一个稳定班级的力量。他知道，他看到，但是他不去做，因为他不喜欢。所以我们会跟孩子说，上帝把你放在这个班级里面，你没有和他们一起做同样的事情，你没有做这些行为，事实上你就已经在影响他们，因为你是选择不做。很多时候这些同学做这些事，他是没得选择，他只会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们是有那个影响力的，也让他知道什么叫做尊重。我不认同同学的行为，但是同学就是同学，拿掉这个行为，他跟我是同学，我可以不用跟他是好朋友，但是我要尊重这个人，因为上帝看每一个人都是无价之宝。在同侪的影响力可能在中学以上是很大，他们不会讲脏话，但是他们的行为跟态度有时候表现出来是那种调调是有点不尊重人，又有一点点冒失，有时候对爸妈来讲会觉得，哦，你怎么这种态度。他们可能还在学习，但是因为我们爸妈的态度是爱他，接纳他，也听他说，所以当他有这些一小小反常的动作，那种叫乱流好了，乱流来的时候，偶尔飘来飘去的时候，你知道他很快就可以校正回归，又回到原来那个正常的上帝的儿女的样子身份。所以我感谢神，是当我们做父母的稳定，父母的关系好，孩子真的就会好。那个好不是外表上的好，是他知道他在这个家里面非常有安全感，他知道这个家可以让他说话，喜欢回来。爸妈对我不是敷衍了事，爸妈是很认真在面对我的每一件事情。所以到青少年这个阶段，像今天我们孩子就跟同学出去玩了，就是我会很放心，是知道他们会做正确的事，他们会做合乎上帝的事。我感谢神，很重要的基础就是孩子一定会受到其他的影响，但是家庭很重要，爸妈很重要。对，我们很稳定，孩子就会很稳定，这样。
0: 是，我们今天录音的这个日期是在8月，佳琪的孩子还在过暑假，所以今天可以跟同学出去玩。我在这边要强调的是，学校教育

0: 情况里面，我们也不是把孩子全都交给学校，而是父母仍然扮演非常重要的，在一旁做榜样、监督、关怀、影响孩子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我最后要问你们，你觉得孩子人生最重要的基础是什么？不管你是正规学校教育或者是在家教育，父母要为孩子人生建立最重要的基础是什么？
1: 我觉得当然就是认识神，并且能够帮助他们按照这个真理去行，包括他们的品格。我觉得最优先而且最基础最重要的就是认识神，按照真理去行，他们有好的品格。
0: 佳琪要补充吗？
2: 对，就是他们有好的品格会从哪里来，就是从生活里面来的，然后认识神的那个真理从哪里来，是从圣经来的。所以不论是在家教育或是在学校教育里面，我觉得父母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引导的角色。父母同样要花很大的心思去关注孩子，去帮助孩子在学习上，学习的重点是在他的品格，在他的生活，跟人的关系，跟神的关系。
0: 真好。好，今天非常谢谢钟昕和佳琪，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空中辅导室，到了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个人婚姻或者人际关系上的问题，你都可以透过网络啊，就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粉丝团，在私讯留言的里面把你的问题留给我，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或者 email 进来 service service小老鼠 good news 就是 goodnews.org.tw

0: 或者是传真02-2362-7816，写信也可以，邮地区号106，台北市和平东路2段24号10楼空中辅导室信箱，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您的问题。好，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我今天邀请丽华跟我一起回答问题。丽华你好。
1: 红姐好，大家好。
0: 是，好，我们今天来看第一个问题。这位朋友问，在婚姻中我有委屈，可是怎么没有感受到上帝的赔偿呢？好，我觉得这位姐妹好诚实哦，她在婚姻里的委屈，她好期待上帝能够让她觉得平衡一点，可能透过一些补偿，让她觉得她受的这些委屈，上帝有看到，上帝都知道她的苦情。但是她说，我没有感受到耶。好，丽华，我们怎么样来鼓励她？
1: 好，我真的是看了这样子的问题哦，第一个感觉就是，哇，这个来信的姐妹，就是我觉得她好辛苦哦，因为呢，她在婚姻中的委屈或困难也好，其实是不容易的。我觉得他会提这个问题哦，一定是让他很难受。但是重要的是，他好像也感受不到神。我觉得这更辛苦，就好像独立支撑，然后没有一些改变。我想分享我昨天参加的一个聚会，有一群都是在婚姻困难中的姐妹，我很压抑哈。那你说有没有委屈？那一定是委屈太多了。简单说一些委屈吧，有的先生是什么外遇啊，有的先生在外面有私生子的、有的先生20几年呢，在国外都已经有另外一个家庭了、那有的呢还不供应经济，有的还提告，然后虽然姐妹持守婚姻改变自己，我光讲到这边哈，听众会不会说，哇塞，这样子的一个聚会会不会愁云惨雾，哀嚎遍野？哎呀，但是没有耶，我们昨天充满了喜乐，在那个里面充满了安慰，也充满了劝勉，很有荣光。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个比较年轻的姐妹，她晚到，因为她先生呢诉请离婚，所以她出席调解庭，所以晚到。但她进来的时候啊，在她脸上都没有一丝的愁容，她是非常优雅美丽的走进来。他不久前先生逼离婚，然后而且搬离家，还断了他的经济，他一直都在家自己带孩子。当知道他先生不给他经济养孩子的时候，他其实好紧张哦，很害怕。但是那时候他已经很坚定的，他要持守婚姻不离婚，所以呢他就跟一群姐妹一起祷告，而且他把这个困难交给神。很奇妙耶，在很快的时间之内，居然有一个工作主动来找他。我没想到神就为他预备一个可以照顾到小孩，又可以养家，还可以让他继续参加这个小组的工作。他就好开心哦，他就立刻感受到神在帮助他，他非常惊艳到神的安慰。在他每一次难过的时候，不管是透过姐妹也好，或是透过讲道也好，或是透过他读的属灵书籍，他都可以感受到神的安慰，神的同在，还有肢体的陪伴。当我们告诉他真理的时候，有时候他也会有一点盲点，他又很愿意接受。我觉得这姐妹就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越来越谦卑。我要鼓励这位听众，有四点我要鼓励他。第一个就是，你需要明白你是神眼中的宝贝。他一直说他感受不到神，可能有时候他会有怀疑，就是我为什么会遭遇到这些苦难，神你不爱我。但是不是，这些苦难根本不是神造成的，有时候是人的罪，可能是我们的，可能是先生的，不晓得。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明白你仍然是神眼中的宝贝，其实配偶也是。第二个，你要愿意把你的委屈献给神。其实真的这个委屈哦，承担不了，就是我愿意把我的苦带到神的面前，跟神讲，再求神更新我们，换上神舍己的生命。其实耶稣基督是为我们舍命的，神也为我们舍己，所以我们要活出他的样式。我愿意把我委屈献上，换上舍己的生命。第三个，坚定的跟随神重建婚姻，

0: 神一定帮助你，你也一定经历得到。第四个，一定要加入有相同信念的小组，一起与神同行。
1: 是，我们会说，我看不到神给我的补偿，我就不知道提问的这位姐妹，你心里想要的一种补偿是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定睛在我们想要的东西上，可能你想要的是上帝给你一笔钱，或者你想要的是物质上面的东西，你觉得上帝，那你要赔偿我，因为这个提问的姐妹说，我都没有看到上帝的赔偿，或者你认定上帝赔偿你，是你先生要跟你说对不起，或者是可能你的婆婆得罪你，或者是你的小孩得罪你，你把你想要的东西变成一个条件，就是上帝，你要做这件事，才等于你爱我，才等于你知道我的苦情，你知道我的委屈，这才算是你赔偿我，以至于会忽略，其实上帝已经给我们许多其他的恩典，而且天天都在发生，却是我们所忽略的。很可能这个上帝给你的恩典是，姐妹，你还很健康我身边的人最近亲人就得癌症啊，我想想说，哎呀，主啊，感谢你，我目前还没有得癌症。如果不是这样子，我就真的都会忽略说，上帝每天让我可以健康的起床，这是多大的补偿啊，这是多大的恩典。或者是你的先生还很健康，或者是你的生活还可以过得下去，或者是你还有一些好朋友，或者是你所住的地区没有天灾人祸，我们就会为这些上帝已经给我们很多的恩典，把它看成理所当然。这是一个我们常常会有的盲点。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做很多事情，我们都觉得我已经为这个人做了那么多，为什么他都没有改变？就是我们眼睛一直盯在别人有没有对我们所做的给予回应，给我报答。圣经哥罗西书3章23节就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所以，不管我做了哪些事，我相信我们都会认为自己做得很不错。所以，我想姐妹，你也认为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我相信也是。但请记得，圣经要我们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当你是为了主做的，你的心里就有平安，你的心里就有喜乐。可是如果你是为人做的，你就会一直眼睛也盯着那个人，为什么他都没有向你表达感谢？所以我们眼睛不是盯在人身上，是盯在主身上。那我也来复习一下刚才丽华给这位姐妹的一些建议。第一个，你要明白你是神眼中的宝贝，所以你的价值是恒定的，不管你的环境，你的遭遇，你是神眼中的无价之宝，然后把你的委屈献给神。第三，坚定的跟随主重建婚姻。最后，加入一个有相同信念的姐妹的小组，你需要有同伴。好，我给姐妹的提醒就是，去看看你生命中有哪些上帝已经给你的恩典，其实你已经得到很多补偿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耶稣的救恩，就是给我们最大的恩典。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大家再来看下面的提问。

0: 好，我们现在来看今天的下一个提问，也是有一位上婚姻班的学员，一位朋友，他说，老师，请问你怎样看待自恋型的人格？我想这个自恋型的人格是一个比较现代的一个新的专有名词，英文啊，就是 narcissistic 啊，所以如果有住在国外的，不太晓得自恋型什么意思，在英文里面就是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好， narcissistic 现在是非常流行的，好，我们很容易就替人贴这个标签，就是他很自恋，好， narcissistic。 但是我们也查了一下网络上那自恋型的人格是什么意思，他说就是一种长久性的人格疾患，患者通常过度夸大自我的重要性，极度渴望称赞，并且缺乏同理心，所以他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然后他很渴望得到赞美肯定，对别人缺乏同理心，而他也很强势很自大，但是在这个强势与自大的外表背后，往往隐藏着极度脆弱的自卑感。哦，所以我们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冲突的一个性格，就是他外面表现出很厉害很强势，可是他里面其实是很脆弱很自卑的。那我想提问的这个朋友，他的意思是不是只是说我们怎么看待这种人，那这种人当然不好相处，而是说这样的人如果他是我恋爱的对象，或者他是我的配偶，那我要怎么样跟这样的人相处？我想这个比较是提问者的意思，我们这样子来回答可能比较有意义。所以我要怎么跟一个很自恋的人相处啊，丽华？
1: 好，其实自恋啊，另外一个名词常听到叫做自我感觉良好。刚刚有讲到，其实这样子的人格特质，他其实是极度渴望被人称赞的人。刚刚有提到他是强势与自大的外表背后隐藏着极度脆弱的自卑，那个自我感觉良好的人，我通常就觉得自己很棒，但是别人不一定觉得，我自己觉得蛮可爱的这样的人。为什么？我是突然想到我儿子，我就记得了，他小时候有一次啊，他在浴室里面照镜子，他就突然把头探出来，我们都坐在外面嘛，然后就说，我怎么这么帅，我听了以后哈哈笑，我真的觉得他很可爱。然后我同时也对他说，你本来就很帅啊。的确啊，我觉得他就有一点点那种，就是刚刚提问的人说那种自恋吧，欣赏自己。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样的人也很有自信诶。如果我们从好的方面来看的话，他也很会自我肯定，就不用等别人肯定，他就自己肯定自己。他也可能会比较外显，又比较活泼。这让我看到了，我们都是神造的。

0: 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在创世纪一章三十一节又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所以我们是被神造的，按着神的形象造的。神造万物造人，神看一切造的都甚好，包括这个自我感觉良好的人，或者是自恋也好。我觉得我们最近在读一本书，对我帮助真的蛮大，我还是要再提一次那本书，就是明明不想要偏偏改不掉。就是说人都有七个天生的渴望，当有这些渴望未被满足的时候，就会带来一些不良的习性，影响到旁边的人。自恋或者是自我感觉良好，也可能是这类人。其实我觉得就是可以正面的去看他，如果这类人需要肯定，不用等他肯定，我们多肯定他，也理解他里面可能有一些未被满足的地方，可以为他祷告。更重要的是介绍耶稣让他认识，只有耶稣可以改变他，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这样的人。
1: 是，这里讲到自恋型人格，我认为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有一点自恋型人格这样的一种情形，意思也就是自我中心。我们有谁不自我中心？我们有谁会是就很谦卑的承认，对，我需要改变，谢谢你给我的提醒。我想不会，我们通常也都是很自大，也会很渴望人的称赞，也会缺乏同理心。好，所以这里讲到一个自恋型人格的特质，在不同的时候，我也会有一些这种很脆弱的情况会出现。那所以我们怎么面对一个有这样子，就是里面不是很健康，不是所有的时刻都非常稳定的一个情况，就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其实我们就是需要被爱、被肯定。我们也需要学习去爱、去肯定别人。所以提问的这一位朋友，那我也提醒你啊，在我们论断别人是自恋型人格之前，我们先自我检讨，我是不是有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一种缺点，我们说一个缺陷，其实我自己也不是那么健康，我也不是那么随时都很平衡很稳定。第二呢，如果这个是我的配偶，我是必须跟他长期相处的，我就要学习我自己先不要那么自恋，我走出我的自我中心，我去肯定他，我去爱他，我去看到他可爱的地方，我也愿意接纳他比较脆弱或者比较自大的部分，这个也对我是一个很好的操练，很好的学习。当然，如果你们还在交往当中，然后你发现，哇，这个人，你并不想要跟这样的人过一生，那你是可以决定不需要进入婚姻。我觉得在还没有正式结婚以前，也都还是可以做决定的哈。所以我想我们都先谦卑的来看看自己是不是可以更多的改变，更多的成长。如果需要跟对方生活长时间一辈子的话，我就来学习成为一个更成熟的人，去包容、去接纳、去肯定这一个人他在上帝眼中那个非常尊贵的价值。好，谢谢丽华，你的回答真的让人家觉得很轻松，很容易吸收。好，那我们今天谢谢丽华，我们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下个礼拜再会。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在大海这片难得看不到尽头的世界，我不只看见上帝创造的伟大，也深深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大海教会我包容，也教会我谦卑。大海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懂。它的宽广，它的深沉，是我一路走来最重要的老师。在风浪里，我学会坚持，也学会放下，学会怎么在茫茫大海中找到生命的方向。希望我们都能像大海一样，心胸开阔，脚步稳健，在自己的航道上勇敢前行，不忘初衷。
1: 请问你们店里有什么可以免费续杯的？
2: 日历明明翻到了九月，外面的太阳却好像还想再热三个月。没关系，既然夏天还不想走，那么就再续一杯清凉的冰茶吧。不担心夏日漫长，只要下载佳音 APP，就能和老朋友干杯，与好故事畅饮，所有的好声音统统都免费续杯。佳音 Love 联播网，
3: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4: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5: 佳音整点新闻。

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风的水气增多，而中部以北午后局部雷阵雨，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较大的雨势。桃园以北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阵雨。而在气温方面，北部21到30度，中部21到34度，南部23到35度。提醒民众日夜温差大，注意天气变化，并适时添加衣物。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农业部农粮署举办2026年十大模范生料理网络票选活动，寻找模范生，邀请小吃店、餐厅、饭店以及特色餐厅品牌参加，即日起到10月2号受理报名，冠军奖金有新台币10万元。为鼓励餐饮业者使用产销履历的米，并发掘全台特色米饭料理，而举办2026年十大模范米料理网络票选活动，广邀全台小吃店、餐厅、饭店和特色餐饮品牌以及国产产销履历的米来制作米料理，角逐年度人气米饭美食，让店家好手艺以及国产产销履历优质好米一同被看见。活动详情请上农粮署官网最新消息查询。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首场9月12号将在伊达邵码头登场，届时伊达邵商圈交通改为徒步，而车辆禁止进入。日月潭风景区管理处则推出免费接驳车以及台中高铁花火专车，开车游客可至日月潭缆车站停车后再前往会场。这次除了有知名的石鼓乐团以及360秒烟火，更有水中爆破烟火秀。第二场10月17号登场管弦乐以及流行音乐会，11月14号则由 NTSO 台湾青年交响乐团压轴，期盼结合传统、流行、经典音乐元素，让各年龄层享受日月潭区的秋季盛会。2026第20届亚洲运动会在日本名古屋以及爱知县举行，9月19号开幕，10月4号闭幕，共有43种运动。台湾派出482名选手角逐34种运动，加上教练以及后勤超过700人。其中棒球 B 组首战在9月21号下午5点半台湾时间对韩国，目标是暌违20年的亚运金牌，而电竞也正式奖牌项目。9月23号起跑，台湾出战7个项目，包含英雄联盟，而日本时间比台湾快一个小时，提醒民众注意时差，让我们一起为台湾队加油。名古屋亚运台湾棒球代表队暌违20年将争夺亚运金牌，总教练汤登凯透露，打线将以5名中职球员为主，而首战面临韩国的关键战役将压上全部最好的投手，分组首战面对韩国攸关后续投手调度，届时将全部好的投手安排在第一场，尽全力取得胜利。教练指出，不保证一定拿到金牌，但全队一定全力以赴。以上本节整点新闻由杨映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的各位朋友们，晚安，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9 嘉音我们电台，北台湾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东台湾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跟我们新竹地区，欢迎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你又大家好，大家好。除我们三个无线平台之外，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把它装好之后，搜寻无量数我的 ID FEIPING 8888。在这之前，要先注册成功，找到我们之后，记得帮我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我们今天在现场有特别来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好，除此之外呢，另外呢，听我们也可以在废品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音乐霸，还有 GoGo Radio 粉丝团 GoGo RADIO， 按赞追踪抢先看加最，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来，因为我们今天技术的关系，我们只能呢在 TikTok 直播，但是我们之后呢会放到我们的脸书去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来，我们在我们 TikTok 频道的好朋友们跟大家问候一下，欢迎丸子，欢迎珊珊，欢迎金融哥，欢迎郭靖，欢迎哲豪 ，Hello， 还有欢迎陈明哥，欢迎王杰，欢迎 May M A Y May， 还有真心心啊真心 ，Hello。好，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 TikTok 频道，之后看到我们的脸书的时候也可以帮我们来分享一下，好，谢谢丸子，谢谢。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哪一位好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他的最新的单曲呢？我们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大家一看到我们的直播的伙伴们，就已经有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位特别来宾，对不对？这位特别来宾来在温的节目当中，刚刚给他照咖的，因为常常可以听得到他的声音。马上回到节目当中，他有最新单曲跟大家分享。

0: 欢迎加入到雷锋网这边的城市自由行，北投 FM99 嘉音广播电台，都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 FM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天文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在现场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出新单曲的江念婷姐姐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1: Hello， 大家好，我又来了。
0: 是，我就说那个江念婷姐姐来问这宝，刚刚给她照咖，
1: 给她照咖吗？也没有给她照咖啦，一年来一次而已啊。
0: 对啊，哎，这样子，哎，一年出一个单曲，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耶，对不对？像现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对不对？
1: 嗯，我的计划啦。
0: 对，就是每年都要，
1: 每一年
0: 都要有，
1: 就是
0: 一支单曲，对不对？
1: 就是至少有一支单曲的话，可以怎么讲？
0: 嗯，
1: 可以跟大家比较有更多话题可以联系嘛？
0: 是，对，
1: 对，
0: 嗯。
1: 那因为毕竟这么久没有出现了，
0: 对，
1: 所以总是要有一些更多的歌曲，
0: 对，
1: 或者是自己的作品，
0: 对，
1: 希望我还有机会可以唱更多歌给大家听。
0: 欸，对，这一次化身为这个快乐天使、幸福天使，对，只要看了那个 MV 就觉得哇，好欢乐。所以我们今天设计这个哈，也是就是为了这支单曲而设计的。有没有看到我们旁边？艾莉龟头拉骨，他一直在那边晃哟，
1: 超级。粉红泡泡的，
0: 对啊对啊。因为这次怎么会想说用这样子的一个艾莉龟头拉骨来出发这支曲？
1: 应该是说，其实这首歌也是我的制作人专门为我跟我先生特别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
0: 哦，
1: 那因为我先生在做的工作是搬家的行业嘛，
0: 是，
1: 所以他基本上每天都会开着他的头拉库在外面工作。
0: 哦，
1: 对，所以歌名就先用了这个艾莉龟头拉库来。
0: 对，哦，艾莉龟头拉库。
1: 对，那其实也是一方面也是鼓励啦。
0: 嗯，
1: 因为他这首歌的其实就在讲我们两老。两老
0: 没有到老啦，两位幸福的人儿，对不对？
1: 没有，因为我就是我要讲说，他就讲我们两老半老半白的爱情故事，这样。对，真的不夸张，你不要笑那么快。
0: 嗯，
1: 我们认识了18年才结婚，
0: 真的。哦，
1: 所以我们55岁的时候才结婚，今年66了，是不是半白？
0: 哦，是哦。
1: 对，
0: 哇，
1: 半白，
0: 哇，可不可以讲一下？其实我以前妈妈都说不要问人家怎么恋爱，但是今天因为这首歌是那个专为两位而写的，一定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们的爱情故事。
1: 可以，没问题。可以，你要问什么？
0: 什么时候是什么样的际遇之下，什么样的机会让你们两个相见的？
1: 其实我认识他的时候，我刚刚讲我们认识18年嘛，所以大概是我，37岁左右，
0: 那个时候正在
1: 那时候正在水深火热当中。
0: 嗯，
1: 然后有了孩子了，
0: 有了孩子，
1: 然后，
0: 嗯，
1: 对，然后自己的生活上面也是就是正在想我要用什么方式可以来养活我的孩子的时候。
0: 嗯，
1: 对，那个时候呢，他也刚好结束了一段婚姻嘛。
0: 嗯嗯，
1: 然后所以我们其实互相是有一些算是有点相同的际遇。
0: 嗯哼嗯哼，
1: 然后那时候是因为透过我大弟，
0: 嗯哼，
1: 我大弟跟他是同事嘛，所以那时候就想说，而且他也很爱唱歌。
0: 哦，真的。哦，
1: 对对，

0: 对，而且他那时候唱歌，他那时候唱歌超好听。
1: 现在唱歌不会随着时间而不好听啊，现在也很好听吧。
0: 我跟你讲啊，对，现在他在我旁边，所以我刚才讲说，我刚讲他那时候唱歌超好听，不是我要讲的是，因为他后来那时候喉咙这边有开过一个刀，所以可能他的那个声音上面，他现在就没有办法，真的，回复到他那时候的唱歌的那种声音，
1: 那种美声，
0: 对他，因为他其实唱歌其实是会吸引我，是因为我是属于那种从小都是合唱团呐、啊，就是比较受这种正统音乐
1: 声乐，
0: 没有很
1: 哦，萨拉米哟那种，
0: 对，不是说非常正统的音乐，就是至少我是音乐课老师啊教了合唱团教都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1: 是
0: 那他不是，他唱歌就是一种很比较随性的，但是他是很。有很深刻的那种情感在里头。那个东西，尤其他有一些扭音跟转音，我以前常跟他讲说，你那个扭音我怎么样我都扭不出来。
1: 是没错。
0: 对，就是那个部分非常吸引我。那我吸引他的部分嘛，他可能当就是觉得我唱歌很好听。
1: 是
0: 那我们就因为这样的一个兴趣相投，然后那时候就觉得我大弟又觉得啊，那你们两个又各有一个女儿，然后又爱唱歌、
1: 是
0: 那是不是大家交个朋友嘛？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认识了，然后就反正两个人都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也只是觉得说好啊，如果说后半生都有一个伴，就大家就能够这样子陪伴着一起过到老也 OK 了。
1: 所以就试着交往看看这样子。
0: 对对对、所以然后那时候其实中间也有想说是不是要结婚，可是因为大家都各自父母都很年长，小孩很小，
1: 对，
0: 所以你要想说那现在如果哪边有问题，我是要顾这边还顾那边呢？所以也因为这个问题，就后来就我们就暂时把要不要结婚这件事情先都各自还有重担要担、所以
1: 对
0: 就是就这个部分我们就没有再去讨论，那所以就一晃眼就是
1: 18年。
0: 对，18年。对、那个时候是他的爸爸妈妈先走了，那后来我的爸爸妈妈也走，所以我们这样、对，到后来我们是到2015年的时候，
1: 是，
0: 对，我们才决定要结婚。
1: 不过中间就是一直都是男女朋友、好朋友这样子的感觉。
0: 对
1: 不对？
0: 对对对，
1: 哇，
0: 对对，就是只是想说好吧，那就能这样子相处。人其实我觉得现在的人，你如果要找到能够相处的就已经
1: 不容易
0: 不容易了。 对
1: 啊，因为我们都知道相爱容易，但是
0: 相处难，
1: 相处真的很难，对不
0: 对？
1: 对，
0: 所以其实那时候也没想那么多，就觉得啊，那能相处就相处，反正没结婚嘛。好，那如果能相处就相处，那不能相处就不要继续了嘛，就这样。所以直到有一天，那时候他突然跟我讲说，我们结婚好不好？我说啊，
1: 这是求婚吗？
0: 就是
1: 有没有有没有一束鲜花？
0: 我都没有动啊，我们已经这个认识太久了，这个就不用了。
1: OK，
0: 就说他那时候为什么会有为什么那时候他突然会跟我提这个？因为那时候他看到我在照顾我的
1: 妈妈
0: 父母亲，对，大概2-3年的时间了，
1: 对，
0: 所以他觉得他看到一个女人这样对长辈这样照顾他到把屎把尿，然后都没有怨言，然后都脸带微笑，这种心甘情愿的这样，他就觉得啊，那这种女人我不娶回家干嘛？我怎么不娶回家呢？
1: 对啊，
0: 那时候才决定说要跟我结婚这样，所以他问我的时候，其实我还说我想想，所以我大概3天以后才回答他。
1: 真的吗？那姐姐那时候在想的是什么呢？
0: 在想的其实就是刚刚我们在聊的，相爱容易相处难。那今天如果我决定要结婚了，我是不会轻。我本来就算在恋爱或者是相处的时候，我基本上我都是属于那种我不会随便就开口说分手的人。我不会，我 我不太会有那种很强烈的。

0: 的那种情绪，有些人是一生起气来，
1: 对，把分手当成那个要挟，
0: 对对对，常常就是啊，不爽的时候就啊，那我们
1: 分手了，
0: 我们分手啊，对对，我不会把，我不会轻易把这种话讲出来。可是如果等到我哪一天我把这句话讲出来的时候，那就
1: 我已经想我一定要分手，
0: 对，那就没有回头路了，这样，所以那时候我只是觉得说，今天要想我真的可以进入婚姻生活嘛？因为我觉得要进入婚姻生活，那就真的是两个人的事情。
1: 对。
0: 那如果我心里面还没有那个，虽然我认识他这么久，可是我心里就如果没有那个准备好，我要跟这个人是每天要生活在一起的时候，
1: 对。
0: 那这个心理准备还是要有的。所以我后来就想了两三天以后，我才跟他讲，好，那我们结婚吧。
1: 哇，
0: 对，所以他说他那时候说他我没有第一时间答应他的时候，他好受伤，
1: 好挫折，对不对？
0: 对，
1: 毕竟认识十八年啊，
0: 对，他一定想说，他一定想说他跟我提的话，我一定是
1: 立刻好，
0: 对，非常开，就没想我跟他讲说，我想一下这样。
1: 哎，真的，真的，要是我这样的话，我也会受挫呢。对，男生一定会。
0: 对，但是我们我们现在结婚，我们55岁结婚，现在66，快11年了嘛。
1: 是。
0: 那我觉得我们的感情是越来越好。
1: 倒吃甘蔗。
0: 对，而且呢，怎么说？就是说我当初想好要跟他结婚的时候，我就有跟他讲过一句话，我说，我们是现在真的决定要结婚了，那我希望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就是我们要快快乐乐一起过我们的下半下半生。对，下半生。那我不希望要我们还要为了一些小小的事情啊或干嘛要去有一些那种争吵啊或是什么，我觉得不必要啦。我的想法是很单纯很简单。
1: 对。
0: 对，所以我那时候跟他讲，但是我们结婚还是有磨合了一两年。对，毕竟没有完全生活在一起过嘛。
1: 对。
0: 还是有一些生活上的小细节还是需要磨合。
1: 只要是人都是啊，因为两个来自于不同的家庭，对不对？然后来自于各个就是不同的个性，其实真的就是真的就是要磨合。
0: 对，真的，所以我可是很好，就是我们都有一定的年纪了。那我觉得很多事情，我是属于那种不爱跟人家争的人。
1: 是。
0: 所以有很多时候，我是你要说我，很也不是大拉拉，就是说，我觉得我懒得去争。
1: 对。
0: 就是我只想希望我的生活过得越简单越好。
1: 很累啊，如果要去争的话，对不对？
0: 真的真的，所以我很多事情我就是，比方说，因为他的个性之前他个性比较急嘛，那有时候他讲话也会直接就脾气来了就话就出来了，那他在发脾气的时候，我就都不讲话，我就不讲话，我就让他去发，
1: 对啊，因为
0: 他发完
1: 生气的时候都不会有好话啦，
0: 对对对，所以，我的想法是这样，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时候讲什么都没有用，因为他也听不进去。对，所以我会等到他平静了，过两天心情上比较平静的时候，我再去告诉他我要跟他沟通的东西。对。那我们这么多年来，其实我也看到我先生真的他自己也都自己这一阵子他常在讲，他觉得他真的他说他很开心娶到我。
1: 当然咯，对不对？
0: 对，然后让他自己都觉得他自己的改变好大。就是以前他可能有些事情他也比较会在意啊，或是会计较，会为了连什么事他就会很生气啊，现在他都不会。
1: 真的齁。
0: 我说那太棒了。
1: 哇，
0: 上帝改变了你。
1: 对啊，真的耶。诶、欸、我觉得夫妻之间的这个在一起的生活，除了是从以前那个初次的那种化学反应的恋爱，然后到那种开始有了孩子之后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到最后变成是彼此之间的一个扶持，然后是一个亲人的感觉，我觉得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0: 对，真的真的，
1: 我们是没有血缘的亲人，对不对？
0: 是，没错没错没错。很亲， 很亲的亲人。
1: 所以来听众朋友们，听完了这个爱情故事之后，我们大家

0: 那就要赶快来看一下下，就是这个 MV， 然后呢还有这首歌曲，然后
1: 是
0: 对后面还有那个意想不到的王中平先生会出现。
1: 彩蛋是吗？
0: 对对对，
1: 我们都说他是大彩蛋。
0: 真的哦，我们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爱你
1: 归归头狼》。
0: 下面艺术就是爱，就是很爱很爱你的意思，对不对？
1: 就是爱你一卡车嘛，对不对？哦、一卡车就是很多嘛，哦、对，
0: 就是爱你很多。
1: 很多很多很多
0: 很多，对，先生对，先生在旁边会不会害羞？
1: 他已经习惯了，他已经听我讲这些都已经听太多了。
0: OK， 我们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江念婷所带来的新歌，一起来聆听。

0: 好，这个是看到王宗明大哥，
1: 他给我
0: 最后比的那个姿势很可爱哈，啾咪
1: 啾咪。
0: 所以这个整个故事的当时这首歌的发想，就是你跟先生的一个爱情故事。
1: 对，
0: 嗯，
1: 对，
0: 很甜，很甜蜜哎。
1: 对，我们的制作人真的太厉害了。
0: 嗯。
1: 他其实两年前他就已经写好这首歌、嗯、
0: 真的吗？
1: 然后呢他就有想说他要做这样子一个 MV 的一个、嗯、就是故事，他就、嗯、他就要拍成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版本。
0: 对，
1: 但是你想哦，
0: 嗯，
1: 这个版本如果真的是用
0: 实景的话，嗯，
1: 实景去拍，天哪，那个这个花费
0: 可能要上百万。
1: 对，很恐怖。
0: 对，
1: 所以刚好我觉得那个因缘巧合真的是很有意思。
0: 是，
1: 为什么会有这个 MV 你知道吗？
0: 嗯，为什么？
1: 因为你现在问我嘛，所以我现在开始讲。
0: 好的。
1: 对，就是呢、嗯、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
0: 对，
1: 刚好在大捷运听民歌有一场活动里面、
0: 嗯、是，嗯，
1: 我刚好跟陈杰州有机会合唱了两首。陈杰州，
0: 听众朋友们，记不记得我听见有人叫你宝贝？
1: 对，就是他
0: 。欸，我一直以为他是新加坡、马来西亚的人呢、欸，后来我发现他是台湾人呢、欸。
1: 对对对，他不是。
0: OK。
1: 然后那一次刚好那天也很巧，就是那时候刚好有机会可以跟他、嗯、合唱两首歌曲。
0: 是。
1: 那因为在那一天呢，刚好就在聊到那个、嗯、MV 那时候。我那制作人就突然灵机闪过一下，因为那时候有聊到嘛，陈杰州他现在在那个 AI 制作上面，
0: 是，
1: 就是他自己也在 YouTube 上面都有去发表一些他用 AI 做的一些歌曲跟 MV、
0: 嗯、
1: 都他自己做的，所以他的技术算，而且他真的做得很棒。
0: 嗯，
1: 然后那个制作人就跟他聊到这一块的时候想，想、嗯、哎，那念灵这首歌，我们可不可以用AI 来试试，
0: 嗯，
1: 所以就开始有了这个发想。
0: 对，
1: 然后呢，他们俩就开始去筹划做这个 MV。对，
0: 嗯，
1: 然后那时候很多人问我说，
0: 嗯，
1: 诶，那你那个怎样怎样，你要给他什么什么的？我说我都没出面，我都没出现。这支 MV 呢，是到那天我们上架的那一天我才看到。
0: 你才看到，原来自己拍的。
1: 对，我都完全不知道他长怎样。然后等到，可是当自己那天看到那时候，
0: 哇，
1: 我心想说，哇，
0: 对，
1: 哎，真的很棒哎。
0: 对啊，人都不用出现就可以有这样的感觉。
1: 对，然后嗯，而且还蛮像的，
0: 是啊，
1: 因为我们现在网络上会看到很多的 AI 剧嘛，
0: 对，
1: 或者是 AI 的影片、啊嗯，
0: 对，
1: 其实好像都那个人啊，都长差不多，
0: 对，
1: 啊、都长那个样这样、嗯，对，
0: 而且眼睛无神，对
1: 对，
0: 你们的不会，
1: 对，所以那时候我就说第一个是找来陈杰州，
0: 对，
1: 帮我做了这个 MV，
0: 嗯哼，
1: 然后呢？那个男主角那个部分呢，当然就是也是我的经纪人了。
0: 对，
1: 他跟千文是他以前的算他带的学生。
0: 嗯嗯嗯。
1: 所以他跟千文讲说，千文二话不说就说没问题。
0: 嗯，
1: 可以。
0: 我出脸。
1: 对，但只有一个条件、
0: 嗯，
1: 就是你一定要把我弄得很帅。
0: 有有有有有。
1: 我说哎、欸，有帅到哦。
0: 有有有。
1: 对，真的很帅啊。
0: 嗯嗯嗯。
1: 那因为陈千文是其实我们制作人是对千文是很熟了，所以他说，
0: 嗯，
1: 陈千文的每一个角度啊上面，嗯、他其实他是真的都把他把关的。差不多 95%。
0: 嗯哼嗯哼嗯哼，
1: 对
0: 对。
1: 那我的部分当然就不用讲，因为小董那边会有我很多很多的照片嘛，
0: 对，
1: 因为这个必须要用你很多的角度去做，它就会更像。
0: 没错，是，嗯，
1: 那只有那个女主角有些地方不太像啦。对，
0: 那个女主角是您的

0: 女儿，
1: 对女儿。
2: 所以很好玩哦，你就这样，这样就可以拍出一部这么温馨的 MV 来。
1: 对啊，
2: 对，然后最后就是王公平了。又这么巧，我六月底在巴黎有一场演出，
1: 是
2: 刚好有碰到王中平。我那个制作人说：“哎呀，我来问一下王中平，他又有 idea 了，我来问一下王中平可不可以也出个脸这样？
1: 对，可不可以当那个 Colago 的阿伯这样子？
2: 对，他说我就把他放在最后当彩蛋这样。对，他说后来那刚好碰到他，我说没问题啊，然后就我在现场就赶快帮他拍了很多张照片，这样就做出来就这样就很。我姐姐，我大姐很可爱。那天 MV 出来的时候，我发给他们，
1: 是
2: 发给他们。然后我大姐没有看清楚，她就回我一句，她说：“哦，你们一家都在这里面啦。”我说：“嗯，一家没有啊，
1: 哪一家？”
2: 她说：“那最后那个不是你老公吗？”我说：“
1: 那是王，
2: 你把眼需要躲
1: 起来，那是王中平的。
2: ”对，我说，但是因为那个中平那个衣服的那个颜色，我老公常。的工作衣服也是那个颜色，所以他可能一下没有给他看清楚，就以为是我老公这样，所以蛮好玩的。所以这支 MV 我觉得，我觉得还蛮棒的。
1: 对，所以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您刚看到的，其实这支 MV 是完全不用自己到现场去拍摄，完全用 AI， 那就是各个不同这个姐姐的角度的照片输入进去，然后女儿的也是，然后男主角也是，然后就可以把那个5秒10秒的那个区间把它设定好，那就可以开始来拍 MV 了。
2: 对啊，所以现在 MV 技术真的太厉害了。
1: 对，其实姐姐这支 MV 就像你说的，我们在网络上面有看到很多的这个AI 剧，但是呢，我大部分我看到的都是，就我刚跟你讲的，我觉得两眼无神。
2: 对你
1: 可能就是看对方的时候也觉得好像不是在看对方，然后中间连贯的也不是这么连贯。但是我觉得你们这个真的陈杰都做得很厉害耶。
2: 对啊对啊，我是觉得他是所以我说他的技术真的已经做得很棒了。
1: 对 对, 对，
2: 他的技术真的做得蛮纯熟的，
1: 哇！
2: 我觉得很感谢，非常感谢。对，
1: 所以以后其实拍 MV 就可以不用这么麻烦了哈。
2: 是，然后更好玩的是，很多人就说啊，那个刚开始看觉得这个 MV 哦应该是 AI，但是呢看到后来我想啊。不是啊，是真人，
1: 是真人。
2: 对，我就在底下有人跟他讲，不是哦，全部都是 AI 哦。
1: 对哦。
2: 然后我就再补了一句，我说只有歌声是人真的人唱的、哦。
1: 对，
2: 对，真的还有人以为那个连那个
1: 连声音都是 AI 吗？不过
2: 对，连歌曲都是 AI 歌曲这样。虽然哦，不是。
1: 对，虽然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软体能够帮你唱出很不错的歌声，但是我觉得，经过人的声音，因为人的声音可以去描述当下的那个感情，我觉得感情会比较丰富一些些。
2: 对，
1: 其实我们必须说，那些 AI 其实唱的也非常的不错，而且他们正在努力的把一些情感的部分也把它放进去。不过我觉得多多少少你在听的时候还是可以听得出来，就像我们在看这支 MV， 我们虽然知道它是 AI 拍的，但是我觉得它做的感觉，然后处理的一些不管是荧幕跟就是荧幕跟荧幕之间的连结，或者是它的整个配色啊什么之类，我觉得都蛮棒的、啊。
2: 对，整个我觉得我最喜欢它的配色，是因为它整部 MV 的配色都让你觉得很暖。
1: 对，而且就是
2: 很温馨，
1: 很缤纷，然后就是
2: 很缤纷。
1: 看完之后就觉得好像就像我们今天那个粉红色泡泡的感觉，
2: 对，
1: 全部充满了。
2: 我觉得这首歌我自己听起来哦，我也很喜欢，因为我很少会唱这么轻快的歌。
1: 对呀、啊，
2: 对，以前都是唱那种苦情，
1: 满街都是寂寞的朋友吗？
2: 对，对，所以我觉得，哎，原来我也可以驾驭唱这样的歌的感觉，
1: 可以耶，
2: 我就觉得，哎，还蛮喜欢这首歌的。
1: 对，
2: 对，听了很多人都跟我回馈，是跟我讲说，哎。这首歌听得好舒服，
1: 对，很舒服，
2: 很喜欢这样的一个曲调的歌曲，
1: 真的。 所以呢，
2: 应该跟你的制作人讲，以后多给你唱这种歌。
1: 对对对对对，以后都这样子好了。

0: 好，我们再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然后等一下回来之后呢，我们要请姐姐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接下来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活动，也可以跟我们的江念婷姐姐一起在线上，而且呢，姐姐会有一个这个现场的音乐会，就是小型的演唱会，要跟大家来分享。
1: 对。
0: 好，我们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来自于我们的1991年《冬之祭》纪录片 Part 2，对，里面的这首歌曲叫做我蛮喜欢的《海上花》。马上回来。

0: 大家好，我是石文斌。
1: 大家好，我是罗世峰。
2: 大家好，我是翁立友。
0: 欢迎收听废评的节目。

0: 好，我是 Alpha 萧亚轩。
1: 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
2: 大家好，我是 Jolin 蔡依林。
0: 欢迎收听
1: 贝婷的节目。
3: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哎，嘉义浪联播网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0.9，嘉义广播电台，东投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Go Go Radio，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在现场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出席。

0: 新单曲《爱丽鬼托拉古》的江念婷姐姐。Hello，Hello，Hello。好，接下来这个新单曲出了，然后新故事啊，不是故事也告诉大家，故事也告诉大家了。接下来就是要跟大家面对面接触了。姐姐有一个个人的音乐会演唱会，对不对？
1: 哎，对，在今年的10月3号，下午2点，在一样是北流卡夫卡。
0: 北流卡夫卡就在北流里面的一个厅，
1: 产业园区里面的一个餐厅。
0: OK，OK，OK。
1: 对对，卡夫卡餐厅。然后10月3号下午2点。
0: 是，
1: 那希望大家多多来给我支持哦，因为我需要大家的支持，我才可以够再唱落去，
0: 继续唱落去，对不？
1: 够再唱落去，
0: 够再唱落去，
1: 够再唱落去，是我这一次
0: 哦，主题，
1: 对，主题，对。
0: 那姐姐这一次在演唱音乐会的现场会准备什么样的音乐跟大家分享？
1: 2年前的时候我是做民歌小学堂的演唱会，所以那一场基本上都是唱民歌。
0: 对的。
1: 对，那因为那这一场呢，我想就是给自己一个发一个成绩单吧。所以大概就比较多选的就是都是自己的歌比较多。
0: 满街都是寂寞的朋友吗？一定要唱。
1: 对，所以为什么说我需要大家多多给我鼓励跟支持，你们也都知道我的歌超难唱。
0: 对呀、啊，为什么之前的制作人写词写曲的都要把这样子的纠结这么揪到那个心里面揪好几圈，然后又再揪出来的歌给你唱？
1: 我也不知道呢。可能那时候那个人对我的人设，就是设定在那种。就是，应该怎么讲？
0: 凄凉，
1: 凄，
0: 救命啊！
1: 因为那时候我记得那时候那个他们写我的文宣里面有一句话，就是
0: 蓝白唱片，
1: 对，赢了歌，输了感情，赢了歌声。我印象中好像是这样的，
0: 是谁给？是谁给他的 idea 呢？
1: 阿呆，我也不知道。但是，所以他们把我的那个包，就是说我的这个歌手的设定点大概就是在这样。所以呢，那时候你看第一首歌就是《满街都是寂寞的朋友》嘛，第一张专辑，
0: 对。
1: 然后第二张专辑又来一个《永不流泪眼睛》，那第一张专辑里面还有一个最痛的那首歌唱，他其实那首歌唱来真的是比满街还要痛的，
0: 真的。
1: 对，所以我也不知道，就那个好像我那时候还蛮适合那个声音，就是尤其又被老师们这样逼到那个盯到那个声音一定要这么的先思地理哦。
0: 我记得好像我觉得蓝白时期齁，蓝白的每一个歌手还有蓝白的编曲，其实只要那个音符一下的时候，那个音乐一播下去，你就说哦，这蓝白的。
1: 对
0: 他真的就有那个蓝白的味道在里面呢。
1: 我觉得应该也是，主要是那时候编曲，我印象中啦，编曲就大部分都是一个人，他制作老师也都是那其实那天才碰到那个李富兴老师，那时候我们制作人，这个你们的唱片一个接着一个出，
0: 对，
1: 他对我们这些歌手完全都没有时间去了解
0: 哦。
1: 那你说像现在，比如说像我现在制作人，他对我是非常非常了解的，我人生的故事他都非常清楚，所以他可以为我量身打造，写出来专属于就是我的歌，所以我在唱起来这些歌手，我的感受会特别的深刻，而且是很高兴的高兴，苦也是这段过程来哦，过来那这个很快乐歌，就是都是打心里面的发出来的东西。那时候我接到那些歌的时候，其实也就是收到歌了哦，这首歌长这样嘛，
0: 感觉就是代言人的感觉，对不对？
1: 那你就是把那首就照用我自己的方式去诠释那些歌，
0: 是
1: 那些歌，你看他满街都是寂寞的朋友吗？痛心，

0: 永不流泪的眼睛，是不是都很痛？
1: 对，都很痛。
0: 对，是不是都很痛？那都很痛的歌，你就而且那时候编曲编出来都是这么。很重的那种，
1: 对啊，
0: 很重的那种感觉，所以、所以在唱这首在录制这些歌的时候，好像就变成很自然而然，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唱。那、像那天那个老师也讲，李富兴老师说、他说其实因为他那时候对我们这些歌手，他都没有时间来跟我们有很好的
1: 互动、
0: 很好的了解的，对、所以他就是好，歌来了他照这样，然后他就照那样，这个编曲编出来长这样，他就去要求我们这样唱那样唱，所以他也说，他也觉得，对，那时候为什么要把你们这些歌都编得那么高呢？然后让你们每一个人都唱到声嘶力竭这样。
1: 对，我记得之前跟那个方季韦姐姐聊天的时候，她就说，大家不是都说我是海的女儿吗？然后就是很健康的女生，然后打垒球的啊
0: 、对，
1: 对，她说，可是呢，我却要唱那个我不知道，我不明了。
0: 对，
1: 她说那个时候蓝白的制作人就叫她每个字都要很重很重的唱。他就说，
0: 对啊，
1: 他就说有一天胡瓜就问他说，诶，方季韦，你会不会有点精神昏裂？他说有一点有一点有一点哦，所以我觉得对
0: 很好玩，就是因为小孩、其实你私底下的小孩你就知道，其实他是很爱笑，然后
1: 对对对 对,
0: 对，就是不是属于那样子的一个，可是
1: 对，
0: 我觉得呢，你说今天一个唱片公司他对这些歌手的设定也好，或者他去帮我们做这种人设也好，蓝白算啦，也算做得还蛮成功的啦。
1: 对啊，我觉得蛮不错的，至少让大家一听就说，这是蓝白的 style。
0: 对，
1: 这不容易呢，
0: 对，
1: 对不对？
0: 虽然很多人对蓝白的 style 没有，有些人可能不是很喜欢，因为就觉得
1: 真的吗？我还蛮喜欢。
0: 因为有些人就觉得、这就是蓝白，就是很蓝白嘛，那蓝白的 style
1: 是
0: 这样，
1: 是，
0: 对啊，
1: 对，
0: 所以看个人了。但是那时候确实，我们就是蓝白出的唱片、出的歌，
1: 对，
0: 还是受到蛮多粉这个大家朋友的喜欢，
1: 因为他其实深耕太多地方了，还有连续剧，我记得花系列好多都是
0: 都是
1: 蓝白唱片公司的歌，
0: 对，几乎每一档
1: 对
0: 只要有出唱片的，就他就刚刚好，就是就他们蛮厉害的，就是每一档大家都可以搭到。都可以到到，
1: 而且你看似好像你这样子跟那个剧情合起来还真合，真的
0: 还真合，真的，
1: 对啊，感觉像量身定做的呢。
0: 我那时候常常想说，尤其像我那首那些都是寂寞的朋友嘛，我印象还是很深刻，我那时候看过那个剧，就是那个女主角她瞎眼，眼睛瞎了嘛，然后她就拿一根拐杖走在路上，走在路上，然后那时候她的就是他的故事好像是被抛弃还干嘛，这个我已经忘记，但是你就看一个瞎眼的女孩，然后自己拄个拐杖很可怜的走在路上，
1: 对，
0: 然后一放那个满街都是寂寞，你就觉得哇，好感人哦，那个眼泪都跟就可能那个感触就很深了，
1: 真的真的，所以我觉得真的就是毕竟蓝白也是一个培育了很多很多的好的歌手，让我们现在还能够听到你们唱歌，对
0: 对啊，感谢，
1: 也要谢谢他这样的，对，好，除了刚刚我们讲的这个音乐会之外，还有很多的演唱的现场也会听到江念婷姐姐的声音，对不对？
0: 我最快的吧，应该是9月12日，9月12日会在宜兰那个蜡笔城堡。对，他有他们那边有活动嘛，
1: 是，
0: 然后会有一场演出，然后9月20日会在竹围渔港，
1: 对，
0: 也有一场演出，然后再来还有10月8日，
1: 哇，
0: 对，10月8日在嘉义，对，正声广播电台，
1: 是是是，OK， 哇，所以几乎这个常常可以在我们的演唱会现场可以看到江念婷姐姐的声音，
0: 对，大家有在那附近的哈都可以来。
1: 哎，就算没有在附近的，你也可以跟去这样子，好不好？
0: 对对对，大家一起来同乐。
1: 好的，来看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呢进到这也差不多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我们今天江念婷姐姐，
0: 谢谢谢谢谢谢。我今天本来想后面弄一个漂亮的布景的，结果没有想到，
1: 不是，我们今天连线赖连不上，对，我们只好用 Messenger 了。不过 Messenger 效果也还不错了哈。感谢江念婷姐姐来到节目当中，最后我们就来聆听这首歌《满街都是寂寞的朋友》嘛，祝你。

0: 日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车潮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点整。

每首乐曲的背后都有令人动容的创作故事，每一段感人的旋律当中都有听者感情的回响与共鸣。雅文邀请您一同进入

人生有起有落，生活有悲有喜，音乐反映人生，音符诉说情感。

欢迎来到正义时间，我是天使星家族的雅文，非常开心我们可以在空中相会。在今天晚上，我想要用被称之为是捷克民族乐派作曲家的德弗扎克他的大提琴作品来陪伴大家。在1883年秋天，德弗扎克开始创作一套命名为来自波西米亚森林的钢琴四手联弹组曲。这一整套作品总共有六首，其中第五首作品后来他改编成为大提琴跟钢琴演出的版本。这个作品的命名叫做《沉默的森林》。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来自于阿根廷的大提琴演奏家加必达他所演奏的这部作品。让我们在这个《沉默的森林》的音乐当中去感受到大提琴音色的美感，他用他的中高音的音域营造出一种温暖柔和的旋律线条，曲风非常的深情优雅，同时安抚人心。

这段旋律来自于德弗扎克的《沉默的森林》，是由阿根廷大提琴演奏家加比达和管弦乐团搭配演出的录音版本。接下来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德弗扎克晚期的一部作品《G 小调轮旋曲》。这部作品我们可以感受到来自于捷克民间舞蹈还有波西米亚风情的影响，呈现出多层次的情感，而独奏的大提琴和搭配的管弦乐之间又互相呼应。今天为大家挑选的是出生于犹太家庭的麦斯基这一位大提琴演奏家，他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教授在影响着他，他们分别是卡萨尔斯还有罗斯托波维奇。在音乐的造诣上，这两位大师直接的影响他，而他的人生也因为经历非常大的低谷。在年轻的时期因为在苏联遭遇政治上面的一些困境，所以呢他就被移送到劳改营。这一段被拘禁的时间对他的生命留下了很深刻的影响。在他的音乐当中，我们不仅可以听见精湛的技巧，更有他丰富浓郁的情感。现在我们来欣赏由麦斯基所演奏的德弗扎克作品《G 小调轮旋曲》。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德弗扎克的作品，是他被称之为19世纪最伟大的大提琴协奏曲，那就是他的作品编号 OP104 B 小调的大提琴协奏曲。今天特别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他的第二乐章，第二乐章以浪漫抒情的旋律还有高难度的技巧著称。今天在选择这个录音版本的时候，我实在想了很久，最后呢，我决定跟大家分享的是杜普雷这位大提琴家在他生前录音的版本。杜普雷他在1967年的时候，跟他的丈夫一样，也是一位音乐家指挥家巴伦波音，在耶路撒冷结婚。我想很多人都知道他的寿命并不长，28岁的时候就因为多发性硬化症而过世。虽然他的生命岁月很短，但是他所留下来的音乐却让人回味无穷。在他的演出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他是全心的、全人的，整个投入在演出的里面。很多人都会说他所演奏的格力格的大提琴协奏曲几乎是他个人的代表著作，但是我觉得他演奏德弗扎克一样非常美，所以在今天节目最后，我就用杜普雷所演奏的德弗扎克 OP104 大提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来跟大家分享。期待在这个优美的音乐当中，我们可以尽情的享受，也回味杜普雷的音乐风采。雅文也要在节目当中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身心灵活泼健壮。下个星期五晚上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空中相会，分享好音乐，拜拜。

你是否也曾有过类似的情绪？生活好像忽然停电，就像一个人被关在黑暗的房间里，没有光，没有陪伴，更没有温暖。那您也一定记得，每次在停电以后，电忽然来的那一瞬间，双眼亮了，房间亮了，我们的心也好像忽然亮了起来。这个城市需要灯，就像我们的心灵也需要一盏灯。佳音电台是一个努力传递好声音的平台，在你孤单伤心的时候，佳音永远在这里，用好故事、好音乐、真实又激励人心的见证来陪伴你、鼓励你。在灯火里，所有的眼泪都有了亮光，上帝的爱让未来重新有了方向。好的故事里有希望、勇气、爱与信仰。佳音电台需要您的支持，让好故事继续发生，让更多的人能经历生命被福音照亮的那一刻。诚挚的邀请您用实际行动奉献支持建构佳音 Love 联播网媒体中心，详细奉献办法请洽官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将近七成的企业把英语列为门槛。现在每天花30分钟学习英语，随时随地准备好自己，成功机会来临时，你就是赢家。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嘉音电影院刘英台主持。一部好电影是综合艺术的精彩呈现，悲欢离合的生命故事，喜怒哀乐的戏剧情节，环环相扣的影音画面，丝丝入扣的音乐搭配，透过专家对电影的赏析，让我们与自己的心灵对话。看电影，谈人生，欢迎您收听由资深电影导读老师刘英台主持的嘉音电影院。

0: 但是他的国语听出来以后还不是真的没有印度人任何的腔，我也不知道印度人讲国语有什么腔啊，可是真的是标准的国语啊。就沈英杰老师到我们的当中来，他的印度名字叫做平度哈，特别来给我们介绍《锦上添花》这部电影。那这也是我们这次的影展的特色哈，14部电影里面，就有一位真正的印度人来讲印度的电影，哇，我们真的觉得非常难能可贵哈，而且讲的主题呢又跳跃以前这个印度的电影的歌舞片的那种那样子的一个，让我们的印象是只有在歌舞片，实际上这个完全跳出来谈的一个是非常严肃的题目。这个题目说实在我有在想，也不只是这个印度有这样的现象，世界各地好像这个警察办案有没有一些这些让我们去揣摩或是觉得不公不义的事情在当中。那让我们知道在这个怎么样在这个电影里面由印度的老师来谈锦上添花。哇，锦上添花，大家不要误会哦，这锦不是那个哦，不是锦绣三合的锦，而是警察工作的锦啊，警察。好，那也是人民的保姆，那再怎么样锦上添花，那我们就由我们的沈英杰老师来慢慢的给我们来说明这部电影哈，好像在印度或在世界各地，它的情形是如何？那沈老师你好。
1: 老师好。
0: 我们都是师大人对不对？
1: 是学姐好，学姐好。
0: 台湾师大的啊，就是和平东路一段啊，
1: 没错，
0: 我们电台是在二段啊。
1: 我先跟各位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沈英杰。
0: 你还会讲几种台湾几种？
1: 我大概聊一下这样的。
0: 对对对，我好像我是学辅导的，很喜欢就直接叫人家英杰好了。
1: 那也可以，可以，
0: 英杰啊，英杰老师。那英是跟我一样，英台的英
1: 啊。
0: 杰是这个杰也是蛮难得的。你为什么会取的英杰？这杰是一个木加下面四个火。
1: 其实我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平度，平安的平，印度的度。也就是这个名词来自于英文版拼读，
0: 拼读
1: 对、
0: 哦。
1: 然后我在上华文这个课程的时候，我的台湾老师帮我取了另外一个名字，就是英姐。
0: 哦，他为什么用这个名字呢？
1: 因为他觉得拼读这个名字太简单了，所以你就用。就是我申请师大那个大学部的时候，老师就帮我说：“你要不要改个名字？我帮你取一个新的，而且非常，他说什么英雄豪杰这个。
0: 哦”但那个杰又不是那个，
1: 对对对，
0: 这个杰也是很优。
1: 对对对对，没错，是这样。
0: 有木有火你在台湾多久了
1: 啊？今年应该是满10年了。
0: 你为什么会来台湾？
1: 我当时最初是来这边学华文，也是在师范大学的国语中心上课。对，然后上完课之后就回去。但是我觉得不管学多久，我觉得华文学这个不管怎么学嘛，我觉得华文太难了。所以我就重新就第二次来到台湾。我是2016年来台湾师范大学念大学部，那大学部念的是华语文教学系，所以主要是强调我的华文的这个能力，这样。
0: 那你在多久以后，你那个华文就很像现在那么流畅？
1: 啊，这个要练很久呢，这个要继续练，所以还在学习的，还算是学习当中啊。
0: 可是我看你的个性好像蛮活泼的，所以我觉得人际交往应该很没问题。所以你交了一定很多台湾的朋友吧？
1: 对，没错，我基本上的网络基本上是跟台湾朋友一起。对，
0: 台湾你觉得最难的是语言还是它的文字？
1: 文字比较难学，
0: 文字学
1: 了之后你会比较容易忘记。对
0: 啊。要常常用才能
1: 常常用
0: 常常
1: 写
0: 的。
1: 对
0: 对
1: 对。
0: 目前台湾的才印度人多少人？
1: 目前大概上个月的数字来看应该是6000多个印度人。
0: 6000多人了、
1: 哦。对。
0: 有点很奇怪的是啊，当我认识你以后，我就发觉好像在路上走或者坐捷运常常看到印度人。
1: 最近可能是9月嘛，9月基本上是很多外国的这个留学生会出现，所以当然是其中一个是印度的。所以看到
0: 8、9月，现在还是8、9月了，
1: 差不多了，因为9月准备开学了嘛，
0: 哦、
1: 开学就
0: 对对对
1: 就很多印度留学生就会出现在台湾这。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我们嘉音电影院非常的难得啊，陈旭的2026年的进入人生影展，这次在8月7号到14号在我们的第一天的下午的时间我们特别邀请了真正的印度人。

0: 6000多人是以来打工的多还是来读书的多？
1: 没有打工的，这个目前还没有开放，对。就是虽然是那个合约上面已经写好了，但是还没有人出现的
0: 啊，还没有。
1: 对对，
0: 6000人来这边读书，
1: 没有，6000人里头大概是1500个人是练书的。
0: 那另外呢，
1: 有一些是工程师，大概1000多个人是工程师。
0: 哦，那
1: 还有一些是商人。
0: 哦，商人。
1: 对对对对。
0: 哦，那有的商人也就是落地台湾，
1: 有一些已经有了哦，也已经算是落地生根的概念了。
0: 哦，已经在台湾住了哈、哦，
1: 没错。
0: 啊、哦、啊、哦，好，那所以你在这10年的当中，就把你的那你读完师大以就是语文系，
1: 我大学部念完之后，就接着念东亚学系的这个硕士班。
0: 嗯，
1: 然后硕士班刚好写的是印度在台湾的印度人的这个文化适应或是文化那个观念的一个问题。如何他们如何去调适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哈、哦？那硕士班就念完之后，我就接着念博士班，然后目前是师范大学的东亚系这个博士候选人，然后就被写论文的、嗯。
0: 哦，那你的课程上完了
1: 啊？差不多了，
0: 都上完就写那个哈、
1: 哦。没错没错、
0: 欸。我觉得你这样子的那个文这个那你博士的题目是什么？
1: 我博士研究可能会是东南亚的研究，
0: 东南亚
1: 就是新加坡或是马来西亚的这个印度社群跟华人之间的一些互动关系。
0: 哦，这样子。
1: 对对。
0: 哎、欸，我觉得这个题目都蛮有益我们这个区块的东，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对我们台湾或者对印度或是对东南亚整个来说，你的面越来越广。
1: 没有，我的观念就是说，希望因为基本上我会看得懂华文，所以我想说。可以用华文的角度去看印度族群，因为我觉得华人来说，我觉得对印度的认知还是非常少。
0: 嗯，
1: 我觉得希望他们可以透过我这个论文，或是我这个研究，可以大家更进一步的去理解印度族群跟印度移民这个群体。
0: 我觉得我对印度人哦，真的说实在有、嗯、也有很多的尊敬。有很多的那个迷惘啊，
1: 就是我觉得大家对印度不熟悉，所以很多的恐惧，很多的偏见，很多的刻板印象，就是来自于这些概念
0: 啊、哦。那你要为印度人发声
1: 啊！我只能说我会尽自己的力量去跟大家分享什么是印度，什么是印度人，那印度的生活习惯等等。
0: 嗯，
1: 对，
0: 我因为我以前教数学嘛在家，那
1: 我就觉得
0: 数学老师所以我觉得对印度人能够发明阿拉伯数字我就觉得非常的佩服因为毕竟那个是只是为什么要叫阿拉伯，是因为阿拉伯人在帮你传递出来，所以说并不是阿拉伯人创造，是印度人发明的。
1: 其实印度人发明的是零，最关键的这个数字零是印度人发明的。
0: 怎么说
1: 零数 zero zero 是印度人发明的，没有怎么说，就是印度人发明的，没错。
0: 哦，他那样写的就是这样零 zero 的，
1: 对对零就是，所以没有零的话，可能不会有十，不会有100，不会有1000。
0: 啊，对，哇，谢谢你让我知道说他原来是零。
1: 刚好接着就跟大家分享这样。
0: 但我知道印度人有很多的佛教徒就说：“哎，我要到印度人去印度走一走啊！”
1: 没错，没错，
0: 对啊、
1: 嗯，因为印度也是佛教的发源地嘛。
0: 对对、
1: 嗯，
0: 那我也知道说，哎，有的印度人，好像很多我们的，就是在 IC 的那个作品，那个物件当中，好像你们那边很多是服务的，就是打电话，
1: 没错，
0: 因为我弟媳还有服务业 IBM 是他们说我要到孟买去出差，
1: 没错，
0: 那他们那边有很多他们的就是等于说是一个资源单位，
1: 没错，
0: 服务全世界，
1: 嗯，
0: 我觉得哇，我这种非常佩服。那当然也看到很多的印度电影的歌舞片啊，那歌舞片里面好像那种贫富差距，那以前那是贵族的啊，在讲那种工作、嗯、听说他们说印度人很喜欢电影，是因为很多在低阶层的社会百姓啊，就是用这个电影来满足他的生活需求，就哇，我可以没有那个，可是我看到俊男美女在跳舞，
1: 应该
0: 那个，那是我们以前的那些概念。
1: 对，对了，应该是说，大家其实不管是向下的，不管是大城市的，大家都很喜欢看电影。
0: 哦，
1: 对，这个跟那个贫富差距没有关系。
0: 那跟印度人有关系吗？
1: 跟印度人有关系吗？那我相信台湾人，对台湾人其实也很喜欢看电影。
0: 哦，我觉得台湾、
1: 啊、所以
0: 现在都在家里看电影电视。
1: 对啊对啊，现在大家也是啊，我们印度也是啊，如果没有。

0: 又去就是有一些地方是没有电影院的话，他们在家里去看电影，没错。
1: 哦，对
0: 对，
1: 对，
0: 都是正常。哦，我觉得不管是什么印度人都喜欢唱歌跳舞啊，对啊。
1: 那台湾没有那么多人喜欢跳唱歌跳舞，
0: 其实很会啦。
1: 民族性是不是？
0: 也许可以这样理解，但是大家基本上不管会不会正式的舞蹈，但是大家都会，反正只要是听到歌曲，那他的身体
1: 自
0: 然而
1: 然
0: 就会流动，对对对。
1: 还有拉丁民族的那种味道，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好像就即便是那个印度人到了美国啊，有一个叫做《舅舅蔡英文》的电影里面，他也是哇，在那个婚宴当中也都会有一些舞蹈啊，
0: 对对，
1: 而且必须的，
0: 可以这样理解
1: 了，对对对对，总之所以印度的好像那种贫富差距很大，可是歌舞在不管在哪一个群体当中都是很被重视。
0: 对了，歌舞是基本上大家都喜欢的一个运动，或是可以说是一种欢乐的一种方式，或是表达自己的感觉的一个，
1: 对，
0: 或是情感的一个另外一种方式的。
1: 那你在台湾有交那么多朋友，还有很多华人的朋友，你会不会在那当下，你还是会有时候也会呈现自己的很高昂的情绪的时候，也会有唱歌啊跳舞啊，
0: 就开心的时候会唱歌跳舞啊，没错，
1: 真的，
0: 因为我相信台湾朋友也会如此。比如说举个例子好了，我们平常去打和平公园打网球
1: 啊， 啊
0: 那台湾朋友也会放音乐啊，放音乐，
1: 啊，
0: 然后就一边唱歌一边打网球，
1: 啊，
0: 那类似的情况出现，那当然他们也希望我唱一些印度歌给他们听啊，或是播一些印度的歌曲给他们听啊，让他们欣赏一下这样。
1: 哦，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因为有你这么哦，我了解，可是在我们那个，集美西，我在住正大附近嘛，
0: 啊，
1: 我觉得很多人在打网球，他们可没有这样子的气氛，所以还是有你的存在，
0: 还是有
1: 你的存在就所以我觉得印度人他带来很多欢乐的气氛，
0: 还是有，
1: 啊，
0: 大家欢乐比较多一些，没错，
1: 对对。好，我们这个话题谈到这里，
0: 好，
1: 想听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来谈谈锦煞天花啊到底是在讲什么啊，
0: 没错，
1: 谢谢，
0: 嗯。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嘉音电影院很难得的请了一个印度人沈英杰老师来谈一部电影《锦上添花》印度片哦。刚才我们第一段落了熟悉这个特别跟他谈谈他的背景，哇，原来来台湾十年了，那没想到十年当中从国语这个先学国语文嘛，哈，
1: 对对，没错没错没错，
0: 在读了四年大学，又是硕士，现在读博士候选人，哇，真的是很了不起啊。那在这当下里面，我们来谈一谈，锦上添花哈，因为这部电影，我觉得刚刚就是在我以往的不管什么样的电影都会觉得有歌舞片为主啊，但是我现在发觉好像印度片也慢慢跳出了这样子一个我们现有的框框，也开始对社会议题有很多的那个谈论哈、啊、那在里面我们当然在这里面为什么会有这部电影锦上添花，很是一个对社会制度一个批判呢，很严肃的主题哈、啊，那在这里面我想请问英杰，你为什么会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印度这样的背景，那这个导演好像也不是印度人，但是不是住在印度，他有没有在印度生活过，那为什么会拍这个电影
1: 啊？对了，这个导演算是一个住在英国的这个印度移民哈，就印度族。
0: 他有没有住过
1: 这个背景我还去查对对，这个反正就是他是印度人，但是他住在英国了、对，他这个导演是非常注重社会的一些议题，尤其是印度社会的一些议题，
0: 女性
1: 不管是女性不管是中性，
0: 他自己是女性，
1: 对，他自己是女性没错、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背景他自己可能是很想去讨论到、然后希望能够改善印度一些社会的比较低阶层的，尤其是一些中性制度这个里面的有一些案件的一个概念。
0: 可能我们是局外人嘛，哈、我们是看了电影，有些种姓的、那个制度哈、尤其是这里面，你们跟我们先说一下种姓制度是分成哪几个阶段？
1: 种姓制度基本上是如果用早期的这个观念去看呢、它就是算是一种同乡会的概念，然后不同的行业的人所做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他第一个分的是 Brahman， 也就是婆罗门。那第二个是萨迪利，也就是萨迪利，就是 Kshatriya， 第三个是吠舍，然后第四个就是说娑陀罗，然后最多可能是因为工作的这个分别上面，可能大家会认为说他所做的一切或是他所做的这个事情是工作是比较低阶层的，比如说打扫一些水锅的那个水啊，那大家都平常都会因为这种事情或是做一些鞋子行业的那些人啊，他们就会有点
0: 阶级，
1: 对对，比较对对对对对，他们就会有点早期就会有一种歧视人家的一个观念，所以他就后面出现了一个 Dalit， 这一个贱民的这个出现，但是现在已经社会上面已经慢慢已经开始去掉了。
0: 好，那我们还是因为难得有个这个印度人来谈这个种姓制度，那我们先说一下，你说贱民就是一般，我们是就是一般的最基础的工业哈，就是。

0: 有些这些生活是必须，但是他是一个低阶的劳工阶级的人，
1: 也算是分行业了，
0: 分行业
1: 也不能说比较低阶级的全部都是疏于的 elite 或是所谓的贱民。
0: 好，
1: 比如说最明显的行业就是一个做鞋子行业的，
0: 嗯嗯，
1: 然后是第二个就是经常会打扫一些人家的厕所啊什么这些啊，
0: 哦，清洁工，
1: 对，清洁工可以算是那种的概念。嗯嗯嗯嗯嗯，不过现在已经大家对这些的观念上面已经大家有认知，大家有受过教育之后改善，感觉好像不对。然后再加上那个早期印度政府有把他那个不能接碰的这个观念，已经把他
0: 接触的贱民，
1: 对对对对，已经
0: 没有
1: 在法律上面已经被他去掉了。但是偶尔某一些地区还是有生存，我现在还是会有点歧视。那个是我觉得每个社会都会有出现类似的这个状况。
0: 好，那我们知道贱民大概是属于就是一本基本行业的一些，哎，而且我们也不得不去。需要他们的一些，
1: 当然了，所以早期我是说大家都是互补的概念
0: 啊，互补的，
1: 对对对，
0: 哎，那我们飞蛇是什么人呢？
1: 飞蛇是做商人
0: 啊，商人啊，
1: 对对对对，
0: 商人，那就可能是老板阶级的，
1: 对，老板阶级的，或是地主啊那些这种。
0: 哦，对，那萨特利是什么？
1: 萨特利就是当之前的国王啊，
0: 哦，
1: 或是保护人民的那个，比如说外界的这个供给或被保护人民的那些人。
0: 那应该算统治者，或是一个
1: 政治，可以这样理解，对，政治人物的意思，
0: 或者公务人员啊，
1: 对对对对对，
0: 他们这个需要有人做统治管理，
1: 没错没错，比如说军人啊，什么这些。
0: 哦哦，对对对，好，那所罗门呢？
1: 婆罗门就是受过教育的那些智慧者，很有智慧的，对对对。
0: 那老师算婆罗门吗？
1: 老师早期的行业俗语就变成这个样子。
0: 哦，
1: 对，但是我们现在就没有那么的明显嘛，所以大家都慢慢去。你看，如果你要用古代的这个观念去区分，它就是一种行业的区分而去取的。
0: 啊，
1: 比如说不同的行业，它的类别就会不一样，然后大家都是互补的。如果你今天没有老师，你没办法受教育，别人比如说没有做其他的，比如说保护人民的那个也没办法，也会被攻击啊。所以
0: 那在这个电影里面他就说有一个冲突的发生，是因为这里面就直接就说贱民嘛哈，他们贱民是一个不可接触的贱民，到了那个高阶的一个地方，你们这边是不能到我们这边来取水的。
1: 对对对，
0: 那个女生15岁的小女孩过来了，过来以后，她后来就当然我想可能就有很多事情就发生了。
1: 对对对，
0: 哎，这部电影真的我昨天又再看一下，在 MOD 里面有看到这部电影，大家可以真的去接触一下。只是这个好像这电影跟现在的印度好像有点
1: 有点落差，
0: 有点落差，并不要完全相信，但是至少毕竟在这样子的是现象，在印度是发生过的，
1: 对，
0: 就是
1: 曾经
0: 发生过的啊。当然社会一直在改善嘛，啊，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形，好像在那个时候，到现在应该这种不可接触的贱民，好像应该是有改善了，
1: 非常少数了，非
0: 常少
1: 数，因为我看到有一些习惯。所以我就说曾经我上课的时候老师经常会讲一个观念，就是说什么叫文化。
0: 嗯嗯，
1: 文化就是你不能用法律来去驱掉的一些生活习俗生活习惯的一个概念。如果你用法律制定，然后大家还是保留那种生活习惯生活习俗，那就是文化，那个是很难去改掉的。所以基本上上面可能是从大视角去看基本上没有了，但是人的思想之中可能会多多少少还是会有浮现那种的观念。
0: 哦，
1: 所以那个就很难改变。
0: 对
1: 对，
0: 哦，你这样讲得很好，但我们知道说在就是在印度法律上已经限制说不能有这样贱民的一种阶级歧视的态度。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但是呢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好像这个些还是很难改
1: 变，多多少少还是很难改变
0: 有些生活习惯。当然我想跟那说实在那贱民他们，我在跳舞来说，他们有没有改变他们身份的可能？他就做不同的行业呢，还是学教育？
1: 现在已经没有区分到那么的明显了。
0: 嗯嗯，
1: 政府其实推行了许多种的一些政策，让他们上来，给他们足够的资源的分配，然后让他们上来，给他们很多种机会，让他们上来。而且大多数的人已经上到已经做了那个政府单位的最高员。最高的这个位置上面，对啊。
0: 哦，那所以他也可以用阶级 也就是可以跳接上去用，
1: 比如说你看到、举个例子，用教育。

0: 用很多种的一种
1: 考试，
0: 考试，所以他们上来之后，所以说为什么人的观念就很难改变？他们虽然是上来了，但是基本上不管怎么样，大家都说哦，你就是贱民哦，你就是属于这个阶级啊，你就是属于这个阶级啊。其实它就是一种传统下来的一种观念的概念，但是这个并不是代表他的生活习惯肯定会有问题，不是？
1: 哦，
0: 对对对，
1: 啊、哦，而且我想他们也跳出了那个他们曾经住过的那个比较
0: 没错、
1: 那个乡村，
0: 对、
1: 那个，
0: 再加上他们的经济状况啊，什么家里的不够完整的那些制度啊，他们已经其实已经上来了。
1: 所以是不是因为这样的情形，所以导演很想在他是在英国看到印度以前的状况啊，可能就拍这部电影，
0: 也许
1: 可是在印度是禁演的。为什么禁演？
0: 禁演肯定是禁演，因为他其实拍电影的过程当中进入了很多种灰色的一种社会地位，或是灰色的一些他碰触了一些不能碰的东西，也就是一些可以说是比较敏感的议题。对，比如说比较低贱型，比如说第一个警察的制度，那他拍的那部电影，他完全泄露了一些早期警察制度的一些贪污的一个过程，那当然，如果出现这种，当然会对政府来说是一种很大的挑战性，
1: 对对对
0: 对，再来是他还碰触了一些少数民族。对，再加上一些宗教信仰的概念，比如说早期的
1: 少数民族是哪？他在里面
0: 他指的是就是
1: 贱民，
0: 不是贱民，少数民族指的是那个回教徒。
1: 哦哦，对，他的回教徒，因为回教徒把他的他先生打，
0: 对对对，最后一个那个孩子，他是属于那个回教徒，然后把他打死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敏感的议题，因为这个也会影响整个社会的一个动乱的一个可能性。
1: 所以说警察制度跟少数民族还有呢，
0: 对，还有就是种姓制度
1: 啊，种姓制度，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而且他经过审查这部电影的过程当中，审查委员其实还提了很多种意见给他们说，如果你能修改这些相关的那个内容的话，可能是没问题可以上映，但是导演就认为如果修改了这些内容，我的真正的故事的这个原始就没有存在了，就拍这部电影就没有意义了，
1: 对，
0: 所以他就还是接受了这个，算了，那就你们在印度就不禁演，反正其他地方都可以播放这样子。
1: 所以这种情形是事实上，我觉得在他的那个头前面片头跟片尾，肯定要加强一个说那是在某某时代的一些状况，否则我觉得大家好像还会把这样的印象一直在说现代的印度人就是这个样子。
0: 基本上大家看的电影的内容，我觉得不管是拍什么样的电影，它除非是事实，除非是非常明确的一个什么什么地方发生的一个事情，如果讲述了，我觉得它就是会影响
1: 露馅了。
0: 对啊，所以这个是一个
1: 他就要增加他电影
0: 没错那个曝光度啊，
1: 曝光，或者是说让大家觉得哎，这部电影的那种争议性，哎，让我们看了很受感动啊！
0: 对啊对啊，其实都会有一些偏见在了，不管是怎么拍，都会有一些偏见。比如说，你看，举一个例子，他那个导演是住在英国的这个印度移民，那多多少少他会用视角，他的视角基本上是用西方的视角去，或是西方的这个思维去看待印度的这个社会，也是不合理啊！你不能完全都是套用西方的模式去看某一个社会，我觉得每个国家都有它的文化存在，不同的文化生根在，所以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偏见在。
1: 对，就像我们常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就是你看很多都不要太相信电影，
0: 就是还是用半信半疑的这个态度去看任何的书的内容啊，
1: 帮他弄一个文化艺术就好了。
0: 对对对对，
1: 谢谢，
0: 没错。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我们佳音电影院就是在晨曦的2026年进入人生影展里面8月7号下午2点所放映的锦上添花。那我们邀请了沈英杰老师，也是道道地地的印度人啊，在台湾10年，哇，让他的这个台哎，还有你会讲台语吗？
2: 我会讲一点一点。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
1: 好，那个国语就更没话说哈。那也真的是非常的认真。那在这里面，我想我们刚才谈了很多的这个电影的导演呢，是从英国人来看他原来的祖籍的印度啊，那是否是完全的？客观，我想是就由大家来自己由这个听众来做分辨吧。那重要的是，我们先来想想为什么这个电影啊，进入人生影展《锦上添花》。哎，台湾的片名是这样子，你们印度的片名大概是什么？
2: 我们印度的片名叫《圣斗士》，《圣斗士》也就是那个女主角的名字。
1: 哦哦，就是那个女主角，那女主角就是圣斗士，她是警察。
2: 对，就警
1: 察，哎，承袭了他先生，因为在这个暴动的时候被。
2: 没错，我大概讲一下电影大概讲了什么内容哈、其实大家应该知道，在印度，如果公务员或是警察在上班的时候，如果是殉职，然后政府会有一种制度叫抚恤聘用的这个制度或是规定，然后也就是这个规定会请，就是让他们的家属或是他的家属能够替代那个职位哈。那女主角这个神斗士呢，是一个年轻的寡妇哈，先生过世之后呢，他就接任了他的这个可以说是他的那个北方乡下的这个基层的警察工作，然后刚入行没有多久呢，他就遇上了一件非常这个低阶级或是低阶层的这个女孩的命案的调查，然后他就跟着一个作风非常的这个干练的这个女长官，然后一起处理这件案子哈。然后整部片基本上是看他如何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传统家庭的主妇哈，家庭主妇一步一步在这个复杂的警察的这个体系之中，或是社会的这个秩序里头，如何适应，或是可以说是生存下来的一个故事内容。对。
1: 当然在这里面好像感觉上他并不是做了很久，但是一个案子让他学习很多。
2: 对，就警察体系，然后再加上是社会的这个不同的这个面貌，然后如何去适应，如何去反正遇到了什么问题，然后怎么去解决，反正他就跟着然后都选到这个警察体系的这个贪污的这个情况里面了。
1: 对。

0: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那种女性警察或警官不多，男性很多，
1: 没错、
0: 啊、那在那个当下的时候，你觉得在这里面他所呈现的就是所谓重男轻女吧，或者女性
1: 可以、
0: 女性的那个权利好像在这个对好像都被埋没。
1: 如果你要用这种的角度去分析、嗯、你要去看如果是男性的话，基本上是他们都是靠原本的这个通乡关系呀、人际关系呀、种族的一些称啊，或是兄弟姐妹的这个交情啊，懂我的意思吗？然后他会生的这个机会是非常大的，就是男性的。那如果你反过来看，如果是女性的话呢，其实她没办法靠一样跟男性的这个那么多的人脉，再来是只能拿出她的硬的这个一个专业的能力，她才能上升，或是才能去入主这些入籍这些行业里面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概念。
0: 我家人也是在美国嘛、他们说印度人很团结，所以
1: 没错，
0: 你刚刚在讲那些事情，我都觉得好像那些兄弟姐妹还有同行啊，有认识的乡亲啊，都是好像很容易就聚集在这个公司一起上班了。
1: 没错没错，基本上都是。其实如果要跟华人比的话，我觉得是华人的这个特征跟印度人的特征、社会的特征基本上是都是一样的。
0: 哦，一样的。
1: 对对对，比如说华人到了什么样的地区，他们就会设立一些自己的工会啊，什么什么同乡会啊，那印度也会有、
0: 哦、
1: 印度也会有，所以特质上基本上是一样的。那如果你要用女性跟男性的去区分的看、传统的这个角色来看的话，女性基本上是被视为家庭的核心或是文化的守护者，对，然后拥有神圣的这个滋养的那个力量。但是男性呢，基本上是负责在外打拼啊、赚钱啊，然后看整个家计的这个或是保护家庭的一个概念。所以女性，所以我说神斗这个女主角进入这个警察体系之后，她就是从那个家庭主妇开始嘛。她之前是家庭主妇啊，到后来进入这个行业之后，她就一步一步去熟悉各个角落的一个工作内容，所以也是蛮痛苦的一个过程。
0: 对对，那当然这里面也呈现了一些就印度文化嘛。
1: 没错没错。
0: 那我觉得那时候有个我的一个观众我认识的，他说为什么在那里面他在有一天他就在吃东西的时候就看着一个人一直在看着他、那时候他穿的应该是便服嘛、那没有穿警察服装。后来他吃完了以后，就那个人在一个男生他是盯他的时候，他就吃了一直吃，可是后来吐出来。那个意思是什么？
1: 那个意思就是第一个他被人家一直看着所以会有一点
0: 好像
1: 有点奇怪的，对对对对对，奇怪的那种感觉。所以他这个吐给他是故意吐给他看，意思是我对你没有，第一个恶心，你现在的这个行为是恶心的。所以主要是，而且他已经当警察的这个职位上面，所以他勇敢的去表达他自己的那个情感，然后让他知道其实你所做的这个行为是错的。对，然后就恶心的一个概念。
0: 恶心
1: 啊、
0: 可是他心理上我是警察了，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我是一个很
1: 对啊，所以我也不怕你，对、
0: 我不怕你，
1: 对对对。
0: 可是他穿的是那件是便服，
1: 对对对，
0: 所以他就那个那这个角色，还有这里面有个那个什么那个
1: 鼻环
0: 、那是一个金饰的吧？
1: 因为他的女长官呢、他就送他那个鼻环。第一个是这个鼻环是可以说是印度女孩子传统的，尤其是我是说传统概念上面可以说是一种兼顾她的权威在了，她的美德的一个概念表达概念。所以女长官希望她虽然解了这个工作，她还是希望就是透过这种的方式让她知道你不管怎么样你还是一个女性的概念，对对，女性的美德的概念。但是她为什么后来把那个鼻环送给那个女孩子和小朋友。
0: 他在那个火车上，
1: 对对对，
0: 在旁边卖东西，他说要你要给我10卢比，他说那我就给你一个这个。
1: 对对对，他就交给
0: 他。那个很讶异，因为那个鼻环是金的嘛。
1: 对对对对对。他送的是因为他认为警察行业、警察这个体系里头那个女长官扮演的这个或是所做的这个行为是错的。有一种不道德的一个行为。所以我觉得他
0: 不认同他
1: 的一个概念，所以他就把这个鼻环，他说我就不收这个，因为这个肯定是肯定背后有一些不道德的行为而赚来的这个东西，所以我就不适合用，他就交给他。对，
0: 我不稀罕你这东西。

0: 西，
1: 对，
0: 我不想收这个礼物，
1: 没错。
0: 哎，那另外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蛮感人的地方，就是他在那个被害的那个小女15岁的小女孩，有那个耳环嘛，
1: 嗯，
0: 那个耳环她放在口袋里，
1: 嗯，
0: 后来又再去看他们父母的时候，就放在她桌上。嗯、我觉得那个转折的当中，我觉得应该是也是金的，所以印度人很重视，
1: 非常重视，非常重视，非常重视。
0: 哦，那个感觉，他好像也想让这个在这个可能在那种警察的一种陋习很多，
1: 对，他就可能可以说是体悟了，他体悟了、
0: 啊、
1: 他最前面刚入行的这个期间他就收了500块卢比，还记得吗？
0: 啊啊，
1: 在摩耶公园，然后他当时也许可能把这个耳环也收下来，
0: 嗯，
1: 但是到后来知道这些过程之后，他就有点体悟了，他说不对，我这个道德没办法，没有允许或是不允许我做这么残忍的事情。
0: 嗯，
1: 所以他就后来就去他那个人的家，然后把那个笔环就还给他，就放在他那个上面，对，
0: 哎，在桌子上面，
1: 对，
0: 感觉上。所以他本来想要跟他们，他即便是不是同流合污，我就那么另外、嗯、因为他说大家都这样收着嘛，好像
1: 对啊对 啊， 对啊，
0: 还跟那个他的那个同事这样笑一笑，就说
1: 哎你
0: 赚到
1: 了，哎，很开心的，
0: 哎，对。可是而且我觉得他那个长官哦，真的是，哎，你说他也算误导他，他可以告诉他这个事实是什么，就不是那个他的那个朋友是，
1: 没错，
0: 认识他想杀了，把他强奸杀了他，应该是真正的元凶是谁。可他就，哎，我觉得那个，可他又很爱他，说那我来顶罪，你还可以好好做警察。
1: 对对对对。
0: 哎，那这个心理怎么算？你来算。
1: 这个很难算了，这个是基本上是作为一个女孩子，她我就所以我说的，她这个到了一个这个最后的这个结尾的时候，她有体悟到这个概念，对。所以他有体悟到，是他说的这，反正他年纪差不多了嘛，他在几年之后应该就退休了，所以他就把这个责任放在他自己的身上，不想影响那个女孩子。
0: 所以他爱她也是真的人，可以说非常的爱到极致，哎。
1: 对啊，因为他后来
0: 牺牲了，
1: 对，他后来有问过他嘛，他说你为什么这么做？你明明就知道不是他，你一直让害我啦，算是一种害我，所以他有点觉得对他对不起，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0: 他只跟他说你跟我说谢谢，他说我们开始用餐吧。
1: 对对对对，
0: 就连谢谢两个都不敢用，
1: 对对对，
0: 都不想给他，
1: 对对对，不想给他，对，
0: 哦，那个转折真的是可以看到好酷的感觉，
1: 嗯，对对对，
0: 所以你发觉长官很爱他，可是他见得不领情，我要的是公平正义，
1: 因为他毕竟是第一个是长官的身份，第二个是这个已经进入这个警察行业里面，算是一种熟悉非常这些流程的这个概念，
0: 对，
1: 然后最后我觉得他就作为一个女孩子的身份去思考这个问题，
0: 对，
1: 我觉得就是不应该，对，
0: 所以他就很酷的把自己的警察服装就放好了，
1: 就放好了，
0: 他就
1: 算了，不错，
0: 没
1: 错没错，
0: 嗯，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美的工作，那个你发觉那个火车站坐过来就有一对男女在那边从那旁边，
1: 对，这部电影其实拍的蛮好的，
0: 对对对，虽然有的时候对你们本身在印度的印度人说，哎，好像有点偏差，
1: 对对，有点偏差，
0: 但是
1: 拍的蛮
0: 不错
1: 的，
0: 好，那大家在影展中都很受到重视，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好，那我们再听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来谈谈啊最后的《锦上添花》，谢谢。
2: चली आ गई उधर करो फिर चली गई यार आ गई चली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嘉欣电影院特别邀请了沈英杰老师，也是道道地地的印度人，来为我们来讲解这一次在就是2026年中正纪念堂的进入人生影展所被我们带出来的电影啊，锦上添花。那那个英杰啊，我再想问你一下，你看了这个在影展中啊，那么大的那么多热烈的人都在讨论你们印度啊，
1: 没错，
0: 哎，而且电影
1: 还超过了时间，
0: 哎，超过时间，但是大家都欲罢不能了啊，
1: 没错。
0: 好，那你觉得在这个锦上添花，就虽然是有点是，好像一个是就是在英国的的印度人，是不是很客观这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谈那么敏感的话题啊，那。第三个就是说在这当下里面，哎，他给我们提出来的那个敏感话题里面好像已经过了时间时效，现在也在印度也在改变了，
1: 没错。
0: 那你觉得这部电影能够为能够让我们最后你想跟我们大家说他所带出的问题在印度现在还是有这么可能也不只是在对印度吧，对整个世界的潮流啊，那个民主的风气都在这个日间的增加，好像他们也有可以改变他们的提升他们很多的机会，事实上有没有这样的现象，我觉得也是一个提醒吧。
1: 我觉得这部电影其实最关键，虽然会看得到会说回教徒或者所谓的少数民族或是种姓制度的概念，但是我觉得最关键就是女性的这个地位，也就是说印度所传统的这个女性地位或是女性传统的这个概念，如何女性进入了这个社会体系或是警察的这个体系上面，如何去表达，如何去站稳脚步，尤其是所谓的男性传统的这个社会之下，他如何站稳了这个自己的脚步。所以我觉得一个从小女人的这个小女人到体制的这个中人，那神斗士这个入行之后，如何去慢慢的卷入到这个真实社会的这个权威里面，然后学会了体制内部的这个生存的规则。对，
0: 可是他也是逃兵啦。
1: 对，他逃兵之后，但是他还是站稳了。他虽然是逃兵，他虽然是说明这个逃兵，也就是说明这个警察体系太烂了。对对对，但是他就是
0: 他用这样来逃兵。

0: 来做抗议吧。
1: 对，也可以说是这部电影可以说是没有绝对的好人与坏人那个观念。
0: 哦，没有绝对吗？
1: 对对，比如说
0: 那个怎么不是坏人呢？那个他这自认为自己比种姓制度再高一等的人呢、啊？
1: 对，那个是一个社会的一个里面，但是他不是重点，电影的重点不是他，
0: 但他也是坏人。
1: 对对对对，没错，那个是一个社会的一个现象，他就是种姓制度的一个高阶级跟低阶级的这个区分嘛。
0: 哎，可是他去就是把这个小孩不只是他你给他强奸就算了，还给他。嗯，强暴，还给他送到那个落井、
1: 就是、
0: 啊，
1: 对，这个是早期。
0: 那我觉得那个现象是很严重的。
1: 没错，这个现象是很严重的，但是他是讨论到那个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出现在警察这个体系里面，如何被讨论到，如何被挪用这些社会议题，而谁有获得什么样的这个好处，知道吧？所以种姓制度现在在印度其实也算是可以说是变成一种民族的这个拉票的一个概念。
0: 真的、啊、怎么说
1: 对、啊、可以说是那种这个怎么讲那个 叫, 那叫
0: 我是种姓制度我出来
1: 不是比如说
0: 我是贱民我出来我现在可以
1: 可以就是你不能说把这个种姓去掉了嘛，对不对？但是现在变成怎么样呢？比如说大家都会在选举的这个时候呢会变成团结成一种一体，会变成一种选票集团的那个概念，然后用集体的那个力量呢向政府争取很多很多种政策，比如说该学校啊，该马路啊，该一些或是获得不同的一些优惠啊等等，然后反而成了一种基层参与民主政治的这个推动力，知道吗？
0: 哇，哎，这些基层的人还占的人数很多耶。
1: 对啊对啊，所以政治认为很喜欢用善用，也不能说善用，我觉得是恶用的感觉去拉票，你懂吗？所以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0: 假如是对的政策就往前行的话，那也是未必是一个。
1: 如果是对的政策，可以啊，
0: 社会前进的力量啊。
1: 但是他们有时候用分而治之，知道吗？就是如果是你是属于这个种姓的，那我就听你啊，然后就你就给我票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0: 那种姓还有分不同的、啊。
1: 当然了，种姓会分很多种，不是吗？我刚不是这个是最大的
0: 哦，这个种姓里面的那个，那但怎么说都是
1: 三，
0: 就是那个金三角嘛，就是那个金字塔嘛，上面的人很少啊，所以种姓那个
1: 所以是很少的人就
0: 吃亏了，
1: 就参不会吃亏、啊，但是他也可以参选啊。
0: 哦，当然可以参，他有可以参，但是他用些其他方法去得到票数啦，
1: 没错没错。
0: 那是怎么样去争取这些事情？
1: 没错，
0: 哇，原来这个还可以跟政治连结啊，
1: 可以
0: 跟选举连结了，政治选举连结。那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样呈现出这种问题来说，说实在也是对于警察制度一个
1: 疑问啊，
0: 疑问提醒啊，哎，有一个我们看到这个事情是不是？是
1: 现在印度、现在的印度其实警察体系管得非常严谨，尤其是莫迪政府上任之后，他各个城市、各个地区的，我不是完全同意了，但是我也不否认，还是会有一些警察体系是贪污贪得非常严重的，没错，是还是有。但是我觉得这个制度，不管是什么地区，我就是我相信大家，我不管是什么国家啦，都会有多少人还是会有经过贪污这些过程，对。
0: 当天有很多我们的朋友是警察界的、
1: 啊、没错。
0: 他们不知道看到有什么感想。但我想这里面是夸张了一点、啊、电影里面是夸张，但是事实上这些制度我们是真的需要怎么样去为全民的一个公平正义是非常重要的。
1: 的确是啦、可以说是这部电影其实泄露了一些印度的某一些比较也就向下的一些社会的问题，也算是一种提醒了印度政府如何去改善，给他们一些建议，该要改善这些，如果有就改善，如果没有呢就更改善，这样子，就我觉得，
0: 对对对，就是有则改之嘛，无则加勉，哎，就这样子。好，不管怎么样，今天谢谢这个沈英杰啊、
1: 谢谢刘老师，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平度又多了一个印度朋友，
1: 谢谢
0: 那有机会的话，我想我们有印度片呢、啊，哎。 跨过这个电影的印度片、嗯、啊，不要因为这个种族的种姓制度对我们来说，哇，
1: 其实很多电影大家应该去看，我相信大家都看过《三个傻瓜》这部电影，对吧？
0: 啊、哦，看过。
1: 然后我今天。

0: 成为世界的公民，成为准有业。
1: 我会继续加油，谢谢大家，谢
0: 谢
1: 刘老师，
0: 谢
1: 谢
0: 谢
1: 谢
0: 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祝福大家平安喜乐，主爱相随，下个礼拜空中相见，谢谢。

0: 请问你们店里有什么可以免费续杯的？
1: 日历明明翻到了九月，外面的太阳却好像还想再热三个月。没关系，既然夏天还不想走，那么就再续一杯清凉的冰茶吧。不担心夏日漫长，只要下载佳音 APP， 就能和老朋友干杯，与好故事畅饮，所有的好声音统统都免费续杯。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我要飞过最遥远的山头才能看见太阳，我要跨过最广大的路口才能继续走。无论什么困难，让我们一起加油。现在你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3: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巧巧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家。
0: 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30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今天，在我们身边是否有些恶人当道，用言语行为攻击人？而什么是我们的盼望呢？当身边有一些人心怀不轨，常常趁机攻击人，落井下石，上帝会做什么样的工作呢？今天我们起思想俄巴底亚书，只有一章，主题是刑罚以东。俄巴底亚意思是神的仆人，他忠心传讲神的话语。首先1-4节提到骄傲的以东要被列国击败。第一节，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论以东说，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并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说起来吧，一同起来与以东征战。先知俄巴底亚，他的名字意思就是耶和华的仆人，他是神的仆人，领受神的话语，神的

漠视就是意象预言，给予以东清楚的预言刑罚。神提到了以东，先知从神那里听见的信息。以东原本是以扫的后代，是以色列的兄弟之邦，但他们却在犹大国亡国时袖手旁观，趁火打劫攻击神子民，因此要承受严厉的刑罚，并且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吩咐列国起来，一同起来与以东征战。可能指的是国际的使者联军来攻击以东，或是属灵的使者天使在灵界攻击以东。不管是世界战争、灵界的战争，当一个国家违背神的话，要被神管教刑罚时，没有人能够逃避这样的审判。第二节，我使你以东在列国中为最小的，被人大大藐视。上帝要使以东在列国中为最小、最微小、衰弱，被人藐视。过去以东夸口自己的地理天险，夸口自己的军事设施，而这一切要承受神的刑罚管教。当管教临到时，国家被攻破，过去的夸口成为今天的羞愧。第三节，住在山穴中，居住在高处的啊，你因狂傲自欺，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以东这个国家住在山穴中，在岩石的隐秘处，岩石的密洞，你的京城是岩石所造的堡垒，在山穴的安稳中，居住在高处，你的家在高山上，建居所于高处，把国家王宫建立在高高的山上，因着地理天险易守难攻，因此以东人非常高傲，他们以自己的地理军事为傲，自己欺骗说服自己，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谁能把我拉下去？依靠着天然的防卫，以为无人能够攻破，但他们的骄傲蒙蔽了他们，忽略了他们面对的不是一般的军队，而是上帝的军队。他们无力承担，他们自诩如老鹰在高山筑窝，而神要刑罚他们。第四节，你虽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搭窝，我必从那里拉下你来。这是耶和华说的。以东好像一只大老鹰，飞在高高的地方，仿佛在星宿中搭窝，王宫建立在高山上，仿佛在星宿间。即便他们拥有地理天险，但神要从那里拉你下来，把你打倒，攻破以东。这是耶和华说的。五到七节是以东被盟友掠夺，一无所有。第五节，盗贼若来在你那里，或强盗夜间而来，你何竟被剪除？岂不偷窃直到够了呢？摘葡萄的若来到你那里，岂不剩下些葡萄呢？前文提到以东位于高山高处，神要把他拉下来，神兴起以东过去的盟友来攻击他，敌人攻击时代来彻底的毁灭。这里用两个生活的例子来做比喻，当盗贼来，强盗夜间而来，盗贼晚上破门而入，一般情况只会偷他所要的，拿他所看重有价值的东西，不会把所有东西都拿走。摘葡萄的来摘取，通常会留下一些，不会全部摘完。利未记的律法也要求收割者要留下谷粒在田间给穷人拾取，不会完全把所有葡萄都摘光。但以东所要承受敌人的攻击，却是全面的剪除灭绝，洗劫一空，全然毁坏，什么都不留下来，承受的是比遭遇盗贼打葡萄更严厉的攻击。耶利米书四十九章提到，上帝让以东遭毁坏，显出他的隐秘处，使他尽都灭绝，归于无有。第六节，以扫的隐秘处何竟被搜寻？他隐藏的宝物何竟被查出？以扫就是以东，以扫的隐秘处被搜寻，就是被掠夺一空，隐藏的宝物、收藏的珍宝被查出、搜查出。敌人的士兵洗劫这个城市，财物被掳掠，人夸口自己所拥有的财富将要被查出、被拿走。第七节，与你结盟的都送你上路，直到交界；与你和好的欺骗你，且胜过你；与你一同吃饭的设下网罗陷害你，在你心里毫无聪明。是谁来攻击以东呢？与你结盟的就是你的盟友，

你立约的过去的外交朋友，如今送你上路，就是欺骗你，把你赶走，逼死你，把你送到边界，把你赶离你的土地。与你和好的，原本与你和好、和平相处、有政治军事结盟、友好条约的人，欺骗你，胜过你，征服你。和你一起吃饭的，与你同席一起吃饭的朋友，设下网络来陷害你，设下圈套来陷害你，设下埋伏陷阱攻击你，在你心里毫无聪明，意思是你毫不晓得，在你意料之外。这些过去的朋友如今攻击嘲笑你，你的聪明在哪里呢？过去一段夸口自己的政治军事盟友，骄傲的以为靠这些人、靠这些国家万无一失，没有想到过去所谓的朋友根本是假朋友，关键时刻只会害人、伤害人，非常可恶。八到十一节是以东的百姓被杀戮。第八节，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岂不从以东除灭智慧人，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过去以东人以自己的聪明智慧夸口，而在神审判临到时，这些聪明都毫无用处。上帝清楚地说，到那日审判日，神要从以东除灭智慧人，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神清除他们中间的明白人、自以为的智慧人。这些智慧人指的是宫廷中的政治参谋、军事参谋，或是用巫术占卜的信仰领袖。当这些人以为可以靠自己的聪明，结果是落入更大的羞愧。第九节，提曼啊，你的勇士必惊惶，甚至以扫山的人都被杀戮剪除。提曼这个城市以智慧闻名，但你的勇士必惊慌失措散裂，甚至以扫山的人，整个以东人、以东的战士被杀戮剪除，被剪去抹去。神清楚点名提曼这个城市，神认识每个城市，神知道每一个人对神的回应，上帝要做公义的刑罚审判。第十节，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羞愧必遮盖你，你也必永远断绝。以东人要被神刑罚，因为他凶残地对待他的兄弟雅各。以色列人和以东原本是兄弟，但以东却向雅各行强暴，攻击欺负以色列人，因此羞愧必遮盖你，你必受羞辱，惭愧笼罩你，你也必永远断绝，完全被除灭。十一节，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念旧的日子，你竟站在一旁，像与他们同伙。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就是敌人攻破了耶路撒冷。在主前586年，巴比伦人攻击耶路撒冷，攻破城市，为耶路撒冷念旧抽签，掠夺耶路撒冷，把财产分赃，据为己有。抽签决定分配财产。而当神子民落难的时候，以东，你竟然站在一旁，袖手旁观，与敌人同伙，好像敌人中间的一份子，成为犹大国的敌人。当兄弟受难时，我们如何回应，决定了神如何对待我们。如果我们爱人、怜悯人，要得神的怜悯；相反的，如果我们趁机伤害人、攻击人，要被神刑罚、攻击、审判。有一段时间，我们思想，当我们身边的朋友有难的时候，我们是袖手旁观，还是警醒爱人呢？有一段时间，我们思想神宝贵的话语。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俄巴底亚书第一章，主题是审判以东。请问一到四节，骄傲的以东要被列国击败；五到七节，以东被盟友掳掠，一无所有；八到十一节是以东的百姓被杀戮；接下来十二到十四节是指控以东，为什么他们会落到这么大的刑罚呢？十二节，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这一段是整个信息的核心，指控以东伤害以色列人。你兄弟遭难的日子，遭遇不幸灾难，和第十一节外邦人谐音字，形容以色列人承受外邦人的攻击。犹大人被灭的日子，灭亡荒废之日，是犹大国亡国之时。十二到十四节连续用了八次“你不当，你不当”来指责以东，趁着犹大遭难时，趁火打劫，落井下石，罔顾兄弟情。神提醒以东人：“你不当瞪眼看着，就是看着不理，瞪着眼睛幸灾乐祸，冷眼旁观。你不当因此欢乐，沾沾自喜。你不当说狂傲的话，夸大话，嘲笑，张口狂傲。”以东人在兄弟遇难时没有帮忙，反而冷眼旁观，沾沾自喜，高傲批判，神要审判。以东眼睁睁看着犹大被毁受灾，没有出手相助，反而口出狂言。十三节，我民遭灾的日子，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这一段提到了八个你不当，前一节提到三个，这一节再提三个。当神子民遭遇灾难，就是祸患忧患，这个字和以东是谐音字。他们遭灾的日子，遭遇亡国被掳时，你不当进他们。

们的城门，进入城市，趁机烧杀掳掠，趁人之危。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冷眼旁观看笑话，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大发战争财，趁人之危攻击人。十四节，你不当站在岔路口，剪除他们中间逃脱的，他们遭难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这一段连续用八个你不当，这里提到你不当站在岔路口，在战略性的交界，耶路撒冷难民逃难的关键路口，以东人看到他们脱逃的人，捉拿他们，攻击难民，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生还残留的难民，交付仇敌，落井下石，捉拿这些难民给敌人。从商业利益的角度，他们的确为此发了财，在政治正确这一边，但却没有看到神公义的刑罚作为。连续用了八个你不当，下文提到神要兴起的刑罚管教。15到16节，以东和列国将受审判。15节，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头上。这里提到了神的刑罚，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到万民，是耶和华的日子，审判万国的日子。日子在11到14节原文重复了10次，指的是犹大国遭难日，以东人趁火打劫，而到了15节同样的日子，却成为神审判以东的日子。过去以东人看到犹大国被攻击毁灭，如今他们要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国家被攻击毁灭。神的日子要临到万国，惩罚审判万国。神的审判不只临到犹大国，也临到以东，临到每一个国家。我们的神在全地掌权，攻击抵挡神的也必接受神公义的作为管教。你怎样行，神也必照样向你行，你如何待人，神就如何对待你，你的报应必归到你头上。付出什么，一定会得回什么，你必十足得着你所行配得的。人种了什么，收的也是什么。神是公义的，行不义的必然承受不义的刑罚，没有人可以逃避。16节，你们犹大人在我圣山怎样喝了苦杯，万国也必照样常常的喝，且喝且宴，他们就归于无有。犹大人在圣山上喝了苦杯，这苦杯就是上帝的审判之杯。因着犹大人在耶路撒冷犯罪违背神，因此他们被神刑罚。不但犹大人被刑罚，万国也必照样常常的喝，且喝且咽，要喝要吞下去，喝得干干净净。神审判的杯不止临到犹大人，也临到万国万民，他们就归于无有，不再存在，消失的无影无踪。这里只审判如同喝醉的人，万国要常常不断的喝，神志不清，跌跌撞撞，使万国混乱，失去方向。以东人在嘲笑犹大国被灭，却丝毫看不见自己的行为也要遭受审判。神审判万国万民，每一个人都要在神面前交账，你我如何能够面对神呢？17到18节，是以色列人会得回所失去的，掠夺以东。17节，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那山也必成圣，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前文提到了犹大国被审判，以东人攻击犹大人，以东人也要被审判。接下来经文提到了神给神子民的怜悯与盼望，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在耶路撒冷有逃脱的难民，幸存者蒙神保护，那山也必成圣，成为不可侵犯的，再次成为神同在之地。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得回原本的土地，占有那些曾经被敌人强占的土地。雅各的后裔必胜过那些曾经胜过他们的人，逐出那些逐出他们的人。过去神子民因着犯罪被神赶出，如今因着神的怜悯，重回产业，重回故土，重回家园，重蒙怜悯。而且提到了神要重新拯救怜悯，使以色列人重返荣耀。18节，雅各家必成为大火，约瑟家必为火焰，以扫家必如碎秸，火必将他们烧着吞灭，以扫家必无余剩的。这是耶和华说的。雅各家过去是被焚烧的，耶路撒冷被焚烧被审判，而当上帝复兴怜悯临到时，雅各家必成为大火，
约瑟家必成为火焰，要攻击审判敌人。

以扫家就是以东，过去供给人，如今成为碎街，稻穗易燃物，大火要把它焚烧吞灭，必无余剩，没有生还的，无一存留，这是彻底的审判。19到21节是卑微的以色列将会胜过列国。19节，南地的人必得以扫山，高原的人必得非利士地，也得以法莲地和撒玛利亚地，便雅悯人必得基列。神要再一次复兴他的子民，南地的人、犹大南边的人必得以扫山，占领以东之地，得地为业。过去以东人占领这地，夺取神子民的产业，如今神子民要恢复产业，这是向东的开拓。高原的人指的是西边山脚下的人，在犹大和腓力士的交界处要得着腓力士地，指的向西的开拓，也要得着以法莲地、撒玛利亚地，是过去北国的地方，这是向北的开拓。便雅悯人必得基列地，就是约旦河东的山区，回到神给以色列的应许之地。从新约福音的角度来看，我们不是用武力征服人，而是用福音征服人。万古万民都是神所创造、神所爱的，神要做新事，实行拯救、怜悯，神使我们得地为业，就是把万国万民带到主的面前，认识主、敬畏主。20节，在迦南人中被掳的以色列众人必得地，直到撒勒法；在西法拉中被掳的耶路撒冷人必得南地的城邑。在迦南人中被掳以色列众人，上帝的子民必得地，直到撒勒法，是北边腓尼基的城市，也有翻译为以色列人逃亡到哈勒必拥有腓尼基，就是以色列逃亡的部队要回来征服腓尼基。在西法拉中被掳的耶路撒冷人，有翻译为被掳到西法拉的，西法拉可能在西边西班牙一带，离耶路撒冷非常遥远，最遥远之地的人要回到耶路撒冷，得南地的诚意，重归故土。不管人离上帝有多远，多么抵挡神，当复兴临到时，能够信靠主、归向主、荣耀主。如同新约的使徒保罗，过去抵挡攻击神，如今成为福音的见证人，这是福音的大能。21节，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必有拯救者来到锡安山，是被拯救的人得胜的耶路撒冷人重回神的圣山，他们要审判以扫山，统治以东地。从新约的角度来看，耶稣是拯救者，信靠耶稣的子民成为得胜者，分享神的话，遵行主的道，治理万国，与神同作王，管理神创造的万有，国度就归耶和华了。耶和华作王，治理做万有的主，万妻要跪拜，万国颂扬耶稣基督是主。从新约启示的角度来看，神打破一切敌国的势力，把三头魔鬼丢到硫磺火湖，除灭一切的死亡，赐下永生，赐下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统管万有，当中的得胜者要与主同作王，管理神创造万有，这是极大的荣耀。本章的要节15节，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头上。我们来祷告，感谢主透过以东的软弱提醒我们，神不喜悦人幸灾乐祸、趁火打劫，呼求主让我们看见可恶之人的可怜之处，看见我们当如何具体的关心人、爱人，不走以东之路，走十架牺牲爱人的道路。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用一句话总结俄巴底亚书：神除灭人的骄傲残忍，行公义的审判，复兴神的子民。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赐福您。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临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临风吹来》。
1: 这个人，那个人，很多的人得到灵恩的福，但是我除了黑牢好像什么都没有。马太福音11章1节到6节，施洗约翰勇敢地为义受逼迫，被关在黑牢里一天又一天，好几个礼拜艰困的日子过去了，他的心依然坚定。可是当他在狱中听见耶稣在各地借着圣灵使瞎眼看见、耳聋听见、哑巴说话、瘸腿起来行走、死人复活，他心里纳闷疑惑，我是他的开路先锋，预备他的道路。一开始他就宣告主的灵在他身上，要传好消息给贫穷人，使被囚的出监牢。假如耶稣在外面没有在这么多人身上行这么多神迹，我也就认了。但他，约翰只好差人去问他，我是应该等候你或者等候别人？我有没有看错人？耶稣对被差来的人答复是肯定的，却又是值得深思的。耶稣的回复最重要一句话是，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

0: 施洗约翰抓住这一句话，在殉道之前的每一个日子，每一天对自己宣告，纵然我听见耶稣在许多人身上所行的灵恩医治和释放的神迹，但我不因此跌倒，我要领受比这一些神迹医治的祝福更宝贵，天上永恒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姊妹，宝贵的同工，属灵的家人，我要暂时结束这60天灵风吹来的分享，但在结束之前，我用这一篇跟大家彼此勉励。灵恩是好的，灵恩的神迹医治也是宝贵的，但我们更珍惜宝贵三一神，更看重他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更渴望有不因主跌倒的福气。让我们继续手牵手，肩并肩，心连心，迈步向前，加油，彼此加油，加圣灵的油。
1: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有一个农场主人，他拜托一位农业大学的毕业生替他看农场，因为他要和家人一起出去度假。半个月之后，他们全家人回来了，在火车站就迎面遇上了那个毕业生，于是就连忙问他说：哦，农场还好吧？哦，还好啦，只是小狗乔比有一条腿有一点跛了。哦，怎么回事呢？就是马冲出围栏踢到了这条小狗啊。啊，那马为什么乱跑呢？因为马棚着火。啊，为什么会着火呢？啊，因为房子先着火，后来就蔓延到马棚。什么？房子也着火了？那现在怎么样呢？全部都烧得差不多了，所以现在农场很安静啊。不错不错。

千万不要像这个毕业生一样啊，把自己造成的错误，希望以大事化小啊。不过我们也更应该警惕自己，不要把他人所造成的错误以小事化大啊。我们应该更多的看到，即使我们已经犯错了，即使是个小错，我们要严重的来看，告诉自己将来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了。

但如果是他人犯下的错误呢？要以饶恕的心来看，不管是多大的错误，总要再给多一次的机会。所以毕业生应该更多的看到自己所犯的错误，希望警惕自己，下次不要再犯，并且请求农场主人的原谅。农场主人或许也可以饶恕这个毕业生，因为他毕竟没有经验。所以我们也应该更多的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让我们勇敢地向主承认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求主赦免我的罪恶。感谢主常常饶恕我们的过犯，我们要求主让我们愿意去学习饶恕别人。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我是喜恩，生命遇到挫折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让我们一起相信奇迹，勇敢坚强地走下去。现在你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4: 今天累不累啊？
3: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5: 宝贝下课啦，
3: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4: 想吃什么啊？
6: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一位师父有一天对学生们说，今天我想介绍我的老师给你们认识。众人心想，能教导这位学问高超的老师，必定是一位加倍有智慧的高人。没有想到，师父却从怀里掏出一颗小石子说，这就是我的老师。众人不明所以，师父解释，有一天我赶路去讲学，途中忽然感到脚底疼痛，原来是这颗小石头掉进了我的草鞋里，我只好停下来蹲在地上把它取出来。没有想到我停下来的时候，发现原来周遭的景物竟是如此美丽，即使只是脚旁的一朵小花，也能够叫我领悟生命的灿烂。细想每天经过这里，都只是匆匆地走过，从来没有刻意留心身旁的一切。然而，因着这块小石子，我停下脚步，从中才有机会领悟出人生的大道理。所以，这颗小石子堪称是我的启蒙老师。同样的，人生遇上困苦的事，当时虽然难受，然而也能够让我们谦卑和安静下来，在匆忙的步伐中腾出空间，调整生命的优先次序。愿我们能常为生命中的小石子感恩，在它每次出现的时候不抱怨不生气，反而能够在停步的同时静心细察上天的美意和奇妙的大作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世界上有许多事情在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失败，其实并不是真的失败。发明家爱迪生，他曾经试验过1000种以上的材料，最后才找到了碳丝。这是当时被认为是最理想的电泡灯丝。他曾说，那900多次试验的失败，对我而言并不能算为损失。依我的看法，那900多次的失败也是一种收获。我获得了宝贵的知识，知道有900多种材料是不适合拿来做灯丝的。是的，只要凡事不灰心不气馁，再接再厉地面对挫折，最终必然获得成功。亲爱的朋友，一个把失败看作是收获的人，终有一天会得到成功的喜乐。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本节目得到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播出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1: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直播，欢迎收听。
0: Hello， 各位还在人生班赏收状态的朋友们，
1: 欢迎你们一起来玩。
0: 我是泰来的方尊，
1: 我是西来的赖线。在大人世界里，我们总是有点焦虑，有点迷茫，从哪里一种某逢凶的梯土。
0: 没要紧， Level Up 这条路不会一个人走， DRB 我就不会打拽鼓听听哦，我们还要找到具体的行动清单，一起破解升级的密码。
1: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始今天的
2: Level Up 开你班上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Level Up 台年班上说，我是方尊，
1: 我是赖线。
0: 之前跟大家说到我去坐的游轮去环游世界，所以去100公里啦，去了100多天的这个旅行。今天呢就帮我来小口讲一下几个故事。
1: 对，而且除了你现在在这边分享，是你的很多朋友都敲碗想要听你在船上的故事。
0: 嘿啊，故事我就没有找到位朋友啦，就是用一种较轻松的方式想讲来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出去的我的经历啊，或者是我看到的事情这样子。
1: 嗯，而且还有两场，一个是在平日，还一个在假日。
0: 因为就其实亲人同大家全部讲就超穷一段时间啦，因为我们也有一些朋友可能是比如说他是轮班的工作之类的，或者是比如没讲一班呢，拜一上班都拜五呢，对，所以最后就还是决定说，因为还没想讲读后要再继续做再来，就是见一下朋友们，所以最后就是决定，好吧，那我们就来约两场吧。
1: 对，而且因为汉军希望说是用实体的，
0: 嗯
1: 嗯，阿某其实。

0: 每周用线上的方式，或许就解决了这个可能大家时间不好瞧的方式。
1: 欸，我们说之后线上啊，就是先从你去跟医生人讲，跟其他人可能太跟太跟习惯了，就是爱跟你没有讲，没有讲法的人爱抢来躺听听，可能就不会开镜头。按你的时间，我知道懂故事呢。
0: 而且就会变成说，你就面对镜头在讲，可是太敢没的，要怎么可能想要多互动，可能也没办法达到很好的效果。
1: 故事虽然讲，啊，超太敢真有要出来，超多在提防，就是我们要必须现场见面这件事情，可能会有点难突破，有点麻烦，不过就会吃到。我还是想要见到大家本人。
0: 还是实体的比较好。
1: 我们从。可以给明天同来开始讲一下游轮的故事以前哈，先来同大家讲下谈一条国桥。其实一条国桥咪系算系游轮的神发的一部分。
0: 哦，你用蛮讲啊。
1: 因为啊，就系我哋头个党国都在做党多的事情嘛，就系除脱做些工作，还有了的时间，我都去参加合唱团。
0: 哦，你去参加合唱团。
1: 对，所以就是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首我们在船上合唱团啊，同这条船上的好声音大家用好来唱的歌曲。不过排戏没爱的会版本啊，我们还是来听原本歌手的版本齁。好，那一起来听这首深山直太郎的红。

0: 们收到紧急任务，你看见吗？
1: 啊，真紧哦！哎，今日关卡，地图看起来是亚大方向。
0: 好，继续加落去挑战。
1: 基本应该关卡。
2: 分享战斗 level up， 台人班上收来分尊
0: 来赖线。我刚刚突然想到，其实我好像也蛮幸运的，因为那边不会非常搞汉军的算黑交流会啦。不过亚哈黑，我是第一手听到，
2: 抢先听是不是？
0: 对，但是我不会爆雷给大家啦，就会拿亚哈，就会唐黑还有。哈尼拜提他的实体见面的时候，我再听一次这样子。
2: 不过前面就是算是其中一个部分啦。
0: 对啦，
2: 今天我跟大家讲的故事呢，就是讲，其实我记得我就出去以前，就前面时间有讲过，因为这件事情在我们出发之前。

0: 就已经被预告过了，就是说我们要办一个在船上叫自主企划，就是七嘎哎老一凶老一攀那一张 CCA 法通，就一开始出发前就已经预告这件事情了。故说给王子妹还没有同赖先就是求救一下，应该都在攀满该。
1: 对啊，我记得那时候好像也是快要就是想破脑袋的那种，就惊凶惊凶，第二要选哪个主题比较好。
0: 我们差不多后来就是上一款都太加攀存某群用的东西，就会款式也有参考别人怎么办，然后我们来决定一下我自己要办什么这样。
1: 对，可能激发了你的另外一种想法。
0: 嗯，故说清明来攀出来的吼，因为来七个神枪的时间没有讲啊，对，有同样在就是哈嘎呀件事情有加你们来这个申请动机里面嘛。
1: 对，
0: 故说我知道来黑魔攀一从哈嘎还发通，好像在骗人家一样。对啊，
1: 我觉得那些
0: 骗人家很有热情，其实没有。
1: 对啊，那些面试官可能会觉得很失望。跟你同事讲都暗号，也哈努某做到喏。
0: 对啊，因为讲好诶，哈嘎文发喏。
1: 对啊，
0: 没有啦，故说就是想讲出国的啊，认识很多外国的朋友，没想讲本太家来了解一下台湾。故说我叫王师傅给听好，跟我来讲一下台湾哈嘎人的事情好诶，来讲一下台湾的客家。对，因为一块是想说我不会攀，本来想说我不要办这种就是讲课类型讲座类型的，对啊，就怕会不会很无聊。因为这个就跟做 QE 做翻译世界，其实因为还得坐在后背，
1: 对，
0: 某组那个可能是损耗左侧或右侧，有时候你可以看到大家听一听之后就会开始进入梦乡
1: 哦。
0: 对啊，就会想说那我是不是办讲座真的好吗？那现在知道呢，告诉你们这些有在出国搞旅游经费哈，有按多的某些用会感染。然后我们想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应该都是台湾的哈感染，台湾的哈感染是按哪个一只出拳的时间，你会用什么方式？
1: 最简单的方式应该就用冲狗的，
0: 用冲狗的，
1: 对。想要唱歌的，对，因为我确实也会冲汉俊公给南美不会 he sell 公，嘎斯公给们会拍一个发通。我虽然讲得很开心，唔公带下给你，觉得很无趣，或是不会读母衰。
0: 我们超轻讲就会按呢。
1: 对啊，
0: 就是我觉得我准备得很充实，自动按会用懂神器，然后好像没有传达给大家的时候，其实也很可惜啊。
1: 对，而且确实会影响到你的可能你的讲话的内容或是那个声调吗？就台感都是 一片就是死气沉沉的，可能会影响到你我还要继续讲下去吗？可能就越讲越心虚。
0: 对，然后就是想要开玩笑的时候也会希望就是台下有笑声这样子。
1: 对啊，郭所长就想说嘎子公这用冲狗给讽刺好像也蛮好的，你别讲金钱提就会天使节目啦，就会驻村小队。对，然后他们那时候邀请了艾克勒，也就是一个乐团嘛，他来教大家客家话。以黑龟提配的讽刺，以黑用冲狗的讽刺。对，他之前用可能黑台卡卡比较比较听的，大家比较熟知的旋律，先本台卡先去冲了一两遍，知道这个旋律之后，他可能就进行分组的方式。对，然后大家可能再自行去想象去填词，就可能给东西呢，黑提船上嘛，那我们可能就想象，可能今天的主题可能就跟海洋有关，呀对，可能一送到嘛，可以就下送去。对，那写的同时，因为他们已经记得那个旋律了，所以歌手台卡提冲个时就会按照那个旋律，然后去填词，所以大家可能分个四五组，安尼台卡冲个东西啊，还有表演个东西就不会冇穷用。
0: 不过要同起来应该一点钟黑魔法图，
1: 对，
0: 一个小时应该没有办法完成了。
1: 对，但至少是我们可以。不过黑
0: 只神奇的风声，
1: 嘿，台卡唔会读唔衰。
0: 嗯，
1: 给你呢，给东西黑用版去进行你的。进行你的交流了。
0: 这样说，其实一开始没有想过嘛，该搞太个更简单的方法。
1: 错，
0: 冲狗可能有一瞬间有想过，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吃到同搞讲客腔用，就是我讲讲客家的发音，不可能对有的国家人不听难么？
1: 系啊，
0: 对。然后还有想说，太个好的可能没某妈去几批讲嘅，干嘛有你想要来好，好像也是一个问题。对，所以那个时候，这好像也是在。

0: 大概就是出发前那一阵子在想，然后后来就后来证明出发的过后，张相公哎喊黑，其实亲密喊黑转多轻简单的一个讲座讲错位方式的啦，就还是决定用讲座，但是就会想说可能要来调整一下内容啊，也还讲。看做得来起嘛，该国 Q 啊，还样片，就是不要全部都一直都是在讲话，可能会比较有趣一点。
1: 对，因为可能你也是在办你的活动之前，可能也没参加好几场，可能别人办那种自主活动，
0: 猛操，
1: 你也发现说，可以哪些把好的元素可以学习的，把它放进去。
0: 好幸运的有点，
1: 对。
0: 那我可以偷偷讲一个，就我有一点小失望的活动
1: 哦，好，
0: 就有点
1: 参加骗人的，你有点小失望
0: 呢。哦，他讲他去分享各种，因为世界没有很多各种有名的可能铺托啊，比如说什么朝圣之路
1: 哦，
0: 还是日本可能会有一些古道。
1: 对，
0: 那就想他给题目讲他要来分享他一行的古托的歌唱，然后我就去看，
1: 嗯，
0: 结果看到他就会剪一条羊片。那就是那个照片轮播这样子
1: 哦，而且是用照片的方式。
0: 嘿啊，他自己没有说法，他就会不用给样片文太给看。
1: 那看完就结束了这样吗？
0: 我没有看到完，
1: 你就走了。
0: 那就看看的发现，他没有一种没有说法的意思呢。
1: 嗯，
0: 因为他要讲的话，他也都打字幕打在上面。
1: 哦，
0: 对，不过问题就会有尝试，你丑的 V 也给。思梦也思没看某买多
1: 哦，可能太丑太 Hellboy 太后面了。
0: 对，因为就抢不到前面的位置嘛，
1: 跟
0: 那某攀法，然后就想说，我这样好像也听起来也不有趣。
1: 嗯，
0: 不然明来一枪就吸其他的发通哎。
1: 哦，
0: 嗯，
1: 对啦，确实会有点可惜，因为就像你讲的，可能主题或是标题是有趣的，
0: 嗯，
1: 不过。参加之后发现，其实就会提供样片，
0: 嗯，就
1: 没有想象中
0: 的方式，
1: 嗯，那你是也会发现到说，其实大家在办这个活动的时候，都是很主动的发起这些活动啊，就是比较不是那种被动的参加，而是他们真的想要把自己的国家或自己的文化分享出去。
0: 对啊，一般就会，因为不会讲强迫你就要拍一张嘛，该发通了，
1: 嗯，
0: 故说。像爱豆的团队翻译团队，底部他家其实当中有几个关心的议题，也还讲起关心的议题，就大家真的都是拿出那个他自己最熟悉或者是最有热情的议题出来。故说我知道了，去参加他家的发通，就会因为记得当用心的去准备，就会去了解到这个。就是其实参加起来很有趣，也学到很多东西啊。
1: 哦，刚刚讲了一个负面教材啊，参加安斗发通，你有没有觉得哪几个是你觉得参加很有意义，而且是很棒的活动？
0: 好啊，我来讲一两则好诶。
1: 好啊，
0: 其中在发通嘿，我有许多个，爱去非洲个冬片啊，有一只西斗，很多那个摩里西斯。
1: 哦，
0: 对，就是前往这个小岛之前。
1: 对，
0: 然后。刚好呢，我的室友给头摆摄影机工作的关系，给他条路去西沟，
1: 去到那个小岛。
0: 对，他曾经在摩里西斯生活一段时间。
1: 嗯，
0: 故说给住头太噶，真紧要去给片以前，就来收给讲，给头摆摄影机走马街，走马街条路，走马街事情，我去到给片，给伊看到诶。给他牡蛎西施看到给他多同台嘎给可能一般你有时候给看到有蛮猛熊用
1: 哦，
0: 他就知道哇这个主题很好，时间点很好，
1: 对，
0: 又有你去嘎给给你的 TP 的看法，
1: 对啊，
0: 太完美了吧，
1: 真的，而且他就像一点事前的导览，然后跟有点像是深度旅游吗，可能以参加够给以实际走过的跟一般可能观光旅游可能又猛蛮熊痛，
0: 对，可能没有这么多旅游，但是会有一些比较高的带都给片张外发现那一种可能先发的就是生活的观察，对对对，
1: 嗯，
0: 给从潘泰国还有给日本泰嘎咸子，大家开始叫他摩里西斯王子，
1: 对啊，因为他 就只有他比较了解那个小岛的所有事

0: 情，
1: 真紧。
2: 韩国南外一张诶，印象要动车咩嘿？南外一个朋友哈，伊嘿对亚种难民的议题都有关系咩？就是国际上的难民。嗯
0: 对，
2: 给他判的发通黑马干扰，给作为同泰噶讲，噶是今天你边州难民呢？如果你因为一些就是，反正就是各种的原因，嗯，你压哈黑难民，你现在是难民，你要逃走了，第一块是本泰噶一种字诶，个字诶当狗之外，有当多爱的物品，双方以为就是个人物品，在你逃走的过程中，他就跟你说，哦，你压哈可能嗯魔法图带暗多诶，跟。
0: 本来吃到
2: 对对，本来就吃到董葱叶，也可能有三色方的东西，你还敢提搬？嗯，那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就是让大家去真的去体会说，难民会在什么样的处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还有爱用嘛该，比方讲用嘛用嘛该陪我做来接听，然后留嘛该东西，嘛该东西莫爱。嗯，对，比方讲都在想哎。尬是啊，给咩哎？就是我要逃难了，那可能银行的存折还重要吗？或者是护照重要吗？嗯、
0: 对，
2: 也还讲嘛，该其他诶，手机啊等等，还是吃的东西，就是你要选择留什么东西？我觉得也是一个，就是很让大家可以思考的一个活动。
0: 嗯，真的是很值得省思的一个活动哎、欸嗯。因为这个可能就被看到东多给南宁在网络上嘛，就或者是可以知道 follow 到这些讯息、嗯。但如果真的你今天变成他的话，我用板轴，嗯，可是某些熊狗也跟事情。
2: 嗯，故说就会都好对他个某熊狗的转场，某熊狗的背景，哎，都就有做得来。交流案内，就是从大家身上互相学习。
0: 嗯，确实是一个很棒的体验跟互动。
2: 好，给多一片啊！对，我先来先看一下弹一条歌曲哈，接下来弹一条三角太后上乐团的歌曲《安多桥》。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好，关卡内容爱多宽详细，还有马该要准备的么？
2: 都准备好了，让我们破解关卡 ，level up。
1: 没问题，我留一下就来。
3: 出发闯关，
4: 分享转到 level up， 台人班上说，我是芬尊，
2: 来来线。
4: 好，接下来讲听我的观摩的部分，就是我参加了这么多别人的活动。
2: 好，正式要讲你的活动了。
4: 哎，对，我们要来面对。来讲，该去搞来发通
2: 啊！所以刚刚前面是在逃避吗？啊，
4: 没有啦，
2: 没啦，嘿呀、啊，
4: 就会讲爱同大家手机合家嘛。我说一开始，哎、欸，用个啥嘞？那都是上啊，哎、欸，然后来讲台湾的客家的讲嘛该。
2: 对。
4: 然后我一开始做的事情是，我就先画那个心智图，
2: 嗯，
4: 就客家两个台词下来低动昂，这款是来出去，哎、欸，可能说的东西啊，文化、音乐，哎、欸，客家话、语言。
2: 哦、oh, ，
4: 对，然后就开始拉这些
2: 分类，就是你想到什么就把它写上去，这样子。
4: 对，
2: 嗯。
4: 而且我在这个时候我就已经先抓了我的室友
2: 啊，
4: 先抓了那个摩里西斯王子，我就先问他说：“哎、欸，我想我来做按那个手机工作的内容，内容太快，嘿，按呢按呢按呢。”
2: 嗯，
4: 就是还没有到很详细的把所有的稿子写出来，
2: 就是粗略大纲。
4: 对，就跟他说：“哎、欸，我如果会讲这些事情，然后讲一下有事情。”同大家分享，我吃都有心气嘛，就是会不会有哪个是很无聊的？
2: 对，
4: 但是他就是，我觉得他就是真的人很好，一、个你在懂懂三两个你知道哦，懂后啊，你就得来糖豆糖豆，就会磨糖锅的事情，
2: 嗯，
4: 对，得到了一些信心，都得继续下去。
2: 对，他的分享是让你觉得是哎、欸，可以继续往这边前进。
4: 嗯，再好来就是一面个掉二来。潘安内发通就要安排的时间嘛，我们要去设定一个时段，所以我也是先写了一个大纲，然后那个就是交给我们的组长，然后请他帮我去排时间，看做得排到哪一年的几多点满呢？
2: 嗯，
4: 对，然后反正大纲就先交出去了。
2: 那他会再帮你修改吗？
4: 就是我交出去的时间。因为我搞本机嘛，我们孙沙同佮讲一下，跟内容太搞黑嘛，改嘛改。
2: 嗯，
4: 有稍微互相，就是还有给我一些建议啦，可能有调整一下。比如讲，哎、欸，因为我想要中央同客家来老一辈的立场，我就会选在天空门的地方，做得有得会连接。
2: 嗯，
4: 我说我们有不用得会讲，哎、欸，其实个摩里西斯有客家人。摩里西斯有客家人，
2: 嗯，
4: 牙买加没有客家人，牙买加也有客家人啊，这都是我们会停的地方。
2: 对，
4: 然后就想说，哎、欸，好，稍微扣合一下，就是让大家觉得，哎、欸，可能牙买加大家不会觉得说有这种华人的印象，
2: 嗯，
4: 就想说，哎、欸，那我可以放一点点进去。
2: 哦，
4: 对，
2: 亚德亨在坐船之前就先。请后给资料嘛，还提算当后就请当个哎，牙买加其实没有客家人。
4: 哦，讲到也好，再来感谢的，你两你三年的世界客家博览会。
2: 哦，
4: 对，因为那一次就是去看博览会嘛，
2: 嗯，
4: 因为有个世界馆，
2: 对
4: 对，然后就有介绍很多国家，那就杜后对亚的国家有印象啊。
2: 哦，哇，
4: 嗯，
2: 那这也算是一个。你的养分、
4: 欸，
2: 就你之前参加高雅的，然后就做边种的高脆。
4: 嗯，对，就想讲，哎、欸，我做

0: 再来可以有一点点结合，让大家比较觉得因为应该都压败的离场没停靠台湾，就是这次的整个行程是没有停台湾的，所以假使应该讲一些台湾的事情，他该有没有去台湾，好像就觉得比较没有
1: 关联，
0: 怕有点没有关联或无感，所以就有放一点点那个我们会去的地方。
1: 嗯，我觉得你这样放蛮好的，因为对外的说假设我可能明天后天要去到这个地方，然后你又介绍，哎，有客家人，那我可能心里就会期待说，哎，那可能那个店家啊，或是遇到的人会不会是哈嘎宁之类的，就有一点点想象跟期待了。
0: 对啊，就有一点算趣味性。
1: 嗯，没错。
0: 接下下来就是时间确定的嘛，开始要来正经要做直播的内容的时间。多亚的时间就是其实本来一开始太赶，那之后可能是我都翻译的工作一开始很卡喊，所以我们其实一开始大家会互相帮彼此的活动翻译。
1: 嗯，
0: 对，应该一开始没很暗的想诶。
1: 对，
0: 应该就有的会较好的朋友没讲哦，好啊好啊，现在攀发通来来讨，应该老唔听烦啊你。
1: 嗯，
0: 对，但是到中间可能就是官方活动越来越多了。
1: 哦，
0: 嗯，古时候太敢没看某韩的时间，就开始来调整讲，诶，个可能就某攀发来安排去，就太敢来互相来做翻译啊件事情。
1: 就变成说你要自己一个人，
0: 对，给人勇敢噻。那你是不是要尬死天来？我是不是要干脆只讲一个语言？
1: 嗯，
0: 还是我要
1: 双
0: 自己一个人双语？
1: 嗯，对啊，因为如果只有一个语言的话，或许听的人就没这么多嘛。
0: 对啊，你可能就存到一张一年的堂中啊。
1: 嗯，你的受众就没这么多了。
0: 对，
1: 嗯，古松黑。日文跟
0: 亲密就很黑 getting 好 get 某就爱七嘎来讲，
1: 嗯，
0: 我自己一个人两种语言，两种语言，两个语言切换这样子讲，
1: 嗯，
0: 对，但是这样就会发生一个问题啊，不能想要讲的东西，因为轻简单来，我们很暴力的计算，简单的计算就是你要分成两个语言的时候。时间一定是砍半嘛，
1: 对，
0: 时间一定存多一半，因为那我一个一般的时间都共同用共用的发，
1: 嗯，
0: 对，
1: 哦，就等于说你要转译啦，
0: 对，就是我同样的话现在要讲一次共用的发，好像共听一半，
1: 嗯，
0: 就剩一半的时间了，跟内容就当然没有卡索给的，我要删掉一些内容，
1: 对，就要精简一点，
0: 对。所以也是经过了一番一番纠结，
1: 嗯，
0: 但是我突然在解团的这个发现的事情，嘿，因为啊，也还要给听到留下来，就会跟他讲的嘛，
1: 对，
0: 同他开始要写一个，就是详细的各位的时间啊，就发现讲，我去讲给刘明如风查的多事情，一种没按神奇，就是好像自己讲起来也觉得。哦，
1: 好像会不会大家都知道了这样吗？
0: 其实不会，因为他们都是外国人嘛。
1: 嗯，
0: 记得嗯，底黑真爽哎。
1: 嗯，
0: 但是我就觉得我好像就是去念一些我抄来的东西。
1: 哦，
0: 对，故说拖一下时间啊，就开始想讲给黑唔黑啊，应该来诶留下一条会同来开有关黑的事情、嗯，就是有一些我个人的故事的。比方讲，我都讲诶，娘诶，你黑哈噶，你妈噶，你黑哈噶，你。好，那我可能就讲，比如说地区，那就枪工，可能他赶紧有带动那片那片，我们讲个主要讲没有力，因为阿波卡还没有力的嘛。
1: 嗯，
0: 我就会讲，他搞不讲他赶紧有嘛该特文化的特色，有嘛该特征之类的，就会有当多诶，他个料理可能 Q 米卡重，卡油卡咸。
1: 对，
0: 也是说他赶紧当散漫啊当群腔，
1: 嗯，
0: 那我就会想说我今天要介绍这个特质的时候，就是一件事情还没做得不爱想动爱去改，也是说爱不卡爱嘛该想到什么回忆，
1: 就是以你为出发点，
0: 对，就应该发现说哎，不然在主题做得连接动爱去改，可能按你说起来会比较神奇，
1: 嗯，
0: 然后确实也因为这样就可以删掉一些虽然可能是很典型的，
1: 对，
0: 很典型的客家介绍，我们过同来去看某关应该就先拿贴，
1: 嗯，
0: 对，
1: 其实我觉得这样听

0: 的话，我想到两个，第一个是很像是回到那个难民的那一题，就会讲，就是因为你要逃难嘛，所以你可能只剩下哪些东西然后删掉。对对对，现在好像就变成类似的情况，就是可能压死给你就某一兜，你要剩下哪些，你要去自己去取舍。
1: 对，我现在要过独木桥，这么的开岸的东西要不用给位台，
0: 不能放太多东西。还有南威撒黑。或许我觉得它也算是一个，人家说危机就是转机嘛，就对你来讲，那不会想讲，其实压它边都上出分钟，压短短个时间，或许你可以把，把就像你讲的，就是以你为出发点去讲嘛，要不然其实一个小时如果是大范围去讲，其实老师去讲，其实躺在你躺够可能就够诶，讲你可以用自己的身份啊，还用自己的家乡，在听的时候或许就对你这个人更有连结，还有就是因为你都是着重在。比如说苗栗这个地区好了，可能他就他提供哎呀片给所有的东西黑马给，
1: 真几年还没吃到，后来吃到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因为按那些年龄啊来三天有的内容留下来的，就是都会觉得是蛮好的东西，就是自己会觉得讲这些故事蛮有趣的。
0: 对，
1: 比方讲有一件事情嘿。有上次太噶给朋友打在鼓嘛，就会讲慢人敲门来通文，慢人敲门来通文，
0: 嘿，
1: 我们就在聊天就乱聊这样。
0: 对，
1: 然后就有人说，因为你讲自动来敲马
0: 马哦，
1: 对，
0: 为什么
1: 马？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想说好，是不是一个就是工作很认真的人？
0: 这个够有解释吗？没有，就说你是像马这样子。
1: 可能就会一种就是
0: 感觉，
1: 对，有一点可靠的感觉，然后就是工作会好好的把它做完，
0: 负责任这样子。
1: 对，传给马恩，就是你的货物放上去，他就会帮你搬回这样子。
0: 没错，
1: 一件事情都爱爱来写呀，客家的，就是这个内容的时候，我就想说，我都会来连接到客家人。懂群落一件事情，懂音整周 C 一件事情，
0: 对，
1: 我就把这个当做一个就是小小的趣味的内容，就放在里面。
0: 哦，
1: 对，就同泰加小姐讲，比方讲，我先用可能客家的谚语之类来讲说，客家人对安尼懂群落懂音整周 C 人。我们是很称赞的，评价很高的，就是大家会崇尚这个勤劳的精神。然后就说，给按读后呢，就有人讲啊，冲马哎，给嘿没表示嘿，哎呀咋，就是客家人的这个精神，在无意之间好像就散发出来了，这样。
0: 直接体现在你身上，这样。
1: 对啊，就用一种有点幽默的方式。
0: 确实，就是听了之后会觉得蛮趣味，而且会印象很深刻啦。
1: 还有更多的设的东西啊，就因为他家没懂多设的东西嘛。
0: 嘿，
1: 我后来给听讲的是断气，就是起拔的。我同他家小姐讲断气拔的呢。
0: 对
1: 对，因为可能有一些比较传统的，就是说可能他家会做后事的时间，比如说结婚还是什么喜宴，就是会有这个起拔的。
0: 对，
1: 或过年过节嘛。
0: 对，
1: 然后。就是这个是可能比较偏传统跟家人的记忆，然后因为像我都还有上你有参加过，就是那种
0: 发通吗？
1: 发通潘博他改还有上来发通，我都没有去一片断气吧，然后就发现我们这些年轻人都不太会。
0: 对，应该讲那过去从小的时间没冇断气吧歌呢，都是直接买片给，对，不知道是不是，
1: 就是可能比较没有。
0: 就是没有用筷子，
1: 对，没有经历到这个了，就变成我们吃到的都是
0: 就总片片跟
1: 对总片呢，
0: 对，但我觉得确实这是一个蛮好的体验，
1: 对，这也是蛮幽默，就是讲、原来这个 C C 时节就是等太年给七八的总后就等神安呢，
0: 对，但是因为我觉得是因为可能。地域上的关系啊，莫假使讲真紧有来到台湾，你就真紧去买个旗牌，不然他个团旗牌，
1: 对啊，
0: 好像也是一个蛮有趣的活动。
1: 因为在船上没有办法提供食物，
0: 对啊，
1: 要这么攀法，
0: 对啊，
1: 对，类似这样子，就是我尽量去请台湾去讲，不用啊，去讲给你的故事都在讲诶，就会像安尼吼，我会去请台湾同来去讲给。 这个

娘子家的故事有相关的，各有做得来小件爱到客家的事情，就拿出来来同大家分享。好，给讲到一篇爱到先来聊一下，好来谈一条歌曲，系爱到的客家后唱歌手李彦鹏寄来写家的家乡的歌曲，叫做《树前河》。

0: 欢迎转到 Level Up 台宁班上说，我是黄尊，
1: 我是赖宪，
0: 说的跟下个月应该差不多，做得来都要判法通的。
1: 嗯，
0: 准备的部分还有没有该吃
1: 多的？对，前期准备好像都差不多了，而且该删的也删了，
0: 该删的都删了，没错。有曾经有这个时间，然后应该是没问题的。
1: 嗯，
0: 还可以放个一两首歌
1: 哦，
0: 还可以放个一首跟爱爸讲，还有爱妹讲戏
1: 啊。
0: 这个也是，就是非常的，等于说非常浓缩啦，就会同大家讲，哎、欸，其实台湾的客家话面没一种腔调进去哦。
1: 对。
0: 但是因为我没有时间讲
1: 了，嗯，就用歌曲来说，
0: 用歌曲来不用本太给他，
1: 嗯，
0: 然后在那个办的那一天呢、啊，其实因为一块是像配的太个员工，就都好给他
1: 接受给，
0: 没有，就是同一天一定会有很多活动啦，
1: 嗯，
0: 不过就可能这片刷的时间很爱开始的时间，
1: 哦，
0: 对，故说你都在听。我等一下，我等给观众可能对
1: 韩国
0: 来的地方韩国来，
1: 嗯，
0: 嘿，故从来的一开始给就开场表演嘛，会表演较久的喂，
1: 嗯，
0: 跟演出会慢慢的落来安呢，
1: 对。
0: 然后啊，真的开始上台讲的时候，才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应该真给我讲两种语言，一下还会转不过来。
1: 那你是先讲日文吗？
0: 哎、欸，我想一下，没，你不能发一种，要不要讲？我有点忘记了。
1: 哦，
0: 但是反正那个困难的地方是，因为对你来讲是穷用的内容。
1: 对，
0: 故说你的内容哎讲太嘞，哎，哎呀，你就要想讲啊，那我内容要接着讲下来，对吗？要讲下一段嘞。不过有上时就要唔记得，哎、欸，那我再一年后再过讲一摆，
1: 嗯，就可能有点不小心错乱这样子。
0: 就会有上时我记得吼，我也突然讲脱了，因为我给各位就引出来，不用都顺通。
1: 嗯，
0: 然后我忘记我要回到哪里，对，就不小心讲出来，哎、欸，刚刚讲到那一片的了。一开始有点紧张，
1: 嗯，不过应该后来就会慢慢熟悉了吧？就是你这样切换过后、嗯，可能就找到这个步调了。
0: 哎、欸，就会安尼切完两三拜过后，就开始有较顺嘞。
1: 嗯
0: 嗯，就很做在上司，条条会讲条会合法了去，一定要的吧？
1: 对啊。

0: 对啊，虽然讲因为爱同大家手机冇可能讲全部讲拍，
1: 嗯，
0: 不过有上司比较讲讲到各种年泥啊，也爱讲到哎社保忙那种，
1: 对，
0: 熊家莫内发，就还是要讲一下，我觉得
1: 比较那个味道
0: 都讲出来，就让大家听一下什么是客家话嘛。
1: 嗯嗯，我们操，
0: 哎，古时候就嘿一开始有点会紧张，我就安尼切换两种语言跳来跳去，然后就这样进行下去。
1: 嗯，然后最后还是顺利给他完成了。
0: 嗯，最后时间还蛮刚好的
1: 哦，
0: 好像刚好在时间内讲完。
1: 嗯，
0: 给你判贴过后啊，就是我有有人堂贴，伊都会过来诶，同大仔姑妈呢。给主要有的人同来讲，诶，其实大部分可能来诶台湾的人客啦，因为有些我们也有见过面，就有熟识，然后就会讲哦哦，讲到懂好玩，
1: 嗯，
0: 就哦讲得很精彩，类似这样子。
1: 他们应该先前唔提供那下概念吧，在你讲这主题之前，
0: 对，有的其实下概念应该没唔提
1: 哦，
0: 嗯，所以这可能也算是我期待的某一个效果，就系几把气搞来同来讲其实下概念，
1: 就是我们之前。就类似那种客家雷达啦，
0: 对，蛮有趣的。
1: 嗯，
0: 就是这现在不是雷达，可能就我自己先发送一些讯号出去，
1: 对，看大家有没有接收到。
0: 嗯，对啊，就会有，那之后有得会各种，诶，唐中诶感想，我同那都托台湾的世界当中，就哦，还有上年诶讲下讲到暗号，还讲暗掉给下改的事情，当好啊，加油啊呢。
1: 嗯
0: 嗯，
1: 就可能会觉得很欣慰吗？
0: 嗯，对啊。然后也有收获到一些国外的，
1: 对
0: 对，比如讲香港诶，就会给我讲，哎，我是香港的客家人诶，就是也是简单的来打个招呼。
1: 嗯，
0: 然后有一个也是，有一位是新加坡的，有一啥新加坡诶，不过其实后来我都有做别的事情的时间，反正就是我们后来在船上其他地方遇到，他才跟我说，哎，我有一趟给从。手机的客家的发通安尼哦，其实我是新加坡的客家人
1: 哦， oh.
0: 对，就是有被记得的感觉，
1: 嗯，算是一个蛮好的点呢，
0: 嗯，
1: 就会可能一个东西可能某行啊，也还讲可能卡费些，没有跟你去相认，
0: 嗯，
1: 但是可以透过别的活动的时候再跟你提起说，哦，还有参加过我的发通，
0: 对，就是后来他看到我的时候还有记得这样，
1: 嗯。哎，那你觉得你在这个分享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 part 你觉得是泰嘎堂诶，觉得回馈比较好，或是比较热烈的所在？
0: 我知道泰嘎还会对各种诶，可能食的东西还有印记，
1: 嗯，
0: 对。然后就有人会跟我说，哦，想我来台湾吃宽啊，就是吃色宽啊，七八诶，很用诶，就是吃起来怎么样？对，用诶 ，kill me。
1: 那你有介绍什么客家小炒？亚种的料理吗？
0: 哦，有炒牛面，有简单的广东。
1: 嗯，
0: 对，就是有讲了一下那个，就是拜拜的那些贡品嘛，
1: 啊，
0: 三牲，
1: 嗯，
0: 然后跟客家小炒的关系类似这样。不过真景就是因为时间的汉字啦，就是很简单的带过去这样，但是也会想说。反正大家都是外国人，其实都是外国人，你还讲像什么东西，可能对泰国来讲没记唔得。
1: 对啊，因为可能每天一百糖都要给发体。
0: 嗯，就连台湾有按到的，某像个年年的发体，某没可能是提一百。
1: 对啊，
0: 再过来就是会有的人还会讲，哎，你那句话判听你多，敲碗下一次，
1: 真的哦，真的哦，
0: 对。就是像我们刚刚说，我们取舍掉了很多东西嘛，
1: 嗯，
0: 就云云讲，哎，要么讲绿茶，
1: 啊，
0: 要么讲三国，要么讲麦盖
1: 啊，
0: 对，
1: 哇，那这些人可能就真的是很有一点点懂客家了，
0: 对啊，讲
1: 到绿茶还有三国，
0: 嗯，
1: 哎，那我想问，如果在这些你舍弃掉的当中，有没有哪一个其实你很想讲，不够时间给管黑，你就真给某办法标密去？
0: 我知道是一部分当时同大家收集客家的音乐，
1: 哦，
0: 或者是我们的比如说最近有一些不错的戏剧之类的，
1: 嗯，
0: 不过也真的是没时间，
1: 嘿，
0: 对，这个就要去标题了。还有另外一部分是有关客家话的规则，就是

0: 头台湾那在泥年的反应，就是我们的为什么客家话在台湾现在变这么少，或者是说马来亚哈黑桑你们讲的你懂谁，其实本来也想要讲，本来没想要讲，我不过没黑没时间，故说给从就没不用落去。
1: 而且这个感觉也是光想象，如果用可能用华语讲就蛮难的，你还要把它翻成日文。
0: 对啊，还有一讲有可能会，因为你会有这个历史的
1: 脉络，
0: 对历史上的演变脉络，就又会变得比较长。
1: 嗯，
0: 所以这个部分最后就是没有深挖下去。
1: 嗯，
0: 不然没想要讲，想讲还没再过来攀南外草。不过就是后来想想啊，要再。议题可能比较严肃比较重一点点，
1: 对，
0: 然后也会怕说会不会这个的共鸣就变得比较少，因为就不是这种文发烧街啊，吃喝玩乐的，就是会不会怕没有人来。
1: 对，而且他们某经历高跟你口试就没有什么共鸣啊。
0: 实验工业中的主题其实讲可能少数的族群也是年出名，其他的文发本人大阿伯还讲本人金体那种情形，其实世界其他国家没有啦。但是就会想说，后来就想说要不要讲？对，不然你本来，其实本来上高一坨，那我一扎一面也都有一笔给加拿大给年初名给演讲的人，
1: 对，
0: 他有来船上。然后我本来想说，那我是不是在这段时间来办，就是呼应他这个可能比较少数族群的议题。后来发现给他讲的事情喊他太条喊他洋葱。对，后来就发现好像也不太一样。我就默默把这个主题放在心里面。对，因为你跟他讲的那可能甚至是攸关一些生存或者是人权部分，就是他可能不只是说文化流失，他是整个族群都被歧视。对，故说那之后记得会逆体逢凶某买穷用啦，就觉得我好像在这个时候提出来也没有办法有一个对照。
1: 就打消这个念头。
0: 点多了一盘得会开强松会翻通。
1: 没错，那你太感觉不会吃到卡神奇啦。
0: 是啊，就盘得会这种卡太卡做在冰墙从来发通来自我们以后了。对，然后这个我觉得跟我们自己比较切身的主题就留给自己吧，这种感觉。好，故事都亚片就是爱一条有世界各国厉害的游轮当红一同太卡收集哈卡的故事。对，就是我的算是这一趟里面其中一个就是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看，
1: 对，其实我对我来说会觉得你蛮棒的，不是都跟你会傻皮啦，
0: 安子谁？
1: 对啊，就是会，因为男人都会提出客家的条路嘛，像是想要推广客家文化。讲一下系真紧提选当风，面对系世界的你，而且是很多国家的不同的人，然后去分享客家。虽然讲一下太假可能。某公一下就躺琴助攻按到东西，不过可能在他们心里会埋下一个小小的种子，就是提供原来亚个世界还有客家人的存在。
0: 上到台湾会上到有一群人是客家人。
1: 对，或者是他可能下一次真的来到台湾有旅游的时候，他或许就会想要去找寻客家的一些饮食啊，或是客家的文化音乐这些。
0: 因为当其他客家是爱有朋友要来台湾，就是都得带给他们一些是草牛啊，是几把呀？
1: 可以当他们的导游。
0: 没错，今日就今日的节目就差不多要多一篇爱来结束的。Level Up 台年班上所嘅播出时间系当礼拜二下昼嘅1:05到2:00，伫桃园嘅 GoGo Radio FM 104.3，当礼拜四嘅早晨9:05到10:00，伫罗东广播电台 FM 90.3。还有当礼拜五的安布条10:05到11:00，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就坐在唐洞，看到个节目哦。清明从他家乡下了唐一条狗熊，看到跟他讲种下一个种子。
1: 对，
0: 嗯，看到了唐的黑今年，一从黑三十周年的那个声响乐队的，你们声响声响欣赏的歌。

0: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了。我们今天爵士时间来听爵士 guitar 好了哦。那 guitar 其实它不是一种乐器，它其实有很多的面貌啊，有电的 guitar， 有木头的 guitar， 有实心的 guitar， 有这个空心的 guitar， 还有半空心的 guitar， 然后弦有六弦的啊，有甚至七弦、八弦、更多弦的，十二弦的都有，四十几弦的都有。然后呢，也有用的是尼龙做的弦，有用的是钢做的弦啊。那这样搭配上效果器之后，哇，这 guitar 的这个音色变化千变万化哦。所以 guitar 其实真的在特别在美国是一个非常非常受欢迎的乐器啊，而且学习的人非常非常多啊，这当中不含几位超强的大师哦。我们来听的第一个，这个算是在爵士摇滚圈当中哦，一个非常重要的代表人。我们来听的这是 Mike Stern， 我们来听的他的作品叫做《Blue Runway》。

Yeah， 你光听这个 down down down down 就非常硬汉摇滚的感觉啊、哦，但中间的即兴演奏又非常非常精彩啊、哦。这个 Mike Stern 的作品啊、哦、，Blue Runway， Mike Stern 严格来说也是我学长哎，啊、哦，他也是毕业于这个美国 Boston 的 Berklee 音乐学校，那作品非常非常多，而且从很年轻的时候就跟很多大师一块合作，包含了这个 Michael Brecker 啊这些人一块合作，而且作品留下录音作品不能说留下，因为他还在啊，录音作品非常非常的多。而且他前几年来到台湾演出的时候，其实我跟他聊了一下，我觉得他的生命力非常强、哦、他什么都不要，就是你今天问他要不要吃什么喝什么，我带你去逛，他都不要，他反而一直很迫切的想把他未发表的新写的歌叫我听、哦、就拿着 一台 CD 拿耳机，哎，你听听看你觉得怎么样怎么样，好像小孩子一样啊，就明明已经是大师了，可是好像很迫不及待想跟我分享他刚刚才发现的一个新的音乐的方法，就整个人就是活在音乐里啊，非常非常正能量的一个人，非常棒。我们接下来听另外一位也是哇，创作能量非常非常丰富的也是位白人的吉他大神啊，叫做 John Scofield 啊。John Scofield 的音色非常非常特别啊，他在他的吉他的调音当的这个使用的效果当中啊，有一些非常特别的安排，让他声音有点脏又不是太脏，没有那么 rock， 但是也介于传统爵士跟现代音色之间哦，然后他的作品非常丰富，而且他大量的使用各种各样的节奏，很会使用很奇怪的音符，把很奇怪的事情做到很帅啊、哦，这个真的很困难啊、哦。他甚至还曾经用过印度的节奏啦、印度的音阶啊、哦、来做创作。我们来听的是他的现场的一场非常精彩的现场录音啊、哦，这场音乐会就是他的成名曲啊、哦，就是他的红的歌啊、哦，大家来挑出来的红的歌，然后做成的像现场的 live， 然后我们现场又录起来的。我们来听的曲子是他的作品，叫做 Heaven Hill。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Yeah， 你刚刚听到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 guitar 大神哦，这个真的超级大了哦，他叫做 Pat Metheny 哦，就我上一次查资料，他到今天已经累计拿了22座格莱美哦。我刚前面节目一开始就聊到，在 guitar 在美国的这个爵士圈当中是非常非常多人学的一种乐器哦，可他一个人就拿下22座，你看已经强到我都没朋友了。我们刚听到的是他的作品哦，然后是用比较大的编制哦，叫 Pat Metheny Group 的方式来演奏的哦，叫做 April Joy 哦。那这 Pat Metheny 的作品非常多，他有独奏的、重奏的、两个人的哦，也有他的三重奏、四重奏，然后最大的组合叫做 Pat Metheny Group， 所以你看到里面的乐器的配置比较丰富啊，用的这个声音非常非常的多，真的非常厉害，很好听哦，很有画面感哦。Pat Metheny 很多的作品让我觉得很像电影配乐一样哦，它不是一段短短的旋律，然后重复之后即兴演奏展现它的技巧而已，而是好像用一个比较长的线条哦，很比较多的段落来讲一个有头有尾的一个故事哦，我觉得很有故事感，真的这是跟其他音乐家很不一样的地方。Alright， 我们再来听一位我非常喜欢的，算是介于这种流行爵士跟传统爵士之间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吉他手哦，他也曾经是非常知名的这个 Smooth Jazz Band 这个 Four Play 的第三代吉他手。好，但是也很不幸在前几年过世了。我们说的这位音乐家叫做 Chuck Loeb， C-H-U-C 一个 Chuck L-O-E-B Chuck Loeb， 我们来听他的在他个人专辑当中的作品这曲叫做 Stomping。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Yeah, 非常精彩的一段爵士吉他演奏。我们把时间拉到比较早期哦，我们来听到这是比较早期的一位大师啊，叫 Joe Pass 啊，也是一位白人的演奏家啊，个子不高，留个小胡子啊，但弹得非常非常好。你刚听到他演奏的曲子叫做 Jitterbug Waltz 啊，这个华尔兹 Jitterbug， Jitterbug 是一种舞曲了哦，那非常非常可爱，而且里面有音符很精致哦，你可以听到他在他没有过度的张扬啊，比如说像用很多效果器啊，哇，很凶啊，没有，他就是干干净的弹，但是每一个音符、每一个节奏啊、每一个和弦都落在非常帅的、很帅的点哦。我们再来听来另外一位，也是位黑人的吉他手啊，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影响了整个可以说后世爵士乐这个吉他的手法非常重要的一位音乐家哦。那我们要介绍的是 Wes Montgomery 哦，就是魏斯蒙哥马利哦，这位非常重要的黑人的吉他手哦。那他在吉他上面呢、哦，找出来的非常多以前在他之前没有人用过的和弦的排列的手法，甚至是弹奏这个音符的手法哦。因为吉他跟钢琴不一样，钢琴所有的音符都在你面前，然后你有十个。

手指头，你可以任意的排列，而且所有的八度都是按得到的嘛。但当然你一定要故意一只手按两个八度，当然不太容易啊、哦。但是相较起来，你有至少十个手指可以运用啊、哦。Guitar 不是诶、欸、，Guitar 只有六根弦。好，而且这六根弦我也不可能一根手指头按在很远的地方，另外一根手指头按在很近的地方，然后这个手张不开。你可以想象你的左手在弹吉他的话，就算你不会弹，你想象一下你的左手能够张得开到什么程度。好，那你只有六根弦，你能够按到和弦的位置其实是有极限的，对吧齁。啊，一方面蒙古人手大一点点，二方面是他真的很灵活，所以他找到了很多这上面弹出和弦的排列组合是过去没有人找到的齁、哦。所以给他的 guitar 带来非常棒的声响。那当然我们现在听起来可能觉得爵士 guitar 不都这样吗？是因为他先弹了之后影响到后来的所有人。我们就来听他在很久以前的录音啊，这个曲叫做 Road Song。

哇，好棒的 Wes Montgomery 的作品哦！啊，这个曲子叫做 Road Song 啊，就是在这个路上的时候演奏的曲子哦。那我记得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啊，就像你看，我不是演奏 guitar 的哦，我是主修 saxophone 的。可是，在学校老师当中，他都会有花很长篇的时间哦，特别介绍 Wes Montgomery 啊，去聊他的手法，然后介绍他的音乐啊。因为像我们作为 saxophone， 我们在前面即兴演奏的时候，我也要听到后面的 guitar 啊，所以他就会聊到这些guitar 的伴奏手法的改变。其实这个 Wes 啊 Montgomery 蒙哥马利先生啊，占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历史的影响力啊。哇，好快，一下就到今天最后一首曲子的时间了。我们接着来听，是我一直非常喜欢的一位guitar手，他是一位黑人的演奏家，叫做 George Benson 啊。George Benson 很年轻的时候，20岁不到，就以爵士guitar的爵士吉他手的身份出道，好，带着他的乐队到处表演啊，出唱片哦。可是很快啊，他发现他也很会唱歌哦，大家也很喜欢他唱歌，他就开始一直唱一直唱，而且唱到后来甚至不止做爵士乐了，他开始跨足流行音乐啦、摇滚乐啦，这种音乐各种音乐都做，甚至有电影的主题曲啦什么他都做，而且非常非常非常的成功，他已经变成一个全方位的艺人哦。啊，到今天都还在哇，这种做那种超大型的世界巡演哦。我们来听的是他在2006年的时候跟非常棒的黑人歌手 Al Jarreau 两位的合作，然后这个曲子叫做 Summer Breeze 夏日微风。那在这个非常舒服的夏日微风之后呢，要跟大家说晚安啦，我们下周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顺文， Good night。

0: 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
1: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
3: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4: 罗东 FM90.3，
3: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4: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天哪，已经12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天使不打烊节目，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 不管你从小是住在什么地方，可能你就是台北人，那也可能是从南部高雄啊、台南啊、嘉义啊什么上来的，当然也有朋友呢可能住在宜兰啊、罗东啊、这个礁溪啊什么的。那像温姐的小时候我是住在基隆的。一直到20几岁结婚以后才搬到台北来。所以不管我们小时候在哪里长大，甚至于可能有些朋友是从国外嫁到台湾来的，或是像不管是在中国的菲律宾的、印尼的各地都有，可能也有从澳洲啊、纽西兰、美国啊、英国啊什么都有。那当然也有我们从我们这边结婚到了国外去的去工作啊什么都有。总是有一个让我们念念不忘的家乡味的确因为每个人怀念的家乡味不一样。我记得我写过一本童书叫做《天母东路的奇幻少女》我里面就写了一些天母人他们不管他们去到哪里都会怀念的好滋味因为呢有一些在卖那些好滋味的一些的老太太们、老妈妈们后来一个个相继的年纪大了就过世了所以我想很多人回来可能就找不到那个老滋味了。那最近我也是看到一则新闻看了这则新闻我就特别想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怀旧想想看我们在我们的小时候或甚至于我们成长的地方也

可能是我们这个大学，可能我们住宿舍哈，可能大学那个附近，就像我大学念的是名传，名传的山下哈，在士林那里哈，在那个戏院，我先忘了阳明戏院是哪里，附近有一家刀削面，哇，那真的好吃啊！可是后来呢，就若干年后哈，想要再去找也找不到了啊，没开了。那还有一个。士林的大饼包小饼哈，虽然后来我吃到了哈，可是都没有现做的，都吃到是冷的，而且呢，感觉上味道没有学生时代那么好。为什么？可能就是我们之后又吃过更多好吃的东西啊，所以相比之下就觉得以前吃的美味，现在不美味了。当然也可能那个美味。改变了哈，就像我最近去我们家附近一家牛肉面店吃牛肉面，他这家牛肉面本来生意就还不错，后来来一个日本明星去那里吃了以后啊，更是声名大噪。可是问题是呢，从一开始他刚开始其实是个小摊呢，其实他那么久的卖下来哈，我的感觉就是他现在涨价了。价钱贵了，一碗榨菜肉丝面都要110。可是呢，看不到什么肉丝哈，这样子，结果呢，在那里吃的牛肉面也都没有过去的好滋味了哈。所以有的时候让我们怀念的一些味道，到底哪些还保留了过去的滋味呢？让我们念念不忘，怀念不已，还是说有些我们再也找不到了？

0: 音乐电影忆当年。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特别谈到着我们的怀念的老滋味哈，怀念的好滋味哈。最主要就是我最近看到一则新闻，有一家这个老字号的面包店哈，开业76年哈，已经确定要在10月吹响熄灯号哈。那这家面包店是叫做生技食品行，它不叫面包店，它就叫生技食品行哈。它最有名的就是他们的绿豆糕哈。那可是在中秋节的时候，因为要卖月饼啊，所以它像吐司面包这些就没有卖哈。还有好像还有拿破仑派。我最记得每次我只要到那个附近去啊，去罗斯福路，因为它就位在台北的罗斯福路上头，靠近古亭捷运站哈。我只要到那个附近啊，这个或者是金门街啦，还有时候会去同安街那边哈，只要去办事，还有一阵子我在晋江街那边上课哈。我就会去这个生技食品行买他们的吐司哦，又便宜又好吃哈。我先生是最喜欢买便宜的东西哦，可是呢，便宜要好吃那也不容易了哈。当然对很多人来讲哦，我想比较年纪大一点，可能像温姐这种年纪的，可能就都吃过生技食品行，因为在早期来讲哈。卖面包店呢，因为它比较西式的，大部分都是卖中式的点心的哈，所以卖这种西式点心、西式面包的店是不多的哈，这样子。那像在我为什么那时候会知道这家生技食品行呢？就因为我以前在汀州路那里上班哈，新女性杂志社，我在那里上班了17年，你想想看，所以在那些年当中，我有的时候有空就会去生技食品行买他们的面包哈，所以我很早很早以前，我是几年开始去那里工作的，应该是差不多60年哈，而他们这个店你知道是在1950年就创立了哈，等于是这个39年哈，39年，你想想看，那时候文姐才出生没多久哈，这样子，她刚开始是杂货店哈，因为在那个罗斯福路那一带哈，很多这种早期的老式的房子啊，都小小的这样子，后来才转型为烘焙店哈，然后呢，她有卖中式点心、西式点心啊，然后呢，这个。另外呢，他还会因为各种的节气哈，会卖不同的东西这样子哈，所以蛮多的人哈，可能都吃过他们的面包。不过呢，你知道吗？因为毕竟啊，这是比较老式的店哈所以它整个的装潢就是过去那种早期的，像我大概十几岁的时候哈，那时候学生时代的时候我们去面包店买面包的那个就是这样子，那个很简单的货架，面包就陈列在上头的哈，所以它没有那种非常现代化的一些的装潢，不像现在新开的面包店等等的哈，这个尤其像日本人来开的啦，或者是这个有的人是自营的卖一些这个发酵面包。

包之类的哈，等等的哈，像这种的哈，他们就可能会装潢的比较现代一点。而这家生记食品哈，如果大家以前吃过，现在怀念哈，可能要把握时间哈，在这个9月份的时候呢，因为就可以去买他们店里的一些点心哈，回味一下。所以我想能够值得我们回味的地方啊，真的不多了。我有时候想想，对我来讲，因为小时候住基隆嘛，所以在基隆的一些的店呢，像里阿口，我们都叫里阿口哈，就是里告那个念里固哈，里固哈，那个店哈，饼店哈，里固饼饼，张永固固啊，里固啊，因为我一个朋友亲戚的名字就是那个固，一个告一个鸟，好像哈这样子。那个卖饼的哈，所以像温姐来讲也蛮矛盾的。我也喜欢去吃那种老式的什么金公饼啊，什么一堆的。那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国语该怎么念，都跟着卖饼的人念哈。那所以有时候我回到基隆的时候，经过大街小巷，看到他们在卖一些早期的一些的饼的时候呢，我都会忍不住哈买一些回来。所以呢，我想在今天节目当中哈，跟大家回味一下过去的我们所怀念的这些食品哈，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些会跟温姐雷同呢哈？我们就一起分享，一起怀念吧。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趁着这个周末休闲，你也可以去四处找找你过去怀念的一些的好滋味，或是找一找温姐今天在节目当中

分享的这些好滋味哈。我刚刚特别讲到基隆哈，它其实在离庙口不远的地方，在仁山路哈，那家应该念里湖或里谷哈，可是人家说真的一般人念，像我们基隆人那时候我们从小都要讲里亚口哈，里亚口照理说应该念谷嘛哈，可是呢人家说鸿鹄之志，那个鹄就是这个字哈，一个告一个鸟哈，它最有名的就是这个绿豆沙饼哈，这是最有名的哈，每个人去大概都会买的这样子不过它店里也有像我以前去喜欢买凤梨酥这些的，可是问题是现在去的时候呢哈，因为我现在已经不太喜欢吃那种绿豆沙哈，是绿豆碰这些的哦，所以比较没有特别喜欢，可是小时候真的哇，每次只要去买一盒或者是有人送一盒都觉得不得了的哈。不过呢可能就像我刚刚讲，吃过各种好滋味以后呢，有了比较以后呢虽然它依然也是会有排队的时候呢，可对我们来讲可能也觉得有点不像小时候那么的觉得那么的稀奇珍贵了哈。像之前我还会买他们的凤梨酥啊，可是相比之下也是觉得因为现在凤梨酥嘛，有的人在那个饼皮的地方也是特别下功夫，还有那个馅，有的是用土凤梨，有的是用那个改良的那种比较甜的凤梨去做的，还有的会掺那个什么其他的哈，这个什么冬瓜糖之类的等等的哈。所以呢讲到这个基隆哈，这个仁山路的里湖里亚口这个饼店哈，我就想到就是说小时候呢很多这种店都叫饼店，那有时候我跟着先生回苗栗去扫墓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在这个街上哈，通宵镇的街上哈，他们有一家也是叫什么什么饼店，我专门去那里找那个比较勾造哈，古早以前做的那种饼哈，就是我就怀念那种老滋味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过去会去买的那些店里的好滋味啊，可能那个店消失了，可能我们会在其他地方遇到过哈。所以讲到这个基隆哈，这在那时候我们大概会喜欢吃的东西都是围绕着基隆的庙口打转哈。所以基隆庙口会去吃的话，我第一排在我的排行榜第一的就是欧阿米刷哈，那时候讲欧阿米刷蚵仔面线哈，不过它里面都还会加那个大肠，不过呢现在的那一家已经不是我们以前喜欢的那一家，好像已经转手过不知道几次了，可是我每次回去还是会想要去吃一碗，可是呢真的吃不到过去的那个滋味了哈。那第二呢我们必去吃的就是卖天妇罗的，我们以前都叫它甜不辣，用鱼浆做的，因为基隆嘛海港嘛产鱼嘛，所以那个鱼浆做的现炸的，那时候都是排队啊，好多哦。我有时候家里住在过港路，坐火车上学都是在八堵下车，我还为了去庙口买这个甜不辣，我还坐到基隆齁，然后再走路走到那个庙口，对我们那时候年轻的孩子来讲走那点路算什么，现在走起来年纪大了有些辛苦齁。可是呢这个天妇罗也没有过去的好滋味，现在有时候去吃都感觉上没那么那么蓬松，好像也不是那么好的鱼浆了感觉上哈。那再来我会去吃的第三家呢就是卖那个花枝羹，然后会配一碗大面炒哈，这样它其实就是油面去炒的，可是那家就在欧阿米刷店的隔壁哦，所以那时候妈妈只要一发了这个饭钱呢，不是零用钱呢，一个月100块饭钱哈，我就管他的，先去那个庙口哈，吃了欧阿米刷，再去吃这个大面炒跟花枝羹哈，然后钱就已经花掉了，那个时候一碗大概1.5块这样子，就已经花掉了不少钱了哈。可是因为喜欢嘛，都会去吃哈。那当然还有呢，就是那里的爱玉冰哈，也是我大概都会去品尝的哈。所以后来我再回去的时候，那里也会看到一些卖玛瑙的哈。那个时候玛瑙我们也会买，然后还有一家卖蚵仔煎的他的我不爱吃蚵仔汤，就觉得蛮恶心的。可是蚵仔煎我就觉得好吃齁，所以不管怎么

怎么讲呢？那每个人各有所好哈，所以如果喜欢的话，从台北到基隆庙口去其实很方便嘛哈，这个客运车啊、公车都会到的哈。然后你去了以后，你可以自己去选择你想吃的，虽然你没有尝过几十年前的庙口滋味，可是现在呢，我相信依然可以找到你所喜欢的好滋味。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今天特别跟大家分享哈，我们所怀念的好滋味、老滋味哈。就因为我以前学生时代坐火车通学哈，从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学三年哈，所以加在一起九年哈。对，后面还有几年是那个上班啊，我一直到27岁结婚哈，所以都是一直都坐火车的。所以呢，我记得那时候哈，因为火车常常容易误点，不像现在误点就少了，那时候常常误点，人家一听到火车误点啊，都气得半死，也不知道要等多久。哇，我一听误点太高兴了，立刻书包一背哈，就跑楼梯上去啊，就穿过月台，走到后月台哈，最后面那个月台，然后从后火车站那边出去哈，因为那里你知道吗，有很多店哈，都是类似那种批发店卖饼干糖果的哈，我都会去买。我最喜欢买什么夹心饼干哈，哇，就是可是那时候因为钱不多嘛，所以也没办法买很多，大概有时候他真的可以让我们一片两片的这样子买哈，就像我们小时候去那个小小杂货店啊，都买一片饼干，老板夹心饼干买一片，他其实就两片，中间夹了甜甜的糖哈，要不然就是买那个像皮球一样的糖果。这样子哈，所以那时候我们都是这样子，一毛两毛，一毛钱两毛钱这样子去花的哈，然后后来才变成一块钱啊，两块钱、五块钱这样子的啊，去花费哈。所以对我来讲哈，那个后火车站的那段时光哈，也是让我非常怀念的哈。那当然，另外还有我刚刚讲了，在早期来讲啊，那个面包店是比较少的，因为大家都会觉得稀奇啊。所以我记得在敦化南路那边有一家面包店叫顺成面包店，我觉得那家面包店应该也开了蛮久了，应该有这个四五十年了，应该有啊。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有个同学家就住在敦化南路哈，那个他爸爸是国大代表哈，所以那个家里环境还是蛮不错的哈，所以每次我们去他们家玩的时候呢，他妈妈都会买那个顺成面包请我们吃哈，我们都觉得哇、好珍贵哈，所以后来等我自己可以工作赚钱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可以买到这个顺成面包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啊，那我觉得很高档的面包啊。后来呢，因为离开那边就比较少去了哈。那一直到前几年，我发现到我住的这个天母的中城路上也开了一家顺成面包店哈。我还好兴奋的跑去，我还跟我先生讲，哇，这以前我那个。

学生时候很爱吃的那家面包店呢，结果买了以后真的是非常失望啊。大概是因为吃过的面包太多了，可是感觉上真的就是没有像过去那么好吃，而且它常常都是在快打烊的时候，面包都会打折哈。我现在都会买一大包回来，我就觉得他们的面包太油了哈，吃起来感觉上不是那么的爽口哈。除了这家哈，还有一家让我很怀念的哈。后来我发现脸书上哈也有人留言提到这家面包店，那就是世运面包店哈。它在这个博爱路上，应该在博爱路跟那个园林街哈，园林街交叉口那个附近。你知道每次去哦，都是那个店很小，可是都挤的那个都是人哈。我都会去那里买那个。我一下忘了那个饼干的名称，就硬硬的啊，有点像营养口粮那样子，可是非常好吃啊，非常好吃啊，都会买回来哈。那还有类似苏打饼干也是哈。这个主要那时候我还记得，我还没结婚的时候是住基隆嘛，所以我每次只要去西门町那里看电影啊什么，都会顺便买世运面包店的面包啦或饼干这些带回去啊，给妈妈。还妹妹他们吃，哇，大家都非常的喜欢，所以每次只要我们到这个台北来逛这个衡阳路啊，这个博爱路啊，因为博爱路那时候绸缎庄很多家，我们会来买布，以前都是买布啊，然后再去做现成的衣服，然后我们都会到世运那个面包店去逛一逛什么的哈，所以从这边提到那么多这种饼店啊、面包店，不知道在你的回忆当中有没有一些让你分外想念的饼店或面包店呢？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因为爱吃凤梨酥哈，台中有一家梨记凤梨酥哈，也是一样，只要每次有人到台中去问我要吃什么，我不是要他们带太阳饼，我都是请他们带梨记的凤梨酥。可是问题是，对现在的我来讲，它好像魅力已经减少了许多哈。因为我爱吃凤梨酥，只要知道哪里的凤梨酥很有名，我都会去买来尝尝看哈。吃多了以后，真的发现我找不到过去的好滋味了。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既然谈到一些让我们怀念的好滋味、老滋味，大部分都是在我们童年时期或者是学生时代，当然也可能是在我们上班的公司的附近，可能你就在那个公司上班很多年，附近的店你也可能也特别怀念了。所以后来虽然离开那家公司，还是有机会经过那里的时候都会跑去那里找一找那个好滋味。就像我记得以前钟荣凯牧师，他们那时候他的爸爸钟牧师是在这个三民路浸信会牧会嘛，所以那时候只要去找那个钟荣凯寿，我们大概都会去附近找一些店吃饭。有一家那个店卖那个广式料理，他的辣味饭我就非常喜欢了。所以后来虽然后来钟荣凯过世了，那我经过那里的时候还是会想要去找到那家的辣味饭去怀念一下。所以我在想，有的时候我们特别怀念一些的吃食美食过去的老滋味可能也是带着过去的那段回忆，过去的那段感情所以为什么有时候会觉得没有那么好吃了，可能就是因为那段感情已成为过去，或者是它已经变淡了这样子。可是不管怎么讲呢，有时候能够连回忆一起吃下去那种感觉是自己也会觉得好像心里空落落的地方就填补到了那种感觉所以我想任何人在经历过我们的成长阶段，可能有我们怀念的早餐店像以前我在外婆家，外婆家住在基隆市中正路那里有一家烧饼油条店真好吃。那还有和平东路二段那个现在叫什么，是以前就台北师专因为我同学住在成功新村，他们这个新村门口有一家卖的那个烧饼也是好吃，都用大铁桶烤的。那像复兴南路那里很多青州小菜的店呢，也是每次我在嘉音电台录音录到很晚的时候都会跑去那里吃青州小菜。那时候也是一样跟那个钟荣凯我们常常都到那里去吃所以很多回忆其实都跟钟荣凯一起的为什么？因为他那时候上过我节目以后后来做我干儿子所以我们常常一起在嘉音电台录节目什么的所以很多一起吃宵夜的这样一个回忆所以除了这些之外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怀念的面店像我怀念的面店像桃园街的牛肉面还有这个西门町电影街一些巷子里面的一些卖牛肉面的因为我点心喜欢吃凤梨酥还有牛肉干，然后面呢就喜欢吃牛肉面还有榨菜肉丝面。我记得那时候在绿湾火车站对面，台北火车站对面有一家绿湾绿湾的旁边有一家非常小的店他卖那个榨菜肉丝面就超级好吃的。我记得那时候我怀孕的时候害喜嘛，怀孕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在新女性杂志上班，所以我大概都会在这个附近搭公车，所以我都会跑去因为那时候害喜严重所以很多都不能吃，我就唯独可以吃那家的榨菜肉丝面。可是我现在好像再也找不到一家的榨菜肉丝面那么好吃的如果听众朋友知道哪一家好吃，可以跟温姐大力推荐一下所以像这种面店可能很容易让大家怀念的，就是像我那时候学生时代一个朋友，一个同学，他的妈妈跟我妈妈是同学，我跟他女儿又是同学，他们家住在永康街，所以我考初中考高中考大学都会去住在他们家。那他们家的那个巷子里面就有一家摊贩就是卖这个牛肉面的后来呢就变成店面了叫永康街牛肉面。他那时候真的蛮拽的他这个摊贩的牛肉面一天规定只卖几碗，卖完就没有了所以那时候我都会去吃，所以只要到了永康街附近也都会去找那家永康街牛肉面去怀念一下所以我爱吃的面就是牛肉面。

面跟榨菜肉丝面哈。所以除了这些面店之外，可能大家有的人会喜欢吃饺子，像我们那时候就有在西门町哈，我忘了，因为那时候在北一女读书嘛，所以要混呢，都是去西门町混的哈。我就忘了那家饺子店是叫周胖子饺子店啊，一条龙，是一条龙的饺子店哈，我都会去那里吃。后来才知道为什么叫一条龙，因为麻将里面胡了就有一条龙，就是从一条、二条、三条，一直到十三啊，不是十三、十四、十三条哦，就这样子一条龙哈，这样子哈，到这个。这整个哈这样子一条龙，这样子一就麻将的那个图案哈。当然那时候还有中华商场，可能也有一些让大家怀念的，比如说温州大馄饨啊这些的哈。那另外呢，还有一些让我们大家怀念就排骨大王啊，像武昌街有一家卖排骨饭的哈，我也是常常去吃。然后在西门町也有那家排骨店还在，是不是叫金源呢？叫金源排骨哈，那个排骨非常大块哈。我上次去逛西门町的时候，还特别去找了那家店来吃哈。不过真的说实在话，现在吃都觉得过于油腻了哈。可能我们现在也比较倾向吃一些健康食品哈。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武昌街还有一个我只要去西门町必去买的，那就是老天路的这个鸭舌头哈，因为他以前开在那个新生戏院的楼下，可是后来新生戏院大火烧掉了哈，可是呢，后来我就发现到哇，这个又开看到他们开起这个店来哈，不过他有两家，一家是在这个我怎么忘了那个街是西宁南路吗？还是？这个衡阳路哈，好像的哈，那这个那一家就是在武昌街哈，它有两家老天路，一家叫新老天路，一家叫老天路，可是不，一家是上海老天路，一家就是叫老天路，两家的卤味道不太一样哈，大家都可以各自去比较一下哈。所以讲到这里，大家会不会觉得饥肠辘辘的呢？不过晚上要睡觉了哈，最好还是不要吃东西了。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怀念、回味这个过去的好滋味、老滋味。我们下礼拜一再一起分享了。上帝祝福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在公园里常常看到一些妈妈带着孩子在草地上玩耍，有的妈妈坐在长椅上，用充满爱的眼神看着自己孩子和其他的孩子互动。孩子跌跤了，或者和其他的孩子有了争闹，妈妈们一定马上跑过去排解。父母亲对待孩子的心是多么温柔啊！圣经上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神的儿女们是有福的，因为神的儿女享有属天的平安。

本节目获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制播补助，欢迎收听。有人说，爵士乐是一场没有剧本的对话。当这份自由的律动若在这座岛屿之上，会长出什么样的表情呢？在这里，咖啡猫为您搜集岛屿上的每一张爵士乐声，为您标记城市地图里的每一个摇摆坐标，并在一场场即兴对谈中找到自由的脉动。岛屿即兴 Jazz Nerd 正式开播。

0: 欢迎来到岛屿即兴 Jazz Nerd 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一块来感受美好的爵士乐声。哇，今天在即兴湘潭市呢，要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非常喜爱的爵士女伶，虽然她不喜欢我这么称呼她吧，这是我们的老朋友史英英。史英英是台湾爵士乐界里面一个气质独特的歌唱女伶，哈佛大学毕业的学术背景好像也让她的诠释多了一份细腻的文本理解。英英的嗓音清澈透明，不带有杂质，她将爵士福音音乐剧或是地方的歌谣做了美好的连结。英英的演唱风格总是回到歌唱最本质的抚慰力量，她不是那么热衷于 sketch 炫技，而是以非常成熟的情感、精准的语法或是温柔的叙事，期待听众朋友可以在他的声音里面看见风景啊！我相信是在台湾爵士乐人生当中知性以及感性的代表，所以待会我们来期待一下史英要来分享他跟爵士乐之间的亲密关系。马上先前进到岛屿留声机，透过一张经典的唱片和你来感受台湾爵士乐的活力。
1: 拾起岛屿的声音记忆，听见经典唱片里的摇摆岁月，岛屿留声。

岛屿留声机，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分享的爵士乐名盘是在2022年的时刻，完弦四度这个爵士乐的四重奏他们所推出的新生专辑。新生 Newborn 的一个氛围，是指在漫漫长夜之后天空微微现出的光明。他们所看到的新生是风雨过后的狼藉里面悄悄萌生的绿芽，是绝望的死寂里不知从哪里传来的悠扬旋律。我还记得当时在访问完弦四度的时候，他们就提到了走过2020年多事的一年啊，那时间点发生什么事情呢？大家还记得吗？就是疫情困扰着全球的时刻，其实表演艺术界也受到极大的一个影响。他们经历了久违的寒冬，在疫情的全球风暴之中能够走过来的每一个人，他们认为都是不容易的。而经历了团员的离去以及再回归，还有新成员的加入，完弦四度当时好像也是在风暴当中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重整，所以他们带着新的元素以及力量再次出发。在新生张专辑，完弦四度回归到单纯的弦乐四重奏，也延续创团以来所坚持的原创精神，呈现了一首又一首美妙的音乐。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就是新生专辑当中的

定位城市里的即兴角落，坐标导航，纯粹现场，摇摆坐标轴。

摇摆坐标轴，今天我们要定点在台北市延吉街的一个表演空间，叫做 Rave Now， REV-NOW 这个地方。 Rave Now Live Music House 是一个在地下室经营的 Live House，这样的一个设定啊，就让我想起了我们在学生时代都会去师大路的地下社会，或者是经营相当多年的河岸留言，都是在地下室。那么说到了这个 Rave Now Live Music House， 曾经获选为台北五大 Live House， 在这里面发生的音乐风格其实是不受限的，不过最基本的一定会有蓝调啦、爵士乐、摇滚或是原名音乐、原创音乐等等，只要通过试音就有机会在这个地方做表演。这个地方的老板呢，是一个热爱音乐的香港广告人。这位老板呢，多年前受到金融风暴的影响，成为无壳瓜牛，经历了四海漂泊，最终靠岸在台北。而在台北这座城市，他经营了自己也非常喜欢的 Live House， 也算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吧。据闻在这边的客人可能会带着乐器来喝点小酒啊，如果台上的表演者有个空档要休息，这台下的观众朋友可能就会走上去弹起吉他来，那或是跟着音乐人一块来合奏，这样的一种即兴的互动哦，据闻也是在 Rave Now Live House 常常会发生的事情。有机会去延吉街的 Rave Now Live House 来走一趟吧。

0: 听见热爱爵士乐的人们真实的灵魂告白，即兴相谈室。
1: 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岛屿即兴 Jazz Nerd， 今天持续邀请大家来聆听来自于台湾的根据

0: 视乐有关系的好朋友们，他们来做了一些音乐的推荐或是分享啊，他们所观察到所听到的爵士乐。刚刚已经听到那个笑声了，因为代表我们是超级好的朋友，才会有这么自然的一个互动。
1: 没有错，
0: 说实在话，岛屿即兴 Jazz Nerd 这个节目在做企划的时候，我第一个问的人就是说情商他给我一些 idea 的人，就是我以后朋友老朋友好姐妹史英英小姐。英英好。
1: Hello 大家好，咖啡猫你好。
0: 大家都称呼你是爵士乐歌手，我们今天从这件事情开始说。
1: 非常好，立刻破题。
0: 但是因为我太了解你了，就是某种程度你也没有很喜欢别人标签化你，另外就是你好像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好像不够格。
1: 对，
0: 你如果不够格到底谁够格？我今天就我们就直接把话摊开来说。好，
1: 我觉得非常谢谢咖啡猫为大家问了这个问题，帮我问了这个问题。
0: 对对，
1: 对，我觉得一开始被称为这个爵士歌手可能是我出版的第一张专辑，它的编曲上来说是比较单纯比较干净，可是其实如果我自己去看这样的专辑，我可能会形容它的风格是很 acoustic 很也许是比较偏民谣的一种感觉，可是可能是因为我的音色大家会觉得听起来比较低，比较低沉。大家可能对于爵士乐一开始的印象就是低沉的女生
0: 然后带着想法，这样想想
1: 是不是
0: 标准的爵士女伶？那种经典的 classic 那种想象 ，Ella 啦，
1: 低沉浑厚，
0: 沙拉。
1: 对，我的音色刚好是偏厚，对，所以比较不是那种细的，怎么说？就是。音色上来说可能有这样子的一个想象，然后又加上我一开始跟很多很多的爵士乐手很有幸与很多的爵士乐手有很多的合作，
0: 对，
1: 所以就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大家心中的一个感受。对，可是其实越当我越了解爵士，我就越觉得哇，其实我好像没有办法自称是一个爵士歌手。虽然我也很喜欢这个音乐类型，然后它的内容的确也是博大精深，也许有很多人都可以说跟爵士沾上了一点关系，但是其实在我的心目中，我也知道爵士很重要的一个特色，也就是跟这个节目这个系列的名声非常有关系，就是即兴。
0: 是，
1: 而这个是一直我觉得很难踏入的一个领域。
0: 你会不会太客气？但是我又能够明白，因为你觉得自己还不够然后还有很多很多，
1: 对，但是我觉得这其实也不是一个优劣之分，因为每个人本来擅长的音乐类型，
0: 对，
1: 适合的音乐类型可能也就不一样，
0: 对。
1: 那我如果没有往这方面钻研，我觉得也就不要妄称这个名，对，有很多其他的很棒的爵士音乐家，对，但是我觉得也不一定是加上的爵士这个就一定比较好，
0: 对
1: 对，只是说我们用一个开放的心就是去感受。
0: 是的是的，好，今天先来把史英英小姐她是一个歌手这件事情没有问题是一个很棒的歌手，然后她的声音的魅力等等大家都非常喜欢，然后也有人会就介绍你是一个福音歌手嘛，也都 OK
1: 是的，
0: 对，但爵士是你的确喜欢的一个类型，但不全然只是唱爵士而已，这样子好了。但是如果讲到在台湾可以唱爵士乐的好的歌手，那在我心中，这是我自己讲的，绝对少不了史英这号人物。那不过这样讲起来，因为我们一开始认识的你，当然我譬如说从音乐剧认识你嘛，但后来你开始就是唱歌的时候，的确是跟很多爵士乐手一起玩。所以讲到 Jazz Nerd， 也许你自己不承认自己是，好，你的确也没那么疯啦齁。但是你身边有很多 Jazz Nerd 吧。
1: 对，没错没错。我想再补充一下，就是因为在爵士里面有一整套的经典的曲目，
0: 对对对，
1: 大家会称之为 Jazz Standards， 爵士的标准曲。那是不是唱了爵士的标准曲就是爵士歌手呢？也许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很广义的想要觉得哇，你就是在唱爵士。对，可是我觉得有一些比较严格的爵士人可能就会觉得啊，你一定要有一些即兴的元素，你也许要掌握了一些其他的能力，你才能称为爵士乐手。
0: 对，
1: 但是对 我来说，我就是我很喜欢这一些爵士的经典曲目，嗯嗯，然后我也很享受跟爵士的音乐家一起演出的这个过程，因为他们。

0: 总是可以在音乐当中带来哇从来没有想过的一个音乐风景跟惊喜，
1: 也可以启发你蛮多的。
0: 是
1: 对，这个曲子基本上它已经是个 standard 了，但是你每次碰到不同的 Jisner 所玩出来的东西，
0: 没错，
1: 又会其实也刺激你又长出不同的一个状态。
0: 没错，
1: 但是其实我这阵子访了蛮多的就是从事爵士乐的可能研究者或者是聆听者或者是乐手老师或是歌手老师，其实大家也不见得说他们没有每个人都认为说爵士乐一定要有即兴。这个反正各个流派不同的说法啦。好，不过我刚刚问的那个事情就是你身边的爵士 nerd 其实蛮多的，你觉得什么样对你而言因为有你，尤其以你这个这个台大外文系，又是哈佛大学，很叭叭叭叭的，就你对英文这件事情是很熟悉的。
0: 对，我绝对是个 nerd。
1: 对，请问这个 nerd， 你身边有没有这个真的？你想到就是他就是你心中认为的 jazz nerd？
0: 我现在脑中突然跳出来的是曾曾一先生。
1: 对呀，就是随便出卖一个人的也可以。
0: 因为我觉得 jazz nerd 对爵士的那个。我觉得甚至曾曾毅先生他我觉得他是一个天生的 jazz nerd 哦，因为他天生同一首歌两次没有办法弹一模一样的这是个称赞啊。对，因为他总是有源源不绝的这个即兴的点子。
1: 是这样，我们回顾一下好了，也许我们还是要服务一下新的听众朋友，
0: 是
1: 尤其我们的播出的平台，其实不只是在我们佳音 Love 联播网三台的广播电台嘛，我们现在也到好好听 FM 的 Podcast 平台或者是其他收听平台来推播，所以我们期待有新的听众朋友加入我们。曾曾毅是谁呢？是台湾的一位被称为是爵士键盘高手的怪咖，然后他高中
0: 这也是称赞的意思。
1: 对，高中时候读的是其实是复兴美工吧，我记得，然后他就说他高中的时候就开始玩一些电子琴，
0: 是
1: 我可能讲得很庸俗哈，反正就是那个
0: electron 啊，是吗？就是雅马哈系统，
1: 对。然后开始就是去研究啊，然后后来才去国外读书，欧洲读书，那学生归国，这十多年来是台湾非常重要的爵士乐的钢琴演奏家，
0: 对，
1: 也参与在很多不同的计划当中。好，你刚刚有讲到每一次都弹不一样，其实我觉得。如果爵士音乐人的表演可能对我来说就是这样嘛，他每一次都会长出不同的性格来。
0: 对，没错，跟他当下的一个氛围当下的感受都非常有关系。
1: 是，
0: 所以我觉得很多的爵士乐迷也都会很积极的去追很多的现场演出。
1: 对，
0: 因为都想看看爵士乐手这一次又会演出什么样不同的花样。然后很多经典的录音他们可能会听说某个音乐家的某一场的那个录音
1: 对，
0: 是我心目中的最棒的那一次。
1: 我们刚开始听爵士乐的时候就开始看书嘛，我们看书，我是看书在听爵士乐，因为不知道要从何去找资料，所以书的文本很重要。然后他们就会说啊，某一年的什么名盘在哪个地方俱乐部的演出。然后我跟听众朋友报告，反正我一开始听的时候我都觉得都长一样啊。但你当然听了二三十年之后能够明白，原来那一次真的有点不一样。
0: 对，而且同样的一首歌。有的时候真的是天差地别的风格。
1: 对，
0: 因为他们就上台之前可能可以跟你就是跟音乐家跟他合奏的音乐家讲说我们今天要做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1: 对，
0: 也许本来是抒情的一首歌，也许我们今天决定用个拉丁的风格来诠释。
1: 对，
0: 又有一个全然不同的感受。
1: 同样的一个曲子也是长出不同的状态。
0: 对。
1: 今天我邀请到我的好朋友石英小姐，其实很多人认为她是一位爵士乐的女歌手，但她现在一直还很困惑这件事情的石英来聊聊。
0: 我不困惑
1: 你很清楚自己定位的哈，来聊聊爵士乐。然后所以我请她来的时候我说英这个岛屿即兴你一定要参与在我们其中我说你要帮我想想你想要推荐什么音乐，
0: 是
1: 就她一开始第一个回应就是一个怪才，然后这个怪才其实就是每一次的现场都长不一样，而且我其实有看过他好几场的那种现场演出的
0: Live 的录影，
1: 对，他很喜欢跟大家一起互动，
0: 好，
1: 就是一个怪才，所以你一定要说一说你把第一首歌的位置，让给了 Jacob
0: Collier
1: 来说说这个大家都听到下巴要掉下来的一个 音乐人。
0: 对，我来稍微介绍一下他，他就是从十几岁。

0: 对学生的年纪，然后在自己的房间里面，那个时候开始很流行，大家把自己的影片放到 YouTube 上面，
1: 对对对，
0: 然后他就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哦，你就看得到他的房间里面摆了各种的乐器，然后就是自己一个人录了好多轨，自己一个人唱了 acapella， 而且那个Acapella 可能是六个声部、八个声部、十二个声部，他自己堆叠起来，然后就在网络上被大家注意到了，甚至非常有名的制作人 Quincy Jones 就看了他这些影片，然后就决定要签他，然后他的确也就是没有让大家失望的这种天才型的音乐家，他始终对着音乐抱持着极大的热情。我觉得有去看过他的这个现场的演出或者是看过他的影片，就知道他真的在音乐当中是乐此不疲的。然后甚至他还有跟MIT 的这个一个 lab 实验室合作，然后开发出了一些新颖的音乐的设备 app 或者是机器这样子，然后他在很多的现场演出他也会把观众分成好几个声部，然后他就现场教学，然后大家就跟他一起合作。
1: 哇，
0: 对啊，然后所以参加过他的现场，我自己也有幸
1: 大型的互动，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你们也有在现场，
0: 有幸在他应该是去年来台湾的时候，然后跟了一些音乐人的好朋友，包括我们的好姐妹爱情，
1: 没错没错，
0: 一起去现场看，然后现场就是一个音乐人的，因为大家就会说 Jacob Collier 就是一个 musician's musician，所有的音乐人心中顶尖的音乐人，然后大家去看也真的是超级超级的满足
1: 哇，
0: 然后现场的合奏就觉得哇，去看 Jacob Collier 的人唱歌是没有不准的。一不准的话，
1: 难怪那一场我没有去，已经自动被这宇宙筛选掉、淘汰掉了。
0: 这个合唱起来，如果不准的话，那个和声就歪掉了。
1: 哇，
0: 对，那为什么他特别的打动我？然后在这么多年来，其实，在过去的九年来，我是一个妈妈的身份。然后其实在刚刚成为妈妈的那几年，我是觉得连可能太急切的想要成为一个好的妈妈，想太急切的把我所有的力量都拿来把儿子照顾好。然后就很长的一段时间觉得听不下音乐。但是就是在那一段时间里面，有一次刚好就打开 Spotify 听了 Jacob Collier 他的其中的一个playlist， 然后就觉得哇天啊，我的心灵得到完全的洗涤，
1: 哇！我没有想到是这个元素会是今天选 Jacob 很重要的一个缘由。
0: 没错，
1: 有一段时间啦，毕竟我们都在育儿的路上哈，有一些需要学习的时候，那时候我可以明白，就是你其他事情真的管不了，没那个心情，对不对？
0: 对，
1: 但是某个时候音乐又把你救赎回来了，
0: 没错，
1: 所以我们就要好好来听一下。
0: 但是今天挑选的反而不是那个 playlist 里面的歌，因为就想说给大家，因为那个是比较疗愈系的，也许大家可以上网找找看，我们就把这个连结就贴在这个 podcast 的介绍栏，
1: 我们社群贴文，
0: 对对对，
1: 就来
0: 我们就来介绍这个，大家可能夜深人静的时候可以听，但是我想在咖啡猫的节目里面，我们大家带来一点比较动感的，这首歌叫 All I Need， 也是那一段时间，就开始可以听一点音乐了，然后我在家里面，我的先生是我们家里的 DJ，他非常喜欢听音乐，他每天就会一直的播放各种音乐，所以当时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听了这个音乐，会在家里面就舞动起身体，希望为大家带来一整天的好心情。
1: OK，我们来听听这首作品是 All I Need。

0: 今天在岛屿即兴的节目时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 Y Hoping You 石英小姐。有一些来宾来，我可能要先跟他对一下访问的方向，但就是石英来或是古浩来的时候，我就会说我都是凭借着友情的底气，
1: 我们都这么熟了，
0: 对，所以这也是一种即兴的谈话，
1: 是充满了即兴的精神。
0: 我觉得这是因为一种那种，所以我在想哦，就是我们听到爵士乐这么棒的一些即兴，其实是因为乐手之间很彼此的信任吧。
1: 对，
0: 你是不是蛮相信我的？哎、欸，为什么要公开谈论自己的意义？
1: 完全啊，完全啊，
0: 就是我们都彼此是真的很信任，而且知道对方可能有一些状，就是可以到哪到哪里去。
1: 对， 对， 对，
0: 所以我真的觉得那个即兴其实奠定在那个很重要信任的基础之上。其实虽然石英这几年某种程度有点淡出。但是现在他最近回来我很开心，就是说他淡出表演的这件事情，然后当然你有长时间都还是持续的在各地方分享，尤其是服饰的这件事情。对，但这一年来我很希望你可以赶快回到更多的舞台之上。
1: 我觉得其实也很谢谢很多的好朋友在某一些时刻会想到我，所以就会被挖出来。
0: 我就想把你踢出来抓出来一下，
1: 做一些比较有趣的演出。
0: 是，
1: 对啊，所以感谢各位好朋友们。
0: 其实这么多年来，你身边就是你如果看那音乐朋友最大宗的话，爵士乐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项目吧。
1: 是是是。
0: 谈谈你观察到从譬如说二十多年前我们开始
1: 把我们的年纪讲出来。
0: 譬如说我开始成为一个广播人介绍，那你也开始成为一个正式的表演者，应该大概有这么多年的光。

0: 景了。嗯，如果光讲爵士乐，你的一些观察对于台湾的一些变化，
1: 嗯，
0: 那你也曾经登上过像是两厅院的活动啊，
1: 嗯，
0: 然后世界各不是就是全台各地的一些爵士音乐节，当然有参与，碰上了台湾不少的爵士音乐家，你自己很直觉的观察这二十多年来的一些变化吧。
1: 哦，我觉得爵士乐真的是有很大的进展，
0: 嗯，
1: 我想从事的人可能也越来越多，嗯，然后我们有爵士的音乐院所的成立，
0: 对对，
1: 在东华大学，嗯，有那个 Stacy 魏广浩老师，
0: 嗯，
1: 他所带领的，然后也带出了很多，例如说两厅院的爵士营的学生，自己也成为了老师，然后持续的加入了这个，爵士乐界。培育出更多的爵士音乐家，
0: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环境应该是好了很多，但是我想身在其中的音乐家们应该也觉得这个进步的速度，
0: 嗯，
1: 哇，好希望再快一点
0: 哦。
1: 对啊，例如说可能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成为听众，
0: 嗯，
1: 或者是可以更加的了解这个乐风，
0: 嗯，对，
1: 而不是只是把它当成一个好像有一点帅的标签，可是实际上要卖票的时候好像又有一点困难。
0: 你讲的也是我想要问的耶，就是好像某一些人觉得爵士乐好像是一种时尚的代表嘛，
1: 身份的表征，
0: 对对对，可是其实回想爵士乐它最起初就是从乡邻田野之间，从很草根的状态，从非常街头的感觉诞生的，
1: 对对对，
0: 它并不是为了要表明哦我是一个很精英式的，
1: 对
0: 对，所以
1: 很奇妙
0: 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可能是时代的演变吧，
1: 没错，
0: 现在世界各地听爵士乐当然也早就已经长出不同的流派来，
1: 对对对，
0: 台湾更是嘛，因为台湾的爵士乐的派别也挺多的，
1: 嗯，
0: 不过你身边有很多玩爵士乐的朋友，我们接下来聊一个团好了，这团也是一个横空出世的团，就是大家如果看到这种编制会觉得它是弦乐四重奏，是古典类的，
1: 古典，
0: 然后或者是做配乐类的好了，
1: 对，
0: 但是他们却也自诩为以爵士作为出发，这就是完弦四度，你来谈谈这个团体吧。
1: 对，这个团完弦四度是由黄伟俊老师所率领的，那我觉得他真的很特别的是，大家想到爵士乐可能最早会想到跟可能一个简单的三重奏的编制，就是比如说可能有主奏的钢琴或是吉他，然后加上鼓跟 bass， 然后这可能是一个黄金三角，所谓的节奏组
0: yeah.
1: 但是其他如果大家想到可能大乐团时期会觉得哇一整排的管乐出来，或者是常常或者是 bebop，那个时期有很多的管乐，不管是小号或者是 saxophone，都会觉得这个就是爵士乐的声响，
0: 对，
1: 可是其实在爵士乐的这个演变当中，其实任何的乐器只要你掌握了这个爵士的余晖，然后你掌握了这个即兴，其实你就可以演奏爵士乐
0: 啊，
1: 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团的特别就是在于他用这个传统，可能大家觉得小提琴中提琴加上大提琴的这个组合可能是最适合演这个古典的，可是没有，他们打破了这个疆界，进入了爵士，然后我觉得也演出了非常多的动听的音符，然后同时又是因为大家来自台湾的背景，然后他们自己创作出来的歌曲，例如说团长就曾经以邓宇贤老师的音乐作为他的发想，然后幻想出如果说邓宇贤老师隔空跟这个 Gershwin 盖希文有一个对话的话，这样子的音乐会是什么样子，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个团对我来说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带有台湾味，然后又把国外的这样子的爵士语汇融合进来，很棒的团体。
0: 这是完弦四度，史英心中认识的完弦四度，然后其实谈到那个主奏乐器就是团长黄伟俊先生，他是一个小提琴演奏家，但后来就是被爵士乐给抓到了之后就开始钻研爵士小提琴。那当然在我们介绍爵士乐的这件事情，我们在欧洲有很多的小提琴音乐家，就是爵士的小提琴音乐家，在因为今天既然提到完弦嘛，等一下一定会听他们的歌，但是在听他们歌之前，我想到你有一段时间，其实你也是我们的同行，你曾经在有台主持爵士乐节目也很长的一段时间，
1: 大概一年多一两年的时间，
0: 对，还不小心入围金钟奖嘛，
1: 对，我怎么真是太荣幸了。
0: 你要不要回顾那一段日子，就是你我们都是同样身份，但是那时候你接到邀请要去主持这样的一个音乐性节目，你的确也把

0: 爵士乐放成你是你的一个核心。我记得很多年前，我那时候要育婴假的时候，你也来帮我们代班嘛。但你那时候在为我们代班的时候，你先选的是音乐剧嘛？
1: 对 对。
0: 那当然，我还是在此感谢你的协助。但你看，我们说那时候有台说，哎，英英，我们邀请你来做节目，其实你就是以爵士乐为主哈。所以代表你对这件事情，哈，我回顾一下那段经历吧。
1: 对，我觉得其实因为当时，的确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比较认真的去投入爵士乐的学习，听了很多的音乐，那我当然是以 vocal jazz 人声歌唱的这个爵士为出发点，然后又从那边，然后因为认识了很多的音乐家，也许他们常常分享的各种音乐或是他们喜欢的音乐，然后就所以就我就想说可能把这些音乐来分享或者是介绍我心中觉得很棒的台湾的音乐家，因为也许有些人一开始听爵士是听国外的爵士，不知道我们台湾也慢慢长出了这么棒的爵士乐的花朵，所以就也把它当做自己的一个使命来跟大家介绍很多很棒的爵士乐。
0: 是的是的，希望这使命还是可以持续的发生了，所以今天就我不把你叼进来，对不对？然后你赶快有机会，我们就再来开一下节目好了。我又给他功课。好，但是你刚刚讲到一件事情，回到你自己身上好了。虽然你一直都觉得，反正爵士乐毕竟也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学问，尤其唱 vocal jazz 这个事情，好像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驾驭。然后你也说，你一开始很多人认为你是一个爵士歌手，可能是你的声线中低音比较像这类型的。但也有人认为 vocal jazz 会有不同的一些要点，比如说我们刚刚是说什么 skate 之类的。
1: 对。
0: 然后你是觉得你 skate 这件事情，其实你蛮好的，但。你一定要说说你的卡关点是什么，不要跟讲卡关好了，因为你听了这么多厉害的 vocal jazz，
1: 对，
0: 在你心中一定有觉得那个才是你认定的 OK 一个好的 vocal jazz。
1: 对，我觉得当然比较早期的一定是 Ella Fitzgerald，当然可能也会有人说早期的爵士像很棒的女伶 Billie Holiday， 就是没有什么 scat，对，可是我当然我心中还是觉得哇，这个 Ella Fitzgerald 这种无人能敌，
0: 基本上把自己的身体当成是一个乐器，
1: 是没有错。那当然后期的scatting 这种或者是人声的即兴，又有一些你声唱法又有很多不同的流派，
0: 对，
1: 你现在听起来就会觉得跟当年艾拉把自己当成那样，也许是比较 bebop 或者一些管乐器的那种感觉又很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各种的即兴都有很不同的自己的味道。所以也是大家也没有必要一定说听爵士我就一定要照单全收。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可以打动自己的那个角度去切入。
0: 是。好，不要那么严格啦，好不好？我现在讲只是要讲的事情是，我希望我劝劝我的朋友不要那么严格看待自己一定要怎么表现。再来就是我觉得爵士乐它一个最棒的事情就是让我们很自在，听了很舒服，对我来说。我没有一定要追求到有些人一定要炫技到什么程度。我觉得当那个音乐家他很自然到那个状态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特别感动。但如果音乐家有时候太刻意，
1: 是，
0: 其实我们会听得出来的吧。
1: 我觉得这也是，我觉得一方面是我的个性让我很难进入这个。我偏拘谨，我偏没有安全感。
0: 你是？
1: 对对对。
0: Okay，
1: 所以我觉得，当然我觉得在，并不是说爵士乐手不拘谨不严谨，他们绝对是非常严谨的在
0: 玩他们的音乐，
1: 对，他们绝对是深入的了解了各种的规范之后，在这一些的规范上面自由的即兴，对，所以我就会觉得那种真正的自由的境界反而是真的很难达到。
0: 是，
1: 所以当你真的看到的时候，例如说上一段分享的 Jacob Collier，
0: 对，
1: 他就是真的完全的把这些音乐的理论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
0: 只能用出神入化来形容。
1: 对，出神入化。
0: Okay，
1: 所以真的看到他演出的时候，你就算你都不了解那一些艰深的音乐理论，但是你会很自然的被他感动。
0: 今天我们就聊一聊了我们所看待的爵士乐。
1: 对，
0: 但讲了这么多，还是要让我的好姐妹 他的

0: 美好的声音来抚慰一下大家。虽然他没有要追求这个华丽的技巧，我说对于英英来说、他还是要把歌唱好、那每个人唱好的这个事情的标准判定不一样、但对我来说就是可以让我躺在那个音乐上面就是一个好音乐所以接下来我要躺在英英跟完贤四度你们曾经一起合作一首歌、
1: 是
0: 这歌太迷人了、请来介绍一下。
1: 这首歌我真的是非常的感谢，非常的感恩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跟他们一起合作、然后伟俊老师来找我的时候，我就先听了这首歌的 demo， 还不是正式的版本、他就问我可不可以为这首歌写词、那其实我一向对自己的文字也没有，我当时好像还没有这种别人给我曲、然后我为别人填词
0: 经验稍微少一点，
1: 只有为自己、自己的歌写词、那我觉得也很谢谢伟俊老师竟然就非常的有勇气找了我一起来合作、那也因为这首歌光是听就太美了、然后我一听就想象哇，这是深海里的画面、然后我就突然有一个想法是希望这首歌可以带来一种疗愈、然后我想象是在深海里面有一个箱子，然后里面藏着那个受伤的过去、然后他需要找到在深海里面找到那个钥匙，然后把它打开去解开那样的一个心结、对，所以这首歌给我的这样的画面，我就用这样的画面创作出了这首歌的歌词、这首歌叫做 Back to the Start、然后也想要特别分享的是，很奇妙的是这首歌曲就在我跟完璇的这么多歌曲当中，它是在 Spotify 里面第一首登上了百万点阅率。
0: 哇，
1: 很奇妙耶，
0: 太棒了
1: 对，因为我觉得这首歌也很有意义，所以真的希望听到的人都可以感受到心里面有一些心结被化开、或者能够成为他们去找到那个跟他有心结的人，然后把他解开的那个契机、
0: 解开吧，然后回到初衷吧、
1: 对
0: Back to the Star， 我们来听听完贤四度和石英共同的合作。

0: 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岛屿即兴 Jason Nerd， 今天邀请到的好朋友是歌手是英英啊。其实英英对我而言也是一个文化观察家啦，他不喜欢人家标签他，但是我就是要这样标签他，因为
1: 文化观察家，我好希望我是哦，
0: 因为你对很多事情都有自己的见解，就是
1: 我真的常常在观察，
0: 对啊，
1: 然后在我的 notebook。手机上的 notebook 写了很多文章都没有发表，
0: 你可不可以不要那么拘谨，就是当说的话就当说啊，对不对？好啦，很谢谢英英今天一起来聊天。不过我突然想起了，因为身为你的资深歌迷这么多年
1: 的好朋友，
0: 对，就是都好希望说你可不可以每个礼拜都唱一下，但后来就觉得太累太累，不要这样对我的朋友。我就想到了，当然参与在你很多不同演出的场合当中，然后刚刚有一个亮点进来，就是几年前你参与了台中跨年的活动，在台中歌剧院和我们非常疯癫，真的是个 Jason Nerd 的老师 Stacy 魏广浩，好
1: ，Stacy 老师真的太可爱了。
0: 对，他觉得这个大乐团嘛，找你去那个跨年夜的演出。
1: 我们从以前有机会一起演出的时候，他就有说我是史老师，他也是史老师，
0: 因为他是史黛西。
1: 对对 ，Stacy，他虽然是一位男士哦，可是他的英文名字是 Stacy， 所以常让人家搞不清楚。
0: 请问，题外话，哈佛大学毕业的你。诶，为什么会有这个命名的想法？是 OK 的？
1: 我也不太确定诶，我下一次应该访问他一下。怎么好像没有好好认真的问他这个部分？
0: 对对对
1: 对，但是总之就是我是史老师，他也是史老师。
0: OK， 我见证了几年前两位史老师跟大乐团们在，
1: 然后还有好几位很棒的音乐剧的歌手，
0: 没错没错，在这个歌剧院的演出。那一次的跨年夜对我来说真的是非常美好的一个经验。然后当然我们全家人都听得很开心，我们还为了去看你的表演，所以就到台中去跨年。
1: 太感谢了，真的是好朋友。
0: 然后那一天晚上，你知道全场的那种热情，然后大家一起要迎接新年的那种愉悦，对我来说太美了。那当然我也见证过英英在一些小酒馆的一些演出啊，那我也跟你分享，我们 Jason Nerd 这个节目有一个部分谈到一个演出的空间对于演出者而言到底具有什么样的一些化学变化的意义。诶，如果这样让你去想，你哪一次的这个现场演出你自己觉得哦很特别的？
1: 其实刚才当然咖啡猫讲的这个在台中歌剧院，这当然是非常非常难忘。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台中歌剧院的这个场地。那但是另外我有想到有一个很特别的演出，也是在生完小孩之后，然后还对于演出就是有一种近乡情怯。

0: 的感觉，但是很感谢也是一位爵士好朋友，然后同时也是他接替了我在友台的这个爵士乐的节目。
1: 是是是，嗯，
0: 这个音乐家 Vincent，
1: 我们的 Double Bass 演奏家
0: 徐崇
1: 玉老师，
0: 对，他也是对着爵士保持着非常大的热情，然后总是 带着台湾的音乐，带着自己的音乐到了很多世界不同的角落。那徐崇玉先生他就几年前在两厅院筹划了一系列爵士音乐节相关的演出，那其中一个演出就发生在这个戏台酒馆这个小酒馆当中。
1: 对，
0: 然后他给了我这个题目，然后我就非常的跃跃欲试，因为他是一位被称作蓝调女王 Empress of the Blues 的这位 Bessie Smith 小姐。那其实当然那个是在爵士还没有完全成型之前，因为蓝调又比它更早一点。然后那个时候的音乐呢，它的音，然后蓝调总是带着一点悲苦，也许带着一点控诉，对现实生活的一些不满。那但是我就很希望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个音乐家，这样子的一个传奇的女性歌手的音乐再做一个新的呈现。然后蓝调不免俗的可能听了好几首以后会觉得长得有一点像，所以就会有一点点的挑战。然后因为场地的限制，我们选了一个小小的编制，就是我找了现在其实是非常活跃在流行乐界的音乐家叫怡玲，李怡玲，
1: 是的，
0: 然后他找他一起来诠释，然后Double Bass 找来了刘玉佳，他也是现在非常大家很喜欢一起合作的这个 Double Bass 的伙伴。
1: 对，
0: 然后我们就在这个小酒馆当中，我觉得其实Bessie Smith 的音乐真的很适合在那样的场地，然后跟观众非常的靠近，
1: 是，
0: 甚至当中我还为其中的观众倒了一杯白酒，因为他答题成功我们就是这么靠近，
1: 对，而且距离近到这样子还可以直接倒酒，
0: 对
1: 对
0: 对，所以
1: 这样很温馨啊，
0: 没错没错，我觉得就是很有爵士的样子。
1: 是是是，其实我常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我很喜欢播的一种爵士乐录音，就是会听到那个杯子的声音，因为他在现场嘛，
0: 对对对，
1: 而且我很喜欢听到一个环节，也包括有嘿吼，有的就大家会拍手叫好，之前会有一个呼喊的声音，这样子，
0: 对对对对，
1: 太棒了！期待大家更多的去现场听爵士乐，我觉得这是很迷人的一件事情。
0: 没错，没错。
1: 不过讲到岛屿即兴啦，每个音乐家对于即兴的这件事情有不同的解读。我今天也要请你快问快答了。芷音小姐认为的爵士的即兴，哈，不要讲爵士，她认为的即兴是怎么样的一种形容法呢？
0: 我觉得其实跟我上一段也有稍微提到的，就是他们其实是在非常严谨的许多的架构，非常深厚的知识基础上面，但是充分的融会贯通，然后根据他当下感受到的一些情绪，还有他跟他其他的乐手之间的这个交互作用，而呈现出来的独一无二的一种表演。
1: 独一无二，
0: 独一无二。
1: 很棒欸，就是因为就是每一次都不一样嘛。
0: 对啊，
1: 我们今天讲的曾曾毅有这个状态Jacob Collier 也有这个状态。
0: 对， 对， 对，
1: 大家下一回可以去听听看。同样的一首歌在不同的状态被诠释的时候，真的会有不同的性格。来到最后的一首歌了，我还是想要继续听莹莹唱歌，不然难得请你来不播你的歌，我也觉得对不起我们的听众朋友你想到了一首作品，好像这个歌是跟你的真的是也像姐妹淘一样的好朋友一起合作的歌，来介绍一下吧。
0: 对，而且这首歌很特别的是献给我的儿子，此时此刻坐在录音室的角落里面，很认真的看着书。对啊，而且是在他还没有出生之前，那很因为我受到邀约，也是一个音乐的好朋友，何心穗小姐莎莎，她就是在筹划一系列要给孩子们的摇篮曲，那所以我就以这个摇篮曲的风格去发想，所以其实它也不是一个非常 jazzy 的爵士的歌曲， 但是有摇篮曲，然后在我的孩子还没有出生之前，哎，我甚至连他的样子都还没有看过。嗯嗯，但是我的歌词就写到了，即使在他还没出生之前，我就已经好爱好爱他。啊，如果他出生了以后，外面下着雨，也许天气不是好那么好，嗯，但是我会把他紧紧地抱在我的怀中，保护他。

0: 我都起鸡皮疙瘩，再次重新感受这个母爱，
1: 然后就找到了我的很多的爵士好朋友，因为希望他还是可以有一些爵士的氛围在当中。
0: 对，
1: 然后就是我的爵士好朋友近几年非常火红的许玉英小姐，
0: 这个人啊本来是我们这几个礼拜就要来了但是就是演出太忙了然后他就说哎，我们秋天再见吧，所以请大家期待一下，
1: 没关系，我就先放他弹奏的歌曲。
0: 对对 对, 对、
1: 嗯、然后这个组合也是非常黄金， Double Bass 是徐范先生、然后鼓手是林伟忠先生，是我们的超级好朋友，然后制作人呢又是我的超级超级好朋友于嘉伦先生。
0: 最近反正金曲都有他嘛，阿良。
1: 对对对，没错没错。所以就我们一起留下来的这个录音，然后甚至是小孩子出生以后好几年，然后到于嘉伦先生阿良也成为了爸爸然后他又把他找出来听，他说我还是觉得很好听耶。
0: 对呀、我其实是常常播这个歌
1: 太好了，谢谢。
0: 我觉得就是那种无私的爱，我觉得对我而言就是这世界上最珍贵的事情，
1: 忍不住要说一句刚下猪
0: 就是一份无私的爱嘛。你在你看，就是其实天父对我们的爱也是如此，
1: 对
0: 不对？在我们都长得奇形怪状的时候他就已经选择爱我们当然这是英英他一开始献给他的 baby， 但是其实每个人听到也许都会有一个对象这个人是值得你为他付出所有无私的爱那这也是非常美好的一个跟爵士乐手的一个合作我们最后就要来听英英和这个 Double Bass 演奏家是
1: 徐范，
0: 然后鼓手是伟忠然后这个 Piano 是小鬼徐玉英，
1: 对，
0: 制作人是金曲制作人于嘉伦阿良他们一起合作的歌是 Why Do I Love You So。 今天谢谢我的好朋友，我心中的爵士女伶是英英来说故事，谢谢英英的分享，
1: 谢谢咖啡猫，谢谢大家，拜拜。

0: 耶稣是我们的生活和信仰榜样，他有一颗怜悯人的心，又有恩慈。圣经以赛亚书第58:10说，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饱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佳音电台愿与您共勉，怜悯人的人有福了，神必从天上用光照耀你。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亲爱的朋友，生活中令人烦恼担忧的事物，或许已经夺走我们脸上的笑容。让我们聆听圣经中的话语，再一次寻找到喜乐的泉源。

0: 圣经尼希米记八章十节，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依靠全能的上帝，心中有喜乐，生命有力量。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在公园里常常看到一些妈妈带着孩子在草地上玩耍，有的妈妈坐在长椅上，用充满爱的眼神看着自己孩子和其他的孩子互动。孩子跌跤了，或者和其他的孩子有了争闹，妈妈们一定马上跑过去排解。父母亲对待孩子的心是多么温柔啊！圣经上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神的儿女们是有福的，因为神的儿女享有属天的平安和天父温柔爱怜的心。佳音电台邀请您成为神的儿女，拥有天父上帝最丰盛的慈爱和怜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00。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这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日本，她是一个利用假期到东京帝国饭店打工的女大学生，而她在这个五星级饭店里所分配到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洗马桶。
1: 真是太恶心了，我做不了这样的工作，算了，我明天就去辞职吧。
0: 但就在这个时候，和他一起工作的一位老清洁工居然从马桶里舀了一杯水喝下去，大学生看得目瞪口呆。
1: 老伯，你怎么喝马桶的水？那有多脏多恶心。
2: 这马桶是我亲自清洗的，我有信心啦，只要是我清洗过的马桶，绝对干净的，连里面的水都可以喝的啦。
0: 老伯的话带给这位女学生很大的激励，她顿时明白所谓的敬业就是任何工作不分贵贱，而是在于从事这份工作的人能不能尽力完成。当假期结束，经理前来验收成果，女大学生在所有人的面前从她清洗过的马桶里也舀了一杯水喝下去。这个举动同样也震惊了所有人，经理觉得这名工读生绝对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在毕业之后，大学生顺利进入帝国饭店工作。在37岁以前，他是日本帝国饭店最优秀的员工和晋升最快的人，而37岁以后，他开始进入政坛，并且得到小泉首相赏识，成为日本内阁的邮政大臣。
1: 大家好，我叫野田圣子，我是最敬业的厕所清洁工，也是最忠于职守的内阁大臣。
0: 亲爱的朋友，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愿我们也能忠于自己的岗位，成为上帝的好管家。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我是喜恩，生命遇到挫折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让我们一起相信奇迹，勇敢坚强地走下去。现在你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破晓前，火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您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

耶稣，你是我的至宝，胜过金银财宝，你同在比什么都好，谢谢你陪我到老。耶稣，你是我的至宝，在你里面有平安，谢谢你听我的祷告，恩典将我围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清，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开始，您听到的是盛小梅的诗歌至宝。今天周五是老歌曲

与旧时情的现场点歌节目。我们欢迎听众朋友，你可以拨打 call-in 电话02-2369-1041 02-2369-1042，分享你喜欢的经典歌曲，我们在往后的节目当中会为大家一一来播出。永和贺小姐上个礼拜点播了一首国语老歌《相思河畔》，这首歌改编自泰国的一首民谣，歌曲的旋律带着南洋的浪漫风情。当时在曼谷中文报社任职记者的纪云成将这一首泰国民谣重新填上了国语歌词。相思河畔最早是香港歌手崔平在民国47年灌录的，推出之后成为了风靡港台的经典之作。我们就一起来回味崔平的歌声《相思河畔》，以及永和陈太太上个礼拜点播龙飘飘她重新诠释包娜娜的一首代表歌曲《爱你爱在心坎里》。

刚刚新店的陈小姐打电话进来点播姜育恒的《异动的心》，另外她想要听孙晴的《不如归去》。永和的潘先生电话点播惊艳的白鸽寄情，还有他想要听今夜唱的一首《亲爱的巴比多》。上周永和的邓先生点播了由冠杰谱曲，黄沾填词，许冠杰的哥哥许冠英所唱的一首经典的粤语歌曲《怀念着你》。这是许冠杰在民国66年特别为他的哥哥量身打造的一首动听抒情小品。年过半百的许多听友心坎里难免埋藏着一些早已烟消云散的往事，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又常会让我们勾起了许多昔日的情怀，不禁感叹。我们就一起来重温许冠英他所演唱的这一首粤语歌曲《怀念着你》，以及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点播王菲演唱的《棋子》。

崇礼的张先生点播了我是一只画眉鸟，还有我一见你就笑。另外他想听替他的老邻居点一首甘蔗与高粱。万华的许小姐啊，她来电点播李茂山的迟来的爱，还有陈兰丽的委屈为了你。永和的杨小姐啊，她点播了萧黎珠的我们正年轻，还有优雅的我们的年纪轻轻。上个礼拜板桥的陈小姐啊，她点播了一首范逸臣的你爱我吗，主演国片海角七号而爆红的范逸臣。他主演这部电影不仅让他从原本的深情歌手转型为大荧幕的实力派的演员之外，他的歌唱功力更让许多的影迷啊看得到啊。这一首是民国92年范逸臣发表的经典情歌你爱我吗，由陈小霞谱曲，施力填词。这首歌精准地捕捉到了在爱情当中最亲密的陌生人那一种细微窒息的疏离感。我们就一起来聆赏范逸臣的歌声你爱我吗，以及永和杨小姐点播优雅在民国65年灌录的情歌爱的诺言。

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点播了邓丽君的《几时再回头》，还有张学友的《吻别》。永和的陈太太她想要听邓丽君的《几度花落时》，还有梅艳芳的《女人花》。上个礼拜中立的李先生点播了珍妮的《海上花》，这是民国75年香港同名电影的主题曲。这部电影《海上花》它的剧情讲述的是一个风尘女子在命运和爱情当中流转，如人海飘零般的悲剧故事。这一首主题曲《海上花》是由罗大佑填词谱曲。不过罗大佑在他过去的生活记忆当中并没有太多有关海上的画面。当时他为了要创作这首歌的时候，电影导演，这部电影的导演杨凡啊，他为了让这个罗大佑能够捕捉到海浪的律动啊，特别向他的一位香港铜锣湾的朋友借了一间能够俯瞰维多利亚港海景的豪宅，让罗大佑在这个豪宅里面住了几天，每一天看着海，听着那个浪涛声，最终罗大佑成功的将那种躺扬在起伏波浪中的律动感化成为音符，写出了这一段极具标志性宛如水波荡漾的歌曲的经典前奏。我们就一起来聆赏珍妮婉转却极具穿透力的歌声《海上花》，以及北投简先生点播了陈淑桦在民国72年发表的《海洋之歌》。

板桥陈小姐点播萧亚轩的《爱上爱》，另外她想要听一位日本歌手松隆子所演唱的日语歌曲《真心情》。板桥的黄小姐啊，她打电话点播张秀清、罗时丰的一首歌曲《大牛爱小马》。另外他也想听凤飞飞所演唱的《草原青又青》和《多情大头真无情》。上周中山区的杨先生啊，点播了白光龚秋霞合唱的《湖畔四拍》，这是白光龚秋霞两个人他们主演民国37年电影《柳浪文英》当中的一首插曲。这部电影《柳浪文英》当年啊，非常轰动的一个特色就是整部电影当中拥有高达15首的插曲，创下了当时电影的影史记录。我们就一起来聆赏白光龚秋霞共同演唱这一首围绕着有西湖意象的歌曲《湖畔四拍》，以及《柳浪文英》电影当中的另外一首插曲《秋夜》，白光的歌声。

永和邓先生点播紫薇所演唱的一首上海时代歌曲《良夜不能留》。另外他也点播了丽莎将这一首歌曲翻唱为粤语歌曲啊，歌名叫做《等待》。中立的彭小姐啊，她点播了两首大陆歌手创作的歌曲啊，《月亮的故乡》还有《故乡的草场》。内湖的赵小姐，她点播了《思念总在分手后》。另外她想要听谢雷所演唱的《往事难追回》。戏子的黄小姐上个礼拜点播了国语老歌《明日之歌》。《明日之歌》是邵氏电影公司在民国56年推出一部同名电影的主题曲，由黄梅调歌后静婷幕后代唱。这首歌曲也是香港音乐大师顾嘉辉他早期所创作的经典代表作品之一。我们就一起来回味静婷的歌声《明日之歌》。

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就在姚丽、阳光他们男女对唱电影《哪个不多情》当中的插曲《月下情歌》的歌声当中，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再会了。感谢您的准时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喽，拜拜。

0: 梦想是每个人心中的美好创意，梦想的实践却不容易。许多成功的人为了实践梦想会订立目标。NBA 双胞胎兄弟档 Amen Thompson 和 Arthur Thompson， 他们在9岁时就曾写过一份梦想契约书。
1: 我希望我能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 NBA 球员，而且可以变成一个亿万富翁。
2: 我希望拥有自己的球鞋品牌，而且我还可以长到206公分。
0: 为了实现这个在别人眼中仿佛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兄弟两人每天主动并确实的完成体能训练，包括左手运球2英里、200个俯卧撑、200个仰卧起坐、看电视时深蹲、每天运球训练1小时等等。经过不断的磨练，他们终于来到了 NBA 的大门口。
3: With the fourth pick in the 2023 NBA Draft, Amen Thompson. With the fifth pick, Asar Thompson.
0: 2023年 NBA 选秀，汤普森兄弟成为史上首对同一年在前五顺位被选中的兄弟档。这份看似天真的梦想契约书，却因为努力实践，如今他们真的成为了 NBA 球员，也持续朝更伟大的梦想迈进。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即便梦想里有许多困难与阻碍，但因着努力耕耘以及不放弃的耐心，你的梦想契约书终能实现。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5: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点整。

0: 让每一个高龄朋友都有快乐的生活，丰富的生命，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如何与家中的长辈共创精彩人生。欢迎来到洪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
1: 欢迎来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这个礼拜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哈哈。我相信呢稍微有点年纪的收音机前网络上我们乐龄的朋友应该对这个日子呢印象深刻。今年呢是美国911事件的25周年哦，时间真的是过得很快哦。当时那个惊心动魄的画面哦，我想很多人呢都历历在目哦。在这个重要的时间的节点呢，慧仙想要邀请一位特别来宾哦，他呢就是当时在现场实际经历过这个事件的人，也可以说他是幸存者。

0: 大家破题了哈、哦。25年前，他就是在现场经历了那一场大家共同记忆深刻的一件事情哈、哦。哎，那你说一下，当时你在纽约那个双子星大楼工作吗？
1: 对，
0: 哦，你那时候是在做什么？
1: 那时候我其实是在台北银行，那现在台北银行是后来卖给富邦嘛，哈。那我在那一年是外派到纽约要去3年，那时候我是在世贸第一栋的83层楼上班，飞机撞上去的第一栋，他那边好像有4栋吧、嗯？对，那第一栋跟第二栋比较有名、
0: 嗯。
1: 那飞机撞上去的时候是撞在第一栋。那时候我外派的时候，其实纽约分行它的业务比较单纯，人力分配也没有这么多。台湾那时候有很多金融业在纽约设立据点，但是经营规模都不是太大。那我那时候主要是负责两项工作，一个是 treasury， 就是把这个分行的部位就是拆借出去或拆借钱出来。第二个工作我是就是做资讯系统的维系。
0: 诶，你本来是学什么的？
1: 我是台大公管系，我是念商。那我的
0: 算是我的学妹啦。
1: 学姐学姐好。那时候我有到国外念书，我主修是财务金融，所以我后来都是在金融业。那时候我被外派去那个业务算是蛮简单的啦，我是4月的时候外派，然后9月11号的时候就碰到这件事情。
0: 哇，还不到半年呢、欸、
1: 对对对对、嗯、很奇特。嗯，
0: 你是算是纽约的分行吗？还是
1: 是纽约分行
0: 啊？
1: 那它主要是做 wholesale banking， 就是它比较不是对
0: 一般的
1: 客人，所以他到83层楼了。
0: 哦，对，他不是一般的让大家临柜来办事的
1: 之类的。不是、
0: okay、
1: 对对。
0: 好，所以呢在那个惊心动魄的早晨啊，慧莲，你来跟我们讲一下那天整个的流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有记忆的人大概也都知道说那一天早上如何如何，但是你是亲身经历啊。
1: 已经25年了，跟大家说一下那时候的状况。我那时候其实是提早进办公室，表定时间是9点上班。那我那时候8点多去，主要是因为我8点45分左右的时候会跟中国国际商业银行 ICBC 好、
0: 嗯
1: 啊、那
0: 现在已经变兆丰了是吧？
1: 应该是，现在并来并去我都忘掉、
0: 嗯、
1: 那我跟他们伦敦分行的一个同事拆借，好，那因为那时候他们伦敦的市场快要结束，所以我们要借到的资金相对是比较便宜。那我就算一算说，诶，如果我早上早点去上班，一年可以大概帮公司拆借的资金大概省2万块美金嘛、
0: 嗯、
1: 那我们就有点责任感的人就会觉得早点去上班。通常呢那个时候我自己先到办公室。可是9月11号那天非常非常奇特，是在8点40几45分进办公室的时候，我另外一个同事是 local hire 的，他是负责 operation 的、
0: 嗯、
1: 那他那天也提早到，因为我刚去吧，那也不是很熟同事哈，虽然人不多，那时候我还在适应生活，跟里面的人认识也没有那么深。那他是负责 operation 的，那他那时候应该是 Fed 要检查，所以我们打了一个照面。他
0: Fed 就是有点类似我们的中央银行这样的机构嘛。
1: 对对对，
0: 联邦储备银行、
1: 对对。然后他说因为 Fed 要来检查，那你知道在金融业都是高度被主管机关关注的行业，那所以他就提早来。那所以那一天呢，我就并不孤单的多了一个同事。还幸运的是我们有 hire 两个new hire 的同事。这两个同事呢，因为刚进我们分行嘛，所以他们也很早上班。所以那一天非常特别的是我们在九点不到的时候有4个同事在一起，
0: 已经有4个人在办公室。
1: 对对对，但平常我大家都大概姗姗来迟吧，大家都是快靠近9点的时候才有人进来。所以那天呢，其实我觉得上帝也对我蛮好的，因为我是刚到纽约，而且我是一个大路痴，我是一个方向感很差的人、嗯、发生这件事，坦白说我还真的不知道从哪里逃。那时候我印象深刻的时候，其实我是不知道是所谓的恐怖分子啦，好，我是一直在逃出来之后才知道。
0: 诶，可是那个时候你们怎么想到要逃？我的意思是说，是什么样子的事情让你们觉得诶，赶快要离开办公室了？
1: 好，那时候飞机撞上去的时候，其实我不知道是飞机。
0: 对，你们在内部的人其实不见得，
1: 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嗯、所以那时候飞机撞上去的时候呢，因为我负责treasury 嘛，所以有一个 treasury room， 那我就有看到，事后想我觉得那是飞机的碎片。 据说应该是撞到87层楼吧，根据历史啦，但是我不是很清楚，我看到飞机碎片，我有看到飞机的碎片，可是那时候撞上去的时候

0: 然后其实这么高的这个建筑物啊，坦白说大概只有前后摇晃不到一分钟就停下来、
1: 哦、
0: 而且灯没有暗、
1: 嗯
0: 啊、整个
1: 电力还在，
0: 电力还在 power 还在、嗯、然后呢、嗯、我只看到飞机碎片。那我们四个人呢就各做各的事，那只是那时候我心里非常的不安，那这个不安其实有点救了我们、嗯、那我就开始巡视，因为那个办公室人很少但是很大，原因是因为本来是在二九层啦，那后来好像有一个机构跟他们换，然后要好像办公室要在一起，所以那个房东就把那个比较大的空间我们换到83层楼的空间就很大。那我就开始在巡视，第一个我跑去电脑室看那个天花板掉下来、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在纽约那个门啊很厚片的玻璃当场腰斩。那第二个就是
1: 哇，这力量很大耶。
0: 对，然后第三个让我觉得有危险的感觉是、嗯、那时候我们的快速电梯看到那个电缆整个门都炸断了，门炸断的同时那个电缆也腰斩，电缆很粗，人可能要双手环抱都不知道抱抱起来。然后我就一直觉得诶，心里有一个很
1: 不
0: 安的感觉。
1: 嗯，
0: 可是我不知道，因为我那时候心里第一个想的想法是，因为那是在 Hudson River 嘛，哈，世贸旁边是 Hudson River， 你就一直觉得，哎、嗯，那个老美啊，可能这个飞飞机飞来飞去，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小意外。哦、可是看这个 damage 的状况呢，我又觉得很怪。所以其实当场
1: 好像事情应该不止于你所原来想的、
0: 啊、我觉得应该是比我预期的还严重。
1: 嗯，
0: 那但是我也坦白说，真的不知道是什么。哈，那时候
1: 你们更想都不可能想到。
0: 对
1: 对
0: 对对 对,
1: 对、
0: 嗯。那我那时候当场呢，也还接到伦敦的打来的电话，我还问伦敦那个拆机的同事说：“哎、嗯，请问一下，你在这个 CNN 的这个新闻里面有没有网络上面有没有看到什么东西？”那时候网络没有这么 popular， 有啦哈。然后说有没有发生什么事？他那个人就跟我说：“哎，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他说你们那边好像出事了，但是他说现在新闻也不明朗。我那天还很尽责跟他说，那我先跟你做完这笔交易，因为我说我觉得我可能会说服我同事一起逃。然后他就说啊，没关系没关系，你们回到办公室以后再说吧。
1: 嗯，
0: 其实我看我的同事都没有动，然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我其实对他们都不熟，而且你看两个新来的同事我也更不熟、嗯、然后大家都没有动作，那我只是其实心里很不安，我就跑去问了那个local head 的同事，就是他是管 operation 的 head， 我问他说这边要打电话给谁啊？他就跟我说啊，他打电话给驻警单位啊。那我说驻警单位怎么说？驻警单位就是说啊，不知道什么事啊，你们可以停留在原地啊。然后他就问他说，诶，那你们会上来救我们还是我们要下去？然后说那个驻警单位没有给他很肯定的答案。然后你知道我们这里面就在那边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呢，有些同事就打电话进来，然后家人打电话进来问说，诶，我们的某某某什么到了没有。其实那时候里面大概我们真的还有一段时间在处理这些事情，没有什么决定。我当场非常非常不安，我就告诉他们说我发现那个电缆断掉了，然后门呢也炸开了，那我觉得不大安。
1: 慧莲觉得不安，哇，就是这个不安的感觉救了他们哈。那我们休息会回来呢，继续再请詹慧莲来跟我们回顾25年前911事件的当下，他们几个人是怎么样九死一生的逃离了现场。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哦。

0: 欢迎回来佳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的乐龄的朋友，你还记得2001年25年前的9月11号晚上大概8点多到9点多的这段时间你经历了什么吗？今年呢的9月11号是美国911事件的25周年，我想911事件对很多人来说都是很难忘的一个事件，虽然我们没有亲临现场，但是那段时间我们天天看着那个电视的画面，飞机撞到美国的纽约的双子星大楼的画面，然后冒烟然后塌下，哇，我想很多人都是记忆深刻。那今天呢会先邀请的特别来宾詹慧莲，25年前他就在那栋楼上班，他在83层楼，真的是很高一层啊，那时候他在银行工作啊。在上一段呢他提到说他看到办公室的附近啊已经出现了一些让他觉得不安的景象啊。那同事其实也有打电话给驻警，可驻警就觉得说啊那你们在原地待着啊，慧莲，可是你觉得好像那个不安的感觉越来越扩大了。
1: 是。
0: 后来你决定怎么样呢？
1: 好，那其实这中间差的一件事情啊，对我们来说不可能搭电梯下去嘛，那83层楼走下去，我觉得大部分包含我是一个懒人应该都不想做这件事。
0: 对呀，
1: 但是很
0: 83层楼很恐怖，
1: 但是我觉得上帝都有一些很特别的安排啦。在七月美国烟火的时候呢，教会的朋友邀请我去他的大楼去看烟火，那时候我记得他们家是住50几层楼，就是烟火看完的时候，其实你要坐电梯都很难嘛。
0: 为什么？
1: 因为
0: 人太多
1: 人太多哦，因为他们都邀请朋友去看烟火，他们就是离那个 Hudson River 很近的那个住宅嘛。那一天呢，那我就跟着那些教友呢就从50几层楼走下来啊，那时候因为就是大家很有次序的走，大概走大概30分钟吧。我心里盘算50几层、83层多30几层，我觉得我大概走下去应该也还好，因为我跟这些同事都不熟，我就问他们说我们要不要走下去看看。
0: 哦，那时候你们已经确定电梯不能用了，
1: 因为我看到电缆断掉了。怎么可能会坐电梯，对不对？所以那时候我知道只能走。我有告诉他们说我看到这些状态，但他们也不置可否嘛，那大家想要83层楼走下来，我想一般人都不会想到，
0: 尽量避免不要
1: 走。对对，然后我就自己因为七月美国国庆日的时候走过50几层楼，所以我就觉得应该还好。那我其实是很怯生生的问他们啦，因为第一个他们如果说不走，坦白说我也真的不知道要从哪里走，因为我刚去那边嘛，
0: 对，
1: 所以我也不知道逃生门在哪里。所以当我提出来说要83层楼要走的时候，大家说好的时候，我愣了一下，我想说哦，事后我同事都觉得说我

0: 救了他们啦。
1: 嗯，
0: 但坦白说，我觉得那时候只是没有人下决定而已。好，哦、那我觉得上帝给我一个感动，就是、因为发生的事情，这7月4号，然后加上我觉得我自己心里一直很不平安，我觉得我要赶快离开这栋大楼，一直 push 我。那他们后来也有跟我说，其实他们就在等人家下指令，
1: 等一个做决定的人。
0: 对，等一个人做决定的人。那刚好我就是那个做决定的人，他们就就大家就说哦好啊。最好笑的是我那个同事叫 Cindy， 那个 operation 那个 head Cindy， 他就说他用英文跟我说，他说我们走下去之后呢，我们要在 Starbucks 买一杯啤酒庆祝一下，庆祝我们走83层楼下来，这个也是一个历史式的记录
1: 里程碑啊。
0: 对，你想那时候大家应该没有人觉得是什么恐怖分子嘛，哈。但是呢，后来呢，最好玩的是，我们开始决定要走的时候呢。我还真的不知道从哪里走呢。我觉得上帝都安排好，因为 Cindy 是老航员嘛，他从开航就在了、哦、所以他知道逃生门在哪里。所以我们那时候呢就开始走向逃生门的时候，我第一次知道那里是逃生门的时候，就发生一件事情，门打不开，因为 building 就是被飞机撞的已经
1: 歪掉了。
0: 我觉得上帝的另外一个预备，就是因为那个年轻的男生他就跟我说啊 ，Jessica， 我来撞开门。因为我坦白说，我觉得我跟那女生应该也撞不开、
1: 嗯。
0: 然后呢，就我觉得神的预备都刚刚好，就他就撞开了那个门。那撞开那个门以后呢，我第一次看到哦，原来美国的那个逃生的那个楼梯啊，很宽广、
1: 嗯，
0: 一排可能可以容纳5-6个人，可能比那个还多。然后我们就开始走。那走下来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人非常的稀少。
1: 哦、
0: 然后我那时候还想说，我走下去会被人家笑嘛？但是我其实心里就一直觉得还是想走。那一开始美国人真的很有趣哦，他们非常守秩序。后来觉得不知道什么事也还好，因为如果知道事、哦、可能大家就是惊慌。
1: 嗯，
0: 因为事后我有同事说，他们在地铁下面的话是惊慌，几乎快踩死人。
1: 哦、
0: 那我们上面呢就很悠闲的这样慢慢慢慢的走，然后美国人很好玩，那个楼梯很宽，对不对？大家还让出左边的位置，
1: 可以让上来啊。
0: 对对，让上来的人可以走。但我那时候觉得，美国人怎么那么守法？大家都很有秩序。然后我开始慢慢走的时候，才开始慢慢有人出来。但是美国人非常好玩的是，他们呢完全不知道危险。那其实我是很想跨越他们穿过去，但我同事又拉着我跟我说、嗯欸、Jessica 你不要紧张，我们就慢慢走嘛，然后开开玩笑嘛、嗯、你干嘛那么焦虑。
1: 嗯，
0: 那时候我心里就是不平安，我觉得走就快点走吧。但是因为我也只好按照老美的那个速度
1: 节奏
0: 所以我们走得非常非常的慢。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老美其实真的没有危险意识，因为可能有一个人上来的时候他拿着早餐，然后另外一个同事还跟他开玩笑说谁谁谁，然后 remember say happy birthday to Peter， 我记得这句话。
1: 哇，25年来还记得，就表示那时候真的印象太深刻。
0: 对，
1: 因为死亡就在眼前，还要 happy birthday。
0: 对对，他那个同事呢，就拿着那个一个早餐进去，好像头也不回，他大概觉得很看不起我们这些要逃难的人吧。嗯、我不知道后来他有没有出来了。因为坦白说真的不知道。然后我就记得老美你知道就是边走边停边走边停，好像办 party 一样。
1: 在漫步吗？
0: 真的是漫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slow。
1: 嗯，
0: 我们大概真的那个速度真的是慢到我真的是很慌张。后来听到。
1: 你不能超车哦。
0: 就是大家守礼貌啊。
1: 哦，
0: 你知道吗，你入境随俗嘛。
1: 对。
0: 可是也许是这样，因为有秩序所以大家没有慌乱。
1: 哦、
0: 我觉得我事后想一想是这样。
1: 没错。
0: 对。然后就是你知道我们走的位置大概是那个楼梯的人走大概是他的还不到1/2，所以你看大家左有次序的让出左边的。
1: 嗯，
0: 其实后来大家开始紧张的是我们听到了爆炸声。我自己事后的猜测啦，因为我没有特别去
1: 追踪
0: 这件事情。我觉得那时候可能是第二架飞机撞，所以听到爆炸声，哦，大家才开始加快速度。
1: 嗯，
0: 那时候我才开始心里比较安定下来，因为他们在开玩笑的时候，我其实心情很不好。
1: 嗯，
0: 然后他们呢开始比较有规律的在走的时候，我反而心情比较轻松。
1: 他们稍微认真一点。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大概到了。我印象中是50几层吧，消防队员好像就是走上来了，
1: 开始看到消防队员，
0: 然后我看到消防队员是很辛苦的背着设备走上来，那时候老美还很好玩啊，还在说 cheer up 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的，然后就说很鼓励他们。其实我觉得他们已经满身汗，他们背的装备、
1: 嗯、很重
0: 很重啊。对不起，我跳过了一个，这中间呢有一个人可能是受伤了走下来，50几层的时候是受伤走下来，他血流如注。
1: 嗯，
0: 然后大家才觉得这件事情好像非同小可。好，再加上那个爆炸声，然后那个受伤的人他还讲一句话说 Sorry, I got the first priority to leave this building。 Because I get hurt、那我想说、那时候连要这样子都还很有礼貌的这样下去，大家走走走，后来就看到消防队员，他们还在帮消防队员加油。我在想说他们有一点点奇特，是

0: 那个消防队员已经满头大汗了，你还在跟他加油，他根本就不想理你，而且沿途这么多人，好像大家在办一个什么盛会一样，在拉拉队那个概念，
1: 星光大道的感觉。
0: 对，其实我事后想，那些消防队员应该都牺牲了生命。我相信消防队员他们应该知道什么事情了啦。美国大概那个时候已经开始知道是恐怖分子了。
1: 只有在那栋 building 的人啊、你们可能还不是那么确定发生什么，只知道有大事情，但是想也不会往说有飞机直接撞这件事情。可是他们已经知道，但是他们还是要往上走。
0: 他毕竟是为了救灾嘛，
1: 职责所在，
0: 对，职责所在、哦，而且他也都没有说什么散布那种大家会焦虑的话语。然后我们就走下去的时候，到了三十几层楼的时候，其实我们大概走了相当久的时间。你看，我从七月四号五十几层楼下来三十分钟嘛，好，所以那个我们走了超过应该超过三十分钟。那最后是大家要走比较快一点。那三十楼的时候遇到那个消防队员嘛，后来我想应该牺牲了。那到最后呢？楼层越来越下来的时候，其实我越来越平安。可是呢，我的同事们反而越来越安静。然后呢，最好玩的是，我有一个同事呢，忽然间跟我说：“欸，Jessica, you look so tired。”他说：“我们要不要find a place to take a break，
1: 休息一下？”
0: 对。然后我觉得还好，他是问我。他如果跟我说他累了，他想休息一下，我觉得我应该会停下来。但是他是说 Jessica 你累了吗？我就跟他说我不累，我说 keep going。 那后来我们到三十几层楼的时候，就开始灯又没了啊，就开始黑暗了，恐怖的感觉就来了。
1: 恐怖的感觉来了，
0: 对对对。
1: 那到底是什么样恐怖的感觉呢？好，我们休息回来再继续请 Jessica 张慧莲跟我们回顾那惊心动魄的时刻，马上回来哦。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来佳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慧仙邀请的特别来宾呢，是张慧莲。25年前她在美国纽约双子星大楼的台湾的一个银行工作，就亲临了911事件。那个当下，她前面两段在跟我们分享大家如何从漫不经心到后来终于感受到恐怖的气息。虽然说他们在那个大楼里面在走那个逃生梯的时候，其实还不是很确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可是慢慢的走着走着，看见消防队员，看见受伤的人，就感觉事情不简单

0: 尤其是走到三十几楼的时候停电了，好，所以 Jessica 到三十几楼的时候开始有种恐怖的感觉出来了。
1: 其实到三十几层楼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走过一个长廊，那个长廊应该是滴水，然后其实那时候我其实越来越觉得平安，因为三十几层楼我就快下来了。其实有人引导我们改了走的路径，其实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有人，可能是消防队员什么都开始进来，或是有人有工作人员进来引导我们走到正确的方向。那出来之后其实有一度呢我们有一点点不习惯，因为我们在三十几层楼从黑暗的地方忽然见到亮光。
0: 你说那时候已经走出那个大楼了是吧？
1: 对对对，从三十几层楼下来我们就是都在这个黑暗当中，水滴的这个地上
0: 听到 地上是湿的。
1: 对对对，就是滴，这是水，我不知道是不是什么消防栓或什么时候破了什么东西的、走的时候呢在这个黑暗当中走出来。那我的同事开始紧张，然后反而我就跟你说我开始心里有平安，因为我觉得快出来了。
0: 嗯，
1: 那出来的时候呢，大门一打开的时候其实就很多的警察在外面。
0: 哦，
1: 然后很奇特的是我们就眼睛忽然间张不开，因为有三十几层楼黑暗的那个
0: 眼睛不适应那个亮、
1: 对对。然后出来的时候就你知道那个很特殊的是整栋大楼开始纸张一直往像下雪一样一直飘下来，我也搞不大清楚，事后还是想不清楚为什么是一直纸张像那个下雪的感觉，就是一直从高层楼飘下来。
0: 嗯，
1: 那时候出来的时候我觉得美国人开始慌了，开始就有点失控的秩序。我有个同事呢很可爱，叫 Andrew 吧
0: Andrew、
1: 他就在那边维持秩序叫大家不要慌。那我们三个人往前走，那你知道那时候有一个很大的书店，那个那层楼大概应该有三层楼高的一个书店叫 Board。
0: 嗯，
1: 那我们那时候也不知道他没有跟上来，那时候其实除了纸片以外开始有听到一些爆炸声了，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些建筑物本身已经开始在毁损、然后那个 Board Meeting 的一个大片巨片的玻璃就从我身边离我脖子大概不到两公分的地方应声插下去。我那时候开始
0: 逃过一劫，
1: 对，又逃过了一劫。我当初很想哭，因为我那时候觉得真的是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嗯，
1: 然后我回头看 Andrew 不见了，我就回去看他在维持秩序。他也是我台大的学弟，他就跟我说：“学姐太乱了，大家都不听话。”他说，我就说：“那你不要管了，我们就走。”那走了以后呢，其实美国驻警单位就已经大量有人在那边了、然后他们就叫我们上了那个救护车。那时候我其实心里是咒骂老美啦，就是说诶、我在上面你不来救我，我现在出来你要在什么救护车。然后而且坦白说我们是全部都是灰尘嘛，因为那个建筑物已经开始有一点点灰尘了。但是因为我对美国很不熟，对纽约很不熟，我很害怕不知道载我到哪里去，所以我那时候不愿意上去。那我同事就跟我说：“哎，我们也累了，我们就赶快上去。”好，那我们就上去以后，我根本还没坐稳的时候，那个救护车啊，就飞也似的
0: 逃走了。嗯，
1: 我还在救护车上面摔了一跤，然后他们丢水给我的时候，我心里还咒骂这些死老美，怎么这个时候在那边惊慌了半天。
0: 嗯，
1: 然后后来我们下来了以后，我们就开始要找电话，找公用电话要跟家里报平安嘛，因为美国的电话是可以打国际电话。
0: 嗯，
1: 我们他们是大排长龙。
0: 哎、可是那个时候你到救护车的时候，你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1: 不知道，他们也是都没有讲
0: 啊。那你们都不会好奇问呐、
1: 因为很累。
0: 很累，
1: 因为那时候很累，而且你觉得出来了安全了。后来呢，我们就很快就被他赶下救护车，真的前前后后他没有几分钟，他就是飞驰的带我们离开。他们后来事后想，应该是到安全范围了。美国那时候知道楼快要倒了，
0: 其实是怕你们在现场那个楼，
1: 也有人是出来被那个楼倒的压死了嘛。
0: 嗯，
1: 好，那我们就千钧一发就下来了以后呢，就是救护车叫我们下来的时候，我还想说我都还没休息够。好，那时候我心里就在咒骂，结果他看他火速的又回到现场，我觉得他们那时候可能是要搭救人啊。
0: 对，
1: 那我们在找那个要电话公用亭要那个的时候呢，其实我们
0: 要想要打电话
1: 赶快告诉家人报平安嘛。可是那时候其实坦白说大排长龙嘛，
0: 对，
1: 然后我们也不知道从什么方向走，因为你看我们刚刚逃下来，然后从黑暗中逃出来已经搞不清楚方向，然后又遇到救护车这样啪一声，我们根本搞不知道怎么因应，我们四个人真的不知道从哪里逃。后来就听到警察大叫说 Keep running Don't stop Keep running Don't stop 啊，我们四个人呢手牵着手往四个方向跑，我们根本不知道要从什么方向跑。后来呢听到一个巨响，我事后知道是大楼垮了。为什么呢？你知道那个美国卡通不是有那种风尘暴这样从你
0: 刷
1: 过来，这样子像龙卷风这样过来的时候呢，就在我眼前重现。
0: 嗯，
1: 然后我们就知道

0: 要该从什么方向逃，因为它那个像龙卷风的那个像风暴一样的东西，我们就知道我们不能往那个方向
1: 啊。
0: 所以我们本来四个人是拉开的，然后到最后呢，我们就全部避开那个像龙卷风的那个
1: 方向，
0: 然后我们就用跑的，用逃的，因为那个速度很快，我们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然后美国人就在那边 ，Oh my God，Oh my God， 就是大家全部都在惊声尖叫。然后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就等到那个风尘暴停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打电话。那我想那时候应该国际电话应该都很难打，所以我就打电话给 Chinatown 的一个老妈妈罗妈妈，那打到他们家去。她听到我就说：“张小姐，你还活着啊？”我说：“我活着，我活着。你可不可以打电话告诉我家人我还活着？我待会先去你那边，好不好？”她说：“好。”那后来我就其实很想哭嘛，因为就觉得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美国人在那边 Oh my God, Oh my God, 然后好像就是掩面就是在哭泣这样子。然后我的同事就很好，就拍拍我，他就跟我说 Jessica 你不要难过，你也不要担心迷路，我们会带你走到 Chinatown 去，因为我是一个大陆痴嘛，所以大概整个逃难的过程就到这个地方。然后到了 Chinatown 之后，那个罗妈妈看到我，
1: 教会的那个刚才那一位，
0: 对，就是我刚去美国的时候还没有找到房子，都是住在他们家，他住在 Chinatown， 他看到我就大叫一声，然后很惊讶的，他们全家人都大叫一声说你还活着啊，然后我就心想说，
1: 他们知道你在那栋楼上班齁？
0: 知道啊，因为我就是下来有打工的电话的时候，那我就第一句问他说，你们有没有打电话到台湾跟我们家人报平安嘛？那时候我担心我家人会担忧，就他们说没有啊，因为你挂了电话以后就楼就倒了嘛。他说他们以为我死了，所以他们不好打电话回我妈妈家。对，后来他们就看到我就吓了一大跳，就看到我活着就抱着我。然后他们就跟我说，你知不知道是恐怖分子啊？啊，我那时候坦白说我也不知道什么是恐怖分子。我想心里一个 OS, 什么是恐怖分子啊？因为我也没有经历过这件事啊。所以他们讲恐怖分子的时候，我还在想说什么东西啊。他们就打开电视跟我说，你知道是恐怖分子，飞机撞上去啦，楼垮啦。他说我们以为你死啦，我根本不敢打电话给你妈妈。然后我才知道，哦，我鸡皮疙瘩那时候才整个起来。
1: 这个时候才真正的那种恐怖的感觉很深刻了
0: 啊！对，我觉得那时候上帝很保守我的，是虽然我心里没有平安，但是因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所以我没有昏过去，我也没有做了不必要的惊慌的举动。对，所以我觉得神都有一路的保守啦。我觉得我事后想一想，真的是这样，因为要不然，以我这么容易焦虑的个性，我想我应该也逃不出来，应该就手脚发软了吧。对啊，
1: 所以呢，詹慧莲呢就在毫不知情，只知道大概有什么大事的情况下，就逃离了那个可怕的爆炸的现场。也许事后呢不断的看新闻才知道说当下他们是多么的九死一生。回到那个一开始在83层楼的办公室的那个直觉，那个不安那个觉得我们应该要赶快采取行动，不要再慢悠悠的问住警该怎么办，然后这里要怎么样，还在那里犹豫的时候呢，真的你的那三位同事都要感谢你哦，因为你的直觉，你的不安呢带着大家一起往下逃，甚至在中间累了想要休息的时候呢，你都果断的说不，我们继续哈，因为那个真的是争分夺秒的时刻啊，你如果
0: 五分钟，
1: 对，你如果休息，不晓得接下来也许你们就被困在那个大楼里面，说前后五分钟哦，
0: 我出来的时候不到五分钟楼就倒了，
1: 出来不到五分钟楼就倒，所以你当时如果休息的话，
0: 对，我觉得就是上帝掌管了每一个时刻。然后中间还有一个小小的见证，我在那个逃的过程当中人很软弱的时候，我是基督徒嘛，对不对？好，然后那时候我的心中出现了一个外邦的偶像，他心里跟我说，嘿 Jessica, 你的上帝不会救你，你这时候要不要放弃你的信仰啊我觉得
1: 来求我
0: 来求我那我那时候其实心里很软弱，虽然不知道什么事情，但你也觉得好像发生什么大灾难。那我们有一些就是讲面对属灵征战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应对嘛？我就跟他说，你不用来搅扰我，我还是不会放弃信仰的。然后，你不用来说服我，我知道我的神， 会帮助我。然后他在我心中盘旋了大概也有一段时间。

0: 就是不安的时候他就出现，然后我就一直跟他对话，就跟他说我不会放弃信仰的，你不用再来了。然后最后那个偶像才从我的意念当中闪掉。
1: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也经历到了一段信仰的挣扎，最后可以说是九死一生的逃过了。事情已经过了25年了哈，不知道25年后的今天 Jessica 在回顾这段人生中的经历有留下什么样的影响或者是感悟呢？休息会回来再和詹慧莲 Jessica 聊。

欢迎回来嘉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慧仙访问的特别来宾是詹慧莲，25年前2001年9月11日当天，詹慧莲她真的是九死一生，逃过了911事件，就是飞机撞到美国纽约双子星大楼。在前面三段里面呢，他跟我们回顾了这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你会发现说每一段经历，每一个过程真的都充满了恩典，因为那个是争分夺秒的时刻啊，很多时候就是一个意念的改变，一个意念的坚持，才让他们可以

0: 以安全的逃离那栋大楼。他说在他离开大楼的五分钟之内，其实整个大楼就塌下来了。哎 Jessica， 事情已经过了25年了哈，你说其实这25年来你没有常去看这个新闻啊，真不好意思，通过我的访问又让你要被迫要回顾那段经历哈。这件事情在你的生命中必定是刻下了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痕迹，你怎么去看当年的这段经历啊？
1: 其实还好啦，因为很多人都问我说有没有创伤症候群，我觉得上帝给我一个机制，就是我可以谈论这件事情，但是相关的新闻我都没有，很不想去看。那所以我觉得他的这种恐怖的效应对我心中的烙印比较没有那么深。
0: 你就这是一种算是保护你的，
1: 我觉得是对，因为平常我就很喜欢看新闻，但是我觉得很自然的我都会不想看。所以我朋友有录影给我那个什么几周年之后，我都把它放在那边，我都没有打开来看。好，那我觉得这是一个上帝忽然间让我对这件这种新闻，因为有时候常会在听新闻的时候会越看越恐怖。好，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保护的机制啦齁。那讲讲这件事情对我发生的影响跟怎么看。其实我一直到很久很久才明白这件事情对我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开始呢我逃出来的时候，教会都会叫我去做见证嘛齁。那大家都会跟我讲了一个就是讲，哎呀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啦齁这种话。要不然第二个就是说，你有没有觉得上帝在这件事情对你有什么启示，
0: 说什么之类的。
1: 对，其实坦白说那时候我还蛮抗拒这样的问题啦，因为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幸存者，我其实没有想到什么太多的东西。可是直到2011年的时候，就是十年后的时候，有一天我好像有明白了。因为我这个东西跟我讲我的职场有点相关，我算是在进入金融业的时候呢，其实我算表现都还不错。所以我常常都是做一些镁光灯下面的工作。好，譬如说你看我很年轻就被选派去纽约，其实那时候大概没有我这个年纪的人会过去，因为大家有些人要办移民都是比较有身份地位的人，他们想要争取这样的机会。那其实我是被
0: 派去的。
1: 好，
0: 你也没有特别争取就对。
1: 我没有，我根本就不想去。坦白说我真的不想去，我从来不想去。2011年开始对我的职场上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也就是在那几年前呢，其实发生了全球金融海啸。那其实外商，在我认识的外商里面也受到很大的重创。所以那时候其实我的位置其实发生了一些保卫的问题，因为就是银行都已经有一点点问题了，那能保住位置其实也是一个很难的事情。所以那时候我挣扎了很久，都进入了一个很冷门的领域，现在可能看起来不冷门，就是洗钱防治的领域。
0: 哇，现在可热门了。
1: 对，可是那时候我觉得上帝很奇特，就是2011年的时候为什么带领我到那个，其实我都很难在同学面前开口我做什么，因为我要解释半天，我连招募人都要介绍工作介绍了很久。我那时候筹设的很辛苦，因为第一个我自己要克服我心理的障碍，第二个我要克服其实去找同事来加入我的 team 都是一个很大的困难。那因为我在的外商银行其实是很高标准，要设立一个洗钱防治的交易监控的集中化的部门。那时候我常常都弄到很晚，我大概都晚上都快10点才回到家。那有一天我真的有点熬不大下去，因为银行要求的很高，然后我内外的压力又很大，我跑去我的基督徒的老板面前哭诉说，你为什么要带我来这个部门呢？我实在搞不清楚这个这么冷门的部门，然后我一天到晚被这个盯被那个念，我真的有点走不大下去。然后我的老板很好玩，他就跟我说Jessica， 那我们来祷告。然后他就带着我在他的办公室祷告。那祷告完了以后呢，其实我心里那时候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动。那一年的前一年家父过世。那我那时候虽然已经在外面买了房子，我觉得母亲刚失去父亲其实听说丧偶是一个比较难受的事情。那所以那时候我就毅然而决定，虽然我很忙，但是我还是决定每一天就是我就士林的房子就留着，好，我就自己每天开车回去陪母亲。那在那一天因为是一月很冷，然后在饥寒交迫的状态下，我一直跟神抱怨为什么带领我到这个我不喜欢的单位去。
0: 后来你就回台湾了啦，对不对？
1: 哦，对对对对对对，我跳太快了。对，因为后来台北银行卖了以后，我就到外商银行去了。

0: 哈，对，这段我忘了讲。
1: 嗯，
0: 好，那时候我在因为你是在讲这件事情对我的影响是什么嘛，哈，
1: 嗯，
0: 我就在那个寒冷的天气里面呢，开车的时候一直在跟神抱怨，即便我跟我老板已经祷告完，我说为什么要带领我到这个地方来，我根本就不喜欢这个单位。然后可是因为我老板对我有恩嘛，我心里想我至少要报答他两年以后我就要离开，因为我觉得这个部门根本是没有前途的部门，就我的人生的想法啦，齁。然后我开着开着开着，然后因为回北投我们家也没有车库，然后我必须还要在寒冷的天气当中找车位。我记得好像是快开到北投的时候呢，上帝忽然间让我想到911这件事情。
1: 哦，
0: 我明白了，我做这个工作是我的呼召。
1: 嗯，
0: 为什么？因为911是反恐啊，
1: 嗯，
0: 坏人呢需要用钱。我的工作其实在 ML 这块领域，我有一部分是要侦测这个地方。
1: 对，
0: 最重要是我要侦测坏人的钱，
1: 嗯，
0: 对不对？那恐怖分子他要做坏事一定要钱嘛，所以我那时候还觉得诶，是神带领我走到这个冷门的领域。
1: 洗钱就是在防堵不义之财透过某一种管道漂白，而你的工作就是把它揪出来。
0: 对啊，哦，我那一天才明白，哦，人家一直在问我说你到底从911之间学到了什么事情的时候，我才明白，我就跟神说啊，这是你的带领，那我就顺服。然后从此之后我就走了15年的洗钱防治的领域。这中间当然有因为表现还不错的状态下，有人希望我转换不同的领域啊，但是我就跟他们说，我其实我自己很清楚，这是神对我的带领啊，所以我就毅然而然觉得，我到退休前我都要做这件事情。这我觉得我很清楚，但是你知道，我们的信仰一生当中就是经历了高低起伏嘛。
1: 对。
0: 那后来我的银行卖了，
1: 嗯，
0: 然后我就是去年就。就是领了所谓的 early retirement 的 package 之后呢，我就离开这个职场。
1: early 啊，所以你不到65岁就退休了哈。
0: 对啊，我根本就不到60岁就退，对，就退休。好，那我其实心里在适应退休这件事情也有很多的挣扎。
1: 对，
0: 我也在想说，神啊，我觉得这件事情明明是你带领我去的，为什么这个故事就到这边结束？
1: 哦，对对，我也会有这种疑问呢。嗯，
0: 对。然后我现在没有答案啊，但是我就是在这个适应的过程当中，我就是不断的祷告，然后看看神下一步的带领是什么。我现在没有答案，但是我知道当初带我进入洗钱防治这个领域，我觉得是神很清楚的带领。那我现在有在一些机构兼课教这方面的专业，所以在我在准备这些教材的时候，其实我就发现我还是蛮有热情的在这份工作上面。那可是神会怎么带领我不知道，我其实也是继续在寻找这方面的工作机会。那当然在人的眼光来看，现在的金融环境也不是那么容易。
1: 对，
0: 那但是我觉得我现在也只能就是边祷告边看看到底神是继续带领我在这个领域，还是他有不同的呼召在我的身上。那我就觉得就等待。但是你说911这件事情对我的影响，至少他在我30几年的工作生涯里面有15年其实我都很甘心乐意的在洗钱防治的领域做这方面的事情。
1: 而且你大概当初也没有想到啊，现在洗钱防治已经不再是冷门了，它已经变成是一个很热门的领域，是因为不只是恐怖分子啊，现在诈骗集团也很多啊，所以这方面的专业是让这个社会安定，金融安定，大家保障自己的财产安全呢，很重要的一块啊。时间的关系呢，只能跟詹慧莲 Jessica 聊到这边。我想虽然我们不像 Jessica 一样是911事件的亲临现场的人，但是那个非常重要的时刻，也许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的911故事是什么呢？经过了那个可怕的一幕，对我们来说，在台北时间是晚上嘛，对纽约来讲是白天嘛，经过那个恐怖的时刻，你的人生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呢？25年后回顾这件事情，我想我们先不管世界大事，世界的格局发生了什么变化，先问问我们自己，经历了25年，我们的人生有没有什么不同？谢谢 Jessica。
0: 谢谢谢谢，
1: 也谢谢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朋友的收听，希望

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生命中的重要时刻过后，留下一些精彩的，留下一些更明确的生命的意义跟价值。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咯，拜拜。

圣经罗马书十二章二节上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每一天都有新的恩典，每一天都有新的收获。佳音电台愿与您共勉，让我们每天都活在上帝丰盛的恩典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这几天在跟你分享说，人生站在十字路口的时候，我们要做决定，但是真的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能力做一个不后悔的决定，没有一个人故意做一个我将来会后悔的决定。每个人做决定的都希望这是对的，这将来就说哦，还好还好还好，当初做了这个，我们都希望是这样。可是常常就是后来说啊，早知道，早知道就不这样了，早知道就不换工作了，早知道就不嫁给他了，早知道就不让孩子念这个学校了，早知道早知道早知道。但是在面对很多的早知道的时候，说早知道通常就是太晚了，就是已经走错了，已经付上代价了。因此这里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站在十字路口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个关键就是安静下来，让外面的声音安静下来，也让我里面的声音安静下来。里面的声音就是我要这样，我要那样，外面的声音是说别人告诉你你应该这样，你应该那样。让这些声音安静下来，回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昨天和你分享，我们的神是乐意向你说话的，他喜欢向你说话，他愿意启示我们，只要我们有心像大卫一样求问他。但是你知道为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明明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大概生命里有一些经历说神真的会帮助我们，可是我们却舍弃去寻求神，宁可找人的帮助。我发现在我自己生命当中，很多的时候我应该去找神，我应该去跟主祷告，我应该去求问神，可是我不要，我就是要去找人。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因为我很担心上帝给我的答案

不是我想要的。我要不要换工作？主，你告诉我要不要换工作？其实我很想换工作，所以其实我一边在问说，主，我可不可以换工作？另外一边，其实我心里不要讲，不要，你千万不要讲不要。如果你说不要，我也不听你的。有的时候，我可不可以离婚？我可不可以离婚？其实我就是决定要离婚，所以我很怕我去求问神，然后神说不要吧。我很怕神给我的答案跟我所期待的不一样。觉得很多的时候我是这样，你会不会也这样？一方面你知道你现在应该安静下来听主的声音，另外一方面你却宁可去听人的声音，因为常常在我们中间很多人都会爱我们，愿意说那个我比较想听的话。啊，你要不要换？好了好了，其实也没关系，你就换吧，就换。但是上帝不会照着我想听的告诉我，上帝会对照着那个对我真正好的告诉我，而那个对我真正好的可能不是我当下的，我现在就是很想离婚，可是上帝说人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我现在不想听这个，我现在比较想听的是我旁边有一个人过来跟我讲说，对了，那种烂男人你就 早点离开他就好了。我们能不能够听见神的声音？我们愿不愿意到神的面前来？其实恐怕我们要先做一个决定。上帝启示我们，把他的心意启示我们，指示我们当选择的道路，不是给我们参考的，不是选项之一，他是告诉我们你就是走这条路。因此当我们去求问神的时候，恐怕我们先要问自己，如果主给我的答案跟我所想要的不一样的时候，我愿不愿意顺服呢？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家。
0: 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亲》。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我的信仰与我的生活是一致的还是脱节的呢？许多很爱主的基督徒，大力服侍的基督徒，下一代如何呢？似乎可以看到两种极端，有一种效法父母的脚踪，也很爱主，侍奉主，回应主的爱，另一种成为教会的老油条，该说的话该做的事都知道，但内心没有降服给主，说脏话，自清，凸显个人风格，可以知道所有正确的神学，但与神非常遥远。这当中的差距在哪里？其中一个面向是

天上的使命呼召，向外邦人分享诉说神的话语。约拿意思是鸽子，他在北国以色列耶罗波安二世时做先知，他的家乡在希伯伦境内的加特西佛，时间大约在主前八世纪。列王记下十四章曾经提到了先知约拿所说的话应验了，他是当时重要的先知。第二节，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神吩咐约拿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起来有立刻前往的含义，神吩咐他立刻顺服，但他立刻违抗。尼尼微城是亚述帝国的首都，而亚述帝国是以色列国的敌人，甚至当时已有先知预言亚述国将要把以色列国灭亡，所以在约拿眼中亚述帝国是头号敌人。尼尼微是个大城，有广大的面积，人口帝国首都很重要。神吩咐约拿向其中的居民呼喊警告，宣告警戒，公开指责，宣告审判，传讲神要刑罚他们的信息，因为他们的罪恶达到神的面前，他们的恶行坏行为，这里把罪恶拟人化，仿佛升到了上帝的面前，神完全了解，神宣告重量级的刑罚要临到。神吩咐先知约拿前往尼尼微，当时的亚述首都，传讲审判的信息，而约拿对亚述人恨之入骨，不愿意敌人悔改，于是他的行动。第三节，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师去，他就给了船驾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当先知约拿听见神的命令，他也起来，有立即的意思，神吩咐他立刻去东边的尼尼微城，他却起来逃避往西边去，拒绝传讲这信息。到了第四章，我们才看到约拿的内心动机，因为他知道他一讲到很可能尼尼微城的人会悔改，神收回刑罚，而尼尼微城悔改被存留，很可能就是以色列国的大危机，因此他选择抗命。很可惜他不明白神爱，他也没有看见如果外邦人顺服神带给国家国际间的和平，不需要战争，何等美好。他逃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他师的意思是远方的海岛，很可能在西班牙西南部，以当时来看是最西边的地方。他的目的是躲避耶和华，逃离神的面，拒绝履行神的吩咐，干脆躲起来躲避神的使命跟眼目。他下到约帕，下到约拿从较高的耶路撒冷往下，这个词总共出现了四次。第三节提到他下到约帕，第五节提到下到船底舱底，二章六节提到他下到海底，他一路往下直到悔改，离开神的面就是一路往下的路，越来越黑暗，靠近死亡。约帕在巴勒斯坦海边的小岛，距离他的家乡96公里，他跑了这么远到一个外邦的港口上船要躲避神，他与船上的人一同前往他师，他觉得到那里神看不到我，就不会管我了。四到十六节是约拿与外邦的水手，第四节是海中大风，第四节，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约拿坐上船往最遥远的西边躲避神，神却用大风大浪大雨把他带回神的道路。这里提醒我们，人有很多自己的计划，但神的旨意一定会成就。神是海中起大风，刮大风，将大风抛掷在海上，抛起飓风，带来大风大浪，这一切在神的掌权下，海就狂风大作，波浪澎湃，甚至船几乎破坏，几乎被破裂。当一个人违背神的话，神会兴起环境来挽回怜悯人，这是神的连续。一个不顺服神的人会带给自己身边人极大的灾难。第五节，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倾斜。约拿已下到底舱，躺卧沉睡。这些专业水手有丰富航海经验，此时无法驾驭船只，眼看船要翻了，自己要没命了，每个人非常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

人大声呼求，原文强调是他们呼喊，一个个呼喊，不同的水手向不同的偶像求助，但没有办法显出偶像的虚空。他们为了求生，把船上的货抛在海中，船上的行李器皿看什么丢什么，使船轻一点。第四节提到神使大风翻起，抛弃在海中，而这里是人把物品抛弃在海中。人面对神的刑罚何等的无助，当众人恐惧害怕时，约拿却下到船舱的底部夹层最下方去躺卧沉睡。可能不是因为约拿比较有信心睡得着，而是他根本逃避神，上帝都不理了，觉得自己活着没什么意义，自我放逐。第六节，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啊，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船主非常慌张，到处要人向自己的神明祷告。而当船长走到舱底，看到一个人竟呼呼大睡，把他叫醒，你这沉睡的人啊，为什么这样？你怎么了？怎么睡在这里呢？怎么还睡得着？赶快起来求告你的神。第二节，神提醒约拿起来到尼尼微，这里是船长呼唤他起来求告神。很可能船长的话让他想起神的话，神仍然在呼唤他。船长吩咐约拿赶快向你的神祷告，或者神顾念我们，可能你的神纪念可怜关顾我们，让我们不至灭亡死在大海中。人不认识神，病急乱投医，什么神有效就拜什么神，穷则呼天，这是人性，也在这关键时刻显出神的大能。第七节，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撤迁，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撤迁，撤出约拿来，大家尽力祷告，一点效果都没有。于是众人想要找出问题的关键，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来抽签，看看这灾祸临到我们是谁的缘故，是谁的账，谁的罪恶，谁惹神发怒呢？于是他们抽签，抽出了约拿。上帝在每一个环节掌权，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签在人的怀中，而决定成败的是神的旨意。第八节，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的人。所有人问约拿，请你告诉我们，这灾祸临到我们是因为谁的关系，你做什么职业的，你从哪里来，哪一国人，哪一个民族的人。一连串的问题，可见人内心的焦急，迫不及待找到答案，能够保命。我们来思想，神吩咐我们起来去做的事，我们是第一时间顺服还是抗拒呢？有一段时间我们思想神宝贵的话语。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约拿书第一章，主题是抗命的先知。前面一到三节，神差遣约拿往尼尼微，约拿却不遵从。四到十六节是约拿与外邦水手，神兴起大风大浪，几乎船要翻了。于是个人祷告自己的神，船长请约拿祷告，而他们抽签抽出是因为约拿的缘故。于是众人问他，你是谁？从哪里来？为什么这灾会临到我们呢？第九节约拿的承认，第九节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约拿勇敢甚至带着优越感的向人诉说自己的身份，我是希伯来人，以色列人，与神立约的民族，高人一等，我敬畏耶和华。原文就是惧怕，口口声声说自己敬畏神，但却不顺服神。他有理性对神的认识，他的民族情感超越了对神的顺服，他拒绝顺服神。他有正确的神学，他知道神创造万有，创造沧海旱地，创造掌管万有。神是天上的神，超越的神，远远超过所有人间的偶像。这显然与这些水手们的偶像相对比，水手们所拜的偶像不过是人造的，不是至高的神。在关键时刻，偶像不能救人。相反的，耶和华神是天上的神，掌管万有，是至高的神。约拿对上帝有正确的认识，但是却没有正确的行动。如果信仰只停留在理性却没有顺服，就是走约拿这错误的道路。这一节是诊断的中心点，约拿提到了自己的信仰，自己所敬畏的神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地方的神，而是全地创造万有掌管万有的主宰。他每一句话都真实正确，但讽刺的是他行为完全看不出对神的敬畏。对神的知识、侍奉神的经历、身份都不代表必然顺服神。你我每一天每一个时刻要做出选择，我们是否顺服在这位至高的主之下，放下喜好偏见，单单寻求神呢？第十节约拿向水手解释，第十节他们就大大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所有的水手都非常惧怕。对比上一节约拿敬畏神，水手们是对风浪的惧怕。约拿告诉众人，他躲避耶和华，逃避上帝的使命，逃避神的面，因此惹怒了神。于是众人询问约拿，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为什么这么做？你做这些还得了吗？众人不明白神的心意，因此充满恐惧害怕。约拿明白神旨意的一部分，而约拿和水手们要一起在这世上来经历神。十一节他们问他说，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风浪平静呢？这话是因海浪越发翻腾。众人问约拿说，我们应当向你怎样行，该怎样处置你使风浪平静呢？能够平安获救，解决现在的危机呢？因为风浪越来越大，越来越翻腾汹涌，眼看着即将要灭顶了。他们急忙地问该怎么做。十二节他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

遭这大风是因我的缘故。约拿对众人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风浪就平静，海就平静，不冲撞你们。前文是上帝把风抛在海上，众人把货物抛在海上，这里要把约拿抛在海上。约拿宣告，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为我的缘故，是因为我让你们遭遇这风浪，而把我丢在海中就可以解决这问题。这个时刻，约拿宁可失去自己的生命，也不愿意遵行神的话。13节，然而那些人竭力荡桨，要把船拢岸，却是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水手们听见约拿所说的话，不愿意伤害约拿，因此竭力荡桨，拼命摇桨，挣扎着划船，希望把船靠岸，但却做不到。他们越努力，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这是许多人的经验。我们越努力，风浪越大，危机越大，让人无法承担。14节，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水手们眼看着无法解决眼前的问题，被迫要把约拿丢在海中，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耶和华，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个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因着我们把他丢在海中让他丧命，因此处罚我们，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不要因这个人的性命而以死惩罚我们，不要算我们流无辜血的罪，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神随自己的喜悦行事，按神的旨意主动做这事。这里承认神的主权，随手我们求主赦免。何等的对比讽刺啊！约拿是先知，明白神的旨意，却抗拒神，远离神，而这些外邦的水手却向神祷告，祈求神的怜悯赦免，宣告上帝的主权，神凭自己意志行事，要顺服敬畏神。神的话提醒我们，有谁眼瞎比神的仆人眼瞎，有谁耳聋比神的仆人耳聋呢？我们身为神的仆人子民，我们有真实认识神吗？有真正顺服敬畏神吗？我们要恐惧战惊的做成得救的功夫。15节，他们遂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水手们向神呼求后，就把约拿抬起来抛在海中，来解决眼前要灭命的大危机。果然，当约拿被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事出必有因，你我一定要找到事情的根本原因，对症下药，真实悔改，转向主，生命才有真实的平安。许多人只看到了表面的问题，处理表面的危机，没有转向主。今天的危机解决了，明天又会有新的危机，这是人的短暂和有限。16节，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当风浪平息后，众人显然知道这个风浪是因为约拿，因为约拿所信靠的耶和华神。于是这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惧怕上帝，经历神的大能，并且他们向神献祭，向神许愿，他们许愿要侍奉神。可能当时大部分物品已经抛在海中，他们向神许愿，自己愿意向神献祭，侍奉上帝。外邦人在领受神的恩典拯救后，都知道要向神感恩，回应神。而你我是神的孩子，领受了神的生命，你我更应当如何敬畏神，回应神呢？17节，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3日3夜。镜头再次转向了约拿先知，他被抛在海中，一般常理而言必死无疑，但上帝怜悯他，存留他的性命，让他有第二次回应上帝的机会。神安排了一条大鱼吞了约拿，让他不被淹死。神安排是神指定差遣，万事万物都在上帝的指挥之下，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更使上帝的旨意能够成就。其实神大可以就让约拿死在海中，呼唤另外一个人来执行这个任务，但神没有放弃约拿。神如何爱尼尼微城的人，也如何爱约拿。神如何给尼尼微城第二次的机会，也给约拿第二次的机会，这是上帝的大怜悯。
今天我们领受了神的爱与怜悯。

人民就应当更积极地认识主，回应主，千万不要浪费主的恩典和选召。约拿在鱼的肚子中三日三夜，在那黑暗的鱼肚子中只留下了一丝气息，这三天成为约拿转向主的时候。一些时候神许可我们落入困境患难，甚至是极大的黑暗，没有亮光，没有任何的希望，即或如此，神存留我们一口气，为了使我们转向主，继续呼求主。神可以让约拿葬身大海，另外差遣先知前往传道，但神再一次给约拿机会，让他三天三夜在鱼肚中特别的灵修会，让他安静遇见主。人在鱼肚中三日三夜还能存活，这当然是大神迹，是神格外的怜悯。而关于这样的神迹，我们不可以因为超越人的理性想象就否认圣经的真实。若我们的神必须降服在今天的物理化学理性之下，他就不是创造沧海汉地的神了，这样的神太小了。你我不能用小头脑限制上帝的大工作。而耶稣也引用这里的三天三夜，预表耶稣受死埋葬复活，信心软弱的约拿竟然预表了耶稣的救赎，何等的奇妙。接下来要解第九节，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上帝。他短短一句话把神的大能属性拣选讲得多么的好，但他却没有顺服神。我们来祷告，呼救主打开我们的眼睛，若我们这认识神明白神律法的人都不遵行神的话，相反的，那不认识神的律法却遵行律法上的事，这些的人要责备我们。求神让我们如何相信就如何遵行，如何听到就如何行道，如何敬畏就如何顺服主。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有一句话总结约拿书第一章，神呼召人传福音，不断给人机会悔改。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赐福您。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恩典，和咱踮伫个空中。今仔日三甲要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21节到22节。恁有听到律法安尼教是古早人讲，唔通害死人，害死人个着受审判。唔过我甲恁讲，对兄弟还是姊妹发生气，拢着受审判。无论什么人，骂兄弟也是姊妹，废人着上法庭。骂兄弟也是姊妹，动工着受地狱的火烧。咱看到这段真清楚，咧

往着想起这项，咱知影，如果那继续读落去，这实在是马太福音第五章对二一节一直爱到加四十八节只，咧讲着一个军地耶稣基督的人应该有的一个新的生活方式，所以咱看这段相当长，也就是讲，伊实在是对咱今仔日读的马太五章二一节一直八到甲规个咱所咧讲的这个登山部分。真重要，新的标准。第一，每一个群体的生活，也是咱咧讲到这款的团体，拢会知伊会列出来，大家有诶伦理公共的生活方式，大家会遵守。啊，这款的遵守形成，有时是文字，亲像法律，但是真侪时阵是咱讲叫做文化。迄、那个文化，伊会显明咱看这阵人、这个社区、这个社会，还是国家因的品质好歹。坦白讲，唔是十对个，但是咱会看到迄款的内容，敢那好亲像咱踮咧台北坐捷运电车，已经几十年了。伫这二十年的中间，咱坐电车要上月台，那有手扶梯，就是坐电梯的时阵。真习惯我正边徛，然后倒边事实上嘛是歪歪啊，留好迄款要行路的，那坐电梯那行路啊，真明显时间会较短。咱无要行路的，咱会歪正边，啊，这就形成一款文化，真侪。外国人来台湾坐电车，这个捷运的系统，哦，因感觉这真特别。当然，唔是讲咱拢无声音，咱嘛有一挂人有意见。咱看两三年前，就有文章在咧写，讲啊安尼，我那在咧倒边无行，徛遐，因为可能是两个。三个朋友最近，所以就倒边正边两个徛迄个所在，安尼我倒边即个煞，后壁的人袂当继续行路去哩。哪坐电梯哪行路，有时个会互人讲，是嘞，就给一个，对不起，借过。有个个歹讲对不起哦，直接讲怎么会挡这边？啊！但是法律规定是两边拢用个行，就是坐电梯，你用个两个人就踮咧遐。啊，电梯本来都唔是要互你行路个，原底坐手扶梯徛喺遐，就是要互手扶梯送你去个下一站楼，不管是上楼还是落楼。但是咱已经形成这款个，啊，所以有当时啊会有。碎碎的冲突，坦白讲，新闻就出来。所以捷运的公司，伊就爱公告，啊，就爱有声音讲，咱来咧坐手扶梯的时阵，其实你两边拢用咧徛，吼、哦，啊，那真正赶时间的人，请咱去行楼梯，哦，啊，楼梯你就当然袂亲像。坐手扶梯，啊，佮行路遐尼紧，遐轻松。有遮个报告，有公告，
也有我们听到

即、这个啊，讲报丧的讲啊，有一段时间，咱就会看到人哎，真正刀兵嘛，徛人，也唔过真趣味哈、啊，真紧，各个人唔正兵，刀兵游玩，保留好遐个，要较紧的，要过哪只手扶梯哪行路的人，这就是咱在讲的。一个生活的文化中间所产生出来，踮咧台湾还是台北坐电车，咱呐坐手扶梯的时阵，诶，一个无形的规则，无形的规则，一群人斗阵生活，会有法律的规定标准，嘛会有无文理、无法律的生活方式标准，所以这个有法律的，伊就爱通过文字来修订新的标准出来。这个无法律的，实在是显明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因真特别的文化生活的元素。这款呢，第一。外国来，伊拢感觉真特别。哦，伫阮个国家，哪有即款情形？哦，啊，因感觉这是一款体贴，嘛是一款尊重。虽然手扶梯个设计，就是互你徛伫遐，慢慢等等下下一站老高。也毋过踮个台湾，咱个往一边来徛，让另外一边出来，好。需要的人踮遐行啊，上楼落楼拢同款，互需要的人坐手扶梯嘛通行，这对外国人来拢感觉是一款新的标准、新的文化啊。对咱来讲，已经一二十年啊，习惯安尼。今仔日咱所读开始要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集开始是刷接在八福以后，主耶稣提醒讲，基督的门徒是地上的盐、世间的光。那安呢，都爱知主耶稣来是要行传这个律法，甲先知的话，唔是要废毒，所以这都会面对法利赛人正人的质疑。啊，毋过你讲的甲前的无同啊，吼、哦，所以咱就对今仔日所看，对想起这项代志开始，人的心情起毛子，定定会想起，主耶稣踮的这个所在，要讲出来，基督的门徒应该有一款新的权威，新的标准。新的生活的方式，小小一下。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今仔日踮咧空中做阵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21-22节，这是一直刷接到第五章结束，这中间是咱咧讲到登山部分中间真要紧，咱看到是一个新的权威、新的标准。和犹太人因过去几百年生活所遵守的，要安怎和律法的话，会当伫因的生活中间来实践，有真多真多加出来诶 SOP。咱今仔日的讲话就是安尼，标准作业流程，那对伫人的言行举止来讲，叫做标准的讲话、标准的动作，而且。甲宗教生活拢有关系，按后你安怎行路，安怎奉献，献什么款呢？这辈啊，变做有一挂这款的规例出来。原底用意是好的，帮咱信徒会当顺探照十条诫摩西五经的精神来生活，也毋过。当一旦你把它变作文字变条文的时候，大家都去看那项书了，就是看 SOP 安怎做。我若照 SOP 来，同大的安心就是出问题都不是我的责任。哇，这才变作是人的一个态度。对的，安尼对马太福音第五章21节开始，耶稣伊伫讲的书常常来引用古早人安怎讲，但今仔日我要甲恁讲啥？伊有权威，虽然人真安怎讲，但是伊今仔日要甲人讲的是，互人伫生活中间实实在在会当去实现出来，所以带着一款。的权威，这是耶稣伊用人类智慧的一个结论来提醒调整，因为人类智慧，你若有这款。

SOP 出来的时阵，就常常失落原底迄个精神甲意义。所以主要说唔免甲人辩论，伊甲甲宣讲就好。情安怎讲？答我要甲恁讲啥？敢若亲像咱今仔日所读，恁真啊听到如法教示人讲，唔通害死人，害死人诶就要受审判，有影？但是主要说讲，对兄弟也是姊妹发生气，拢就要面对审判。伊个真具体点么只讲，你那骂兄弟啊姊妹叫做废人，还是讲到遮个骂人讲叫做动工，这是代意。废人就是敢那亲像你含含什么都无成就，什么都未当做，这实在是甲人看做敢那亲像笨手。那讲者较粗鲁的都是安尼，咱听到人会讲骂。骂人讲，哎呦，你这敢那笨手同款，所以讲废人、废掉的人，这较文雅。不过，拢是看轻人，还是甚至你骂人讲动工，意思是安怎？你明明都会晓做，明明都知安怎做，啊你逆天啦，动工啦，啊你啊你赖皮，有一点么敢那像安尼？所以你若骂人赖皮、动工、逆天。诶，这对主耶稣要提醒的角度讲，这都是在伤害人的尊严，是在害死人。所以主耶稣不只跟他讲话有权威，一个带来一个正确的路提醒人，跟他亲像主耶稣有在讲，讲我是路、真理、活命，有呀。主耶稣的路是咱唯一会当进入平安、稳定、得到快乐的一个处境。所以呢，安尼主耶稣伫个国内要讲的这教示，要提醒，只有上帝会当审判。咱拢敢看外在，大家会帮助兄弟姊妹有困难、艰苦心。在工作、在事业、在家庭，当咱陪伴伊听伊讲的时，拢真深体会。人若对家己的经验、家己的角度来看代志，甚至来判断代志的时阵，就家己愈来愈艰苦。虽然咱对圣经看到讲上帝主爱永远伫伫伊的信息直到万代。但是咱不是上帝，真多兄弟姊妹在无意的中间，将家己敢那亲像上帝同款，这就低到家己就走不出来。当你那是亲像上帝时，你就真容易受气，真容易心判人，真容易啊判断是对还唔对。咱常常听到这些人在讲，这是非很清楚啊，对不？怎么还大家还永远一样呢？都没有去看到一个事件背后它的复杂性。所以主耶稣在这个地方要提醒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有限乱弱犯罪的中间，如果真的要在上帝面前接受审判，没有一个人徛一条，因为就算你的言行举止拢照 SOP 来，犹原也固有所谓的隐而未现的罪，是阿无互人知、阿无互人看到的这罪啊。所以咱需要经验着，甲基督同定十字架，然后基督活在我们的内面，像亲像加勒太书第二章二十节保罗说，我已经跟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的我不是我，是基督在我内面的我。这是主耶稣对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开始一个新的标准，也是给我们提醒

尤其是当咱今仔讲到生气的时阵，咱知影耶稣竟然是甲伊讲，唔通太死人结连斗阵。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三节，袂呢？阿尼妈兄弟，动王袂呢？遐妈姊妹笨手，袂阿尼妈？阿那无你就是个太人。对的阿尼，咱会当知啊。当咱想起的时阵，伊说原来的字的意思是伫打草的多。迄款的黑暗，想起这个字，就是干那情况安尼。咱看这一二十年来，全世界，连咪欧洲，连咪北美，啊，连咪加个安尼，哦，南美洲，拢是森林大火，树拿大火，拢打锁几落工，小夸一点啊火，都规个树拿烧起来了。伫个马太福音家是讲生气，都敢那好亲像伫大草顶头的烧火，即个黑烟同款。咱知影迄个黑烟是足凶，人那烧较歪，可以吓着皮肤拢会受伤啊。所以主耶稣甲咱讲到即个新的标准，禁止即款生气。当心来寻祈祷，万观音的主，亲爱天父，感谢你，让我们当点在耶稣基督，是你决定学习着顺叹听候，真正将旧的我定死在是你决定，恳求圣神帮助，让我无生气，无凊彩生气。会当伫主内面得到安静平静的快乐，奉耶稣基督圣名恳求，阿门。

多年来，佳音电台一直收到一位匿名佳音勇士的奉献，每个月300元。对方没有留下姓名，划拨单上的备注也总是写着谢谢节目四个字。有一天这笔奉献停了，就像是唯一的联系忽然断了线。我们辗转寄卡片写信去关怀，才知道奉献者在不久以前已经过世了，接电话的是他的先生。那位老先生对我们说，当太太离开之后，整个房子只剩下他一个人，房子太安静了，他也没有听广播的习惯，更没有心情打开电视。那一天他走到收音机前，却看到太太将 FM90.9 即

0: 个字写在一张便利贴上，就贴在收音机前方。于是他试着将收音机打开，转到这个数字，就听见了佳音广播电台。那一刻他相信这是他太太要留给他的讯息，也是第一次在太太离开之后感觉到自己并不那么孤单。两个月后，我们又收到了这一笔300元的奉献，而在备注单上写着的是，谢谢你们，我很好。让听得见的爱成为每个人生命中那一份还在的力量，你的每一分奉献都在支持一份孤单里的陪伴。亲爱的朋友，邀请您以实际的行动支持佳音，让好故事能持续发生，让福音能够传给更多的人。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00。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雅各书第一章的2-12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坚忍与喜乐，坚忍与喜乐。

我家门前有一段用砖块砌成的阶梯，在阶梯的一个角落长了一颗小巧坚韧的红色秋海棠，我们并未刻意栽种，它应该是上方吊篮里的盆栽掉落的种子自行发芽生长出来的。我们决定让这颗秋海棠继续的在那里生长，年复一年，这美丽的秋海棠提醒我和妻子，坚忍到底是一件美好的事。对于那些因信耶稣而遭逼迫的人，雅各特别给予更美好的勉励，劝他们要坚忍到底。就像雅各书一章二到三节说，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大喜乐或许令人难以置信，但雅各坚信一个真理，上帝掌管万有，甚至能从艰难的处境中带出美善。

雅各补充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这里的有福与主耶稣论八福所说的有福了是相同的词汇，其中一层含义便是喜乐。无论我们是面对属灵的征战，或是生活中艰难的挑战，上帝都会以他的爱扶持我们，并且终有一天以他那美好的喜乐来奖赏我们。上帝能够在我们最艰难的处境中带出美善，知道这一点对您有何帮助呢？在您的处境中，上帝的哪个应许带给您最大的帮助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主耶稣面前，感谢主为我们坚持到底，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带给我们最大的喜乐。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雅各书第一章的2-12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坚忍与喜乐。圣经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惨。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雅各书是写给散住在十二个支派之人的。从斯提凡被害以后，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大受逼迫，门徒们都分散到犹太的各地。这个时候不但在信心上受到试炼，同时在生活上也受到世俗的试探。由于缺乏真理上的认识，以至于在信心与行为上有脱节的情形，所以雅各这个时候就写信劝慰他们，请散住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这个简短的一句话充分地表现了雅各的谦卑还有他的爱心。他虽然是教会的柱石，却不是只在那里等候信徒向他请安。他所关心的教会也不是只在耶路撒冷，他所关心的教会是各处的聚会的基督徒。同时在大的逼迫中，他自己虽然还留守耶路撒冷，

却也没有因此就闲着，更没有轻看逃难的信徒，反倒是常常挂念他们逃难在外身体还有灵性的情形。在这章经文一开始，他就说到了试炼的益处。试炼和试探在原文虽然是同一个字，但是两者之间是有些分别的。除了经文中的上下文记载之外，他们还有两点最大的不同，就是来源和目的的不同。试探的来源是出于魔鬼，目的就是要陷害人犯罪。试炼的来源是出于神，目的是要叫人得益处。所以一般来说，试探较多是属于情欲的事，叫人在肉体方面感觉舒适。试炼呢，却是比较多使人在肉身或者是精神方面受到损失或者是痛苦，但也有许多时候他们是同一件事情的两方面。在魔鬼是借着某一件事来试探人，对神而言却是要借着魔鬼这样的试探来试验人。譬如说，魔鬼要利用灾祸来试探约伯，神却利用他来试验约伯。那么在雅各书一开始就先讲到试炼的益处，是要勉励那些在试炼中的信徒。虽然在我们的感觉上常常觉得试炼是痛苦的，但是它却常常为我们带来各种属灵的福气，使我们学习到各种属灵的功课。我们来看读过的经文第二节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百般试炼是神所给信徒试炼的各个方面，或是在肉身呢，在灵性，在物质，在生活，在工作上。神这样用百般的试炼来对待他的儿女，为的是要叫他们能够成为有百般喜乐的人，好成就神对他们那美好的计划。就像使徒保罗就是受过神百般的试炼，因而学会了能够在任何当中生活的人。弟兄姐妹，属灵的和属世的道路是有很大的不同啊。世界的道路常常使人第一口尝到的是甜味，以后却是无限的痛苦。但是神让我们第一口先尝到的可能是苦味，然而却让我们得到更大的福乐，就像得救的经历一样，先知罪而痛苦，然后就能够得偿赦罪的喜乐。那么一位基督徒怎么能够在受苦的时候把痛苦当作是喜乐呢？圣经其实并没有要求我们硬是要把痛苦当作喜乐，乃是叫我们对于苦难和试炼有正确的价值观，知道神试炼人的高尚目的。假如我们看见受完试炼以后的美好的盼望和所能够得到属灵的收获，我们就能够以所受的试炼为喜乐了。所以我们在试炼当中完全可以相信神的美意，然而这种大喜乐都是在我们经过患难以后得到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6章的20节说，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这个就是我们人最大的喜乐。雅各在这里勉励信徒，这种喜乐不必等到患难之后才可以尝到，而是在经历当中就可以看作是大喜乐。接着我们来看雅各教导我们学习信心的忍耐。第三节说，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信心要经过试验才有价值。所以信心既然是一种内在的属灵美德，不容易让人看出它的大小虚实，但是经过试验以后就能够把它显明出来，并且会因此而更加的坚固有价值。彼得也在他的书信当中以金子经过火做比喻，说到信心的试验。金呢是很昂贵的，但是经过试验之后的信

金也是如此，有它属灵的价值、分量、荣光，甚至是比属物质的金子更为坚定而宝贵。所以这里的试验，它是一个名词啊，有证实或者是验证的意思。我们都应该知道，我们的神是不试探人的，但是他会借着试炼来试验人的信心。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信心经过试验，还有另外一个宝贵的结果，就是生忍耐。意思是神借着各种试炼来试验我们的结果，是我们得到忍耐的果子。严格说来，忍耐是信心在试验中所生的美德。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的5章第3节提到，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可见圣经中所说的忍耐，不是凭着自己的静志或者是修炼就能够成功的，而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产生的结果。所以真正的忍耐是从生命中生出来的，而不必勉强自己、压制自己，只是借着百般的试炼，神使我们累积了许多忍耐的经验，而从生命当中生出了忍耐的性情来，这是何等的宝贵啊！但忍耐呢，圣经说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这一句忍耐也当成功，另外有一个翻译是要叫忍耐做成圆满的工作。所以忍耐最重要的是在乎忍耐到底，否则就不算是忍耐。属肉体的忍耐往往只能够忍一时，只有出于生命的忍耐才能够忍耐到底。在圣经中所有的属灵伟人，他们都是忍耐的伟人。保罗告诉我们，忍耐的生命是做王的生命，这是提摩太后书2章12节所说的。弟兄姐妹，忍耐也是我们神的本性之一啊，它正是神借着百般的试炼在我们身上要做成的功夫。接着我们来看雅各要我们学习信心的祷告，这是5到7节经文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在这里雅各教导我们祷告的三个要点。第一，要为什么事祈求。雅各说要求智慧，大概是因为当时的信徒他们在试炼当中深深地觉得自己缺少认识神旨意的智慧来应付当前的试探，所以雅各就特别地提到这一点。常常我们基督徒啊，在试炼当中最迫切需要的就是明白神的旨意。假如在受试炼的时候心中有清楚的把握，知道自己是正行在神的旨意当中，那么对于所面临到自己身上的试炼，就必然能够得到很大的安慰和能力，才不至于慌乱丧胆惶恐不知所措，因此就能够处之泰然了。所以我们看到在雅各的书信里面，他并没有劝基督徒求神挪去苦难，或者是多给他们关于物质方面的好处，而是劝他们先求智慧，好认识神的旨意，顺服神的指引。这也就是所罗门所求的从上头来的智慧，叫人在善事上聪明的智慧。接着我们来看要存着什么样的态度来求呢？圣经说要存着信心求，意思就是叫我们不要一方面凭着信心，又一方面凭着眼见，而是要单一的专程的信靠神。圣经说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因为疑惑的心就像是海浪那样的
容易被风吹。

动，没有安息，所以怀疑是我们信心最大的敌人，也是使我们的祷告失效的最大的原因。祷告能够得到答应，有一个定律，那就是信。信是尊重神，荣耀神，疑惑是轻看神，羞辱神。所以像这种不正确的态度，就叫神没有办法答应我们的祷告。接着第八节说，心怀二意的人在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心怀二意是形容一个人怀有两颗不同的心，而各自寻求不同的目标，但是没有任何一方面取得了完全的控制，所以被称为没有定见，也就是指他们没有固定的信仰和方向。但是圣经应许我们，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主的应许是指在神永远的计划当中特别为得胜者预备了奖赏。不过在我们一生中是不是有福呢，并不是凭着环境的遭遇来评定的，乃是根据我们如何应付环境遭遇的情况而定。其实我们不用担心呢，因为神爱我们，他为我们所计划所预备的都是极为周全的，我们只要来信靠他就可以了。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们拥有世界上的人所没有的喜乐。主啊，你就是生命的本体，带着喜乐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使我们的生命丰富又荣耀。感谢，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如果我们将眼目定睛于将来的荣耀上，我们就能够在试炼当中找到支持和力量，而不会介意现在所受的苦楚。圣灵也必定会赐给我们属灵的眼光，也会赐福于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

0: 请问你们店里有什么可以免费续杯的？
1: 日历明明翻到了九月，外面的太阳却好像还想再热三个月。没关系，既然夏天还不想走，那么就再续一杯清凉的冰茶吧。不担心夏日漫长，只要下载佳音 APP， 就能和老朋友干杯，与好故事畅饮，所有的好声音统统都免费续杯。佳音 Love 联播网，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上帝起初创造天地的时候说，要有光，有了光，就点亮了万物。日本电影《铁道员》里头说到一位尽忠职守、至死不渝的铁路工人的故事。电影的高潮是他那早逝的女儿翩然重活眼前，象征生命对这位孤独老人最大的回报。这个铁道员的故事让人想起《小王子》书中那位尽忠职守的

0: 点灯人。这位点灯人住在一颗最小的行星，每天的工作就是点灯、熄灯。小王子这样子描述他：他点亮街灯，仿佛使一颗星星或一朵花复活了。他弄熄街灯，让花儿或星星睡觉。这是一种美丽的职业，既然是美的，就是有用的。点灯熄灯就是这样的周而复始，循环不息，仿佛很枯燥。但是如果这样的工作能叫一个生命有活力，或是让一个生命得着休息，它就是美好的，有贡献的。我们的妈妈，我们的老师，在我们的生命中都是只问耕耘的点灯人。世界的运作，生命的转化，是系于有人不停的点灯。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他说要有光，有了光，这就点亮了万物。然后我们也是不断的点燃，在黑暗中点燃光明，在失望中点燃希望，在仇恨中点燃爱心。让我们都做个点灯人，正如小王子书中所说的，这是一份美丽的差事。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在这座城市里，佳音的声音一直都在。一年365天，我们始终在电波中传递那份安静却有力量的陪伴。很多人告诉我们，是广播里的这份爱让他们重新找回勇气。但佳音守护这个声音的电塔设备已经到了必须更换零件的时候，超过300万元的修缮费用对我们来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也许现在大家更关心石油价格的调涨，更在意股市的涨跌，但圣经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想邀请您一起在上帝的国度里存下更有价值的财富。

0: 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让设备升级，祝福不断电，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捷运站里浮现一波波不同方向的身影，很少有一种行动工具可以如此按部就班，以最快的方式承载生活目标，让人生到位。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
1: 现在时间上午8点整。

0: 诗人说，文字停止的地方是音乐的开始，因为音乐是天上的语言，音乐开启心灵之门，带领你我走向一个期待的旅程。请进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陈倩怡将用音乐故事与心灵短片，陪您一同追寻与感受音乐中的真、善、美。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
1: 亲爱的好朋友们，平安，欢迎来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每个礼拜在音乐部落格里，用音乐与你分享生活中的真善美。要先祝福每个好朋友都有喜乐的心情，健康的身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一天我们都会遇到大大小小的挑战，但是呢，其实也会有许多许多美好的事物在我们身边围绕着。有时候也许是因为了这些忙碌的事情，我们感到烦恼，感到忧愁，心呢可能就被挤压了，会感到焦虑或者是烦躁，或者是觉得担心啦，甚至伤心。但是如果能够好好的深深呼吸，静下来思考，想办法让自己换一个脑袋，很多事情也许也会变得不一样，很多原本以为困难的事情也许也能够就被解开来。脑筋转个弯，世界大不同。我想很多人也都懂得这个道理，只是啊，当我们真的遇到的时候，这个转弯其实真的不太容易的。不过在我们的周遭总是会有许许多多的好朋友，甚至也可能是不认识的人，在一件小事上给了我们大大的提醒，就好像是突然醒过来一样，领悟某件事，打了结的一个想法呢，也能够因此豁然开朗。我们的身边总会有天使，